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程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12: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11: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12: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11: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12: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1: 对对 对, 对，
13: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1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2: 啤梨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要陪伴，
11: 更要有质量。
2: 要文艺，
11: 更要有生活。
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1: 文艺生活家。
15: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6: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科学里的人间烟火》，我们来说的是化学。哎呀，一听到化学，很多朋友立刻就想到实验室里边穿着白大褂的人啊，或者是烧瓶里头冒着泡的液体。但其实呢，化学不仅仅在实验室里，化学也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在厨房里头啊，蒸馒头啊，或者看到这个铁锅生锈了，以及您在切洋葱的时候会流眼泪，其实这些事情的背后啊，全都是化学。
15: 切洋葱流眼泪不是太敏感了吗？这是化学的问题。
16: 你是歌听多了吧？
15: 动感情了，这是。所以你看，咱们今天呢，都就从两件好玩的事儿说起。第一件就是1869年，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把63种元素写在63张卡片上，反复排列，最后就排出了一张元素周期表。
16: 嗯，
15: 那么这第二件事就是咱们走进厨房，看看厨房里的化学小秘密。
16: 好，那么在说这两件事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古代人类是怎么一点点的认识万物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啊，包括石头、水、空气，还有你和我，这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15: 嗯，
16: 这个问题啊，人类问了至少几千年。中国古人给出的答案是五行：金、木、水、火、土。这个说法呢，来自于《尚书》啊，原文是这么写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圆架色。 啊，这个翻译一下，
15: 嗯，
16: 水曰润下，说这个水呢它是往下流的，能润万物。火曰炎上，说的是火呢它往上烧。木曰曲直，就是木啊它能够弯也能够直。金曰从革，说的是金属它可以顺从改造，也就是说它能够去锻造。
15: 嗯，
16: 那土原稼穑，指的是土可以种庄稼。古人观察自然呢，就把万物分成这五类，这其实啊可以算是比较早的一个元素观了。
15: 没错，不过中国古代的五行更多是一种哲学分类，不像现在化学里的元素那么精确。
16: 嗯，
15: 同一时期呢，西方也有这样的想法，古希腊人提出了四元素，叫土、水、火、气。那这种四元素也统治了西方1000多年，直到18世纪末，一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在1789年出版了《化学基础论》，提出了一整套新的元素体系。
16: 嗯，
15: 那这个过程其实很有意思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燃素说，燃烧的燃啊，元素的素，燃素说。以前的人认为火之所以能烧，是因为物质里有一种燃素。但是呢，这个拉瓦锡用一个精确的实验证明，物质燃烧根本不是因为燃素，而是因为和空气里的某种东西结合了，给它起了个名叫氧气。
16: 嗯，
15: 1777年，拉瓦锡正式命名氧气。1789年写《化学基础论》，从此化学从一门炼金术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可以说，拉瓦锡是现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啊。
16: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名鼎鼎的门捷列夫。
15: 嗯，
16: 他在化学界的地位啊，相当于牛顿在物理学界的地位。1869年，他干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就是把当时已知的63种元素，一张一张的写在卡片上，反复排列，按原子量排啊，就是按每个元素的基本重量从小到大排啊，排着排着，哎，发现了个规律，好像每隔一定数量的元素呢，就会出现性质相似的元素。打个比方哈，像钾、钠、锂这三种，它都是软软的金属，哎，能和水反应，也能和氯气结合成盐。它们不是连着排的，而是隔了几位再出现一次。所以呢，门捷列夫就琢磨，哎呦，这个背后啊，它一定是有规律的。所以他就开始反复的去啊调换卡片，看一看哪种排法可以让性质相似的元素在纵向上对齐。
15: 嗯，门捷列夫为了排出这张表啊，是几天几夜没睡觉，最终他是排出了一张二维表，横着看是原子量递增，竖着看呢是性质相似，这就是第一张元素周期表。而且更了不起的是，门捷列夫不光排出了这张表，他还做了一件大胆的事儿。他在表里啊留了好几个空位，说这些位置应该有元素，但是目前人类还没发现，我来预言它们的性质。于是就根据空位上下左右相邻元素的性质做差值，比方说他就预言了有一个叫类铝的元素，就类似的类，铝合金的铝，类铝的元素，它的密度啊、熔点呢、原子量是多少都写出来了。它没有这玩意儿啊，现在世界上就没有这东西，但是我觉得应该有。结果1875年，法国化学家布瓦伯德朗在研究一种矿石的时候，发现了一种新元素，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镓。一测性质、密度、熔点、原子量，跟门捷列夫15年前预言的类铝几乎完全一致。
16: 是的，是的，当时全世界都震动了，这是人类第一次靠理论预言找到了一种新的元素。那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推荐一部特别好看的纪录片，叫《门捷列夫很忙》。这个就是以著名的化学家门捷列夫的动画形象为串联，带着您去了解元素发现的历史，认识对于宇宙或者说对于我们特别重要的氢啊、氧啊、碳、氮等等这些元素，领略有毒的一些元素的威力以及它们的功用，最活跃的和最不活跃的金属、非金属元素的特质，以及对人类文明进程起到关键作用的碳、硅、铀、铁等等元素的故事。这样，咱们先来听一段哈，门捷列夫当时排出元素周期表的片段。
3: 隆重请出大胡子化学家兼纸牌高手门捷列夫。门捷列夫出生在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是家里1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母亲慧眼独具地发现他这位小儿子极其聪明，于是带着他连走路带搭车，行程2000公里，辗转到达了圣彼得堡求学。伟大的母爱使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没有被埋没在西伯利亚的

也全力投入到元素规律的研究中来。据说门捷列夫从小就喜欢大牌，这次他把元素的名称、性质和原子量等等制作成一套63张的七色扑克牌卡片，经常像个占卜师一样摆弄他的牌阵。在一次俄国化学会的研讨会上，门捷列夫用他的化学扑克牌展示了他的元素周期表，结果却是招来了

0: 有趣的是，门捷列夫在发表论文的前一天突然不舒服，于是就委托他的朋友代笔全，结果这位无姓的朋友被当场批了个体无完肤。门捷列夫的第一张元素周期表之所以被集体炮轰，是因为这张表散发着门捷列夫对自己研究成果过于强大的自信，甚至是张狂。首先，他不顾当时已经公认的原子量，而坚持改变了一些元素的排列位置。其次，为了使元素放到他认为正确的位置，他还修订了其他一些元素的原子量。最后，他在表中留下了四个空格。门捷列夫认为，这是四种应该存在但还没被发现的元素。
1: 他在发现这个元素周期率的过程当中，对于性质并不重合的这些元素留出了空位，正是由于这些空位使得这个元素周期率变得非常的完美。
0: 这种大胆甚至疯狂的想法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人们质疑这位门捷列夫先生到底是化学家还是占卜师呢？过了两年，门捷列夫进一步修订推出了第二张元素周期表，这已经接近我们目前使用周期表的样子了。科学界对这位爱玩纸牌的年轻人不以为然，直到四年后的一天。这一年，法国科学家布瓦伯德朗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命名为镓。这种新元素的大部分数据和性质与门捷列夫周期表中的空格之一类铝几乎完美契合，只是密度和门捷列夫的预测相去甚远。拥有强大自信的门捷列夫写信给布瓦伯德朗，大意是：我建议您重新测一下密度。本着严谨的科学精神，布瓦伯德朗重新提出了镓，并测量了密度。这次数据与门捷列夫的预测完全吻合，整个化学界震惊了。门捷列夫不是什么占卜师，他的科学预言成真了。六年后，表中的第二个空格也被准确地填补上了。瑞典化学家尼尔森按照门捷列夫周期表的规律发现了元素抗，他与门捷列夫预言的类硼性质完全一致。又过了五年，德国化学家温克勒发现了锗，填上了门捷列夫预言的第三个空格。然而第四个空格在门捷列夫有生之年都没有被填上，人们从对门捷列夫的深信不疑慢慢开始发生了动摇。1937年，门捷列夫已经去世30年之后，这第四个空格类锰终于通过人工合成的方法制成了，这就是元素铯，它是人工合成的第一种元素。始终填不上第四个空格的原因，居然是这种元素在地球上根本就没有，而它确实存在。
1: 那么可以说，之前的拉瓦锡、波义尔他们发现的这些化学现象，他们只能够称为包括道尔顿是近代化学之父，而门捷列夫就是现代化学之父。
2: 听完这段，您就会发现呀，门捷列夫他真的不光是个化学家，更像是给整个自然界排座次的人。化学的世界从此不再杂乱了，每一种新的元素被发现都可以在这张表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也是他的伟大之处。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

0: 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0: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来聊一聊化学和我们生活的关系。说完了门捷列夫，我们也结合一下生活哈，走进厨房，先来说一说最常见的蒸馒头。蒸馒头它背后有化学的哈，咱用的是老面发酵吗？或者你用酵母去发酵，酵母它是一种微生物，它呢会把面粉里的糖给吃了，再吐出二氧化碳，导致这个面团里会出现无数的小气孔，那蒸熟之后它就比较松软。可以说蒸馒头就是一场发酵实验。那如果说您是用这个泡打粉儿啊，主要成分呢其实小苏打哈，原理也是一样的，因为小苏打在加热的时候会分解出二氧化碳，所以呢有气孔，馒头它就会比较松软。
0: 哎，另外呢这个铁锅生锈，这也是化学。铁锅的主要成分是铁。哎，这话说的是一点
1: 没
0: 问题啊。
1: 这你应该加真正的铁锅的主要成分。
0: 真正的铁锅，对。这个铁呢遇到了空气里的氧气，遇到水就会发生氧化反应，变成氧化铁，也就是铁锈。所以铁锅用完得擦干了啊。为了不让它氧化，就是你把它擦干了，要不然它自己就生锈玩。所以你看这个背后的化学方程式也很简单，简单的说就是铁加氧加水等于铁锈。
1: 对对对对，这个工程式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哈。另外还有像是切洋葱会流眼泪，不仅仅是因为悲伤。
0: 对。
1: 这是因为洋葱的细胞里头呢有一种酶，切洋葱的时候啊，酶被释放出来了，和洋葱里的硫化合物反应，生成一种挥发性的气体，叫什么呢？叫丙硫醛 S 氧化物。那这种气体啊，它飘到眼睛里头之后呢，眼睛就会流泪。这个也是我们的身体为了保护眼泪啊，分泌眼泪把它冲走。你可以理解为眼泪在这儿充当的是一个灭火器的作用。所以你看，厨房这不就是个家庭化学实验室吗？
0: 哎，你看，这个从中国古代的五行，哎，到拉瓦锡推翻元素说，到门捷列夫拍出元素周期表，再到咱们厨房里发生的发酵、生锈、切洋葱流泪等等，化学呢？没有我们说的那么抽象，它就在您的锅碗瓢盆的每一个动作里。接下来咱们再延伸一下，讲一讲中国古代化学。您听说过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吗？这个其实过去呢帝王都相信的，对吧？得炼出那长生不老药来。再不济西游记总看过吧，对吧？
1: 对 对
0: 太上老君炼丹炉，哎，咱得知道。但是呢太上老君炼出来了，但那是神话传说故事，
1: 是的，
0: 小说。古代帝王都没炼出来，倒是炼出了很多新物质，比方说炼出火药来了。
1: 是啊，火药呢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嘛，唐朝的时候已经有了雏形。炼丹术士在炼丹的时候呢，会把硫磺、硝石、木炭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本来呢是想炼出长生药，结果砰一声给炸了，这个其实是火药的雏形。后来呢火药传到了欧洲，才有了近代的枪炮。那古代炼丹术士的失败反而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0: 而且中国古代的化学智慧并不止于此，比方说宋代的梦溪笔谈就记载了施法炼铜，把铁放在硫酸铜溶液里，铁能够置换出铜来，这个其实就是化学里的置换反应嘛。2015年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青蒿素的提取本身就是一个化学课题，他用乙醚低温提取青蒿素，背后的原理就是化学里的萃取。
1: 你看从炼丹术到青蒿素，中国人对化学的探索从来都没有过停过，而且化学也比较适合在家里头和孩子一起玩，玩那种不太危险的哈。咱们在这儿也给大家介绍两个。第一个小实验呢，就是紫甘蓝汁变色水，先准备半颗紫甘蓝，切碎之后加水煮上10分钟，你就会得到一碗紫色的水。然后呢准备几个杯子，分别倒入白醋、肥皂水、小苏打水，还有柠檬汁、雪碧、淘米水，然后再往每个杯子里头去加上几勺紫甘蓝汁。
0: 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见证奇迹的时刻。你会发现加白醋那个变红了，加肥皂水的变蓝了，加小苏打水的变绿了，加雪碧的变粉红了，所以一杯紫水变成了一桌彩虹水。因为什么呢？因为紫甘蓝

0: 有一种叫花青素的物质，遇到酸碱会变色，酸变红，碱变蓝，中性不变色，这就是化学里的酸碱指示剂原理。
1: 是的，那第二个小实验呢，这个也很好玩，叫小苏打火山。可以准备一个小瓶子，装上小苏打，加上一些红色颜料和水，然后呢再准备一杯白醋，往小瓶子里头一倒白醋，砰的一下就像火山喷发一样，红色的液体咕嘟咕嘟冒出来了。这是因为小苏打和白醋反应生成了二氧化碳的气体，气体一冒泡呢，看起来好像是火山喷发一样。这两个实验都很简单也很安全，但孩子会玩得特别开心。
0: 没错，而且做完之后呢，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想一想，为什么紫水变色啦，为什么气体一冒泡就鼓起来啦，这种常问为什么的习惯比让他记住答案更重要。
1: 嗯，
0: 所以你看，化学不是做题，是观察世界。
1: 嗯，这说了半天啊，很多朋友包括我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啊，大大的脑袋小小的疑问哈，就是这些化学元素它们这名字当初都是怎么来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跟着门捷列夫了解一下。
2: 在周期表里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们名字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
3: 金、银、铜、铁、锡、铅、汞，还有硫和碳，这些元素人类在文明的懵懂时期就和他们打交道了，他们的名字是真正的自古有之，在各种文明漫长的使用过程中固定了下来。
2: 金在几乎所有古文明语言中，它的名字都与光辉、黄色有关。拉丁语中金的意思是闪耀的黎明。在中国的甲骨文中并没有明确的金字，有几个字疑似是金，比如这个，可能代表用火从石头中炼出金属。到了商周时期的金文，金字的形象就相对清晰了。比如这个，有研究认为左边两点像颗粒，右边下面是土，上面就是今天的金字的变形，是寒字的本意。整个字总体来解读就是土里面包含着的金属颗粒，你细品是不是金的意思。然而在商周时代，金字并不代表黄金，很可能指代的是当时最盛行的青铜，后来金又代表所有的金属，比如铜就叫赤金，银就叫白金，铁就叫黑金。春秋战国时期，金字有一些意思开始专门指代黄金，秦汉以后，金字代表黄金的含义就基本固定了。
4: 那到了秦汉以后，人们对于黄金的开采、冶炼、加工技术越来越强，黄金逐渐确立了它最高贵的地位。那从那以后，狭义的金就慢慢的越来越趋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黄金了。
2: 银，拉丁语的原意就是白色和明亮。16世纪，欧洲探险家首次登陆南美洲的阿根廷，看到当地土著身上佩戴着大量的白银首饰，以为这里遍地银矿，于是就把登陆的大河叫做拉普拉塔河，也就是白银之河。其实当地人拥有的白银都是从玻利维亚运来的，本地几乎没有大银矿，但这个地方还是和银结下了不解之缘，最终用银的拉丁语词根命名为阿根廷。中国秦代文字小篆里出现了银字，左边金字旁代表金属，右边的艮有学者认为代表靠近、次之的意思，也就是仅次于黄金的金属，这不正是银的定位吗？铜的拉丁文明源于塞浦路斯岛的名字，因为那里是古希腊重要的铜产地。中国战国时期，因为铁器时代已经到来，为了区别青铜和铁，必须给这种黄色的金属起个名，于是就在金字旁右边加了一个铜字，意思很直接，是一种地位等同的金属。
1: 好的，听完了元素名字的来历之后啊，咱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也要先暂告一个段落了。明天的话题呢，咱们换一换，会从化学跳到生物，来看看生物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关联。不要走开，稍后是今天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如果你走进湖北省博物馆，展厅正中那套气势恢宏的青铜编钟，一定会让您感到深深的震撼。
1: 曾侯乙编钟以及确凿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十二律体系。这一发现将人类对音律体系的认知时间大大提前。
0: 九月十二日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走进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曾侯乙编钟，聆听穿越千年的华夏正音。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少年艺术课，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音乐课上的乐器。竖笛、口琴等是很多中小学音乐课老师们教给孩子们学习的乐器，更多热爱音乐的同学们还会加入学校的民乐社团，系统学习种类丰富的传统民族乐器。孩子们沉浸在多元音色碰撞交融的情境中，共同奏响饱含东方意韵的合奏乐章。说起充满欢乐与活力的音乐课堂，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都留存着一段与乐器相伴的难忘时光。像竖笛、口琴这类课堂乐器是专门为校园集体教学设计，它们轻巧便携，上手简单。现在很多学校都推行普惠性音乐学科教育，坚持小乐器进课堂。轻快的《欢乐颂》、婉转的《望春风》、抒情的《与你同在》等等这些经典曲目，用千把竖笛齐奏出来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在泉州市新华中心小学，千人竖笛齐奏的场面令人震撼，悠扬的笛声回荡在整个校园。千人竖笛已经成为这所学校的音乐学科教学特色。每周一的升旗仪式结束后，学校三到六年级学生便会在操场上一同吹奏竖笛。每周的音乐课上，老师们会结合教材内容教孩子们看谱子、吹乐曲。低年级学生年纪小，手指不够长，学习竖笛相对困难，就可以从口风琴学起，掌握看谱能力，既能让学生多掌握一种乐器演奏技巧，逐渐培养和提升艺术素养，也为孩子们之后学习竖笛奠定基础。经过多年坚持推广，新华中心小学实现了一人一乐器，同时学校还结合学生兴趣开设了葫芦丝、陶笛等兴趣班，培养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说到校园里的音乐课，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上海。在今年秋季开学时，一曲《天上星星亮晶晶》在上海浦东新区群众文化艺术指导中心响起。在台上表演的是来自浦东新区三林镇中心小学民乐队的孩子们，台下也坐着一群孩子，有来自上海的，也有从江苏太仓赶来的新朋友。开学第一天，孩子们在一声声清亮的丝竹声里开始了新学期。当一曲迎宾曲响起时，舞台上的江南又有了另一种模样。这首由作曲家顾冠仁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创作的新江南丝竹作品，在传统小、细、轻、雅的韵味之外，多了一些明朗和开阔。当天顾冠仁也来到现场，从创作者的角度为孩子们讲解这首曲子是怎么写出来的，又应该怎样欣赏。江南丝竹和江南民歌在这场演出中也融合到了一起，声乐指导老师向孩子们科普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生长在同一片江南土地上，许多民歌曲调后来也成为丝竹曲目，同一段旋律可以用歌声唱出来，也可以交给笛子、二胡和琵琶重新演绎。随后指导老师在三林镇江南丝竹乐团的伴奏下唱起拔根芦柴花，明快的歌声和清亮的丝弦交织在一起，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八岁的王诗木刚刚升入二年级，是当天表演的三林镇中心小学民乐队里年龄最小的孩子。他一年级报名参加民乐社团，选了琵琶，如今已经习惯了课后练琴，有时候回到家也会自己练。这是他第一次登台，虽然有点紧张，但是很开心。四年级的陈一佳已经学了三年琵琶，说起什么时候最开心，他的答案是站在舞台上演奏。喜欢一种声音，喜欢一件乐器，喜欢站在台上的感觉，于是愿意在课后多练一会儿。从第一次摸琴到能够完整演奏一首曲子，再到走上舞台，江南丝竹就这样一点点进入了孩子们的校园生活。舞台上的另一支队伍来自江苏太仓市实验小学萱草民乐团，他们带来的曲目《江南春早》描绘的是江南初春烟雨中的水乡景象。潘爱妮同学学二胡已经七年，最初是家里让他学， 中间也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因为摁弦比较疼，有时音拉不准，他甚至会急得哭。可坚持下来以后，孩子渐渐找到了沉浸其中的感觉。江苏太仓市实验小学长期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除了演出，还会让孩子们认识不同的乐器，听辨音色，了解经典曲目，有时还亲手试一试。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民族器乐背后的文化内涵，也让源远流长的民乐艺术在少年群体之中收获新的传播土壤。现在国潮风起，民乐出圈，传统音乐正借助短视频、影视配乐、国风舞台等媒介悄然走进大众视野，尤其受到年轻群体的追捧。琵琶的铿锵雅韵，唢呐的高亢婉转，这些大众熟悉的经典民族乐器其实大多并非来自中原土生，而是千百年来中西文明交融的珍贵馈赠。今天的民乐复兴根植于一段跨越千山万水、绵延千年的乐舞交流史。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讲述唐玄宗与羯鼓的故事。
3: 这个羯鼓啊，其实是一种来自西域的乐器，玄宗本人呢也十分擅长羯鼓。根据史书记载啊，有一年的二月，刚刚下了一场雨，第二天天气放晴，那个时候啊，春光呀还只是露了一点点头，柳树呢将吐未吐，杏花呢将发未发。李三郎欣赏了一番春色，大为感慨，说这样的春光怎么能辜负呢？他这么一感慨啊，旁边的人可就坐不住了，都想陛下这是想干嘛呀，是不是要赏花饮酒呢？我们赶紧得去准备酒去啊。可是啊，只有高力士知道李三郎的心思，说别的都不用，赶紧去把我皇的羯鼓给拿过来。不久后啊，有人奉上了羯鼓，李隆基呢就临轩纵击一曲啊，就是啊纵琴敲打了一曲羯鼓。春光好，我们都知道二月只是初春，还远远到不了春光好的地步，那李三郎为什么要演奏这一曲春光好呢？他是有一个呀要催开春色的意思。果然呀，等他一曲敲完，众人赞叹的时候，再看过去，刚才那些啊还没有吐露嫩芽的柳树全都已经变绿了，那些还没有开放的杏花也全都迎风绽放，所有的人啊都大为惊讶，而李隆基呢也是非常自得啊，对旁边的宫女太监们说，此一事不换我做天宫可乎？有这样一件事啊，你们不叫我天宫那可还行。在这个故事里边啊，我们的太平天子李隆基啊，他不仅是人间的帝王，号令四方，甚至啊还化身为天上的东君，可以催发春色。这个时期的李隆基的确有一个太平天子的气象。荀风在梨园期间很可能有幸听过李三郎敲响的羯鼓，如果说他再幸运一点的话，有可能还会听到一位羯鼓界的偶像少年的表演。这位偶像少年不是别人，就是唐玄宗的侄子汝阳王李靖。说到李靖啊，大家恐怕就会想起啊杜甫的那首《饮中八仙歌》，里边说汝阳三斗始朝天，说的呀就是他。这个叫李靖的汝阳王，他不仅是一位酒仙，而且呢还是一位羯鼓高手，人呢长得也是容貌秀美，风神俊呐。有这样一个侄子，唐玄宗当然也是非常的喜爱，他就曾亲自将自己敲羯鼓的技艺啊传授给了李靖。有一次啊，李靖戴了一顶亚绢帽来拜见李隆基，李隆基一看自己这个侄子，哎，今天这个造型啊特别的俊呐，于是就想不如趁此机会试一试他羯鼓练得怎么样了。于是李隆基呢又摘下了一朵红锦花给他戴在帽子上。我们要知道亚绢帽啊是一种非常光滑的帽子，而红锦花的花瓣呢那也非常光滑，两样光滑的东西要放在一块啊根本就放不住。李隆基光把这朵花插在帽子上啊就用了很大的功夫，那这个样子戴着这个帽子又插着这朵红锦花，对于一般的人来讲那是一动也不能动了。可是咱们这个李靖不是一般人啊， 他不仅要动，还要去敲响节鼓。当着众人的面，李靖就敲了一曲《五山香》。敲完了之后啊，气定神闲，他帽子上的那朵红杏花呀，纹丝不动。唐玄宗看到这一幕啊，连连夸奖自己的侄子呀，你呀，根本就不是凡人了，你是天上的神仙啊。这样一个人啊，他来打节鼓，又有皇帝亲自沾花测试的噱头，这个舞台效果那肯定是拉满了的呀。不仅舞台效果好，这场表演呢，也给大家示范了一下唐代打节鼓的标准仪态。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将军，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0: 西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文明象征。提到它，首先我们会想到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在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的历史。汉代以前，西域对中原人而言是陌生而神秘的地方。张骞出使西域，此后中原文明和西域文明开始了双向的交流与传播。历史上，西域地区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非常频繁，固有的文化和传入的新文化经过不断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西域文化。音乐和舞蹈是西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一批西域乐器和乐舞传入中原，促使汉唐音乐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史书记载，东汉灵帝时期，西域的生活习俗、日常用品和音乐艺术已经在中原的宫廷和贵族中流行。后汉书记载，灵帝号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尽为之。这是西域文化在当时产生深刻影响的生动记录。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当西域乐器和乐舞源源不断涌入中原的时候，中原音乐也传到西域地区。从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和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壁画所展现的中西乐器兼具的乐队中就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原乐器比如阮、排箫、古琴等与琵琶、篦笠、箜篌等西域乐器共同演奏的情形。大家熟悉的琵琶被称作民乐之王，千古名篇《琵琶行》中一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尽显琵琶演奏技法之丰富，表现力之惊艳。近年来，琵琶在国内外舞台以及互联网平台上大放异彩，一些演奏家用琵琶模仿各种乐器音色和人声，普及琵琶知识；一些演奏家通过独奏、协奏等专业曲目展示琵琶技艺，彰显民乐之王的艺术魅力，让琵琶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和生活。琵琶作为一种外来乐器，在中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北周时期，秋瓷乐工苏之婆不仅琵琶技艺超群，而且精通音律，他将西域、五旦、七调等音乐理论带入中原，促进了歌舞与音乐的结合，奠定了隋唐时期宴乐二十八调的理论基础。唐代可谓是中国琵琶艺术历史上的发展高峰，唐朝初年著名乐师裴神福用手指代替拨子演奏，推动了琵琶演奏技法的变革。据记载，唐玄宗富有音乐才华，爱好演奏琵琶、羯鼓等，而且擅长作曲，相传霓裳羽衣舞为唐玄宗所作。南唐后主李煜与大周后在战乱时期收集整理了琵琶乐谱，为琵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琵琶在千年流传过程中，形制不断演变和发展，但梨形音箱的特点始终是琵琶最具基因价值的存在。琵琶的制作工艺十分繁复，在木头的选材、雕刻、上漆等环节都要求精益求精。优质的琵琶背板通常采用酸枝红木、大叶紫檀、小叶紫檀等木材制作，面板多采用梧桐木，琴弦在过去多用丝弦，现代则更多选用钢丝弦或尼龙弦。作为典型的弹拨类乐器，琵琶主要通过拨弦进行发音，声音的震动、共鸣与音箱的形状之间有着较强的关系。相比于采用圆形音箱的弹拨乐器，采用梨形音箱的琵琶在音色上具有多骨少肉的特点，也就是余音短，但穿透力更强，刚性十足，既能刻画龙血玄黄的战争，又能描绘百感交集的情绪，还能书写瑰丽壮阔的自然风光。琵琶刚柔并济的音色特点与表现力，完美诠释了中国人对阴阳平衡的哲学追求。琵琶的演奏方式随着演奏实践从横抱变为斜抱，再到常用的竖抱。琵琶竖抱的演奏方式除了满足审美需求外，更重要的是实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演奏时左手换把，换弦更加灵活，能够演奏更为复杂的乐曲；二是琴弦的角度更有利于右手手指演奏，使各种演奏技法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琵琶行中嘈嘈、切切、错杂弹等就呈现了弹、轮、扫、拂等多种演奏指法。接下来我们来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副院长许燕妮演示琵琶的各类指法，讲解琵琶的发展历史，演奏琵琶曲目《十面埋伏》的精彩片段。
1: 琵琶呢，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因为它的表现力非常丰富，被誉为民乐之王。就今天来说呢，琵琶左右手的指法加起来有60多种，右手呢拨啊是以弹挑和轮指为基础，
2: 对，
1: 而左手呢，它主要是来负责按音， 还有推拉，还有吟柔柔弦，在此基础上呢不断的丰富，所以说它的指法非常多。六十多种这个概念呢，就是对于乐器演奏来说，它的指法是算非常非常多的。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一诗中呢，也有这样的描写：轻拢慢捻
2: 抹复挑。
1: 所以刚才说的这个拢捻呢，就好像刚才说的吟柔对，抹挑就好像现在的弹挑，所以说诗句也是非常生动的。秦朝的时候，其实我们本土也有我们自己的琵琶，叫秦琵琶。它是一个圆形的身子，上面呢是直向，就好像有点像现在的阮。但其实呢，琵琶是对一大类弹拨乐器的总称。这个呢是在史料上也有记载，汉代刘熙的《释名诗乐器》中呢就这样写道：“琵琶本出于湖中，马上锁骨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把。”所以说，琵琶是一对指法，提手旁的琵琶。后来呢，是在文字形式上，为了跟我们本土的琴和瑟进行一个文字形式的统一，所以写作现在的王芋头的这个琵琶。唐代以后，才由这个广义的琵琶专指这件乐器，琵琶逐渐成为宫廷音乐的核心。当时因为西域的乐人与我们中原的乐师不断的交流，不断的创新技艺，琵琶的指法呀是越来越丰富了，也是在这个时期呢加速了琵琶的本土化发展进程。再往后呢，宋元到明清，琵琶慢慢慢慢的由横抱发展成为竖抱。因为呢，宋朝的时候，像民间的说唱以及曲艺，也就是当时的通俗音乐非常流行，琵琶也从一个伴奏乐器发展成为一件独奏乐器，所以的这个左右手的技法呀就越来越丰富了，要求越来越高了。再加上当时这个西域的传统与我们中原的这个审美，还有与我们农耕文明不断的融合，所以慢慢慢慢它是从横抱变成了竖抱，一直到20世纪，我们国家著名的琵琶演奏大师刘德海先生，他当时呢也是对这个琵琶的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和改革，包括这个指法上的，包括琴体结构上面的，也是在这一个时期，琵琶的竖抱成为了标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在福建泉州的南音琵琶，至今依然保留着横抱
2: 的，
1: 对，依然是这个古老的传统。在我们展柜中呢，有一件纳西族琵琶，它的这个梨形琴身要比现在的这个琵琶要大，而且它的这个箱体呢，要比现在的要扁，还是相对保留了古老的形制。而且你看上面的这些品，是不是要比现在的要少很多？在一开始呢，弹的那首《春江花月夜》，它是琵琶文曲的代表作之一。可以说琵琶既能文也能武。那舞曲的代表呢？
2: 十面埋伏。
1: 对，就是十面埋伏。十面埋伏呢，描写的是公元前2022年那场垓下之战。据我所知呀，作为四弦琴的乐器，能用一件乐器来表现一场古代战场的战争，可能也只有琵琶能做到。
2: 我们要不来演奏一段？
1: 好。

0: 近年来，琵琶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作品的同时，不断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独奏曲方面，有彝族舞曲《春蚕》《静默之弦》《山之舞》《火把节之夜》《天鹅》《昭陵六骏》等风格多样、技法高超的精品。协奏曲方面，有《草原小姐妹》《花木兰》《春秋》《云想花想》等具有历史意义、能够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这些现代作品探索了琵琶新的可能性，推动了琵琶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琵琶艺术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如今，琵琶不仅是一种乐器，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来自不同民族、地域的音乐文化不断流变发展，相互交融交织，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貌和时代特色。时光流转，器物迭代，不变的是人们借由乐声安放情绪、传递心意的追求。一代代少年在课堂之上拿起手中的乐器，练习合奏，在一次次指尖流转之间完成和音乐的对话，以悠扬灵动的旋律承载起绵延千年的东方艺术文脉。
1: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看到吴婉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婉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8: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7: 皮里茶器？
8: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7: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8: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7: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9: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0: 穿过了悠悠时光，
9: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9: 听文明的呼吸，
10: 触摸历史的温度，
9: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0: 慢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1: 大家好，我是小昭。
0: 昨天是教师节，我们一同走进了先师孔子与弟子们的动人故事，回望春秋杏坛，回望华夏教育的源头，孔子与3000弟子的师徒佳话，跨越2000余年依旧熠熠生辉。在多数人的固有印象中，孔门圣贤大多是安贫乐道，固守清贫，终身以修德问道为追求，淡泊名利，远离俗世荣华。
1: 没错，我们熟知的颜回居于陋巷，不改其乐；子路出身寒微，勇武守义；袁宪归隐乡野，安贫守道。这些深入人心的孔门形象，让我们习惯性认为孔门求学、儒家修身，就等同于甘于清贫、深耕本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位孔门之中最特别、最鲜活、最多面的圣贤弟子。
0: 他位列孔门4科10哲，是言语科的顶尖人才，口才卓绝，善辩通达。他出身世家，通晓商事，是千古儒商的开山鼻祖，胸襟开阔，名动诸侯。他曾年少自负，恃才傲物，在孔子的因材施教、悉心打磨下，褪去锋芒，沉淀心性，最终以才载道，以商传儒，成为孔子传道路上最坚实的后盾、最忠诚的弟子。他就是端木赐，子贡。
1: 翻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迁收录孔门10位顶尖贤才，定下德行、政事、言语、文学4科10哲的格局。

0: 德行为首，政事次之，言语文学居于其后，这也是孔子教书育人的核心排序。在这份看似标准的圣贤排行榜中，子贡与宰我并列言语科，同为言语科的杰出代表。
1: 纵观整部仲尼弟子列传，可以说啊，司马迁给子贡留下了最立体的刻画。子贡的人生、才华、功业蜕变被史书完整留存，世人皆赞颜回之德，子路之忠，可真正让孔子之名名扬天下，让儒学文脉绵延千载的关键人物，恰恰是这位看似非主流的孔门弟子子贡。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他的传奇人生，读懂一段跨越半生的师徒修行与成长蜕变。
0: 很多人细读孔门十哲榜单，都会心生疑惑。按照儒家传统评判标准，德行是立身根本，颜回、闵子骞等人稳居前列，理所应当。子路冉有擅长政事，能够治国安民，是务实之才。宰我、子贡长于言语，擅长外交辩论。子游、子夏深耕文学，传承典籍文脉。
1: 在这套成熟的评价体系里，子贡的长处似乎并不突出，他没有颜回极致的德行修为，没有子路忠诚的忠义刚直，甚至常常被孔子点评规劝，刻意打磨。司马迁在列传开篇直言诸多弟子的短板：子张性情偏激，曾参天资迟钝，高柴耿直愚朴，子路粗犷鲁莽。即便是至圣颜回，也常年身处匮乏，屡遭清贫。
0: 唯独对子贡，司马迁引用了孔子一句极具反差的评价：次不受命而获直焉，义则履重。这句话说的是，不同于其他弟子固守诗书潜心修德，子贡不安于官府公职，主动投身商事经营致富。最难得的是，他眼光独到，判断精准，每一次布局都能精准踩中市场规律，屡屡获利。
1: 在尊师重道、修德清贫的孔门集体中，善于经商、家境富庶的子贡无疑是最特殊的存在。很多人不解，重德轻利的孔子为何会悉心栽培这样一位热衷商事、坐拥富贵的弟子呢？位列言语科次席的子贡为何能超越诸多榜首贤才，成为史书琢磨最多、对儒学贡献最大的孔门弟子？答案就藏在子贡独一无二的人生格局与成长轨迹里。
0: 子贡出身魏国世家，家族世代经商为官，家境优渥，眼界开阔。二十多岁的子贡早已是学识过人、经商有成的青年才俊，兼具学识、胆识、财富与人脉。初入孔门之时，他心高气傲，自视甚高，对孔子的学问并未全然信服。
1: 《论衡·讲睿》中记载的这段求学之路真实又动人。入学第一年，子贡甚至自认学问要远超孔子。第二年，他退去自负，认为自己与孔子学识相当。直到第三年潜心求学，他才彻底窥见儒学的浩瀚深邃，深知自己学识浅薄，格局有限，由衷感慨：夫子之不可及也，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
0: 这份从自负到谦卑，从浮躁到沉静的蜕变，正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最好见证。面对天资聪颖、锋芒太露的子贡，孔子从不用严苛的规矩强行约束，而是时时点拨，处处打磨，纠正他的短板，拔高他的格局，让这位自带光环的世家子弟、商界奇才慢慢褪去浮华，扎根

0: 他的格局与成就早已远超祖辈父辈，开创了春秋时代全新的儒商格局。
1: 子贡立身成事最核心的秘诀就是一个识字，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他深谙春秋商事规律，传承管仲轻重之术，秉持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核心准则，精准捕捉市场供需变化，物资充裕，众人抛售之时，他低价收纳；物资稀缺，市场紧俏之时，他合理售出，从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让资金高效流转，良性循环。
0: 为了深耕世事，把握时局，子贡精准布局形势版图。子贡出身魏国，往来游走于曹、鲁等诸侯国之间，穿梭列国，开展商贸，掌握最优流通通道，依托鲁国发达的司马手工业，把控优质货源，占据天时地利的双重优势，牢牢抓住春秋社会发展的时代风口。
1: 子贡周游列国，孔门弟子散居各诸侯国，不少人在各地出仕为官，同门交游让他得以了解各地风土与时局，再加上自身出色的外交交际能力，使子贡在诸侯之间拥有很好的声望。
0: 这层同门情谊让子贡拥有了最及时最真实的列国信息渠道，各国物产丰欠，风物变迁，时局变动，民生百态，他都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同时，子贡凭借出众的言语才华、外交能力，常年周旋于各国君臣名士之间，品行端正，谦恭有礼，为自己积攒下极佳的口碑，成为行走列国的金名片，为处世行道保驾护航。
1: 纵观春秋贤士，范蠡、伊顿、郭纵皆以立业闻名，但唯有子贡跳出了单纯逐利的世俗格局，他行事有度，坚守本心，始终以儒家道义为底线，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准则，恪守诚信立身、谦和处事的初心，开创了以儒兴世、以商扬儒的全新模式，成为千古儒商鼻祖。
0: 面对富足的生活、出众的才干，子贡也曾经心生自得，向孔子请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贫穷时不卑躬屈膝，富贵时不骄矜自大，在他看来，这已是极致修养。
1: 孔子回答：外在的谦逊克制远远不够，真正的修行是身处逆境坚守本心，乐于问道；身处顺境尊崇礼仪，心怀敬畏。
0: 正是孔子的点拨，重塑了子贡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他自此明白，世俗的积累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践行道义、传承文脉的工具。与此同时，弟子冉求帮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极为愤怒，号召弟子公开声讨冉求。这件事也让子贡深深记住儒者不可苟取不义之财的底线。在孔子的悉心教化下，子贡彻底褪去功利之心，扎根儒道，坚守礼义，完成了从世俗奇才到儒家贤才的蜕变。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如果说孔子的教诲成就了子贡的格局，那么子贡的才干与胸襟便成全了孔子的传道理想。孔子周游列国十余载，遍历山河，辗转四方，只为传扬儒学，推行仁政，前路布满荆棘，屡遭险境，而一路保驾护航、排忧解难的核心人物正是子贡。

0: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战乱频发，诸侯征伐不断，时局动荡不安。孔子带着一众弟子周游列国，无官无职，无人庇护，常常风餐露宿，衣食无着，屡屡陷入绝境。一众弟子多清贫立身，有心护师，无力解围。唯有子贡以胸襟纾困，以口才解难，以人脉铺路，成为孔子师徒的坚实后盾。
1: 最凶险的一次便是经典的陈蔡之困。孔子游历至蔡国三年，楚昭王听闻孔子贤德，派人重金聘请，想要重用孔子推行仁政。陈蔡两国大夫深知孔子贤才，若被楚国重用，必将威胁两国利益，于是暗中派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荒野之中，断绝前路，切断物资。
0: 绝境之中，师徒众人断粮多日，饥寒交迫，不少弟子恶病缠身，无力起身，前路断绝，求救无门。危难之际，唯有子贡挺身而出，他凭借机敏的胆识突破重围，出使楚国求援，让孔子一众脱离绝境，转危为安。
1: 不止于危难解围，子贡更是以一己之力斡旋列国格局，守护鲁国安宁，以言语之才止戈西战，以处世智慧化解纷争。春秋时期，齐国内乱初平，借机出兵进犯鲁国，边境告急，家国危殆，鲁国国力微弱，无力抗衡，朝堂上下束手无策。
0: 危急关头，孔子再度托付子贡出使列国，斡旋战局。子贡凭借多年游走诸国的阅历，对各国君臣心性的精准洞察，开启了一场千古经典的外交斡旋。他精准拿捏齐臣田横的夺权野心，吴王夫差的称霸雄心，越王勾践的隐忍图谋，晋国君主的守夜心思，句句切中要害。
1: 据说当时子贡不卑不亢，有理有据，以礼义为根基，以时局为依托，层层游说，步步推动，不动一兵一卒，巧妙搅动列国局势，借力吴国制衡齐国，借力晋国牵制吴国，借力越国呼应战局，最终成功化解了鲁国危机，止列国干戈，保家国安宁。这场纵横捭阖的外交博弈，彰显了子贡的言语天赋与处世智慧。
0: 除此之外，子贡还多次出使列国，为鲁国争取权益，挽回颜面。十余载周游列国，子贡始终追随孔子左右，他以自身积蓄补贴师门行路所需，解决衣食住行危难困顿，以人脉打通列国通路，让儒学思想得以传播四方，以口才化解一次次危机，为孔子传道保驾护航。可以说，若无子贡的财力支撑、人脉加持、外交斡旋，孔子的周游传道之路只会更加坎坷艰难，儒学的传播脉络也必将暗淡许多。

0: 纵观子贡的前半生，有才有识有智有辩，学识过人，功业斐然，在世俗层面早已功成名就，无人能及。但在孔子眼中，这位得意弟子依旧有着极大的成长空间，也藏着最厚重的期许。
1: 师徒二人那段关于虎脸之计的经典对话，藏着孔子对子贡最深刻的打磨与期许。子贡诚心问道：“夫子何计也？”询问自己的品性才干如何。孔子淡然回应：“汝气也，虎脸也。”
0: 虎脸是宗庙祭祀最尊贵最华美的礼器，贵重非凡，功用极大。这是孔子对子贡才干的极致肯定，他认可子贡的聪慧通透，实干有才，认可他是可担大任安邦济世的栋梁之才。
1: 但我们都知道，

0: 家至高修养是君子不器，真正的君子绝不会局限于单一才干、单一功用，不会只做有用之器，而是心怀大道，包罗万象，格局无疆。后世学者大多认为，孔子一句胡敛之器看似夸赞，实则是温柔的提点与鞭策。你天资卓绝，才干出众，已是当世重器，但仍困于功用，尚未抵达大道无界、心怀天下的至高境界。
1: 读懂老师深意的子贡，自此潜心修行，沉淀心性，褪去功利浮华，深耕道义本心。他不再执着于商事获利、外交扬名，而是将所有才华、心力尽数倾注于尊师传道，传承文脉之上。
0: 公元前479年，孔子病重垂危，彼时子贡出使在外，得知恩师病重，星夜兼程火速归鲁。当他匆匆赶回杏坛，孔子早已拄杖伫立门前，一句赐也何来之迟也，满含思念与期许，也成为子贡心中终生的愧疚与执念。七日之后，万世师表孔子溘然长逝。
1: 恩师离世，山河同悲，孔门弟子齐聚鲁地，为孔子守孝三年。三年期满，一众师兄弟纷纷辞别，各奔前程，唯有子贡选择留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粗茶淡饭，独自再次守墓三载。曾经纵横列国、名动诸侯的贤才名士，褪去所有光环，静心守墓，追思师恩。
0: 这几年，子贡褪去列国之间的盛名光环，静心守墓，追思师道，不断沉淀自己对儒学义理的理解。世人有人妄言子贡贤于仲尼，子贡断然驳斥，留下千古名句：夫子之强数任，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1: 子贡极力维护师道尊严，倾尽毕生之力弘扬儒学，传颂师恩，以自身名望、阅历、人脉向天下诸侯名士推介孔子思想，让儒学从易于讲学的学派成为名扬天下、深入人心的大道文脉。
0: 从年少自负、恃才傲物的世家子弟，到谦逊好学、潜心修德的孔门贤才，从逐利守时、精准谋事的商界奇才，到以才载道、以商传儒的千古儒商，从局限才干、止于功用的胡敛重器，到心怀文脉、传承大道的君子大儒，子贡用一生完成了最完美的蜕变。
1: 他的一生完美诠释了孔子富而好礼的至高教诲，也诠释了最好的师徒传承、终身的成长修行。他证明了世俗积累与道义追求从不相悖，才华与谦卑从不冲突，事功成就与精神信仰可以相辅相成，彼此成就。
0: 回望这段杏坛佳话，回望子贡的半生修行，也让我们读懂了古人育人成才的真谛。真正的因材施教，从不是打磨统一的模板，而是包容每个人的特质，发掘每个人的潜能，打磨短板，拔高格局，让每个人都能发挥所长，成就自我，承载大道。
1: 新学期新成长，重读子贡的故事，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人生启示。真正的优秀，从不是单一维度的出众，而是内外兼修，知行合一。真正的成长是终身修行，不断突破，跳出固有格局，奔赴更高远的人生境界。因材施教，成就贤才，笃行坚守，方成大道。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进入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

0: 十有八九问青天。
1: 秋意渐浓，月近人间，赏秋菊，品蟹黄，望明月，思故乡。《涉雅集》会群芳，赋新诗，共清光。每一个场景都是古人留给秋日的风雅注脚，是《红楼梦》里赏菊。
2: 老太太，这是才摘的菊花，您若是喜欢就带一朵吧。
1: 是《庆余年》里赋诗，
3: 风急天高猿啸哀。
1: 时光漫游机邀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和我们共话秋日雅趣。
4: 这个季节有很多的传统活动，比方说赏月、赏菊、登高、聚会等等。这些传统的活动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身和秋天的节气物候变化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1: 2026年9月11日，时光漫游机，赏古人秋雅，共人间清欢。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

0: 事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品读国宝文物，溯源中华文脉。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进入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青铜器是殷商时代最耀眼的文明名片。一件件秀色沉敛、纹饰庄严的青铜重器，静静穿越三千年岁月，默默记录着上古王朝的礼制、信仰与王权。提到商代青铜国器，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鼎鼎大名的后母戊鼎。很多人从小就在课本上认识了它，知道它是国宝重器，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尊重达800多公斤的青铜巨鼎究竟为何铸造，在商代有着怎样神圣的用途，它出土之后又经历过怎样惊心动魄的护宝往事。那些关于出土地点、铭文定名、文物断代的争议与考证，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陈彦辉教授解锁后母戊鼎背后的厚重历史与文明密码，一同触摸殷商文明的磅礴与璀璨。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人们为什么要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来铸造这样一个重达832.84公斤的庞然大物后母戊鼎。放到今天，这就相当于一口近1吨重的巨大的铜锅，它需要上千公斤的金属原料才能铸造成。答案很简单，但也极其神圣。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而鼎在所有的青铜器中，它的地位最高，意义也最为重要。后母戊鼎是一件祭祀的礼器。在甲骨文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商代人非常的重视祭祀，大到国家出征，小到王室天丁，都要占卜问天，举行祭祀仪式。后母戊鼎正是在这样的信仰下，作为商王祭祀其母亲戊最隆重的祭器而铸造的。在商王室的祭祀大典上，侍者们将烹饪好的牛、羊、猪等牺牲供奉在这口大鼎之中，献祭给天上的神灵和先王先比的灵魂，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母戊鼎也是王权与正统的象征。商周时期，鼎被视为立国重器、传国重宝，后来的问鼎中原、一言九鼎这些成语典故都源自这个传统。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体积最大、分量最重的一件青铜礼器，能在3000多年前铸造出如此巨大的青铜器，本身就说明了商王朝掌握了当时顶级的资源和技术，享有无与伦比的权力。在那个重视血缘和世袭的时代，能用如此巨鼎来祭祀母亲的地位和声望，也同样说明母戊本人一定是在王室中地位极高的女性，或许是一位曾辅佐君王

0: 德高望重的母后式人物。今天我们站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前，看到的不仅是一件锈迹斑斑的青铜，更是一个古代王朝信仰的物证，一个时代对天地祖先最深沉的敬意。这也是为什么后母戊鼎被称为镇国之宝，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享受最严格的保护待遇的原因。
1: 读懂了后母戊鼎在商代的礼制价值与王权意义，我们便能理解它为何能成为当之无愧的镇国重器。但这尊国宝的传奇不止止步于3000年前的铸造与祭祀，他现世的80余年恰逢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一件绝世国宝的出土在战乱年代，究竟是天降瑰宝还是无妄之灾？面对日军的觊觎掠夺，普通百姓又是如何用血肉之躯、赤诚之心拼死守护这尊中华文脉重宝的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后母戊鼎跌宕起伏的护宝传奇。
0: 后母戊鼎身上不光承载着古老的礼乐文化，它从出土至今的80多年同样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近代中国家国情仇史。故事要从1939年3月讲起，那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在河南安阳的武关村，一位名叫吴锡增的村民，在自家亲戚吴培文的农田里探宝时，意外探到了一件坚硬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向下深挖，一尊巨大无比的青铜方鼎逐渐地展现在面前。可是这样惊世的发现在当时那个年代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因为当时安阳正处在日军的占领之下，日本鬼子一直在四处搜罗中国的珍贵文物，妄图劫掠回日本。如果这件国宝落入到敌寇之手，那将是中华民族无法承受的损失。于是一场民间自发的护宝行动悄然上演，吴锡增和吴培文决定暂时把这口鼎重新埋回到地下，以躲避日军的搜查。他们选定了吴培文家院子里一个废弃的大水坑，把鼎重新的掩埋起来。可是日军不知从哪里得到的风声，三番五次的到村子里搜查，吴培文为此四处奔走，甚至一度不得不离家躲避。他后来被誉为国宝守护人，实至名归。就这样，这口巨大的青铜鼎在地下又沉睡了7年，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这口大鼎才得以重见天日。在1946年6月，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在驻军的协助下，将后母戊鼎从武关村重新掘出，但此时大鼎已经只剩下了一只耳，另一只耳在当年出土后就已经丢失，至今下落不明。我们今天看到的另一只耳是后来复制装备上去的。在1946年10月，后母戊鼎作为蒋介石60寿辰的寿礼被运往南京，入藏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辗转，先由南京博物院收藏，1959年正式入藏刚刚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从此，这件历经劫难、饱经沧桑的国宝终于在首都安了家，成为亿万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1: 听完这段护宝往事，让人由衷感慨，乱世藏国宝，布衣守文脉，正是一代代普通国人的坚守，才让这尊千年重宝得以留存至今。而除了跌宕的现世经历，后母戊鼎的身世之谜更是困扰考古界

0: 多年的难题。
1: 我们已经了解了后母顶的护宝传奇，但是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值得追问：后母顶到底是从哪里出土的？它的出土地点对于我们理解这件器物有着怎样的意义？后母顶的出土地点位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侯家庄西北杠一带，这里不是普通的农田，而是商代晚期的王陵区，换句话说，就是商王和高级王室成员的安葬之地。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大鼎主人的身份绝非寻常百姓。但人们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后母顶到底出自哪一座墓葬？因为当年是村民私自挖掘，没有留下科学的考古记录，出土的墓葬一度成谜。直到45年后的1984年9月到12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安阳工作队对这一区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最终确定了出土的墓葬。这是一座带有墓道和大型椁室的大墓，属于典型的商代高级贵族墓葬。这座墓主人的身份，我们通过与其他考古发现的比对，逐渐浮出了水面。1976年，距此不远的安阳小屯村，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著名的妇好墓。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同时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军。她的墓中出土了一件后母心方鼎。当考古学家将两件方鼎放在一起对比时，发现它们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几乎完全一致。这一对比的发现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后母顶身世之谜的大门。考古学家由此推断，后母顶的墓主人母戊和妇好一样，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他的庙号叫做戊，他很可能是武丁的另一位重要的王后。根据甲骨文的记录，他之所以能有如此隆重的祭祀大鼎，是因为他的儿子后来继承了王位，很可能就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一件在乱世中被偶然发现的大鼎，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接续努力，最终还原了他的身世背景。这本身就是一个跨越3000年的关于母爱与记忆的动人故事。
0: 随着考古考证的不断深入，后母戊鼎的主人、出处、用途一一得到印证。但相信很多听众心里都有一个大大的疑问，我们小时候课本上一直叫司母戊鼎，如今却统一改称后母戊鼎，这短短一个字的改动背后是学术界长达半个世纪的研讨与争论。
1: 前面在介绍后母戊鼎的身世时，我们反复提到鼎腹内的后母戊三个字，可是很多朋友可能从小就听过另外一个名字，叫司母戊鼎。甚至到今天，我们走进殷墟博物馆或中国文字博物馆，那里的说明牌上可能还写着司母戊鼎这四个字。这就带来了一个困扰中国文博界和学术界大半个世纪的难题：这件国宝到底应该叫司母戊鼎还是后母鼎？让我们回到鼎腹内壁那三个古朴有力的铭文，它们在鼎腹内呈品字形排列，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第一个字最为关键，关于它的释读，学术界的争议非常大。1946年，大鼎重新出土后不久，有学者发布了文章，认为鼎内的铭文应读作司母戊。后来据传由甲骨文研究大家郭沫若先生定名为司母戊鼎，这个称呼从此沿用下来，写进了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那么司母戊鼎是什么含义呢？最早的

0: 解释是司同祀，也就是祭祀的意思。司母戊连起来就是祭祀母亲戊的铜鼎。这个解释在字义上合情合理，也符合这件鼎的实际功能和用途。可是随着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司母戊的氏读产生了怀疑。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铭文中的第一个字应该氏读为后，而不是司。质疑者最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首先，在甲骨文中，字的写法左右无别是普遍的现象，就是说同一个字向左写向右写都是它，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字。后母戊鼎上的铭文之所以被读成司，极有可能是后字的反写。更有力的证据来自于1976年妇好墓的考古发现。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件后母新方鼎，其上面的铭文清清楚楚地刻着后字，而两件方鼎的铭文风格和排列方式完全一致，这让反写说获得了实物的支撑。那么后母戊又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古文字学者的考证，在商代，后的字义不是后来理解的王后，而是庙号，是一种尊称，是指君王或君长。鼎的铭文中称母戊为后，是表达一种极高的尊崇，至于母指的则是辈分。因此后母戊三个字组合在一起，契主的爵称、辈分、庙号一应俱全，堪称是实至名归、文从字顺。在2011年的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之际，经过多年的学术讨论和内部的论证，馆方正式将展品的标牌从司母戊鼎更改为后母戊鼎。央视新闻也同步确认了这一变动，后母戊鼎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所以各位朋友们请注意，今天我们称这件国宝为后母戊鼎，代表的是国家博物馆和主流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如果我们在其他的博物馆看到了司母戊鼎的称呼，也不必惊讶，那并不代表错误，而是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完全统一的认识。这也是学术研究健康开放的标志。一个3000多年前的古老文字引发数代学人的追问和探讨，这本身就是一个迷人的文化现象。
1: 我们常说后母戊鼎距今3000余年，属于商代晚期武丁时期，这个结论不是随口推断，而是层层科学论证得出的结果。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碳十四测年，这些听起来专业的考古方法究竟是如何为千年文物精准断代的？下面让我们跟随陈彦辉教授一起解锁文物背后的时间密码。
0: 有朋友可能会问，考古学家凭什么说后母戊鼎是商代晚期的器物呢？既然有3000多年的历史，这个年代是怎么确定下来的呢？毕竟鼎身上又没有刻着铸造于公元前1200年的字样。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它涉及到考古学中一个核心的方法论问题，如何为没有确切纪年的文物断代的问题。首先，最基本也是最可靠的方法是考古地层学。简单来说，就是文物埋藏的地层越深，年代就越早。后母戊鼎出土于殷墟王陵的大墓，这是一座典型的商代晚期甲字形贵族大墓。这个墓葬的形制、规模、葬式，以及和它一起出土的其他的随葬品，都将它的年代锁定在了商代后期。其次，考古学家运用了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这是

0: 一种通过比较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风格的演化规律来排定相对年代的方法。后母戊鼎的腹部装饰以兽面纹和夔龙纹，以云雷纹为底纹，鼎足的上部装饰着浮雕的饕餮纹，这是商代晚期青铜器最经典的装饰风格，被称为三层花，也就是雷纹、地纹、突出的主纹、主纹上的阴刻纹三者叠加，细腻繁复，极尽华丽。1976年，妇好墓出土的后母新鼎，在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上与后母戊鼎高度一致，而妇好墓的年代已经有明确的甲骨学证据，可以精确地断定为武丁时期，也就是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这两件鼎的相似性，将后母戊鼎的年代也就锚定在了武丁及其子祖庚祖甲的时代。再者，最精确的绝对年代测定手段是碳十四测年法。碳十四是一种具有放射性的碳同位素，植物和动物在活着的时候，体内的碳十四和碳十二的比例与大气保持一致，生物体一旦死亡，碳十四就会以固定的速率衰变减少。考古学家通过提取墓室中残留的含碳的有机物，比如说木炭、骨骼、植物的残骸等，来测定其碳十四的含量，就可以推算出这些生物体的死亡时间，也就是墓葬的年代。虽然说由于后母戊鼎出土的年代久远，早期发掘时可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碳十四的取样，但殷墟遗址群的整体断代框架已经由大量的碳十四数据反复的验证和校准，其精度可以达到误差不超过几十年。综合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的比对、碳十四测年以及甲骨学的证据，后母戊鼎的年代最终被确定为商代后期，也就是公元前约前14世纪到前11世纪的武丁、祖庚、祖甲的时代。正是这些看似枯燥的考古方法，像一把精密的钥匙，打开了通往远古时间的大门。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透过这尊沉默的铜鼎，隔着千年的光阴，仍试图聆听来自殷商深处的回响。这本身就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后母戊鼎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曾经属于那个远去的神权时代，更在于我们对它的探索永远在路上。也许当您下次走进国家博物馆，关于这件国宝又会有新的故事在等待着您。
1: 感谢陈彦辉老师的精彩分享。一鼎藏千年，一器悦华夏。后母戊鼎不只是一尊青铜重器，它承载着商代的礼制信仰、王权气度，见证了近代中国的互保风骨，更凝结着一代代考古人的坚守与求索。从铸造初心到乱世互保，从身世解谜到文字考证，再到科学断代，我们一步步读懂了这尊镇国之宝的文明重量。它沉默伫立3000年，既是殷商文明的璀璨见证，也是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最好印证。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再次认识后母戊鼎，读懂国宝背后的故事与温度。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2: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3: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4: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前几回啊，咱们说了京剧、评剧、广东粤剧、豫剧，说的都是演员和演员之间的师徒传承。今天这一集啊，咱们换个角度来说一说戏曲编剧导演的传承。戏曲啊，是一门综合艺术，光有台上的角儿肯定不够，得有台下的笔杆子。好编剧是戏的魂，没有好本子，再好的角儿也唱不出好戏。而编剧的传承和演员不一样，没有口传心授的身段，但有言传身教的笔法。今天的编剧篇呢，我们就讲两段故事。上半时段呢，是刘锦云和张曼君，一种超越了师徒的合作传承。下半段呢，是罗周和于思涵，这是在江苏名师带徒计划里一段正在发生的故事。刘锦云，当代著名剧作家，原北京人艺的编剧。上世纪80年代，他创作的话剧《狗儿爷涅槃》经北京人艺班演，一时反响热烈。剧本啊，写的是一个叫做狗儿爷的农民，一辈子想拥有自己的土地，却在时代洪流中不断的失去，不断疯癫的故事。刘锦云自己说过一句话，特别让人触动。他说，当新房内外，当写到疯癫的狗儿爷和屋内的新人同唱昔日的小曲时，太惨了。写出这种惨的剧作家，心里装着的是中国农民的命运。但刘锦云不只是话剧编剧，他后来把《狗儿爷涅槃》改编成了秦腔，又创作了评剧《母亲》，两部戏都和张曼君合作，都成了当代戏曲的经典。

而记者采访张曼君的时候呢，他也一直把刘锦云当作自己的老师。狗爷涅槃从话剧到秦腔，从北京人艺的舞台到西北的戏曲舞台，是一次成功的跨界传承。张曼君作为导演，把刘锦云笔下那个疯癫的农民形象用戏曲的身段和唱腔重新塑造了一遍。张曼君一级导演梅花奖获得者，被誉为新世纪杰出导演。他的成长经历非常特别，出生在江西赣南，很年轻就进了剧团，在基层院团当过主演，后来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对舞台有了更多的思考。张曼君有一个著名的导演理念，围绕民族、民间、民俗这三民来创作。他认为中国审美源自生活，我们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形成了舞台艺术最好的基座。他不喜欢城市化的排演风格，善于从民间生活中汲取养分，再通过戏曲手段表达出来。正是这种理念，也让他和刘锦云成为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抗战时期，北京密云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她把丈夫及五个儿子送上前线，结果全部战死沙场。中国评剧院决定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请刘锦云编剧，张曼君导演。刘锦云去北京密云采风，特别感慨。张曼君后来回忆说，锦云老师说，如果邓妈妈的儿子小仔还活着，跟我一样大。于是他就对锦云老师说，你就从这个角度开始写。刘锦云采纳了这个建议，评剧母亲让死在母亲怀中的小仔成为贯穿全剧的叙述人。他看见自己的生，看见自己的死，看见父母结婚，看见父亲离去，看见哥哥们参军和壮烈牺牲。张曼君说，这样的奇妙结构把一个命题作文《新奇绝》立在了舞台上。

刚刚您听到的是评剧母亲的主题歌《望儿归》，一更里又天黑黑，长起灯来望儿归。这首歌采用冀东民歌《绣灯笼》改编，在伴唱中以男生女生合唱及反复的独唱再现，生动地表达了母亲期盼亲人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情感。第五场戏认子是全剧最催泪的一幕，日本人将村中的青年男子集合一处，让母亲一一认领。邓雨芬在激烈的情感矛盾中最终认下了八路军战士，却对自己的儿子唱道：莫怪大婶我狠心，将心比心想一想，天下娘哪个没有爱儿心。张曼君在处理这场戏时说，这种事件在戏剧上不会产生很大的悬念，两儿子并至，观众明明知道邓玉芬一定会保护八路军，在这种没有悬念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让他此时此刻的情感希冀痛苦挣扎展现出来。评剧母亲后来荣获文华大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

刘锦云和张曼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师徒，一个编剧一个导演，没有正式的拜师仪式，但张曼君一直把刘锦云当自己的老师，他们的合作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传承。刘锦云是小说创作出身，后来成为专职的话剧编剧，常遇思辨，不满足于单纯的歌颂和苦难铺陈，而是力图挖掘形成人物命运的历史、现实和社会的根源。张曼君有介入一度创作的创作习惯，她善于把编剧的文本转化为舞台上的新歌舞演故事。两个人的合作，刘锦云提供思想深度，张曼君提供舞台的温度。有评论说，刘锦云的作品最终呈现出的样子与张曼君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编剧刘锦云，导演张曼君将这部具有主旋律意义的题材打造得异常动人，完全没有大多数同类题材的口号化、概念化问题，这得益于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提炼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从话剧《狗儿爷涅槃》到秦腔《狗儿爷涅槃》，从评剧《母亲》到一步步合作的经典，刘锦云的笔和张曼君的导完成了一次跨界传承，编与导之间是精神的师徒。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上半时段呢就先告一段落，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下半段和您聊一聊罗周和于思涵这对江苏名师带徒计划里一段正在发生的故事，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黄磊，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0: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收听梨园新火编剧篇。罗周，这在当今的戏剧创作界啊，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是80后，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毕业，现在是江苏省剧协主席，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也是当代最活跃的青年戏曲编剧之一。他写了多少戏呢？光昆曲就有《春江花月夜》《浮生六记》《当年梅郎》《瞿秋白》，还有京剧《孔母大顺》、洋剧《衣冠风流》《郑板桥》、粤剧《微相》等等，作品达到140多部。他3获曹禺戏剧文学奖，6获田汉戏剧奖剧本奖。他编剧的昆曲《春江花月夜》被很多观众称为当代昆曲第一剧，《世说新语》系列折子戏更是开创了昆曲折子戏创作的新范式。罗周的剧本有一个突出特点，文学性强，他的唱词精致优美，多用典故，充满了昆曲美学特色。比如《世说新语》访代中，他写王徽之的唱词：船杯醉倒软步兵，劝斩缠杀小刘伶，两句唱融入了阮籍醉酒必亲、刘伶病酒两个典故，魏晋名士的风流跃然纸上。罗周也说，没有天才只有积累，这句话也是他后来教给自己徒弟的。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罗周编剧的昆曲《春江花月夜》选段，这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把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变成了一部穿越生死、跨越时空的爱情传奇。罗周的徒弟叫于思涵，1994年出生在江苏南京，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毕业，现任江苏戏曲文学创作院创作部主任。他的起点呢是小剧场戏曲，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全国范围内小剧场戏曲创作刚刚兴起，他就积极投入创作。昆剧《忘川》是他大二时的作品，后来成了他的处女作，入选了北京优秀戏剧新作展。从2018年至今，于思涵共有多部作品参加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像越剧《僧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物剧《无名》、西剧《红豆》、《聊斋紫伟》、昆剧《独上兰州》。其中小剧场物剧《无名》因为构思奇巧、思想深邃，被收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考题剧本分析。他的作品横跨了十多个剧种，像京剧、昆剧、越剧、西剧、物剧、淮剧、河北梆子、单剧、豫剧等等，题材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涉猎极广。
1: 大夫子，你何便择你父死？

刚刚您听到的是余子涵编剧作品中《物聚无名》的选段。从大学期间的忘川到后来的无名、红豆、金粉世家，余子涵一步步从小剧场新锐成长为能够驾驭大型舞台作品的成熟编剧。罗周和余子涵的师徒缘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拜师学艺，而是江苏省名师带徒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是江苏省委宣传部为培养青年文艺人才推出的重要举措。罗周作为导师，余子涵作为学徒，在计划中确立了师徒关系。罗周说，带徒弟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个性、擅长的方向，同时给予他们实现的机会。他特别提到，现在青年编剧把作品搬上舞台的机会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有老师的指引和指导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进行成长，尤其是更快地完成从文本到舞台的对接。而余子涵对师傅的评价是，无论是专业创作还是生活当中，都给予了自己很多指导，包括一部剧目搬上舞台，从最初的剧本构思到剧本完成，反复请教授意，能少走更多的弯路。余子涵提到的少走弯路，正是编剧传承最核心的价值。唱戏可以靠天赋，但写戏这行，一个懂行的人在前面带路，能省掉你几年的摸索。罗周带余子涵有一套独特的方法。2020年，南京市豫剧团准备创作戏歌《冰融雪消又一春》，罗周接到邀请之后，主动推荐了余子涵来执笔。从文字到结构，罗周帮他反复梳理，前后改了十几稿。罗周说了一句话非常动人，他说，如果我能改得比他好一点，他看到修改之后的文本应该也能从中提高吧。在最终的作品中，罗周的署名不是作词，而是文学指导，他给了徒弟机会，给了徒弟指导，更乐于成就徒弟的创作。这件事最能说明罗周的带徒方式，他不是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写，而是让你自己写，然后他改给你看，你自己去琢磨为什么这里要这么改。余子涵的另一部代表作品《富春山居图》，罗周担任剧本架构，余子涵执笔编剧，一个搭框架，一个填血肉，这种合作模式让余子涵学会了从结构层面理解剧本，而不是只写好听的唱词。

刚才您听到的是师徒二人合作的粤剧《富春山居图》选段，罗州搭构架，于子涵执笔，师徒俩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一次笔尖上的传承。几年下来，于子涵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2023年，他编剧的现代单剧《凤先生》荣获第37届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他也凭借这出戏荣膺江苏省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编剧奖。此外，他编剧的现代话剧《墨音》获戏剧中国作品征集推选话剧类最佳剧本，粤剧《金粉世家》、西剧《红豆》、《聊斋紫尾》蝉联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最佳编剧奖。2026年大型原创古装戏剧《李金庸》在无锡首演，编剧正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创作部主任于思涵。同样是今年，于思涵还获得了江苏青年五四奖章，也是江苏省文艺创作领域唯一的入选者。于思涵说过一句话，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这句话既是他对创作的要求，也是罗州教给他的创作态度。

刚刚您听到的是于思涵编剧的单剧《凤先生》当中的一段。从单剧《凤先生》到西剧《红豆》，于思涵的戏路越来越宽，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当年那个在大学里开始写小剧场戏曲的学生，如今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专业编剧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梨园新火编剧篇呢，为您讲了两段传承故事。上半时段是刘锦云和张曼君，下半时段是罗周和于思涵。两段故事放在一起，我想起了编剧罗周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唯有作品方是立身之本，没有天才，只有积累。刘锦云的积累是几十年盯着中国农民命运的那双眼睛，张曼君的积累是民族、民间、民俗理念下的一次次舞台实践，罗周的积累是从春江花月夜到瞿秋白的一部部戏，于思涵的积累是从昆剧忘川到单剧凤先生的十多个剧种几十部作品。薪火相传，传的不是一把现成的火，而是一根可以点燃自己的火柴，师傅把火柴递给你，火能不能烧起来得靠您自己去画。感谢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为您带来的梨园新火编剧篇，这个也是我们整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从京剧到评剧，从越剧到豫剧，从演员到编剧，五集节目，十段师徒故事，我们说的不是历史，是正在发生的还会继续发生的故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我是董浩，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6: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1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八十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6: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7: 皮里茶沏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天天听书，
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1: 演播小曾、王明君。
1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3: 第37集，
14: 涂百耀和戚艳荣来到了李美静的女儿舒月的墓碑前，墓碑往后约20米，有一排高大的青松。涂百耀确认这是舒月的墓碑之后，就和戚艳荣一起到一棵树下避雨。戚艳荣把雨衣给叠了，铺在干燥的地面上，让涂百耀坐。 涂白药没做，他靠在树干上告诉戚艳荣，李美静就要来了。
13: 戚艳荣既兴奋又紧张，如果他真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4: 来了再说呗。涂白药说话的时候同时把手机又拿了出来，把手机调成震动，戚艳荣也这么做了，然后他们两个就静静地等待着。
13: 怀抱期望的等待最是熬人了。天黑下来的时候，戚艳荣忍不住了，怎么还不来啊？
14: 关键我们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如果离得远就会多花些时间。
13: 其实戚艳荣到现在还是不太相信李美静真的会来。那您怎么确定他今晚一定会来呢？
14: 还是那句话，你没孩子自然不能理解做母亲的那种焦虑啊。
13: 涂老师，听说您的孩子不幸去世了。
14: 是，死了。哎，涂百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把手插进了泥土里。所以我特别能够体会李美静的心情。可悲的是，李美静还有仇可报，而我却只能自己恨自己啊。
13: 这事儿我想问您很久了，一直都不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14: 涂百药沉默良久，终于还是说了出来。我的孩子叫涂成，诚实的诚，我叫他阿成。要是活到现在应该是9岁零110天。阿成来到世上的那一年我才36岁，正是人生中最艰难也最忙碌的时候。我的媳妇是一个珠宝商，也是一个不孕主义者，以前有过2次怀孕都打掉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要不要孩子是次要的，主要还是为了所谓的事业。因为我当时的公司正在大规模的扩张，范围扩展到了电子、进出口、房地产、钢铁等行业，还说了一些豪言壮语啊，说什么要进世界500强。媳妇儿怀阿成完全是意外，他不想要，因为两个人都忙，请保姆吧又不放心，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孩子做掉了，不要了。说实话，年轻的时候我对孩子完全没有概念，有时候看到客户的孩子，为了做生意假装去摸摸头啊，逗一下什么的，但是后来客户们都说呀，说你还是别逗孩子了，因为孩子不喜欢你。的确，我对孩子是敷衍，没有真心爱过。所以当媳妇儿说要把孩子打掉，我就告诉她你自己去吧。媳妇儿说前2次都是她自己去的，这次你不去我们就离婚。所以我就开车把媳妇儿送到了医院，而医生说孩子已经3个月了，你们的年龄又这么大，不考虑一下吗？我俩都说不考虑，于是医生就开了单子，但是当天的手术排满了，要我们第二天去。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去世的母亲，穿着一身青衣，手里拉着一个胖乎乎的娃娃。我妈已经去世30年了，梦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可是在这回的梦里，他就犹如在我5岁的时候那么年轻漂亮。我当时问他，我说妈，您干什么来了？他说我给你送个娃娃来。我醒了以后，梦中的情景啊就像刻进脑子里一样，根本就忘不掉。天明以后在送我媳妇去做手术的路上，我讲了这个场景。我媳妇儿说这是你编的吧？我说你知道我不喜欢孩子，但我对地下的娘还是很尊敬的，怎么会拿我娘开玩笑啊？这是母亲送给我们的孩子呀。 我媳妇儿就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冥冥当中这是定数。正好那天啊也堵车堵得走不动，我媳妇儿忽然就说要不咱们就回去吧。媳妇儿考虑了很久，说孩子如果要是生下来，你得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来陪我们。我当场就答应了，但是随后呢我忙着赚钱啊，兼并企业呀，在我媳妇儿怀孕的期间我也没有时间陪她。有一次她都大出血差点流产了。生孩子那天呢，我正在考察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想借这家老牌的企业的壳上市。我媳妇儿做了剖腹产之后非常的生气，打电话说你再不回来就别回来了。我说我做的这一切也不是为了你跟孩子吗，坚持一下，快成了啊，没钱怎么养孩子呀。但是呢不久之后我又去了欧洲、美国、日本。阿成两岁之前很少见到我，而媳妇儿为了孩子放弃了事业在家带孩子。她一个人带孩子情绪非常不好，经常发火，我们俩见面就吵架。阿成长到三岁见我的眼神呢，像个陌生人一样，需要我用玩具反复的哄他才叫一声爸爸。阿成五岁那年过生日，我在酒店订好了房间，可是那天也巧了，主管这家国企的市长来到深圳，临时通知我让我去接待。我需要争取这个大项目啊。等到接待完了之后我又赶回到酒店，他们娘俩已经走了。阿成在一口没有动的生日的蛋糕上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涂百药，我恨你。
2: 涂百药讲到这儿鼻腔被堵住了，眼泪流了出来。他没有接戚艳荣递过来的纸巾，直接用手背把眼泪和鼻涕擦去。
14: 哎呀，那次我儿子的留言啊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已经错过了五年了，不能继续错过了。我回到家里真诚地向他们娘俩认错，说要陪伴孩子的成长。阿成很高兴，第二天让我带他到郊外去看蚂蚁搬家。我去了。

0: 铁企业，规模很大，每次去考察的时候都干得轰轰烈烈，当地的政府也很支持，那个市长也信誓旦旦地保证全力支持我。我就发短信给我老婆说，这次成功之后我就功成身退，回家好好陪他们。可是他没有回我的短信，他已经不再相信我了。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个被业界看作是大手笔的民企收购国企案，真是一个黑洞啊。这家名气很大的国企，实际上早就资不抵债，所有的账目都有问题，就连几次考察见到的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那都是精心安排表演的。我的公司借壳上市之后，问题接踵而来啊，股票先涨后跌，银行呢，一看情势不对，串通好了一样，全部冻结贷款。都怪我当时心太大呀，辛辛苦苦办起来的优记集团公司啊，就这样被拖下了水，子公司和相关业务也跟着受连累，那位市长呢，也因为贪腐问题被双规了，但是那家国企的新老职工仍然要开支啊。我那个时候天天嘴上长泡啊，别说家里的事儿，就连我自己的生活都陷入黑暗了。最终啊，公司被打入 ST 冷宫，财务黑洞也吞噬了我，勉强支撑了两年，公司宣告破产。那些准备把这个案例作为教材的大学啊，笔锋一转，就成了失败案例了。可是，
1: 涂白药的声音越来越小，松树上的雨水落进了戚艳荣的脖梗，让他打了一个寒战。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家，经历了炼狱般的折磨，能支撑到现在，他的心智是何其坚韧呢？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涂百药沉默了半晌，深吸了一口凉湿的空气，叹道：
0: 可是后来再想想啊，这些都是过眼烟云，这些无法把我打倒。但是家庭的崩裂却让我如入地狱啊。我是法人代表，集团倒闭之后欠债过多，几处房产都被法院判给债主了，妻子就把阿成带回了娘家，也不再见我。我那个时候天天买醉，醉了就跟儿子打电话，可是没有人接。我一无所有，只希望阿成能认我这个爸。可是阿成是由他妈妈一手养大的，不敢违背妈妈的意思，拒绝跟我见面。后来啊，我就像一条狗一样，天天在岳父岳母楼下的那个大木棉树下等，只求在媳妇儿开车送儿子的时候，能见儿子一眼。
1: 戚艳荣听了，忍不住俯下身子，抱住了涂百药。涂百药没有推开，浑身抖动着。戚艳荣感觉平时坚强的涂百药，此时是一个受伤的孩子。他冰封的心底突然触电似的涌起一股暖流来，他感觉自己的双臂不再瘦弱，变得强壮有力。然而，涂百药轻轻地推开了他。
0: 啊，哎呀，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不该这样打扰他们，也不该给阿成造成这么大的心理负担。我记得有一天啊，站在树底下的我的脑袋忽然被一架折得非常精致的飞机给撞着了。

0: 我捡起来一看啊，纸飞机的翅膀上画了一张脸，是阿成的脸。我抬头一看，楼上的窗户关了。我打开纸飞机，上面写着一句话：“爸爸，我爱你。”唉，是我儿子的字迹啊。看着我儿子的字啊，泪如泉涌啊。我是一边哭一边向前走，我发现角落里有一模一样的纸飞机。我粗心呐，原来儿子一直在叠纸飞机，可是我以前根本就没有察觉。我一边捡飞机一边哭。那天我捡了17架纸飞机，我就像收集宝贝一样啊，把这些纸飞机一个一个都收集起来。我忽然觉得，我觉得我浑身又有力量了，因为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7岁了，会画画，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字，据说数学还在全班是第一名。
1: 涂柏耀沉浸在深深的追忆里，接着又讲了许多儿子的细节。齐艳荣发现，平时最烦啰嗦的他，今天晚上讲起儿子来，比任何一个母亲都絮叨。隶数了儿子的各种优点之后，涂柏耀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低的被雨声压制住了。
0: 后来我们就用纸飞机联络，每天晚上在出租屋里叠纸飞机。我一个晚上会叠上百架，然后我就练习放纸飞机。一开始我老是扔得不好，没有准头，乱飞。后来我慢慢练的呀，就能够控制纸飞机的高度和落点。再后来，我每扔10架，就有2架一定能飞进儿子的窗口。有一天，我在纸飞机上写啊，儿子想跟老爸一起到公园扔纸飞机吗？儿子把那个纸飞机给扔回来，上面多了几个小字：明天下午，妈妈要陪姥姥姥爷去医院体检。哎呀，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啊，那种心情比当初想把公司弄上市还要焦虑。终于熬到第二天，我就像小偷一样，在上午10点就守在儿子住的小区的角落里，直到看着妻子开车送他的父母去体检，我才冲上楼。儿子已经换好了衣服，准备了一大堆纸飞机啊。我们爷儿俩呀，高高兴兴的下楼，打了一辆车去公园。我们整个下午啊，就在那儿扔纸飞机。儿子的技术非常好，引来不少小朋友看。我们一直玩到天黑，完全忘记了时间。直到儿子提醒我，说再不回去就麻烦了，我才跟他一起打车回来。就在车上，儿子搂着我的脖子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其实妈妈他们也知道咱们放纸飞机的事情，只是装作没看见。其实妈妈还是会原谅你的，姥姥姥爷也在劝她，你不要再去喝酒了，失败了重新再来，我们会好起来了。你听听啊，多懂事的孩子呀。我一边听啊，就一边流泪。然后我就答应儿子。我记得在我的泪眼朦胧里头啊，儿子楼下那棵高大的木棉树就已经看到了，就在眼前了，再左转一下就到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整个人都被抛了起来，一下的事儿，我的两个眼前一片发黑。我只觉得我身边的儿子，他像纸飞机一样一下子就飞出去了。
1: 齐艳荣心头一凉， 他伸出右手紧紧地抓住涂白药的左手。涂白药用力地握着戚艳荣的手，仿佛是他抛起来之后本能地抓紧能够够得着的东西。但是他的声音仍然非常的低沉。
0: 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我的岳父在床边对我说：白药啊，咱爷儿俩的缘分尽了。我赶紧问是怎么回事，岳父告诉我，在出租车左转弯的时候，迎面来了一辆宾利，一个刚满18岁的富家子弟刚刚拿到驾照就买了新车出来飙，富家子弟和另一个孩子当场残疾了，出租车司机撞断了腿，我被撞断了腰，而阿成他坐在我的左边，那辆速度足有130迈的车正好撞到他。还没有到医院就没气儿。
1: 涂白药讲到这儿，把牙咬得紧紧的，用力地掐住了戚艳荣的手。黑暗之中，戚艳荣觉得涂白药的双眼就要喷出火来了。
0: 我当时觉得我已经死了，我混蛋啊！如果那天我不带儿子去放纸飞机，就不会出事儿。如果当时我没有被快乐冲昏头脑，我就会让儿子系安全带。如果当时我没有被泪水迷了眼睛，我就会提醒出租车司机。可是一切都晚了。我的腰虽然断了，但是我感觉不到疼。我只觉得这个世界都变成了黑暗。我的心死了。我疯了，我现在根本就记不起来那几个月我是怎么在医院里度过的。我的伤好了之后呢，岳父带来了一份协议，当然了，是我妻子给我的离婚协议，我看都没看就签了字。是我害了妻子，也是我害了儿子，是我害了两位老人。从那之后我就变成了行尸走肉，我也不敢再待在深圳了。还是宋诗雨救了我，他让我到北京来啊。
1: 戚艳荣听完轻轻地擦去了腮边的泪水，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他知道这都是多余的。冷风把雨水斜吹过来，打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都像木雕一般的枯坐不动，整个墓园里只有风雨声。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煞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三十八集，听完了涂白药和他儿子的故事，齐艳荣轻轻地擦去了腮边的泪水，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他知道这都是多余的，冷风把雨水斜吹过来打在他们的身上，他们都像木雕般枯坐不动，整个墓园里只有风雨声。过了好久，涂百耀松开了戚艳荣的手，小声地说，
6: 谢谢你啊。
5: 戚艳荣摁亮了小手电，看了看表，哎呀，都十二点了。

0: 楚北要猛然惊醒，哎呀，光顾着讲往事了，把正事都给忘了。这个李美静也该到了吧？
1: 戚艳荣感到背脊一阵发凉，刚才他被涂百药的讲述给吸引，完完全全地忘了他们身处墓地。此刻漆黑一团，身上又淋了不少从树上滴下来的水。他站起身来，准备活动一下身体。就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突然感觉腰上冷冰冰的。戚艳荣以为是树上掉了一汪水，他伸手一摸，整个人顿时僵在了那儿。顶在戚艳荣腰上的是一柄匕首。
0: 别出声。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戚艳荣的耳边响起，随即他觉得自己的脖子被一只粗壮的胳膊给箍住了。涂百药还没站起身，就被一记闷棍打趴在了地上。黑暗中突然多了三个人，如同从地底下爬出来一般，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但依稀可以分辨出是两男一女。
1: 把他绑起来，一个女生说着，这个声音很低很哑，吐字也不清晰，还有点陈让式的结巴。突袭涂百药的那个男人扔了短棍，四处看看，没有发现有什么可以当绳子的东西，就把外套脱了，再脱下衬衣充当绳索，把涂百药的双手反剪结结实实的给绑了。那个极其难听的沙哑女生说，轻松，你把手放开，让他老实点。
0: 姐，要是这娘们乱喊怎么办？
1: 那个控制戚艳荣的男人这么问着。那女的把这男人手中的匕首夺过来，对准了涂百药的背心。敢喊，敢喊，他的小命就没了。声音阴森可怖，吓得戚艳荣直发抖。
0: 那个捆绑涂百药的男人把外套穿好，取出一支烟点了。没事儿，现在墓园管理处只有一个老头值班，方圆五里除了我们几个只有鬼没有人。
1: 自以为聪明，王平，把他弄醒，让他死个明白。
0: 姐，直接弄死算了。
1: 不忙，有些事情还没弄清楚，得好好问问他。
0: 没凉水啊，弄不醒啊。王哥，你让开，我来。说着，那个叫轻松的男人不知从哪里摸出了一柄闪着寒光的匕首，蹲下身，在涂百药的左手中指上划了一刀。涂百药呻吟了一声，睁开了眼睛，头上的血流进了左眼。轻松恶声恶气地说，你敢嚷，我剁了你。说完迅速地把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的手机又给抢了过来，并且给关了。涂百药拼命地眨着左眼，他想把血从眼睛里挤出来，但是没有成功。他不再挣扎，对那个女人说道，你们别伤害他，要问什么我都说。
1: 算你识相，我问你，牛星这杂种还活着呢？
0: 当然活着，他要是死了，我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1: 戚艳荣的心里一紧，涂百药说牛星没死，他俩想活可就难了。女人沉默了一下，突然怪笑了一声，你想骗我，他要没死就会和你一起来。这个王八蛋是个着急的人，他得 等不了的。
0: 是他告诉我你女儿的事儿的，他还说3亿的事儿就算了，就算是对你这些年的补偿，不追究了。
1: 牛胖子爱钱如命，你当我是小孩啊？轻松，黄平，咱们上坟。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0: 王平和青松押着涂柏耀和戚艳荣跟在那个女人的后面。那个女人径直走到了109-B号墓前，取下了头巾。微光下，戚艳荣看到了一张鬼魅般的脸。他从包里取出了一把香，点着了插在墓碑前，然后又撕了一把纸钱点了，一边烧一边说：
1: 孩子，你的仇妈为你报了，仇人牛星已经下地狱了，你走得早，安心去啊。妈到国外之后，年年给你烧纸。孩子，你死得好惨呐、啊！妈对不起你，这么多年，妈都活在地狱里。但是妈没有哪一天，没有哪一天忘记给你报仇。
0: 这个女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听着这撕心裂肺的哭声，戚艳荣仿佛置身于阴曹地府，冷汗浸透了内衣。忽然他感觉他的后腿被人踹了一脚，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随即他也听到了涂柏耀膝盖着地的声音：
1: 月儿，孩子，妈让这两个帮凶给你磕头。那个女人继续哭，哭到后来整个身体都扑到了石碑上抖成一团。两个男人垂手而立，似乎也非常的悲戚。
0: 正在这个时候，戚艳荣的耳边忽然响起了涂柏耀的声音：快跑。
1: 戚艳荣想都没想，借着跪姿左脚弓起，右腿后错使力，向着黑暗处狂奔起来。他越跑越快，越跑越远，耳边是呼呼刮过的风声和身后传来的呼喝声。当身后终于无人追赶，戚艳荣才停了下来。他喘着粗气，拼命地把一颗就要蹦出胸腔的心给压制住。最后，戚艳荣发现自己的手被什么东西给划伤了，火辣辣的疼。可是戚艳荣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涂柏耀怎么样了？他突然后悔了起来。涂柏耀被捆着呢，这个时候肯定被那两个壮汉给打死了。戚艳荣为自己的逃跑羞愧不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还是决定回去。如果涂柏耀遇害了，他还有什么面目回中途岛呢？戚艳荣沿着原路走了回来，他惊奇地发现涂柏耀好端端地站在那儿，地上蹲着两个人，坐着一个人。戚艳荣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涂柏耀看了戚艳荣一眼：戚博士，平时我建议你跑步，今天终于知道有用了吧？
1: 戚艳荣张大了嘴。涂柏耀虽然站着，但是他的身上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儿。 此时他正在用牙齿咬住右手手臂上的一根带子自我包扎。戚艳荣关心地问，涂老师，你受伤了？
0: 皮外伤。涂把药笑了笑，指着被捆了双手的肌肉男，这位青松先生嘛，好像是练过几天，不太好对付。
1: 戚艳荣看着被制服的三个人，他们的眼睛里都是愤怒、惊疑和疑惑。显然在戚艳荣跑开之后，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就算黑衣女人没什么战斗力，但这两个男人都身强力壮啊。纵使涂百药是特种兵出身，这个打斗的过程应该也是相当的残酷的。
0: 但是结果才是最重要的，那结果就是涂百药赢了。戚艳荣忍不住一下子扑到了涂百药的怀里，颤抖着哭了起来。这个时候他才发觉自己原来也是个小女人呢，在极端的惊吓之后仍然是需要男人的安慰的。涂百药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后背，学着黑衣女人的腔调，好了好了，刘刚他们就要来了，没事儿了啊。
1: 刘刚，您联系他了？
0: 在出发前我就告诉过他，只要收到短信就往这儿赶。你见我一直在玩手机，实际上我是在确定舒月的妈妈来了之后按了发送键。
1: 可是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进入我的故事中了，当然舒月的妈妈也听进去。舒月妈妈，就凭这一点你还算是存着一点点的人性啊，所以我只打伤了你的膝盖，让你不能走而已，否则你的腿早就残废了。
1: 靠墓碑坐着的女人惨笑着，算算你狠，老娘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是狠角儿，但是死也让老娘死个明白，是谁帮你解开的？
0: 解开什么？你是说这件破衬衣？涂百药捡起了散落在地上的衬衣，就这个东西能捆住我？我是经过严酷的训练的，我至少有七种办法解开被反绑的手。当然了，要是用一根细绳再用像我捆他们那样的专业手法捆，这才是真的没办法解开。旁边被捆着的肌肉男咬着牙，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其实你们早就到了，在我讲故事的时候你们就来了。虽然我的听力已经衰弱了，十年前我能听清十米之内蚊子飞过的声音，但是现在你们的脚步虽然很轻，对这里的环境也很熟悉，但我仍然还能听出来啊。
1: 那你为什么要装？
0: 我当然要装，因为我没有把握一下子能捉住你们三个人。
1: 所以你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偷袭？
0: 偷袭？谁叫偷袭啊？啊，那我这脑袋上挨的这一闷棍叫什么呀？旁边被捆着的肌肉男瞪着眼睛，姐，别跟这人废话，咱们落入他手中，横竖是一死嘛。
1: 涂百药让戚艳荣把地上的包拿过来，找到了手电，然后他手握匕首迅即挥出，戚艳荣差点惊叫出来。不过涂百药只是割开了肌肉男的衣服。
0: 齐博士，你看看。涂百药的手电光照着肌肉男的脊背，他的后背上纹了一条龙。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 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戚艳荣听涂百药讲过，牛星看到的录像中有一个背上纹龙的人在虐待白静，看来此人就是嫌犯。
1: 黑衣女人说，你究竟跟牛星那个杂种是什么关系？
0: 没什么关系啊，他只是我的客户。
1: 你把我们放了，我给你钱，或者做你的客户。
0: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得等警方把你审完以后啊，判完刑之后你再到我那儿去。你的心理疾病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严重，得请咱们的戚博士好好治治啊。
1: 什么警察？黑衣女人挣扎了一下，终于还是没能够站起来。
0: 当然要有警察了，我们只是治疗心理疾病，不管犯罪的事儿。当然了，我也没有骗你，因为牛星真的没死，那个毒苹果让荣坤荣总啊，也就是经常到你们家串门的那个瘦老板啃了一口。
3: 黑衣女人听了涂百药的话，浑身颤抖，放声大哭。
0: 还有，先别哭，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串通王平，指使这个青松先生诱骗白静实施非法囚禁虐待，这已经都构成了犯罪。
3: 可是黑衣女人只是哭，绝望地哭着。
0: 你要是聪明人呢，你就只承认转走了牛星的3亿，但是见了警察你要主动自首，这样才能保命。牛星这边我跟他说，尽量不要提到其他的事情。至于王平嘛，看在你老婆是宋时鱼的本家，我白让你打一棍子。但是这位青松兄弟，我实在想不出好办法帮你洗脱罪名啊，因为你是一个罕见的人渣。
3: 墓园外雨幕深处，警笛的声音由远及近。戚艳荣实在是太累了，在上车回到中途岛之后他就睡着了，这一睡如同一个世纪那么的漫长。当他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大病了一场，浑身关节就像被打散了一样。昨天晚上的场景瞬间又在他的脑子里回放，至今仍有余悸。就在这时，叶风琴推门进来了。戚艳荣问：“风琴，涂老师呢？”叶风琴没有立刻回答他，而是怀有深意地看着戚艳荣。姐，屠夫真的跟你讲他的事儿了？
1: 是啊，讲了。
3: 戚艳荣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大概情形说了一遍。叶风琴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这些涂总都告诉我了。姐啊，你可能会认为涂老师是在你的感动之下讲了自己的故事吧。哼，实际上他是用这个故事吸引舒笑娥，让他动了恻隐之心，不然王平和舒青松直接杀过来，你们俩能不能活着回来可就难说了。谁？舒笑娥？她不是叫李美静吗？哎呀，舒笑娥是她的真名，警方初步调查已经完结了。牛总的管家舒笑娥趁牛星不在家的时候转走了3亿元，但是呢，因为主动承认并且返还巨款，可能会减轻处罚。不过他的堂弟舒青松涉嫌诱骗白静，并且实施非法拘禁，还有性侵虐待故意伤害，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取证。哦，还有那个王平，就是那宋小月的丈夫，和舒笑娥有说不清楚的关系，但是主要是为了宋小月和获得牛星的承包项目，所以他的犯罪情节不算严重，可以取保。哦，那白静呢？找到了吗？哎，说来你都不信，你知道白静在哪儿吗？ 你知道白净藏身的那个地下室在哪儿吗？就在万童公墓旁边的那个汽车修理铺。

0: 里，那修理铺是舒青松开的。你们的车开到万童公墓的时候，舒青松就已经知道了。目前白静已经被成功解救，正在医院检查呢。齐艳荣打了一个寒战，舒孝娥三个人就藏在墓地的旁边，连精明的涂百药都不可能想得到。看来这次我们算是险胜啊。好在凶险归凶险，毕竟都结束了。唉，白静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按牛星的意思可能是要转到咱们这儿来。这对夫妻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治疗工作才刚刚开始呢。是啊，串起这个故事说简单也简单，应该就是牛星当年和舒月好，舒月怀孕之后自杀了，他的母亲舒孝娥从印尼回来之后呢，就发誓报仇，隐姓埋名，装聋作哑，以苦肉计潜伏到牛星的身边，把他引入了精神地狱，再实施谋杀计划，掠夺巨额财产。叶风琴不住地点着头。齐艳荣继续说，但是更深层的问题其实还是心理问题。牛星的问题咱们比较清楚，但是咱们对白静的问题知之甚少。他究竟是怎么被一个汽修店的老板拐走并施虐的？而且作为一个有钱人的妻子，他有什么困惑？是什么让他陷入情感的怪圈？这些不搞清楚，牛星夫妻的婚姻治疗是不会完结的。说完之后，叶风琴就去为戚艳荣做吃的了。戚艳荣隐隐感到小叶子在变化，可是到底哪些方面起了变化，他一时又归纳不出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

0: 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啊。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五知境五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如果你走进湖北省博物馆，展厅正中那套气势恢宏的青铜编钟，一定会让您感到深深的震撼。
1: 曾侯乙编钟以及确凿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十二律体系。这一发现将人类对音律体系的认知时间大大提前。
0: 九月十二日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走进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曾侯乙编钟，聆听穿越千年的华夏正音。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9月11日，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是中秋了。这段时间呀，天高云淡，风里呢带着一丝初秋的凉意，晚上的月亮一天比一天圆，正是古人所说的秋色渐浓。
1: 其实啊，古人在秋天还是有很多讲究的，他们不急着赶路，也不急着收成，而是会停下来赏菊望月，雅集闲聚。比如说清朝京城的富贵人家就常以赏菊品榭为主题来举办雅集，主人将各色品种的菊花盆栽布置在园中，邀请亲友携盆菊前往赴会，被称为斗菊。
0: 更早一些，在《续晋阳秋》里记载了一个经典的故事。陶渊明9月9日午酒，坐在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菊饮把，远远望见白衣人送酒而来，畅饮之醉。这个故事后来被无数文人反复书写，成了秋日雅集最经典的意象。
1: 古人到了秋天还喜欢玩月，唐代的赏月之风大兴，昔日严肃的祭月之俗变成了轻松欢愉的赏月活动。三五文人相聚登楼赏月，赋诗抒怀。五代的王仁玉在开元天宝遗事里也讲到了唐代的中秋雅集。到了宋代，宫廷在重阳节前日便会列万菊灿然炫眼，点菊灯略如元夕。
0: 那时候的秋天节奏是慢的，一杯酒，一盏茶，一只菊，一轮月，就能消磨一整个晚上。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但过得一点都不无聊。
1: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节目主题就是秋雅古趣，月尽人间。在中秋将近的日子里，我们通过几部国产经典影视作品，回望银幕里古人秋日宴集赏月赋诗的风雅场景，品读流传千年的传统秋日民俗意趣。
0: 在文艺回想板块，我们将从1989年电影《红楼梦》开始，跟着刘姥姥走进大观园，和贾母一起赏菊花，听余文华演唱的《葬花词》，再看刘姥姥品茄想，一道菜吃出贫富之间的天壤之别，听《琵琶》里黛玉以泪研墨的深情，再走进电视剧《庆余年》的诗会现场，看范闲如何用杜甫的登高技压群雄。
1: 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请到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从古人赏菊望月雅集的秋日风俗聊起，看看这些雅事背后承载的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秋天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秋雅古趣，月尽人间。
1: 第一站，我们要走进1989年的电影《红楼梦》。这部影片历时数年拍摄，汇聚了当时最顶尖的创作力量。在众多的经典片段中，刘姥姥进大观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贾母带着刘姥姥同游大观园，众人共赏菊花。那些菊花不只是秋天的装饰，更是那个时代贵族生活美学的缩影。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反复写菊，探春邀诗社，黛玉做咏菊夺魁，菊花是红楼女儿们秋日生活里最寻常也最风雅的陪伴。
1: 作为一位闯入者，刘姥姥站在大观园的菊丛前，对眼前的一切既惊叹又陌生。她不知道这些菊花的讲究，但她懂一件事，这里的日子过得真讲究。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片段。

0: 老太太，这是才摘的菊花，您若是喜欢就带一朵吧。
1: 啊，
0: 快送上。
1: 哎，刘亲家，
2: 哎，
1: 你也快来带花，
2: 让我来打扮你。过来，
3: 这个漂亮。你的这个好看。

0: 我的头哪辈子修的福，今儿个也体面起来了。
1: 你还不拔下来摔在他脸上呢，他把你打扮成了个老妖精了。
0: 我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着呢，爱个花啦粉的，如今我老了，那就来个老风流。
2: 刘亲家，
0: 哎，
2: 到这边来。
0: 哎哎哎，
2: 你看这园子好不好啊？
0: 阿弥陀佛，这比那画上都强十倍。
2: 那我这孙女儿就会画，明儿叫她把这园子画下来。
0: 啊，这姑娘真能干哎。
2: 咱们到前面看看去吧。
0: 哎。相干的，
3: 你
0: 相干的，这泥道我们都走熟了。姑娘们走吧，姑娘穿的绣花鞋可别弄脏了，我穿的这样。
2: 快把姥姥扶起来。哎，小蹄子们只管笑。
0: 哎呀，刚说嘴就打嘴。好客气了的，把鸳鸯姑娘的衣裳也给弄脏了。
1: 怪事呢，
3: 别操心了，她的衣服多着呢，
2: 扭了腰不藏，叫丫头们给捶一捶。
0: 瞧您说的，我能那么娇嫩，在我们村我哪天我不摔她两下。
2: 都捶她还得了。
4: 大观园里赏的是菊花，而黛玉心里开的是另一种花，她自己。1989年的电影《红楼梦》当中，女高音歌唱家余文华为林黛玉配唱了《葬花词》。
5: 1987年，当时还在中国音乐学院读大二的余文华，第一次走进录音棚，为电影《红楼梦》录制了《葬花词》与《太虚幻境》这两首。他后来回忆，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葬花》和《琵琶》两首。作曲家王明拿到曲谱后，一句句教他唱，用了近2个月的时间打磨。每周末他都要到王老师家上课。葬花词的旋律融入了评弹的元素，王明和王香珠为了一个猴字和余文华练了整整一个晚上。
4: 一首葬花词细腻动人的演绎，让现场所有的录制人员潸然泪下。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林黛玉葬的不是花，是她自己。余文华的声音像绣花针一样，一针一线扎进人心。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余文华演唱的《葬花词》。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在大观园里，赏的是菊，吃的更加讲究。刘姥姥跟着贾母享宴，吃到了一道让她终生难忘的菜——茄鲞。
3: 王熙凤给刘姥姥包了一大串的配料：鸡脯肉、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全部切成丁，用鸡汤煨干，再用香油收住。刘姥姥听了直咂舌：我的佛祖，倒得十几只鸡来配它。一道茄子吃出了贾府的排场，也吃出了贫富之间的天壤之别。
2: 秋日享宴，赏菊赋诗，茄鲞配酒，这不只是吃吃喝喝，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下面我们再来听听这个片段。
4: 姥姥，尝尝这个。你把那茄鲞煎些味道。
5: 哎，
4: 姥姥，
5: 嗯，
4: 你们天天吃茄子，
5: 嗯，
4: 你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好吃不好吃。
6: 姑奶奶又冤我了，茄子它能跑出这味儿来，那我们就不种粮食了，就种茄子。
4: 真是茄子，
7: 姥姥，
4: 这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的。
6: 真是茄子
4: 啊，
6: 都白吃了半天。姑奶奶，你再煎一口喂我，我仔细的嚼嚼。
4: 哎，
6: 倒是有那么一点儿茄子香，可是还不像。姑奶奶，告诉我怎么做的，我回去我也这么做着吃。
4: 这也不难，你把裁下来的茄子剥了皮儿，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蘑菇、香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都切成碎丁子，然后用鸡汤煨干，酱香油一收，用鸡瓜子一拌就成了。老祖宗，二嫂子说的是完话，是真话？
5: 是真的
4: 啊。
6: 我的佛祖，这得用十来只鸡陪他，这么多的菜，这得花上百两银子吧，够我们乡下人过几年的。
4: 姥姥，您多吃点吧。对，姥姥，你就多吃点吧。
5: 哎，
3: 看完了茄鲞，我们再回来听余文华的另一首《琵琶》。在电影《红楼梦》当中，琵琶是黛玉与宝玉之间情感的隐秘线索。宝玉挨打之后，担心黛玉为自己伤心，让晴雯送去了两条旧手帕。黛玉领会其中深意，在帕上

0: 题下三首情诗，以泪研墨，以情作笔。
1: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这三首诗是黛玉内心情感最直白的流露，也是宝黛爱情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歌手余文华在《葬花词》之外，又把《题怕》这首歌唱出了不敢说出口的深情。他说《葬花》和《题怕》是他最喜欢的两首，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题怕》。

0: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从大观园的秋日宴集，我们走进电视剧《庆余年》的诗会现场。世子召集大家开诗会，众才子各显身手，但范闲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首杜甫的《登高》。
1: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首诗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范闲把它背出来的时候满座皆惊，他凭借的可不是自己的才华，而是穿越者的记忆。但在那个瞬间，他确实用一首千年之后的诗征服了一个时代的文人。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2: 那就来吧，
3: 范兄，时不以时，不再考虑考虑。
2: 没找着想找的人，心情不好就直接写了吧。二位，跟你们打个赌，我这首诗写完了之后，你们要是能写出更好的，我这辈子不写诗了。
4: 我若输了，此后再不作诗。
2: 你呢，不是作诗，是作死。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1: 无边落木萧萧下，
2: 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好诗。
4: 万里悲秋常作客，
5: 百年多病独登台。
4: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
5: 浊酒杯。
6: 庆余年的诗会让我们看到了古人以诗会友的风雅，而李健为这部剧创作的主题曲《一念一生》则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了那个世界的底色。
7: 为了写好这首歌，李健特意抽时间读完了庆余年百万字的原著小说，他连续推翻了好几版歌词，最终在精心打磨之下才有了这首曲调婉转悠扬的作品。

0: 大观园里赏菊花品茄饷，家府上下用最讲究的方式过着秋天。电视剧《庆余年》里，范闲在诗会上技压群雄，歌手李健用一首歌唱尽了一个少年的江湖与庙堂。这些故事啊，之间隔着几百年，却都在说着同一件事：秋天是值得好好过的季节。
1: 古人在秋天慢下来，不是因为没事做，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急不来。看花要一朵一朵的看，酒要一杯一杯的喝，诗要一句一句的吟，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
0: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由陈丽演唱，王丽萍作曲。八七版《红楼梦》的音乐在剧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名不见经传的歌手陈丽因演唱《枉凝眉》等12首歌曲在全国走红。这首歌被形容为百转千回，悲而无助，悲而无求，乃至于悲而无悲，穿越时空，绕梁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2: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在刚才的文艺回响板块，我们从大观园的菊丛走进了电视剧《庆余年》的诗会，从余文华演唱的《葬花词》听到了李健演唱的《一念一生》。古人的秋天，赏菊品榭，赋诗雅集，过得不快，但过得有滋味。
2: 古人赏菊望月雅集的这些秋日风俗，看起来只是风雅之事，但他们能流传千年，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些雅事背后承载了古人怎样的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呢？古时候这些充满仪式感的秋日民俗，对当下节奏匆忙的现代人又可以带来哪些生活层面的启发呢？
3: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出节目嘉宾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从古人的秋日雅趣聊起，说说那些藏在民俗里的生活态度。
0: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进入九月之后一些秋天的相关的习俗习惯，一些好玩的休闲活动。那秋天和春天一样，它都是这种温度相对适宜，很适合出门聚会啊，去野外亲近自然的这样一个季节。这个季节有很多的这个传统活动，比方说赏月、赏菊、登高啊、聚会等等。这些传统的活动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身和秋天的节气物候变化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比方我们都很熟悉嘛，中秋主要是赏月，那在这个寒露前后重阳的这段时间主要是赏菊花迎

酒等等。咱们的传统社会当中，主要是按照自然的节律来安排日常的生活活动。赏月的活动在我们国家来讲应该是由来已久了，至少在魏晋时期就已经有了中秋赏月之风。那到了唐朝，文人雅士更是把月亮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意象。不过那时候确实呢，赏月主要也还是文化人圈层当中的这个活动，还没有形成完全社会面的这种节日。到了宋代，中秋节真正意义上成为全民性的节日，那么赏月也就成为了一个全民性的活动。在《东晋梦华录》还有《孟良录》里面都记载了宋代时候非常热闹的中秋节的活动。书里面是这么写的啊，贵家节事台榭，民间征战酒楼玩月，城里的夜市呢也是通宵营业，可以说无论从王公贵族到民间百姓，在那一天大家都是通宵达旦的赏月游玩。那除了中秋节赏月秋天我们还有一个很合适的活动，就是赏菊。而赏菊这个活动呢，又通常是跟雅集聚会宴饮联系在一起的。中秋节之后不久啊，就到了这个寒露这个节气。那寒露的第三个午后就叫做菊有黄华，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菊花开始黄了，开始盛开了。菊花在咱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文化符号。首先因为它开放的时节的特殊性，古人认为呢，菊花是后时之草，因为这个时候其他的花草基本上都不开了，唯独菊花还开着啊，甚至它整个持续整个秋天甚至到冬天。所以它的这种在寒冷中开放的品性，让菊花成为了一种生命力的象征。所以呢，古人也把菊花叫做延寿客，他们也因此相信喝菊花酿的酒能起到一个延年益寿的功效。一直到现在啊，山东的一些地区像临沂啊等等，都还保留着这个重阳节酿菊花酒的习俗。当地有这个谚语是这样说的，就是九月酒，九重阳，菊花做酒满缸香。那除了代表吉祥和长寿，菊花呢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它通常也代表这个高洁的品德，或者是一种隐逸超脱的气质。那这最典型的呢，肯定是陶渊明笔下的菊花了。大家从小就会背的这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把菊花跟这种不慕名利、隐逸田园的人格理想联系在一起。在这之后，基本上菊花也就成为了归隐田园的一种象征，它也被称为这个花中隐士。除了文人雅士对于菊花的欣赏，那我们其实普遍的普罗大众在秋天也是很喜欢出游，很喜欢赏花的。秋天跟春天一样，都是很适合亲近自然的时节。那春天出去郊游，我们一般是叫踏青；秋天呢，一般是叫辞青或者送青，因为在这之后很快马上就要落叶，草地就要变黄了。那九月九日重阳节就是一个很传统的登高宴饮的节日。其实最早重阳节登高的这个习俗，它是跟避祸有关，因为古人认为啊，九月初九它是阳数的极盛，就最盛的时候，那盛极必衰，所以这一天呢有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就要离开家到高处去，去躲避这个可能发生的不好的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避祸的思想它慢慢的就减弱了。九月九日登高呢，它逐渐变成一个比较纯粹的这种游玩的活动。大概是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九月初九赏菊宴饮登高就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习俗了。讲一个大家可能不太能想到的例子哈，在像《水浒传》这样的小说里面，也有赏菊花宴饮聚会的场景的描写，甚至它还是情节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它发生在梁山英雄好汉齐聚梁山，忠义堂十节受天文排座次之后，也就是梁山好汉气势最盛人最齐的时候。宋江在这个时候摆了一场菊花宴，书里是这样写的：宋江自蒙氏之后一向不曾下山，不觉炎威已过，又早秋凉，重阳洁净，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会同众兄弟同赏菊花，唤作菊花之会。而到了菊花宴的当天，忠义堂上遍插菊花，众好汉依次坐下分头把盏，宋江还趁着酒意写了一首《满江红》。我们其实都知道，在梁山好汉的人员构成当中，文人知识分子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武将草莽。但是《水浒传》里面还是专门有这样一场赏菊聚会宴饮的场面，而且这个宴会在全书当中的位置很关键，它是发生在梁山好汉事业的顶点，也是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这就正应了前面我们讲到九九重阳的这个日子，在古人心目当中它也是一个阳数盛极而转衰的时间节点。夏天刚刚过去，万物的生命力正从一个很旺盛的时期转向衰减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安排了这样一场好像跟梁山的草莽英雄日常生活喜好不那么搭配的比较文雅的赏菊宴饮聚会，通过这个时间节点的意象去把梁山好汉的命运跟这个时节呼应起来。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漫谈，也感谢罗山老师刚才的分享。刚刚啊，罗山老师聊到了古人秋日雅趣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些风俗背后所承载的生活意趣。赏菊不只是看花，望月不只是看月亮，雅集也不只是聚在一起喝酒。这些事的本质是让自己停下来，和身边的人一起好好感受这个季节。
3: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物质丰裕的秋天，人们去过日子，而不是简单的活着。那么这些充满仪式感的秋日民俗，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会带来哪些启发呢？我们继续来听罗山老师的分享。
4: 那说回当下，这些传统的习俗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秋天的这些跟休闲相关的习俗传承的还是很好的，而且可以说是一直在鲜活的生长，是活态的，它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重阳节。重阳节在传统社会，其实刚才我们介绍了，并没有发现它跟敬老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它最初是避祸啊，或者是祈求这个延长寿命的一个节日。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各个地方陆续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到了2012年，国家通过法律明确了农历9月初9就是老年节。这就是一个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改变。首先，它没有抛弃传统，因为重阳节包括菊花这个意象本身，它都有延年益寿的这个含义在里面。这就跟老年人的愿望跟家庭成员的愿望是能对应上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凭空造出来的时间节点，它有它的文化传承文化脉络在。那同时呢，它又是属于在新的社会环境当中给传统节日找到了新的含义，或者说我们使用了这个含义放在了我们现在需要确立的一个新的节日上啊，因为我们官方的这个节日体系里面现在有儿童节，有青年节，有妇女节，有劳动节等等。那老年人群体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尤其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就是很看重尊老爱幼，有敬老的这种文化传统。那么我们需要给老年人群体定一个节日，重阳节就是一个很适合的时间节点。今天我们过重阳节，既可以登高赏菊，也可以看望老人，这两件事情呢，它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重新丰富了重阳节的文化内涵和活动。在秋天开展的这些习俗休闲活动呢，还能够给我们带来文化认同感。传统的礼仪对社会是有凝聚作用的，这个凝聚作用落到个人层面，其实就是一种仪式感带来的归属感，就是你知道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要做这件事，而且你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现在我们经常说人的生活需要仪式感，但是像这类习俗它带来的仪式感，不是个体生活的仪式感，不是那种我们现在讲爱你老己，让自己吃顿好的啊，买想买的东西的那种生活的小小的仪式感，它是一种集体的仪式感，是你知道在这个时间点有很多人在同一个时空都在去做同样的事，它包含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人，大家都在共享这份生活日常，是这种行为这种认识会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连接，也会带来文化上的归属感，帮我们增强整个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并且现在秋天的这些赏月赏菊花的活动很多呢，都跟文旅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在传统社会，这些活动可能更多的是跟家庭或者是熟人社会当中的社交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那但是现在我们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中秋国庆佳节又有相应的法定假期，那无论是赏菊还是赏月，很多都跟旅游活动结合在了一起，让我们能够在不同区域不同文化氛围当中获得不同的赏花赏月感受。比方说杭州西湖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就推出了这个赏月的攻略， 因为西湖十景里面有一个景就是专门为赏月设的，它叫做平湖秋月。那他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就为大家提供了西湖秋夜赏月的攻略，该怎么看，去哪儿看，什么时间等等都告诉大家，吸引大家在中秋时节到西湖去赏月。赏菊的活动也非常多，现在各地在秋天都会举办像菊花文化节、菊花艺术展等等，基本上都是依托各地的植物园、公园等等的这种公共文化空间开展，很多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这些活动都能很好地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现在交通的便利也让我们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在进行传统习俗活动的同时，体验不同区域文化特点带来的新的感受。
2: 感谢罗山老师带来的分享。秋天还在，月亮还在，菊花也还在，变的不是风景，是我们看风景的心情。那些慢下来、停下来、认真对待一天的好习惯，我们在这个秋天也可以试着捡起来。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秋雅古趣，阅尽人间。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从大观园里的菊花，到庆余年里的诗会，从余文华歌声里的葬花词，到李健歌中的一念一生，我们走过了古人的秋天，也听到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1: 古人过秋天讲究的是一个慢字，慢下来看花，慢下来喝酒，慢下来写诗，慢下来陪家人。那时候没有效率这个词，但他们把日子过成了诗。
0: 希望在这个秋天，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哪怕只是一小段慢下来的时光。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2: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0: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是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2: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学校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4: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9: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呀，我以前总觉得就像机器人做饭是科幻电影里的桥段。
1: 对呀，
0: 只会动作僵硬啊，按照程序出餐，煮个面呀，热个饭呢，做的怎么也不好吃。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我前两天看了个视频，好多的饭馆啊已经开始用上专业的机器人开始炒菜了，什么西红柿炒鸡蛋，辣椒炒肉，又能颠勺，掌握的是非常的精准呢。
1: 哎，你说的这个我也知道，就前一段时间我不是看一热搜嘛，就说北京亦庄啊机器人厨师已经落地营业了，除了啊能制作这个中餐，还能制作什么咖啡啊、煎饼啊等等等等。你说这是不是科技照进现实了？
0: 哎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们完全想象不到啊，这个人形机器人不断的突破能力的边界，让这个科技是我们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尤其啊我觉得对上班族特别友好。你看啊，这个口味的表现可能比较稳定吧，而且不会出现什么忽咸啊忽淡的情况。有很多的网友已经体验过了，说呀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0: 哎，所以呀我们想说这个 AI 下厨的时代看来已经来了。
1: 哎呀，这仅是一部分，传统相声其实也不再传统啦。
0: 啊，
1: 这不吴斌和袁旭光要给大家讲一段 AI 相声吗？
2: 尊敬的各位评委，亲爱的朋友们，我是来自延庆的袁旭光。当然今天您来着了，不光观看比赛，主要是呢由我隆重地向您介绍，由我个人独资设计并建造，经过国内最先进的 AI 算法和仿生工程制作的首款人工智能相声机器人零号机吴兵，今天就要跟您闪亮登场。
3: 大家好
2: 啊，您看看啊，这就是根据我的搭档吴兵设计并研究的，甭管是个头、模样啊，这个眉毛、鼻子眼儿，包括啊这个脸上刚刮完就要滋出来这胡茬子，都是一模一样。去年我们俩参加咱们相声节得了个三等奖，我们今年打算用高科技吴兵争取得个一等奖。谢谢您，谢谢。
3: 对，就像是你上台前跟我说的。
2: 我说什么了？
3: 他们要是不给我一等奖，我一哭二闹三上吊，让他们相声节办不下去。
2: 那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
3: 你就是这么想的。
2: 我没这么想啊，
3: 通过你的虹膜我读出来了。
2: 读出什么了？
3: 微表情反映内心活动
2: 啊，
3: 经过24篇数据推算，得出你的内心真实想法。
2: 我的，
3: 他们要是不让我得一等奖，我跟他们没完。
2: 我怎么这么讨厌呢？不是你人工智能不能推算点好的吗？
3: 可以，
2: 推算推算。
3: 经过我的推算
2: 啊，
3: 本场比赛，我们的胜率还是很高的。
2: 有多高？
3: -97.337%。
2: 那叫惨败。
3: 没有付出就没有结果。
2: 这倒对。
3: 知道什么叫奇迹吗？
2: 咱俩有奇迹吗？
3: 基本没有。
2: 基本没有，你说的干嘛呀？
3: 这叫但行好事
2: 啊，
3: 没有前程。
2: 哎呀，你这嘴可比真吴兵损。
3: 这叫继承传统
2: 啊，
3: 发扬光大。
2: 这玩意儿就不用发扬了。好吧，我的活爹。
3: 哎，
2: 粮活不怎么样，这占便宜他属于流啊。哈，
3: 你还不入伙吗？
2: 啊，
3: 再不入伙就凉了。
2: 啊，
3: 没看见评委都坐不住了吗？
2: 是，
3: 你不是要说论捧逗吗？你倒是说呀，你个棒槌。
2: 哎，对，还是我落一棒槌。啊，行，接下来给您表演这段论捧逗。您看啊，我们曲艺就是这个特点，一场一个形式，一段一个内容。
3: 论捧逗又名八不咧，是反映相声演员之间捧逗关系的作品。
2: 对，您看我们这场呢形式就非常简单，没什么道具，俩人站着呢就开始说去了。
3: 上世纪由相声名家苏文茂、朱向臣根据八不咧改编成论捧逗，成为传统相声经典动物。
2: 虽然是俩人表演，但您主要听我。
3: 对
2: 对，这儿你能说对吗？论捧逗你不会。

0: 我人工智能什么不会？
1: 哎，会你倒按词儿说呀。
0: 这是为了给观众朋友介绍这段作品的创作背景。
1: 不用介绍，我们这又不是科普，这是相声比赛呢。你能不能按词儿说？好好的，行吗？
0: 明白了。
1: 哎，咱们快点进活啊。
0: 马前。
1: 哎，这也懂。
0: 那么我呢？
1: 按词儿说啊。
0: 那么我呢？
1: 按词儿说就行。
0: 那么我呢？
1: 按词儿说。
0: 那么我呢？
1: 说词儿。
0: 我说词儿了。那么我呢？
1: 哎，啊，这就开始了。
0: 还等什么呢？你个棒槌。
1: 哎，各位您不知道，吴兵平时开跟我排练的时候就这么骂我。行，咱们就进行表演。哎，你呀，好比是这个聋子的耳朵，
0: 太刀。娶媳妇打分跟着凑热闹，哎，我们逗哏的往这一站，嘴里边滔滔不断，哎，像你们捧哏的会什么呀？啊，嗯啊，是哎呦哦，还最后一句别挨骂了，鞠躬下台，这就算胜利完成任务。哦，合着我们说了这么些年相声，就会一句别挨骂了，
1: 你别挨骂了，你说的都是我的词儿，行吗？你站好了。你说都是我的词儿，我的活爹。
0: 哎
1: 哎，超便宜还超出拐弯来了。
0: 我这是为了加快速度。
1: 哎，加快速度也不能说我的词儿啊。
0: 为了满足你的心理预期，加快了速度，你反倒怨起我来了，真是狗拿耗子，不识好人心。
1: 那叫狗咬吕洞宾。
0: 你把吕洞宾咬了。
1: 我呀，我咬吕洞宾干嘛呀？你能别搅和吗？咱好好说相声。说到哪儿我都忘了。
0: 你能别搅和吗？好好说相声。
1: 说到哪儿我都忘了。我是说节目进行到哪儿了？
0: 根据时长计算
1: 啊，
0: 该我逗哏了
1: 啊。我这位劲儿怎么这么大呀？
0: 您辛苦。
1: 等会儿吧。行，谁给你店门开开了是吗？说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1: 哎，而你不会。
0: 我人工智能，我什么不会？
1: 会你倒是说呀，忘了？
0: 没忘，
1: 没忘说，
0: 想不起来了。
1: 哎，这不一样吗？
0: 不一样。
1: 怎么的？
0: 忘是全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提醒一点，我就会了。
1: 行，我知道了。要演腿子活是吧？上台对台词，
0: 腿子活我也会。
1: 什么？
0: 黄鹤楼、窦公训女、分河湾、
2: 丁山儿啊，
1: 说什么来什么是吧？不是，这段是论捧逗，你混。你说还是我来，过来，您辛苦。
2: 嗨，
1: 吃错药了。哎，前两天我去您家了。
2: 哦，
1: 我啪啪啪一打门呐，
2: 嘿，
1: 把里边出来一人。你要疯是吗？你干嘛呢？你这，
0: 我是捧着您呢。
1: 哎，你这叫捧着我呀？你这不搅和吗？哪有你这样捧哏的？
0: 捧哏就是要捧着说。
1: 哎，你这哪是捧着说？你这太积极了。我告诉你啊，论捧逗，我跟你说说活啊。这段我是逗哏，你是良哏，就是你我说你不好，你又不太高兴。完了之后呢，你似想捧又不得想捧，不想捧你还站台上了。你要拿出就是那种状态啊，就是那种不积极。不主动不负责的那么捧，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哎，
0: 渣男捧。
1: 渣男怎么要出来渣男捧了？
0: 就像你对待感情一样，不积极不主动不负责任。
1: 哎，
0: 渣男。
1: 就别说这个了，我说那意思你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啊，明白咱就开始啊。您辛苦。前两天我去您家了。我啪啪啪一打门呢。对，打你们家出了一驴。你们家出一驴是吗？你干嘛呢？你是
0: 说学逗唱，我占一学。
1: 哎，夸你呢。
0: 谢谢。
1: 哎，什么呀你这是？你们家出了一驴像话？你能别搅和，咱们好好捧，你好好的行不行啊？你要这样，这是相声还怎么说呀？没法说了。
2: 别挨骂了。
1: 干嘛呀？
2: 我呀。
1: 什么呀？
2: 没听说。
1: 你听过

0: 时候就别翻这种伦理包袱了。
1: 各位不瞒您说，我跟吴冰去年参加咱们相声节，虽然说我们拿了个第三名，对于我们来说那是莫大的荣誉啊。我们就想回去好好写个相声，争取今年再取得个好成绩，但是没想到他就，老先生常说捧逗如夫妻，我恨他，可我更想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是他，吃饭的时候一扭头感觉他就在旁边，站台上甭管谁给我量，我都觉得像他活在我旁边似的。所以我就倾尽所有做了这么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打算替他圆梦，可没想到怎么就这么两句你就说不好呢？
2: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1: 怪我操之过急了。您看我跟吴冰平时在一块排练的时候，只要是说齐的话没有说不齐的时候。
2: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1: 人工智能再好，他也得想要说相声不也得靠我们在调教吗？
2: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1: 就不会别的了是吗？
2: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1: 我就知道，哎，这句怎么说齐了？
2: 对不起，吴冰让你失望了，他提前下车了，相声这条路你还要走下去，加油。
1: 学生袁旭峰，
2: 学生吴冰
1: 下台
2: 鞠躬。
3: 刚刚听到的是吴斌和袁旭光合说的相声 AI 在捧逗间，哎，有点意思。
4: 这名字听着就不像一个相声的名字，我怀疑这名字都有可能是 AI 给起的。
3: 这 AI 时代不就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吗？
4: 是啊，这个今年五月首个家庭通用的人形机器人在武汉光谷亮相了嘛，它就不仅是单单的烹饪工具，还可以居家帮忙，甚至可以自主的取餐、加热、制作简餐，还能收拾餐桌。
3: 嗯，
4: 就我认为，这个下一个机器人发明出来，最重要的不是做饭，
3: 那是什么呀？
4: 一定是洗碗，
3: 就是一套活儿，是不是？
4: 他
3: 下来了，
4: 洗碗这事儿他得替我干了，
3: 真是居家的好帮手啊，是不是？哎，但是我就想说了，你那么喜欢下厨，你以后怎么办啊？都让机器人给替代了。
4: 哎，那我在家也可以角色转变转变，
3: 变成什么样啊？
4: 我可以跟蔡明学呀。
3: 蔡明怎么啦？
4: 蔡明在家可以指挥机器人啊。
5: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6: 哎，
5: 奶奶抱一个吧。
6: 哎，停，保持距离。
5: 能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6: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7: 这是孙子，真孙子。
5: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6: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5: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6: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5: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6: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呢？
5: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
6: 嗯，
5: 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6: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5: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6: 哎，保持距离。
5: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6: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5: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6: 哎，这不错。哎，
5: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6: 共享的。
5: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6: 那可不一定。
5: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6: 上来吧。
5: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6: 来来来来。啊

0: 香水一个呀？
1: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许经来了这是啊？
1: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2: 奶奶。哎
0: 呦，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3: 奶奶，家里来客人了。
0: 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1: 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0: 他还会哭呢？
1: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0: 啊，
1: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
1: 嗯，
0: 您弄这东西干嘛呀？那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0: 啊，
1: 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
1: 哟，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
1: 啊，
0: 您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呢？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0: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3: 奶奶，
1: 哎，
3: 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1: 哦，
0: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3: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哦，
0: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你们俩，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
1: 啊，
0: 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巧妙啊。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3: 你确实是个笑话。
0: 哎，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1: 不许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3: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0: 哎，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
0: 啊，
1: 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2: 来一个。
0: 来一个吧，那就。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
1: 哦，
0: 您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
0: 哎，
1: 脸丢了。
0: 哎，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
1: 嗯，
0: 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
0: 哎，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
0: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0: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啊，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哎
1: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0: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3: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0: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3: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哎，
1: 这是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哟，长大了，害羞了
0: ？No， 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哦，哈
1: 哈，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0: 儿。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啊，
1: 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4: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啊！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哎、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来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哎、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哎、啊，
0: 好嘞好嘞、
1: 哎、还得绕。哎呀，
0: 还有一圈啊。哎呀，
1: 哎，对对对，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1: 不是等你吗、啊、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0: 下回不让您织这么长了啊。嗯，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0: 啊，不用天天来啊。
4: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哎
0: 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0: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
0: 哎，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1: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0: 那还行。
1: 哎呀呀呀，小不迷，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0: 直播、哎啊，奶奶您这么时髦呢？
1: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哈哈，音乐。哎
0: 呦，他真会跳舞啊！这是什么？歌手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1: 走。

0: 刚刚听到的是蔡明、王天放还有这个机器人们哈表演的一段小品，叫做《奶奶的最爱》，是2026年总台春晚当中的一段作品。
1: 哎，我们听完了这段作品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一会儿继续来聊。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今天咱们编辑部啊，还是一个话题，就是 AI 大厨来了。
1: 呵，
0: 机器人下厨都是有模有样的。
1: 哎，还真是。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说这机器人做饭再好啊，但是咱就说这家常菜的味道，能有那个味儿吗？
0: 嘿，不得不说啊，你真的思考了。
1: 是啊，
0: 而且我认为啊 ，AI 下厨从来不是取代烟火气，而是什么呀？而是解放那些被厨房消耗的人群。
1: 这话怎么讲的？
0: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咱们上班族来说，每天上班是不是挺累的？
1: 对呀、啊，
0: 不想洗菜，不想炒菜，不想洗碗，不想啊，回了家还得为三餐忙活。
1: 嗯，
0: 如果有这么一个机器人，是不是他就替你解决了这上面的烦恼？
1: 哎，你说的对呀，解决了这些生活痛点。
0: 哎，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想下厨做饭，我完全可以不用它，甚至说我就让它帮我切配以及洗碗。
1: 哦，最后你再负责那么一颠勺。
0: 哎，我负责炒菜，这不也挺好吗？所以啊，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出现、也不会说是让我们少了生活当中的烟火气。
1: 哎，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最好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啊，它不会抱怨做点饭啊，我累呀、啊，然后我身体不适啊，也不会担心啊有这油烟啊围绕着自己，我觉得挺好的。
0: 哎，所以你看啊，这每一个人啊都对 AI 它有不同的需求，对机器人有不同的需求。
1: 没错，
0: 看孙华晨和芭比他们俩人表演了一段相声，叫《我的捧哏》。哎，这芭比啊，在节目里就扮演成了机器人。
2: 我亲爱的搭档，我亲生的祖宗，明儿就演出了，你人呢？什么给我找了个 AI 捧哏？什么换景丝芭比芭比？你快过来！喂，啊！完了，又一个捧哏的说脱口秀去了。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 芭比芭比
3: 我在。
2: 哎呦，我真能唤醒啊。芭比，请问一个逗哏失去了搭档该怎么办？
3: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请您节哀。
4: 哇，

0: 上的都损，人家是不搭了，不是不活了。呵
1: 呵，很抱歉没理解您的意思。相声里有句老话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0: 这你都知道。
1: 没有了捧哏的逗哏，就像没有了叶子的花，没有了爹妈的家，没有了鱼儿的手，没有了螃蟹的虾。
0: 芭比芭比，
1: 我在。
0: 你懂相声？
1: 董相声生于1973年，山东省临沂焦化厂，并有车间八级钳工。
0: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幽默呢？
1: 哈哈，
0: 嘲讽我？来，行，就你了，你给我捧哏。
1: 让我来想一想，
0: 深度思考上了。
1: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嗯啊，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嗯，
0: 哎，讽刺的非常到位，你都多于深度思考，那捧哏能有什么深度？再一个，你这夹子音给我捧哏有点不搭呀，你换个音色。
2: 小伙子，我麻三立给你捧一个狗子狗哥啊。
0: 爷爷，我错了，芭比芭比，
2: 我在。
0: 你早就不在了。
2: 我怎么了？
0: 别逗我玩了，接回去。
1: 好的。
0: 就这音色啊，不许变了啊，打上来开始。相声演员孙华晨说话。芭比芭比，
1: 我在。
0: 上台鞠躬。你这儿干嘛？
1: 手扶在桌子上是捧哏的常用动作。
0: 不是你学点好不行吗？哎，我真服你，你就站着吧啊。今天呢，我跟我的 AI 捧哏给大伙说点相声。您看今天来的观众真是不少。
1: 是这满坑满谷的观众，我很欣慰。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说天晴。
0: 芭比，芭比，咱不蹭啊，咱不蹭。再一个，咱票卖的一般，这哪儿满坑满谷了？
1: 也是，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0: 零人问你。
1: 实际上座率17.1%。
0: 不是。
1: 好笑程度已成功超过1%的脱口秀演员。
0: 那我别干了，别让我走。
1: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0: 我发现你攻击力真的很强。行，我不跟你聊了，我跟观众互动互动，行吗？贾老师。也好。长得多帅啊。
3: 一般。
0: 哎，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1: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0: 怎么样？
1: 不堂堂。
0: 有糖葫芦。对不住贾老师，这不懂事啊。
3: 来把灯撤了。
0: 我给大伙卖卖力气，来这儿灌口。我请您吃蒸羊羔。
1: 好吃。
0: 蒸熊掌。
1: 无期。
0: 蒸鹿眼。
1: 死刑。
0: 大棒，报个菜名报死了。
1: 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0: 我知道，咱这不传统相声吗？我在这使唤你别跟我较劲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就
1: 嘴瓢啦。您这业务能力堪称欺师灭祖呀，你这样容易被摘字哟。
0: 倒反天罡摘字你都知道是吧？啥都会是吧？行，咱俩说段八马褂，我吹个牛，你要能给我圆上来就算你厉害。
1: 听起来好难呀。
0: 难就对了，这有一个大蛐蛐，蛐蛐脑袋比楼房还大，蛐蛐须子比电线杆子还长，您猜他干嘛呢？他跟神舟19号在太空遨游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1: AI 图片已生成。啊，
0: 有谁敢跟你演八马褂？傻 都会是吧？行，我非得来个你接不上的。 AI 是战胜不了人类的。老几位献丑了。这样都不行吗？看来只能使出相声中没使必炸百试百灵的终极大招——伦理梗。芭比，芭比，
1: 我在，
0: 我是你爸爸。
1: 那你为什么叫我芭比，芭比呢？
4: 刚刚听到的是孙华晨和芭比表演的喜剧短剧啊，我的捧哏，这是央视笑有新生当中的一段作品了。
5: 哎，刚才啊咱们聊了这么半天，我倒想问问你，这 AI 下厨的时代既然来临了，你最想让机器人为你做哪一道美食呢？
4: 哎呦，那可多了。那比如说早餐吧，我这个人喜欢吃清淡一点的啊，可以给我做一道减脂餐
5: 啊，省时还减肥。
4: 哎，对呀，中午呢我还得来一顿吧，就要那个妈妈的味道，比如我妈做的什么醋溜土豆丝啊、鱼香肉丝啊、清炒菜心啊，就要那种家常的味儿。
5: 这要求有点高。
4: 这个晚饭呢，我想来顿烧烤，毕竟上了一天班嘛，挺累的，我就想在家实现这个烤串自由，还不用出门排队。
5: 哦，重油重盐
4: 那才香嘛。所以我就想啊，
5: 你说这等会儿吧，你别想了。
4: 怎么啦？
5: 您想的太多了，您这什么菜都让机器人做呀？
4: 对呀。
5: 那您干脆报个菜名，您让机器人把所有菜全做了吧。
0: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6: 您客气。
0: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6: 倒是经常的广播。
0: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6: 对呀、
0: 原籍是北京人。
6: 不错，
0: 一直就在北京住。
6: 哎，
0: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6: 啊，在北京呢。
0: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6: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家里都好啊？
6: 都不错。
0: 哦。老太太好啊，
6: 身体健康啊。
0: 大哥好啊，
6: 也不错呀。
0: 大嫂子好，
6: 不错。
0: 孩儿们都上学了？
6: 全上学了。
0: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6: 谢谢您。
0: 几口人？
6: 六口人。
0: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6: 哪位全不错？
0: 您住的是小五条
6: 啊？
0: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6: 哦，咱俩是邻居。
0: 我住小六条
6: 啊，
0: 一条胡同。
6: 对对对，
0: 我比您大一岁。
6: 嗯，
0: 我今年45，您44，
6: 差一岁。
0: 那年我8岁。
6: 嗯，
0: 那年您7岁。
6: 对，
0: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6: 发孩，
0: 咱们是小朋友，
6: 不错，
0: 小弟兄，
6: 嗯，
0: 长大了又是同学，现在又是老朋友，
6: 咱俩相好。
0: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6: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0: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6: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0: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6: 那你说一说。
0: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6: 那么你呢？
0: 我就是先进分子。
6: 这话对。
0: 你要是劳动英雄，
6: 你呢？
0: 我就是生产模范。
6: 不错。
0: 你要是光荣军属，
6: 你呢？
0: 我就革命之家。
6: 哦，
0: 你要说相声，
6: 你
0: 我就讲滑稽。
6: 哦，
0: 你要当演员，
6: 你
0: 我就搞文艺。
6: 嗯，
0: 你要演电影，
6: 你
0: 我就唱京剧。
6: 哦，
0: 您体育家，
6: 你
0: 我运动员。
6: 嗯，
0: 你是冠军，
6: 你
0: 我是选手。
6: 嗯，
0: 你是健将，
6: 你
0: 我是第一。
6: 有意思。
0: 你要科学家，
6: 那你呢？
0: 我就工程师。
6: 啊，
0: 你高中毕业，
6: 你
0: 我小青年。
6: 哦，
0: 你做小买卖，
6: 你
0: 我做小生意。
6: 嗯，
0: 你要卖金鱼，
6: 你
0: 我就卖花盆。
6: 哦，
0: 你要卖鸭梨，
6: 你
0: 我就卖金鱼。
6: 嗯，
0: 你要卖草帽，
6: 你
0: 我就卖凉席。
6: 啊，
0: 你卖豆腐丝，
6: 你
0: 我卖豆腐皮。
6: 有意思。
0: 你卖咸鸭子，
6: 你
0: 我卖酱猪蹄儿。
6: 啊，
0: 你卖红鱼虫，
6: 你
0: 我卖花生仁吧。
6: 哎呀，
0: 你要是开大买卖，
6: 那你呢？
0: 我开大商店。
6: 啊，
0: 您是大经理，
6: 你
0: 我是大老板。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6: 怎么回事？
0: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6: 啊，
0: 这个连环会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6: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0: 说个笑话。
6: 您可错了。
0: 怎么了？
6: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0: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6: 哎，
0: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6: 我不爱听。
0: 有点过分了。
6: 就是。
0: 使您不高兴。
6: 那当然了。
0: 我表示遗憾。
6: 哎，
0: 这是我的缺点。
6: 哎，
0: 我的不对。
6: 对，
0: 我的错误。
6: 就是。
0: 我对不起你。
6: 嗯，
0: 你向我道歉吧。
6: 喂，我向你道歉呢。
0: 应当的。
6: 你向我道歉。
0: 我向您道歉。
6: 哎，
0: 我怎么跟您道歉？
6: 怎么道歉？
0: 我给您赔礼。
6: 啊，
0: 我给您鞠躬。
6: 您客气了。
0: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6: 就是。
0: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6: 啊，
0: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6: 是吗？
0: 根据我

0: 我的水平啊，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1: 用什么方法呢？
0: 我请客，
1: 请客，
0: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1: 哦，您要请我，
0: 好不好？
1: 行，
0: 我请请您。
1: 行，
0: 我请您干什么？
1: 干什么呢？
0: 我请您看电影。
1: 现在看电影吗？
0: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1: 对，
0: 请您吃糖，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1: 哎，
0: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哎呀，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1: 您那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0: 啃不了。
1: 怎么啃不了？
0: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1: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0: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1: 那您说怎么啃呢？
0: 有一种要领，
1: 你说一说。
0: 就是横着啃解渴
1: 啊，
0: 竖着啃洗脸。
1: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0: 不，我反正想办法。我得请请你。
1: 你怎么请我呢？
0: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1: 你研究研究。
0: 有主意了。我给你买双皮鞋
1: 啊。这倒可以。
0: 也不行。
1: 怎么？
0: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1: 你看看。
0: 给你买条裤子。
1: 行。
0: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
2: 这样吧，
1: 啊，
0: 您到我家去吧。
1: 干嘛去？
0: 明天到我家，我请您吃饭做客。
1: 哦，您要请我吃饭，
0: 好不好？
1: 好，
0: 我请您吃饭。
1: 行。
0: 您爱吃面爱吃米？
1: 北京人爱吃面。
0: 爱吃面
1: 啊，
0: 春天到了，咱们吃点春饼。
1: 行，
0: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1: 啊，
0: 春饼也就是薄饼
1: 啊。
0: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1: 可真不少，
0: 吃不了剩下
1: 啊。
0: 主要吃的是菜，
1: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0: 我给您炸点鱼，
1: 可以
0: 炸点鱼，炸点虾，炸鱼炸虾炸铁桥，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1: 您等
0: 会儿，高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鸡就驴蹄子。
1: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0: 您炸会儿。
1: 干脆啊，您也甭炸了。
0: 怎么了？
1: 得了薄饼啊。
0: 哦，
1: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0: 为什么？
1: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0: 菜太硬。
1: 哎，
0: 给您来点软和的。
1: 就是
0: 烙张薄饼
1: 啊，
0: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1: 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0: 炒菜当
1: 中。哎，炒几个菜？
0: 我给您炒菠菜
1: 啊，
0: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1: 啊，
0: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就精米粥。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1: 啊，
0: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1: 这话怎么讲？
0: 谈谈心，
1: 有意思，
0: 好吧？
1: 好好好。
0: 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1: 我一定去，
0: 我家里等你，
1: 我准去
0: 啊。
1: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0: 不远。
1: 哪儿啊？
0: 张家口。
1: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0: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1: 嗨，你说清楚了。
0: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我。
1: 什么叫12号半呢？
0: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
1: 嘿，12号。
0: 12号。
1: 哎，
0: 我在家里等您。
1: 我一定去。
0: 记准我的名字啊。
1: 啊，
0: 12号啊。
1: 哎，
0: 李伯祥。
1: 薄饼货菜
0: 找我啊，
1: 您请我，
0: 咱们就吃薄饼。
1: 哎，
0: 炒货菜，
1: 不见不散。
0: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1: 哎，
0: 对不起诸位，
1: 您请客就行了
0: 啊。您志工，
1: 客气。
0: 您演出，
1: 您慢走，慢走，慢走。
0: 明天见，
1: 我不送您了。
0: 薄饼货菜，
1: 您慢点走，
0: 不见不散。
1: 吃饭就行。
0: 您志工，
1: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0: 您这客气过火了。
1: 好，走吧您的。
0: 薄饼货菜，
1: 哎，
0: 我走了。再见，再见。
1: 回见，
0: 几位，回见，
1: 回见。
0: 我没戴帽子。
1: 没有您呢。哎呦，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0: 顾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1: 怎么又不吃了？
0: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1: 啊，
0: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1: 那吃什么呢？
0: 我给您煮俩秤砣。
1: 对对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0: 也可以啊。
1: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0: 对，瓷实的范式。
1: 哎，
0: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1: 这可解馋。
0: 买的5斤牛肉要肥瘦，
1: 我吃不了那么多，
0: 吃不了剩下
1: 啊。
0: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砂锅炖牛肉，烙点骡子瓣饼撕着吃解闷，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1: 太好了。
0: 可是有一样
1: 啊，
0: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1: 哎，少点。
0: 为了请您，
1: 怎么办？
0: 为了赔礼道歉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嗯，
0: 舍了舍了吧。
1: 哼，
0: 我家有只老母鸡
1: 啊，
0: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1: 哎呀，
0: 买它1斤毛栗子，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这真好吃。
0: 怎么样？
1: 好，
0: 这只老母鸡
1: 啊，
0: 我告诉您，这个牛肉甭说5斤，
1: 啊，
0: 20斤我都舍得。
1: 哦，
0: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不舍不得给你吃。
1: 为什么呢？
0: 特殊啊。
1: 怎么了？
0: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1: 啊，
0: 膘又肥，下蛋又多。 年头又老啊，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1: 特别老啊！您说他老到什么程度呢？
0: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哦。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1: 怎么说的呢？
0: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两岁。
1: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
0: 哎呀，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你
1: 说，好，这不错，这个。
0: 这个为了请您啊，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1: 黄焖栗子鸡，
0: 烙点螺丝转饼。
1: 好，
0: 张家胡同口，
1: 不见不散。
0: 12号，
1: 我准去。
0: 10点半，
1: 行，
0: 不见不散。
1: 就这么办，
0: 再见，
1: 再见。
0: 不给您鞠躬了，
1: 回见。
0: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1: 没意思了。
0: 握握手吧，
1: 握握手，
0: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1: 我就不送您了，
0: 明天一定去。
1: 您甭客气，
0: 我没穿大衣吧？
1: 没有您的，
0: 哎呀，没穿大。
1: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呢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0: 杜老师啊，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0: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1: 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1: 什么呀？
0: 请你吃窝头。喂喂，
1: 窝头啊？
0: 对，
1: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怎么了？
1: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0: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1: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0: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1: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0: 跟我这不一样啊。
1: 您那个？
0: 我这小米面的。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加上点玉米面啊。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还不怎么不一样？
0: 您这窝头什么样式？
1: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啊。
0: 跟我这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那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1: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0: 我这面多。
1: 都什么面呢？
0: 有棒子面啊，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哼，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1: 还真不错。
0: 郑明斋的做不了，起士林都没这手艺啊。怎么样？
1: 好，
0: 咱们就这窝头了。
1: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0: 干点儿啊，干点儿给您熬点粥
1: 可以。
0: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1: 行，
0: 给您买5盒挂面啊，6个鸡蛋，4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1: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0: 那就这么办。
1: 什么就这么办？我这坐月子。
0: 哦，咱们就窝头了。
1: 窝头吧，
0: 窝头挂面。哎，明天10点半
1: 走吧您呢。啊，
0: 不见不散。
1: 回见，
0: 再见，再见。一定去啊。我没骑摩托车来吧？哎
1: 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0: 我说杜老师啊，咱甭吃窝头了，
1: 咱喝点儿煤油吧。
0: 煤油太贵了，
1: 咱喝点儿凉水吧。
0: 凉水我挑不动它，
1: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0: 就这么办了吧。
1: 走。
0: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1: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0: 请你，请你，请你！开玩笑，真要请你啊，不在家里吃，
1: 怎么回事？
0: 家里吃太小气，也没什么好菜。咱俩外边
1: 哪儿啊？
0: 咱们俩北京饭店，
1: 北京饭店
0: 高级餐厅，
1: 请我吃什么呢？
0: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北京饭店
0: 对，
1: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不是瞧不起你，
0: 是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南北全席。哎，今天这么办？
0: 怎么办？
1: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菜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3样5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0: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啊！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啊，就代表请你了。哎，我说说，
1: 说说，
0: 你听一听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4干4鲜4蜜饯4冷荤3个甜碗4点心。哦，
1: 那什么叫四干呢？
0: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1: 四鲜：
0: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 四蜜饯：
0: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 四冷荤：
0: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1: 3甜碗：
0: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 四点心：
0: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 还真不少。
0: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1: 啊，真不少啊？
0: 真不少。少啊，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1: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0: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1: 这可是大菜。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1: 还真不少。
0: 江米酿鸭子、灌野鸡、灌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 富府蔡莽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啊，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

0: 软炸里脊、软炸鸡、十斤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蟹馍、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馍、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十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儿，
1: 够了。
0: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窝、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 吃不了了。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啊，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制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垂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焙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我兜里没带钱，
1: 馋我。
2: 刚才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报菜名儿。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3: 最后一句话还是咱们要好好吃饭。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2: 拜拜。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五之境，五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80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9: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前几回啊，咱们说了京剧、评剧、广东粤剧、豫剧，说的都是演员和演员之间的师徒传承。今天这一集啊，咱们换个角度来说一说戏曲编剧导演的传承。戏曲啊，是一门综合艺术，光有台上的角儿肯定不够，得有台下的笔杆子。好编剧是戏的魂，没有好本子，再好的角儿也唱不出好戏。而编剧的传承和演员不一样，没有口传心授的身段，但有言传身教的笔法。今天的编剧篇呢，我们就讲两段故事。上半时段呢，是刘锦云和张曼君一种超越了师徒的合作传承。下半段呢，是罗周和于思涵，这是在江苏名师带徒计划里一段正在发生的故事。刘锦云，当代著名剧作家， 原北京人艺的编剧。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创作的话剧《狗儿爷涅槃》经北京人艺班演，一时反响热烈。剧本啊，写的是一个叫做狗儿爷的农民，一辈子想拥有自己的土地，却在时代洪流中不断的失去，不断疯癫的故事。刘锦云自己说过一句话，特别让人触动。他说，当新房内外，当写到疯癫的狗儿爷和屋内的新人同唱昔日的小曲时，太惨了。写出这种惨的剧作家，心里装着的是中国农民的命运。但刘锦云不只是话剧编剧，他后来把《狗儿爷涅槃》改编成了秦腔，又创作了评剧《母亲》，两部戏都和张曼君合作，都成了当代戏曲的经典。

而记者采访张曼君的时候呢，他也一直把刘锦云当作自己的老师。狗爷涅槃从话剧到秦腔，从北京人艺的舞台到西北的戏曲舞台，是一次成功的跨界传承。张曼君作为导演，把刘锦云笔下那个疯癫的农民形象用戏曲的身段和唱腔重新塑造了一遍。张曼君一级导演梅花奖获得者，被誉为新世纪杰出导演。他的成长经历非常特别，出生在江西赣南，很年轻就进了剧团，在基层院团当过主演，后来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对舞台有了更多的思考。张曼君有一个著名的导演理念，围绕民族、民间、民俗这三民来创作。他认为中国审美源自生活，我们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形成了舞台艺术最好的基座。他不喜欢城市化的排演风格，善于从民间生活中汲取养分，再通过戏曲手段表达出来。正是这种理念，也让他和刘锦云成为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抗战时期，北京密云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她把丈夫及五个儿子送上前线，结果全部战死沙场。中国评剧院决定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请刘锦云编剧，张曼君导演。刘锦云去北京密云采风，特别感慨。张曼君后来回忆说，锦云老师说，如果邓妈妈的儿子小仔还活着，跟我一样大。于是他就对锦云老师说，你就从这个角度开始写。刘锦云采纳了这个建议，评剧母亲让死在母亲怀中的小仔成为贯穿全剧的叙述人。他看见自己的生，看见自己的死，看见父母结婚，看见父亲离去，看见哥哥们参军和壮烈牺牲。张曼君说，这样的奇妙结构把一个命题作文《新奇绝》立在了舞台上。

刚刚您听到的是评剧母亲的主题歌《望儿归》，一更里又天黑黑，长起灯来望儿归。这首歌采用冀东民歌《绣灯笼》改编，在伴唱中以男声女声合唱及反复的独唱再现，生动地表达了母亲期盼亲人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情感。第五场戏认子是全剧最催泪的一幕，日本人将村中

的青年男子集合一处，让母亲一一认领。邓玉芬在激烈的情感矛盾中最终认下了八路军战士，却对自己的儿子唱道：莫怪大婶我狠心，将心比心想一想，天下娘哪个没有爱儿心。张曼君在处理这场戏时说，这种事件在戏剧上不会产生很大的悬念，两个儿子并置，观众明明知道邓玉芬一定会保护八路军，在这种没有悬念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让他此时此刻的情感希冀痛苦挣扎展现出来。评剧母亲后来荣获文华大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

刘锦云和张曼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师徒，一个编剧一个导演，没有正式的拜师仪式，但张曼君一直把刘锦云当自己的老师，他们的合作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传承。刘锦云是小说创作出身，后来成为专职的话剧编剧，长于思辨，不满足于单纯的歌颂和苦难铺陈，而是力图挖掘形成人物命运的历史、现实和社会的根源。张曼君有介入一度创作的创作习惯，她善于把编剧的文本转化为舞台上的新歌舞演故事。两个人的合作，刘锦云提供思想深

温度，张曼君提供舞台的温度。有评论说，刘锦云的作品最终呈现出的样子与张曼君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编剧刘锦云，导演张曼君将这部具有主旋律意义的题材打造得异常动人，完全没有大多数同类题材的口号化、概念化问题，这得益于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提炼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从话剧《狗儿爷涅槃》到秦腔《狗儿爷涅槃》，从评剧《母亲》到一部部合作的经典，刘锦云的笔和张曼君的导完成了一次跨界传承，编与导之间是精神的师徒。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上半时段呢就先告一段落，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下半段和您聊一聊罗周和于思涵这对江苏名师带徒计划里一段正在发生的故事，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收听梨园新火编剧篇。罗周，这在当今的戏剧创作界啊，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是80后，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毕业，现在是江苏省剧协主席，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也是当代最活跃的青年戏曲编剧之一。他写了多少戏呢？光昆曲就有《春江花月夜》《浮生六记》《当年梅郎》《瞿秋白》，还有京剧《孔母大顺》、洋剧《衣冠风流》《郑板桥》、粤剧《微相》等等，作品达到140多部。他三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六获田汉戏剧奖剧本奖。他编剧的昆曲《春江花月夜》被很多观众称为当代昆曲第一剧，《世说新语》系列折子戏更是开创了昆曲折子戏创作的新范式。罗周的剧本有一个突出特点，文学性强，他的唱词精致优美，多用典故，充满了昆曲美学特色。比如《世说新语》访代中，他写王徽之的唱词：船杯醉倒软步兵，劝斩缠杀小刘伶，两句唱融入了阮籍醉酒必亲、刘伶病酒两个典故，魏晋名士的风流跃然纸上。罗周也说，没有天才只有积累，这句话也是他后来教给自己徒弟的。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罗周编剧的昆曲《春江花月夜》选段，这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把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变成了一部穿越生死、跨越时空的爱情传奇。罗周的徒弟叫于思涵，1994年出生在江苏南京，中国戏剧学院研究生毕业，现任江苏戏剧文学创作院创作部主任。他的起点呢是小剧场戏曲，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全国范围内小剧场戏曲创作刚刚兴起，他就积极投入创作。昆剧《忘川》是他大二时的作品，后来成了他的处女作，入选了北京优秀戏剧新作展。从2018年至今，于思涵共有多部作品参加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像越剧《僧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物剧《无名》、西剧《红豆》、《聊斋紫伟》、昆剧《独上兰州》。其中小剧场物剧《无名》因为构思奇巧、思想深邃，被收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考题剧本分析。他的作品横跨了十多个剧种，像京剧、昆剧、越剧、西剧、物剧、淮剧、河北梆子、单剧、豫剧等等，题材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涉猎极广。
1: 大夫子，你何便择你赴死？

刚刚您听到的是于思涵编剧作品中《物聚无名》的选段。从大学期间的忘川到后来的无名、红豆、金粉世家，于思涵一步步从小剧场新锐成长为能够驾驭大型舞台作品的成熟编剧。罗周和于思涵的师徒缘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拜师学艺，而是江苏省名师带徒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是江苏省委宣传部为培养青年文艺人才推出的重要举措。罗周作为导师，于思涵作为学徒，在计划中确立了师徒关系。罗周说，带徒弟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个性、擅长的方向，同时给予他们实现的机会。他特别提到，现在青年编剧把作品搬上舞台的机会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有老师的指引和指导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进行成长，尤其是更快地完成从文本到舞台的对接。而于思涵对师父的评价是，无论是专业创作还是生活当中，都给予了自己很多指导，包括一部剧目搬上舞台，从最初的剧本构思到剧本完成，反复请教授意，能少走更多的弯路。于思涵提到的少走弯路，正是编剧传承最核心的价值。唱戏可以靠天赋，但写戏这行，一个懂行的人在前面带路，能省掉你几年的摸索。罗周带于思涵有一套独特的方法。2020年，南京市豫剧团准备创作戏歌《冰融雪消又一春》，罗周接到邀请之后，主动推荐了于思涵来执笔。从文字到结构，罗周帮他反复梳理，前后改了十几稿。罗周说了一句话非常动人，他说，如果我能改得比他好一点，他看到修改之后的文本应该也能从中提高吧。在最终的作品中，罗周的署名不是作词，而是文学指导，他给了徒弟机会，给了徒弟指导，更乐于成就徒弟的创作。这件事最能说明罗周的带徒方式，他不是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写，而是让你自己写，然后他改给你看，你自己去琢磨为什么这里要这么改。于思涵的另一部代表作品《富春山居图》，罗周担任剧本架构，于思涵执笔编剧，一个搭框架，一个填血肉，这种合作模式让于思涵学会了从结构层面理解剧本，而不是只写好听的唱词。

刚才您听到的是师徒二人合作的粤剧《富春山居图》选段，罗州搭构架，于子涵执笔，师徒俩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一次笔尖上的传承。几年下来，于子涵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2023年，他编剧的现代单剧《凤先生》荣获第37届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他也凭借这出戏荣膺江苏省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编剧奖。此外，他编剧的现代话剧《墨音》获戏剧中国作品征集推选话剧类最佳剧本，粤剧《金粉世家》、西剧《红豆》、《聊斋紫尾》蝉联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最佳编剧奖。2026年大型原创古装戏剧《李金庸》在无锡首演，编剧正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创作部主任于思涵。同样是今年，于思涵还获得了江苏青年五四奖章，也是江苏省文艺创作领域唯一的入选者。于思涵说过一句话，

刚刚您听到的是于思涵编剧的《单据凤先生》当中的一段。从《单据凤先生》到《西剧红豆》，于思涵的戏路越来越宽，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当年那个在大学里开始写小剧场

戏曲的学生，如今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专业编剧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梨园新火编剧篇呢，为您讲了两段传承故事，上半时段是刘锦云和张曼君，下半时段是罗周和于思涵。两段故事放在一起，我想起了编剧罗周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唯有作品方是立身之本，没有天才，只有积累。刘锦云的积累是几十年盯着中国农民命运的那双眼睛，张曼君的积累是民族民间民俗理念下的一次次舞台实践，罗周的积累是从春江花月夜到瞿秋白的一部部戏，于思涵的积累是从昆剧忘川到单剧凤先生的十多个剧种几十部作品。薪火相传，传的不是一把现成的火，而是一根可以点燃自己的火柴，师傅把火柴递给你，火能不能烧起来得靠您自己去画。感谢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为您带来的梨园新火编剧篇，这个也是我们整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从京剧到评剧，从越剧到豫剧，从演员到编剧，五集节目，十段师徒故事，我们说的不是历史，是正在发生的还会继续发生的故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我是董浩，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5: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0: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皮里茶记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5: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4: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5: 哎，听说这皮里茶记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4: 那可不，这皮里茶记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5: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4: 对对 对, 对，
6: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7: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皮里茶记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孟获这时候，他的两个眼睛这么一眨，双眉一挑，丞相，您真敢放我不成？如果你要真把我放了，那我兄弟回去之后重整人马亲兵，我再与丞相大战一番，如果再一次被丞相捉住，到那时俺孟获方死心塌地投降。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地，大帐中汪，怎么了？众将全乐了。哦，再一次逮着你，你才服呢，你才真心投降呢。孟获呀，你太没谱了，你呀，得逮你多少回才算数呢？你这总不服也受不了。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丞相休得放走孟获。诸葛亮轻轻摇了摇头，孟获将军，既然你说出来了，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诸葛孔明相信你，我就再放你一次。可有一样，要是下次再被我捉住，我可绝不轻饶了。来，松绑。武士过来给孟获松绑了。丞相又吩咐备酒，慢来。孟获摆了摆手，怎么，这酒我没法喝，喝人家好几顿了，一顿席都没还过，再说这酒怎么喝呀，怎么往下咽呢？谢过丞相，您不是放我了，我就告辞了。可是我的弟弟照样放走。 丞相吩咐一声给孟优也松绑，不但放你们，我还要亲自送送你们兄弟。不敢承当，休得客套。丞相就把孟获给送出大帐来，我就不能再远送了。诸葛亮抬手拍了一拍孟获的后背，孟获将军啊，丞相，这次回去你可要小心用兵啊，我劝将军你要勤工韬略，研读兵书，再征亲信之事早用良策，免得下次被捉误生后悔呀。哎呀，孟获呀，刚才站在大帐之中，如果说诸葛丞相吩咐刀斧手杀他，他的眉头都不皱啊。可是这番话呀，孟获的眼泪差点下来，那叫羞愧之泪，臊的。丞相这不是好心好意开导他吗？这不是在劝说他吗？是啊，诸葛亮这几句话说得很深沉，也很幽默，但是忙中带刺啊，意思之间就是告诉孟获，你别以为你很了不起，在运用兵书战策、使用计谋方面，你还差得很多，需要很好的看书学习。这么大的南王，让人家冤损这么几句，这心里能好受吗？他没有什么话可说呀，只剩下点点头了。来到辕门这儿，有军校把他的玉鼎火龙驹拉过来了，刀也还给他了。孟获明白了，刚才呀，在卤水边说什么船小渡不了人和马呀，明明是要把我的战马扣下，我说那小校上马就跑呢，感情是西蜀军校。哎，这账慢慢算吧。自己带着孟优乘马回来了。哎，这回倒是挺痛快，到河边这有大船，就把他给渡过来了。渡到这边来，孟获上岸一看呢，好，全是人家西蜀的军校排列在两旁，只见在岸的高处有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正是平北将军马岱。孟获刚走到马岱的跟前，马岱站起来了，把那松纹宝剑还给他了。就在这同时啊，马岱用剑指了指他，孟获将军，这番拿住必无轻放啊。这个孟获一点头，把剑接过来，赶快蹭蹭蹭大步流星过去吧。人家这话里有话呀，孟获明白了，再一次的把你逮住就没好了。孟获来到辕门这儿，这是自己的地方吗？地方还是自己的，但是旗号全换了。他一看辕门外的所有旌旗都换成西蜀的旗号，哎呦，看那些将校一个个持戈而立，在辕门那儿有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一位将军，是按剑而坐。孟获举目一看，将军身后的大道旗长山赵呀，孟获倒抽口冷气，这是赵子龙将军，正是这位。等孟获到跟前了，赵云用手指了指他，孟获将军，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呐。古人曰，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什么意思？告诉你，人家对你有好处，你别忘了；人家对你有怨恨，你不要总记在心头。孟获这么一听，他是诺诺倒退。他知道赵云将军文武双全，智勇过人，在人家跟前有什么说的？还进辕门吗？进去干什么呀？他赶快一招手，干嘛？拨马就走啊！走不多远呢，只见对面有一哨人马为首，一员大将立马横刀，正是那魏延魏文长。魏延大吼一声：“孟获，我今已深入巢穴，夺乳险要，你上自淤靡抗拒大军， 再一次捉住，将而碎尸万段，绝不轻饶。哎呀，孟获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是拨马就逃啊。随后丞相传令兵渡泸水，这时候赵云来接，预先丞相不是已经把赵云、魏延、马岱都打发到这边来了吗？孟获那个大营啊，早已成为西蜀的大营了。哎，赵云几员大将就把丞相给迎进了孟获的大帐。丞相到这儿之后是犒赏三军，然后在中军帐是大排酒宴，这得庆贺庆贺呀。虽然把孟获捉住又放了，这也是个一大胜利嘛。饮酒的同时，丞相又一次和这些文武就说了，说这次我为什么又把孟获放了呢？第二次我捉住他之后，我领着他在咱们营中看了看，看看咱的军威，瞅一瞅咱的粮草，同时呢，我也流露出来不少的破绽，使得这孟获看了之后啊，他就觉得我这用兵不怎么样，所以才打发他弟弟孟攸来诈降。他想来个里应外合，用火攻取咱们，把咱们打败。没想到，他又被捉住了。捉住这次本应该不放他。列位将军，咱们还是放得对呀、啊。怎么呢？还要征服其心，平定南中为上。这个事情马谡、马又常跟我说过不止一次，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有征服了孟获的心，就平定了南中之后，咱们好去北伐。这样的话呢，就少了很多麻烦，不然的话咱们一走他还是要烦。征服人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要说杀人还不痛快，第一次咱们就应该把孟获杀了，可是杀不得呀，因为孟获是个不可多得的英雄好汉，他是南中这一带的一个首领，如果把他收服了，那才叫真正平定了南中。也只有在那时，我才能和大家一起是北伐中原呢、啊。意思就是希望众文臣武将能够谅解，现在呢，咱们应该齐心协力，尽忠保国，不负先主之托，先主之望。哎呦，诸葛丞相一番话说得十分深沉呐、啊，也很动感情。众文武听得这会儿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特别是提到先主刘备。那么丞相这意思就是告诉大家，精诚团结，保持一致，精精神神的，乐乐呵呵的打这仗，别那么别别扭扭的，一个人心里都不高兴，那仗怎么打得了啊？大家一听这回就都高兴了，明白了，丞相这话说了也不止一次了，那咱们要是再想不通，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么着得了，丞相您说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哎，大家挺高兴啊。哎，吃喝完毕之后，在这儿休整三天，重整人马，然后就要进兵了。往哪儿进呢？丞相把吕凯找来了，就把他画的那张图铺到了帅案上，这得研究研究这孟获哪儿去了。吕凯呀、啊、提醒丞相，丞相，我看孟获没地方去了，这次他大概是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什么地方？您看，在这儿，在银坑山呢、啊。哎呦，这山才凶呢、啊！不仅是山高路险，这山呢、啊、高到什么程度？

水宽阔吗？水势还能比这卤水凶猛吗？回禀丞相，它不单单是个水势凶猛，同时那个地方啊，还不能摆船。哎，您到那儿看看就知道了。丞相一听，那好吧，不管它是什么河流，咱们也得过呀，怎么也得把这孟获给捉住啊，得把孟获征服了啊，进兵吧。一声炮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奔这希尔河来了。接近希尔河边扎住了营寨，丞相连饭都没顾得上吃，坐着四轮车带着众将到希尔河边来看看这河水。到这这么一瞧啊，哟，诸葛丞相一愣，怎么吕凯说的一点不假，瞧这希尔河这奔腾的水势啊，确实比卤水还凶猛，而且那个水呢都打着旋儿往下少流，呵，冤不得说不好摆船呢，这船下去不是就得打沫沫啊，那怎么办呢？只有搭桥，搭桥可就费了事了。吕凯过来了，丞相，搭桥不费事，怎么您看？他用手一指，前面有座山，山上有好多的竹林呢，这地方这竹子长得非常茂盛，有的那特粗特高的那竹子呀，简直那两三个人都合抱不过来，伐这个竹子搭起桥来咱们就能过了。丞相一听，这倒不错，一方面搭桥，一方面可以筑些竹城嘛，有这么粗的竹子为什么不利用啊，挑选精兵进山伐竹，几天的功夫竹城就筑好了，竹桥也搭起来了，全都准备好了，丞相就等着了。等什么？等着孟获求得救兵再次决战。这孟获回了银坑山了吗？一点都不错呀。孟获自从被丞相给放了之后，他见着了他的兄弟孟攸，带领着残兵败将一过卤水，第一个碰上了马岱，第二个碰上赵云，第三个碰上魏延了。三个将军说的那番话，简直的对孟获来说实在受不了，这么大的南王孟获呀，从来还没听见过这样的言语呢，那简直的真是指着鼻子弯着眼呐，是连挖苦带冤损呐。孟获呀，一肚子的火气，不仅火气，他是又窝囊又憋屈，最后抱着他兄弟孟攸大哭了一场。孟攸劝他，兄长不必这么难过了，怎么呢？两军作战胜败军家常事啊，再说您并没输给诸葛亮，不过您是一时的大意中了他的诡计而已，这算什么呀？咱们可以请能人吗？纠集人马再次与诸葛丞相决战，非把他打败了也把他捆上，您也放一回诸葛亮，您这气不就出来了吗？孟获这么一听，贤弟你说的有理呀，可有一样，咱们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你瞧我费了多少心思，下了多大的功夫，在卤水边那儿筑的那城可谓连城啊，那真都连城骗了，现在可好，全归了人家西蜀了，咱手下就这点人，连个帐篷都没有了，咱上哪儿纠集人去？孟攸想了想，兄长这您不必发愁，咱可以回家嘛，回咱的银坑山，然后您下请柬请人，我去给您请，您还有的是朋友呢，现在您真的要是请请您的宾朋给您帮帮忙，我看人马不止10万20万，真正比这个势力啊，诸葛亮不一定能比得过咱们。哟，这可真是严兴邦严丧邦，良言一句三冬暖呐，恶语伤人六月寒怒。你瞧瞧，孟获发愁的不得了，兄弟几句话提起了孟获的精神，

我这个兄弟真是我一条好臂膀子，咱们回山。回到银坑山了，孟获亲笔写下请柬，让他弟弟孟雍亲自出去请去，带厚礼呀、啊，去请八山九岭十三洞各处酋长洞主来助我孟获一臂之力。孟雍真够忙的呀，带着厚礼，拿着请柬，首先他跑到了屠龙洞，就这地方，请屠龙洞的洞主叫朵思大王，给他帮帮忙。这朵思还真够朋友，一下子就借给孟获30000人马，精兵30000。简短截说吧，孟雍跑了一圈，借来了人马115860多人。没零不成账啊，有的借的人多，有的借的人少，谁都像屠龙洞主似的那么气派，一下就借30000，还有借40-50人的呢。孟雍那也借呀、啊、借来的刀牌手、钢叉手、梭镖手、弓弩手，而且还借来了3000头赤毛牛。那干什么用？干什么用？拿赤毛牛要发了牛脾气，那尾巴往回这么一收，头这么一低，用那犄角这一撞，也把你西蜀兵撞个稀里哗啦。这回孟雍回来之后，气势大不相同，不像刚从银坑山走的时候了。哎呦，孟获亲自来接他弟弟，给他弟弟3杯接风酒啊！我的兄弟，你给我出了大力，帮了大忙了。第二天，孟获由银坑山亲自出来，是跨马检阅，得看看啊，看看借来这人马怎么样。孟获一看，呵，这回借来的这些人马呀，可与往次大不相同了，几乎都是青一色呀，一水骑的镖躯大汉。就那刀牌手啊，那要打起仗来，左手的虎头藤牌，右手的大砍刀，谁能抵挡得了啊？再看那钢叉手，可不是那五谷托天叉了，打猎用的那兽叉呀。这些兽叉不是光使用，而且还带飞的，就是带出手的，飞出去这一下子，甭说活人，狼虫虎豹都跑不了啊。再看那大梭镖手的梭镖啊，呵，这要是两军对垒的时候，啪一下用这梭镖这么一穿，还不得像穿糖葫芦一样，不得把那三军小校给穿起个10个8个来。再看那弓弩手，都是铁胎弓、雁翎箭，哎呀，那要万箭齐发呀，恐怕是难以遮挡哦。更使孟获振奋的就是那3000头赤毛牛啊，那牛长得呀特绝，牛毛都打着卷儿，而且那牛毛都是红的，赤毛牛吗？那犄角比普通牛的那犄角啊长出1.5尺来，哎呦，跟2把刀子似的呀，啊，角刀嘛，牛角如刀啊，那要是豁上，扑这一下子就得给来个大开膛，恐怕呀什么刀枪棍棒也难以封闭。也不知道这孟雍怎么安排的，就在这每头牛的牛头上还都扎一朵大红花的小红绸子，在两边这么一搭了，风这么一吹，扑噜噜噜噜，呵，站在那儿真牛啊。孟获将军高兴了，当时传令，干嘛呀？犒赏三军，立刻吩咐把我的府库打开。打府库干什么？先给赏钱，把那银子都抬出来了，先给钱后干活。同时孟获将军告诉这些人，你们这次随我去打仗可要留心注意、啊、注意什么呀？我的对手有个坐小车的，他坐着一辆4轮车，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啊，身着8卦仙衣，头戴冠巾，手持羽扇，此人就是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我与他有3辱之恨，他羞臊我3次了，

0: 说的这会儿，孟获是咬牙切齿啊。这些南军这么一听，一个个擦拳抹掌，义愤填膺，气坏了。那当然，羞辱了我家南王，等于羞辱我们一样。请问大帅，我们要捉住这诸葛亮，您该怎么办？谁要能把他捉住了，我就把这银坑山让与他；谁要能把诸葛亮的首级给我取下来，我就拜他为南中之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哎呦，重赏之下有勇夫啊！随着孟获这几句话，咋？怎么了？这银坑山简直都要炸开了！大家伙是齐声喊叫，恨不得现在就要把这位诸葛亮给撕碎了。那么既然我们都来了，大王您怎么不领着我们去打呀？哼，你别说呀，这孟获还真懂点兵书战策，他要憋一憋大家这个兴头，先把大伙这活给挑起来，然后让大家在这休整几日，孟获领着人马离开了阴坑山，找诸葛亮来了。呵，那气势啊，气势如暴风骤雨一般呢。孟获让他的弟弟孟攸为先锋官呢，这先锋官什么都没带，带着这三千头赤毛牛。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好家伙，刮着旋风就来了。刚走到半道上，探报跑回来禀报，禀报孟获说是诸葛亮在希尔河边已经筑起竹城。孟获怎么一听，什么？诸葛亮人马到了希尔河边了。哎呀呀，人马来得真迅速啊，够快的。看样子我要再耽搁一时的话，诸葛亮就把人马带到我的银坑山去，领到我的大门口了。哈哈，你想的倒不错呀。哦，诸葛孔明在希尔河边扎起竹城来了，这回呀，本帅要打碎你的竹城，把你生擒活打，赶快进兵啊。孟获这一来，有探马报进了城中，禀报丞相。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哦，甭问呢，这回孟获大概是与往日不同了，肯定是借来人马了，这次要跟我决一上下。那好吧，待我登高一望。丞相坐着四轮车，带领众文武找一高处扎住了人马。丞相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哎呦，诸葛丞相一愣啊，孟获的气势好凶哦，两边的武将啊有的也傻了，怎么我这孟获姐哪犯了这么些头牛来呀、啊、哎，这准是犒劳咱们来了，这回咱可有清炖牛肉吃了。别胡说别胡说，听丞相怎么吩咐。只见丞相看了看，然后把大扇这么一摆，回城。回来之后吩咐人免战高悬，不打。哎呦，这一不打，孟获可急坏了，他是整天来讨战呢、啊、丞相手下的这些武将也都不让了，怎么咱丞相没这样过呀，怎么高悬免战不打呀？纷纷来请战，都要出的竹城与孟获决议高低上下。丞相巍然一笑，他告诉众将，兵法云避其蕊气，击其惰归呀、啊、就是说这次孟获来与往次不同，哎，他的气势很凶猛，咱必

逼他这锐气，让他先这么闹腾着，这么折腾着，等多会儿他折腾累了乏了，待他疲惫的时候咱们再打他也不迟啊。众将宾服啊，诸葛丞相这一不打还真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急坏了，他打算来个速战速决，这整天在这儿耗着哪儿行啊，他几乎天天来叫战，人家必成不出。哎呦，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他兄弟孟攸给他出个主意，哥哥这不要紧，您不用生气着急上火，咱这儿不是有3000头这赤毛牛吗，咱把这牛轰出去，把他那竹城给他拱塌喽。哎，这是个办法。呵，孟攸啊带领着南军小校就把这牛全轰出来，一直轰到这竹城前，这牛还真干来了，这牛进了，把这头一低，把那尾巴往回这么一收，感情这牛啊要是顶上立起来的时候他那尾巴收回去，不是说扎实起来，扎实起来那不对，这牛呜的一下子，这3000头牛几乎漫山遍野全是牛啊。孟攸在马上看着，看西蜀军准得吓坏了，他看城头上西蜀军呢都很稳当，全在那看热闹，觉得很好玩似的，要么着这牛啊离这竹城也不远了。只听城头上是一阵锣声，随着这锣声是万箭齐发呀。哎呦，这箭呢是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凋零箭，感情全都是火箭，原子弹哪来的原子弹呢，那箭呢都带火苗，呼呼由上往下一射，这牛全受不了了，怎么有的那牛着了，好嘛，烤牛肉，这下热闹了，这牛呼往回来。哎呦，您再看那孟攸吧，这马上也掉下去了，差点让牛把他给顶死，叽里咕噜他跑回来了，跟孟获这么一说，孟获就急了，怎么着，第一仗你就耍了我的锐气，你给我出的这什么主意啊，诸葛亮在哪儿准备的这么多的火箭呢，我要见识见识，他带领着人马亲自杀出来了，人家是继续必城，必城不出，看样子你要来攻，大概人家就以弓箭防守。哎呦，孟获这着急呀，几乎他亲自带人是天天讨战呐。有一天孟获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家城头上啪把那免战牌摘了，嗯，孟获高兴了，大概呀叫我讨战讨的诸葛亮受不了了，这次他要出的城来与我决战，那可太好了，我等着你。诸葛丞相真的要决战吗？丞相是另有妙计呀，他吩咐人先把那免战牌摘喽，随后丞相吩咐把赵云、魏延二将请来了。子龙、文长，现在我要给你们一支令，你们敢不敢与孟获去战呢？赵云这么一听，哎呀，丞相，怎么我们就等着您这将令呢？怎么能不敢战呢？别说孟获借来这些兵啊，他再多这么几倍，我们也得跟他战呢。我们不愿意这么天天闭门不出。那太好了，丞相吩咐子龙，你必须如此如此，魏延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随后把王平、张仪、张翼、关索全都找来了，吩咐了一番，吩咐完了之后，就在这天晚上二更天，诸葛丞相悄悄地带领人马离开了竹城，撤了，撤可是撤，竹城上的旌旗没动，好多粮草还都在这儿堆放着。第二天一早啊，孟获得到了禀报，说是西蜀军拆桥呢。好，孟获这么一听，拆桥干什么？难道说诸葛亮要逃吗？随我来看。他立刻点起5000精兵就杀出来，一直杀到了竹城前。孟获举目这么一看，城头上是旌旗摆动，

0: 但是呢没见几个兵卒，这是怎么回事？他立刻传令，打起云梯给我攻。这一攻啊，攻得挺猛，用不着那么猛，竹城上没人，攻进来了。他一直攻到了中军帐，有人来报说中军帐是一座空帐呀。孟获打了个冷战，怎么他有点作病了？因为让诸葛丞相已经逮着三回了，现在一听说是空帐，难道说我有中计了吗？吓得他赶忙往左右直撒嘛。他这么一看，这不对，怎么呢？这不像是个空营啊，你看那是不是粮草？那还能是假的吗？是粮草，诸葛亮怎么能够扔下这么多的粮草他退兵了呢？肯定是一计，不得不防，来撤出诸城。且慢，孟攸过来给拦住，哥哥您再想想，这能是一计吗？大概是诸葛亮啊，首尾难顾，他有最紧要的事，跑掉了。嗯，孟攸这一句话提醒了孟获，他眼珠这么一转，嗯，我弟弟说的有理呀，兄弟，你这句话可给我提了醒了。如此说来，成都吃紧。孟攸一听，怎么见得？你看看，我琢磨着，要不是北魏曹丕来取西蜀，准是江东的孙权呐、啊，派兵进了峡口了。要不然诸葛亮怎么这么慌慌忙忙地逃跑了呢？还给咱们留下这么多的粮草？我兄明鉴，依您之见该怎么办呢？咱们得追他。对，兄弟俩撒马就追下来了。这孟获是贪功心盛，您倒顾虑着点您那些军校啊，他一马当先跑前面来，还真让他给追上了，把孟获乐的差点由马上栽下来。怎么那么高兴？他看前面一片树林，松林前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汉丞相诸葛亮，在他了人家身后站着一老一少，一个老军，一个小童，哦，就仨人啊。这可活该叫我把你逮着啊！丞相看见孟获了，冲他这么一招手，孟获将军近前来讲话。孟获一听，你甭叫我也得过去，他一催坐下马，孟获像发了疯一样带着人就扑过来，也快接近诸葛丞相的四轮车了。好吧，噼里扑通，噼里扑哧，全掉在炫马坑里了。人家预先把这坑全挖好了，在上边铺上芦席，撒上薄薄一层土，扔上点野草野花什么的，就跟平地儿一样。可是你只要往上这么一踏，就得掉下去，全落在炫马坑里。哎呦，孟获在坑中大吼这么一声，那管什么用？这时候起着咵嚓呀，人家西蜀军校挠钩铁索一块下，又把这位南王给捆起来了。诸葛丞相一摆手吩咐一声回营，回到营中是立刻升帐，先把孟获他兄弟孟攸给押上来。这位孟攸又让人家给逮着了，他总得陪着他哥哥呀。其实孟攸啊早就让人给捉住了，把孟攸推进了大帐。孟攸站在这儿，这心里甭提多不是滋味了，心说，哎呀，兄长啊，咱俩是怎么研究的呢？怎么会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您现在在哪儿呢？我被人家给捉住了，哥哥您可千万再别让人家逮住了，不然的话你我兄弟再无容身之处了，臊得咱们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干脆咱们这么着得了，把他所有的羞臊都给我一个人吧， 别让诸葛亮再寒碜我的哥哥了。想着这会儿，孟优用眼这么一撒嘛，大帐内外没有孟获的影子。嗯，孟优心里还踏实点儿，心说行，我哥哥呀大概是逃出去了。这时候诸葛丞相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孟优，丞相，你还有何面目站在我的面前呢？人家诸葛亮问的对呀、啊，你们哥们让我逮住多少次了啊，你今儿个又让我绑上了，你有什么脸在我这儿站着？孟优心说，你以为谁挺愿意见您呢？我这不是让你逮着了吗？嘿嘿，有什么话好说呀？孟优这时候唰眼泪淌下来了，他害怕了，难过了，都不是。那他掉什么眼泪呀、啊、臊的，简直的是无地自容，没什么话好说了，干脆就在这儿硬挺着吧，是杀是放任听军便吧。他把牙这么一咬，不言语了。诸葛丞相并不是想杀这个孟优，不过有些话需要告诉他。孟优，你们兄弟两个人与我为敌作战，我已经放了你们兄弟几次了，你哥哥他这个人有点愚迷呀、啊，他不开窍，你这个做弟弟的应该劝说劝说他呀，你怎么能够这样助长他的威风呢？让他一再的与我作战，这是何意啊？你们真能打得了吗？应该说你的哥哥有一个好弟弟做他的帮手，不应该助纣为虐。今天呢，老夫应该杀了你，可是我念起你这个人还是很忠厚，你呀上了你哥哥的当了，不应该听信他一面之言。今天呢我还把你放了。啊！孟优抬起头来看了看诸葛亮，心说怎么着，这次还能放我？这时候孟优一看丞相两边站着的那些武将啊，脸上都不大高兴，怎么回事？你看这仗打的，把他们兄弟几人捉住几次，如今又要放，哎，仗打个什么劲儿？有些人瞪着眼睛就瞅着这孟优，孟优看出来那对他是非常的愤恨呐、啊。孟优一听，我谢丞相不斩之恩。不用谢了，你多开导开导你家兄长那就算对了。你要记住，老夫我不愿再在中军帐中见到你了。
1: 哎呦，这话可有含义呀、啊、意思之间就告诉你，孟优，你要一点面皮吧，我都替你害羞了。
0: 孟优啊，赶忙谢过不斩恩。丞相吩咐将其松绑，除去两军作战受伤的那些冻丁，其他的以及抓到的，甭管是轻伤的也好什么样的也好吧，一律全放啊。还给几个钱把这位孟优给放出来。孟优出的大帐来，他就看哪、啊、找啊，找什么呀？找他哥哥孟获。嗯，怎么找他也没找着。可话又说回来了，他想到处都看看，人家也不让他看呢，所以这哥俩谁也没见着谁。孟优还觉得挺踏实，行了，怎么这脸就让我一个人丢吧？甭问，这时候我家兄长已经逃避到远方去了，我得追上他，和我家哥哥商量商量怎么样再对付这诸葛丞相。孟优就

0: 出了这个大营了，把孟优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丞相看了看左右，微微一笑，乐什么呀？众将心里头不服，丞相明白了，随后传令把孟获推进大帐，功夫不大就把南王孟获给绑进来了，捆绑手刀斧手在两旁边压着他。孟获进的帐来，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呀，怎么了？他也不得劲儿。孟获心想，我这次已经是第四次了，人家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的那大椅子上，我呢绳捆索绑站在这儿，这玩意一次两次行，常言说得好，再一再二事不能过三呢，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孟获觉得有点不得得劲儿，害臊了。哎呀，他转念这么一想，我害什么臊啊，你也不是凭本领把我捉住的，而是凭诡计，现在要是真凭大呀，硬砍石凿一胳膊一腿的，还指不定谁占上风呢。哼，逮住我又能怎么样？他想到这会儿，把胸膛这么一挺。这时候孟获一看诸葛丞相，诸葛亮正在用眼睛盯着他呢，上上下下在打量他。孟获呀，这目光就没敢和诸葛丞相那目光相对本儿。怎么了？他把眼皮往上这么一撩，瞪着俩大眼就盯着那帐子角。他不看诸葛亮了，管他得劲不得劲的，反正我不看你了。这时候两边的这些武将按着肋下的佩剑，一个个凝眉瞪眼瞅着孟获，还有好些人就盯着丞相。这意思是什么意思？丞相这回可没得说了吧，把南王孟获是第四次捉住，您还能放他吗？您要再放他，这仗咱们还能打吗？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诸葛丞相手捻着胡须，打量了打量孟获，随后一伸手就把那虎胆抓起来，啪，往帅案上这么一摔，就这一拍案，哼，两边的文武精神为之一振，唰的一下，大伙把那神都提起来了。怎么回事？嗯，看出来了，丞相火了，火的对，早就应该发这脾气了。哼，要是再那么客气啊，那简直都邪了门了都。这时候孟获呢，心里头也猛地这么一惊啊。孟获心说，我从第一次见这位汉丞相直到现在，他这是头一回拍这帅案。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数字经济， 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五之境，5之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现役，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如果你走进湖北省博物馆，展厅正中那套气势恢宏的青铜编钟一定会让您感到深深的震撼。
1: 曾侯乙编钟以及确凿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十二律体系。这一发现将人类对音律体系的认知时间大大提前。
0: 9月12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走进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曾侯乙编钟，聆听穿越千年的华夏正音。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7: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今天我们要翻开的是作家麦家的长篇小说《暗算》，以及2006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麦家这个名字，很多听众朋友是从《风声解密》开始熟悉的，但早在2003年，《暗算》就已经出版了，2008年拿下了茅盾文学奖。这本书写的不是正面战场的硝烟，而是一个叫701的特别单位，一个负责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的情报机构，藏在南方山区的山沟里。全书分为三部：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分别对应侦听、破译、谍报三条战线。暗算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他写的都是天才，可这些天才都带着明显的残缺。瞎子阿炳又傻又瞎，却能凭耳朵在无线电海洋里捞出敌台。女数学家黄依依风情万种，破译密码是一把好手，却在感情里撞得头破血流。麦家说过，密码的本质是反科学、反人性的，所以与密码打交道的人往往也要付出反人性的代价。2006年，柳云龙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自导自演，剧名就叫《暗算》。电视剧分为听风、看风、捕风三个篇章，王宝强饰演阿炳，陈数饰演黄依依，柳云龙自己饰演安在天。这部剧播出后成了中国谍战剧的一个标杆，网络评分至今保持在8分以上。有评论说，它开创了一种智力谍战的类型，不靠枪战，靠智力；不靠爆破，靠人心。

一个天才什么都看不见，却什么都听得见。一台收音机，20部录放机，在无线电的海洋里打捞敌台。他找到了1309套频率，却听不出自己枕边人的心跳。天才的耳朵救得了国家，却救不了自己。一个女人打算盘的速度能让冯诺依曼站起来鼓掌，她破译密码的手却解不开一个男人的心结。祖冲之的塑像前，她许愿能破译光密；杜黎树下，她许愿能得到爱情。一个天才女数学家在密码的世界里畅通无阻，在感情的迷宫里走投无路。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同走进麦家的暗算和同名电视剧，走进701没有硝烟的战场，走进701没有硝烟的战场。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的故事得从一双耳朵说起。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声浪再起，隐藏在大陆的特务电台一夜之间全部静默，继而更换了所有频率，701侦听局顿时成了瞎子。上级限期3个月找回敌台，侦听处副处长安在天奉命去上海寻找一位听力奇才，不料人刚到，奇才就已被人推下楼死在了面前。弥留之际，那位调音师告诉安在天，过黄浦江到炼油厂，顺着支流往下走5里，有一个叫陆家宴的村庄，那里有你要找的人。下面这段书斋写的是安在天初到陆家宴，第一次见识阿炳听力的情形。老人告诉我，阿炳是个怪物，生下来就是个傻子，3岁还不会走路，5岁还不会喊妈。5岁那年，阿炳发高烧，在床上昏迷了3天3夜，醒来居然会张口说话了，可眼睛却又给烧瞎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奇怪的是，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晓的东西似乎比村里任何一个明眼人还要多。庄稼地里蝗虫成灾了，他知道。半夜三更，村子里进了小偷，他知道。谁家的媳妇养了野男人，他也知道。甚至谁家住宅的地基在隐秘的下沉，他也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有一双又尖又灵的神奇的耳朵。村子里有什么事儿，别人还没看见，他已经用耳朵听见了。有人说他耳朵是风长的，只要有风，最小最小的声音都会随风钻进他的耳朵。也有人说他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是耳朵，因为人们发现，即使把他的耳朵堵住，堵得死死的，他的听力照样胜人一筹。可以这样断言，阿炳的耳朵是了不起的，靠着这双耳朵，他虽然双目失明，但照样能够凭声音识别一切。老人认为凭阿炳出奇的听力最适合去当个乐器调音师，所以一度想让罗山认阿炳做个徒弟，好让他谋碗饭吃。但罗山来村里看阿炳

0: 这个样子，又瞎又傻，断然不肯。阿炳的母亲还有村里很多人求他都不肯。老人认为罗山是个自私的人，对他现在的结局，老人没有幸灾乐祸，但也没有表示一点悲伤或者惋惜。就在我跟老人聊谈之间，有人抱着一个小男孩又来考阿炳了。孩子才一岁多一点，还不会说什么话，只会跟人鹦鹉学舌地喊个叔叔阿姨什么的。从穿戴上看，孩子不像是村里人，说的是普通话。来人把孩子丢在阿炳面前，一边引导孩子喊阿炳叔叔，一边要阿炳耳测他是谁家的孩子。孩子鹦鹉学舌地喊过一声阿炳叔叔后，就抓住阿炳手上的拐杖，叽叽呀呀地要抢过来玩。就这时，阿炳没有丝毫犹豫地一口气这样说道：这是陆水根家老三关林的孩子，是个男孩，我不会记错的。关林出去已经9年零2个月有12天，在福州部队上当兵，出去后回来过4次，最近一次是前年端午节，他带着他老婆回来。他老婆跟我说过话，我记得，是个北方人。这孩子的声音像他妈，很干净，有点硬。虽然说话的声音还是有点发嗡，但已全然不见刚才那种紧张结巴，感觉像在背诵什么，又像是一台机器在说。像这一切早在他心中滚瓜烂熟，只要他张开嘴，他们就自动淌出来一样。老人向我解释道，他们陆家堰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大村庄，有300多户人家，大大小小近2000人，村里没有谁能够把全村人都有名有姓有家有户地指认出来，唯独阿炳，不管大人小孩，不管你在村里还是在外地生活，只要你是这村里的人，父辈在这里生活或者生活过，然后你只要跟他说上几句话，他听声音就可以知道你是哪家的，父母是谁，兄弟姐妹几个，排行老几，你家里出过什么事情等等，反正你一家子的大小情况，好事坏事，他都能如数家珍地报出来，无一例外，少有差错。刚才这孩子其实是生在部队长在部队的，这还是第一次回村里来，但依然被阿炳的耳朵挖得根底朝天。我惊诧不已，我想这个又傻又瞎的阿炳无疑是个怪人，是个有惊人听力和记忆力的奇才，当然就是我要找的人。村里没电话，当天晚上我赶回城里给我们局长要通电话，把阿炳包括姓罗的情况做了如实汇报，该要的人不行了，想要的人又是个瞎子傻子。我们局长犹豫再三，把电话转给了院长大人。院长听了汇报后对我说，俗话说10个天才9个傻子，10个傻子1个天才，听你这么说啊，这人可能就是傻子中的天才，把他带回来吧。这段文字里，卖家写阿炳的听力用的全是实打实的细节，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刚学会喊叔叔，阿炳就能从这一声里报出孩子父亲的名字、当兵年限、回家次数、母亲的籍贯。更可怕的是，这孩子生在部队长在部队，第一次回村，阿炳照样把他挖得根底朝天。这种写法不渲染不抒情，就是让事实自己说话，反而让人后背发凉。安在天作为叙述者，他的惊诧不已也是克制的，但读者能读出来，这个人701找对了。
1: 这是三八的怀表，这是安同志的手表，你听听看，这两块表走的是不是一样快，还是哪一块快哪一块慢？
2: 两块表长得不一样，

0: 不要钱，给你去钥匙。嗯，不要。
1: 阿平，阿平，有人要来扛你了，来，
2: 我们也看看啊。
1: 三天两头啊，有人要扛你。
3: 谁要扛我？
4: 阿平，这次一定要扛好，我们打了赌的，输了他还娶我妹妹。
5: 阿平，你一定要输啊！我娶了他妹妹，请你喝喜酒，你会吃喜蛋呢、啊。
0: 对
4: ，
6: 那就是我妹呀，那就是叔叔。
4: 阿敏，你耳测一下，他是谁家的孩子？
3: 他是卤水根家老三关林的孩子，关林出去已经9年零2个月12天了，直到前年端午节，他和他老婆回来过一次，他老婆还跟我说过话，是个北方人，这孩子声音像他妈，很干净，有点硬。
7: 听三爸说，小男孩其实是生在外面，长在外面的。这还是第一次回乌镇见爷爷奶奶，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1: 是真的，我们陆家是本地大户，有100多户人家，近千人，因为人多，城里啊没有谁能够把全村人都指名道姓的认出来，只有阿炳，不管你是大人小孩，不管你在这个村里的还是从这个村里出去的，你是在村里的人，父辈在这里生活，你只要跟他说几句话，他就能够知道你是哪一个家里的人，父母是谁，兄弟姐妹几个，排行老几，家里出过什么事情，反正这一家的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他都能够如数家珍地说出来，很少有差错。
8: 阿炳被带回了701，接下来这段书斋写的是他第一次走进机房，第一次真正用耳朵去听那片无线电的海洋。这一天他坐了18个小时，抽了4包烟，找到了之前所有侦听员10天都找不到的东西。战场其实是上好的机房，木头地板，落地窗户，进门要换拖鞋，因为机器都很昂贵，有娇气，比人还要干净，怕灰尘。阿炳进屋后，我安排他在沙发上坐下，在他右边是我们侦听局一位最行家的机器操作员，男，姓陈，科长职务。左边是一只茶几，茶几上放有一只茶杯，一包香烟，一盒火柴，一支烟缸。我把陈科长给阿炳介绍认识，并对他说，阿炳啊，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的一只手，希望你们俩合作愉快。根据事先要求，这时陈科长及时给阿炳递上烟，点上火，并讨好地说他很乐意给阿炳做助手什么的。阿炳由此得出结论，陈科长跟我一样是个好人。要知道，这对发挥阿炳的天才很重要。在不喜欢的人面前，阿炳是抖抖缩缩的，而且很容易发怒，一发怒他的智力就会迅速下降。我不希望看到出现这种情况，更害怕阿炳的行动屏息力有一天下降后再也不会回升，就像烧掉的钨丝。对阿炳这么个神奇之人，我们应该想到什么样神秘怪诞的事都可能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说真的，阿炳的天才也不是那么好使用的。从发现之初到现在，他愉快地坐在机器前，这中间有我们的努力，也有我们的运气。两人略作商议后，陈科长的手机紧地落在频率旋钮上，手指轻巧捻动，频率旋钮随之转动起来，同时沉睡在无线电海洋里的各种电波声、广播声、啸叫声、歌声、噪音纷至沓来。阿炳端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以一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侧耳聆听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不时在沙发的扶手上点击着。能不能转快一点？太慢了。还是慢。

0: 快一点，还可以快，再快一点。几次要求都未能如愿，阿炳似乎急了，起身要求亲自上机示范。他试着转了几下，最后确定了一个转速，并要求陈科长以这个速度转给他听。当时陈科长和我都愣了，因为他定的那个转速少说在正常转速的5倍之上，在这个转速下，我们的耳朵已经听不到一个像样的电波声，所有的电波声几乎都变成了一个疏忽即逝的低或者大。换句话说，转速快到这个程度，所有不同的声音都变成了一样的噪音。打个蹩脚的比喻，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无线电里找电台，感觉就如同你想在录像带里找个什么东西，由于要找的东西夹杂在一大堆貌似相同的群体中，以致用正常的速度播放带子，你都不一定轻易找得到。可现在有人却要求按下快速键，快放着看。当然，这下走带的时间是节省了，可所有影像都成了转瞬即逝的影子，你去哪儿找你想要的东西呢？这简直是胡闹。陈科长不知所措地望着我。我想了想，与其让他发怒，不如陪他胡闹，胡闹总有收场的时候。再说我们认为是胡闹，他可能不呢。就这样，陈科长按照阿炳刚才示范的速度转起来，一下子我耳朵听到的全变成了奇音怪声，置身其中，心慌意乱，坐立不安。而阿炳却照样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依然吸着烟，依然是一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在侧耳聆听，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依然不时地点击着沙发扶手。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突然阿炳猛喊了一声停，然后对陈科长吩咐说，往回转，就刚才那个低声让我听一下，对，慢一点，对，就这个，守住它，把声音调好一点。陈科长把声音微调到最佳状态，阿炳听了一会儿，会意地点点头说，不会错，就是他。嘿嘿一笑对我说，这可比我在收音机上找个广播要难多了。电台正在发报，我们一时难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敌台，只好先抄下电报拿去破译再说。陈科长抄完一页丢给我，继续抄收着，我拿上这页直奔破译局，要求他们尽快证实是否是失踪的敌台。我刚回来不久，就接到破译局打来的电话，我放下电话，兴奋地冲到阿炳跟前，简直无法控制地抱住他，大声说道，阿炳，不，你太伟大了。完了，我发现我流泪了。
1: 停，往回转，把刚才那个低声让我听一下。
2: 哎，
1: 对，慢一点，再慢一点。就是他，不会错的。安同志，安同志，
3: 我在。
1: 这可比在我收音机上找广播要难多了。
3: 我知道，我知道。陈科长，赶快上报送你回去。

0: 这个也是。
1: 嗯，好像就是。
2: 什么？
1: 这应该是马玉山特务站和台湾联络的又一套频率。下午我们的同志找的位套，你看 ，BSR-31-2， 听着很像。
2: 来人，送报。
0: 这也是。
3: 通知下去，把这个频率控制。
2: 好，是。

胡处长已经证实，刚才送去的电报，正是台湾至大英山国民党特务联络站的电台。

0: 谢谢你太伟大了。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下半段我们要翻开暗算的第二部《看风者》，去解读另一个天才黄依依。他留过洋，会打算盘，能破译最复杂的密码，却破译不了安在天的心。稍后精彩继续。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暗算，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上半段我们读了阿炳的故事，一个又傻又瞎的听力奇才，为701找回了上千套敌台频率，最后却栽在了最平常的人伦悲剧里。下半段我们要读的是暗算的第二部《看风者》，主角叫黄依依，是701历史上唯一的女破译处长。如果说阿炳的故事是关于耳朵的，那黄依依的故事就是关于心的。她出身名门，爷爷是两广第一算盘，她自己在美国给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当过助手。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号召回国，可她身上有太多当时的环境容不下的东西。她热情张扬，不拘小节，最重要的是她敢爱敢恨。组织上把她挖来是为了破译一部叫光复一号的高级密码，可她一到701先爱上的是安在天。这种爱在当时的701，在当时的年代，注定是一场灾难。2006年电视剧《暗算》的第二部《看风》，陈数饰演的黄依依成了很多观众心里的白月光，也成了意难平。有评论说，陈数在这部戏里风情万种，有才华横溢，把黄依依的骄傲和脆弱演得恰到好处。他和柳云龙饰演的安在天之间的对手戏，被很多剧迷反

0: 一个天才什么都看不见，却什么都听得见。一台收音机，20部录放机，在无线电的海洋里打捞敌台。他找到了1309套频率，却听不出自己枕边人的心跳。天才的耳朵救得了国家，却救不了自己。一个女人打算盘的速度能让冯诺依曼站起来鼓掌，她破译密码的手却解不开一个男人的心结。祖冲之的塑像前，她许愿能破译光密；杜黎树下，她许愿能得到爱情。一个天才女数学家在密码的世界里畅通无阻，在感情的迷宫里走投无路。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同走进麦家的暗算和同名电视剧，走进701，走进701没有硝烟的战场，走进701没有硝烟的战场。
1: 品味书香，我是马祖武。黄依依是怎么被安在天发现的？说起来很偶然。安在天去中科院数学所挑人，本来已经挑中了两个男候选人，黄依依却自己找上门来。她穿着黑白细条纹的列宁装，涂着红唇，说话夹带着外语单词，在安在天眼里像个怪物。可就是这个怪物用27分钟解开了安在天用来测试候选人的数学迷宫题。下面这段书摘写的是安在天和黄依依的第一次见面，以及他解题之后安在天决定冒险录用他的过程。他叫黄依依，正如他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我记得安德罗曾对我说过，当今世上冯诺依曼是最伟大的破译家，他有两个脑袋，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

世界上只有它既可以破东方的密码，又可以破西方的密码。他收罗了大批东方学子，为的就是领略东方智慧的玄奥。所以有人说他的脑袋比爱因斯坦还要复杂，还要深不可测。黄依依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于他打的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他打算盘的绝活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原镇的皇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御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是他爷爷老人家晚年说的。年珠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说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3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13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盘打得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了。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予他，引得皇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大小只有半只烟壳子一般，有如一块玉佩，可以合掌互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大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105颗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两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实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已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术。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食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蒜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的快，飞沙走石的响，那感觉如同你看一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他的手艺，也是他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他总是随身带着这件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都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他的哪里都能引人瞩目，叫人铭记。1942年，黄依依以优异的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来给他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课间休息时，他从身上摸出算盘，带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啪啪地击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一年后，在博士答辩会上，他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他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他果真做了冯诺依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国际数学界有名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6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之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21位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女教授，年仅26岁。后来她又去莫斯科做访问学者8个月，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这一

0: 切当然是我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到咖啡屋后，并没有说什么就分了手，是我溜走的。咖啡屋不大，是以前的一个教室改成的。老板是个中年妇女，长得像新疆人，其实是个哈萨克苏联人。据说她丈夫曾经是最早来这里工作的苏联专家。她开这家咖啡屋本来是为那些苏联专家服务的，如今专家走掉了一大半，包括她丈夫也走了，而她却留了下来。听黄依依说，她现在跟这里的某个人好着，留下来就是舍不得他，不是舍不得咖啡屋。在大批专家撤走后，咖啡屋的生意已经日渐惨淡。我们进去时看见只有一个客人，国籍不明，但肯定是个外国人，留着满脸大胡子，跟马克思似的，正如醉如痴地听着电唱机里放的有意地久天长的曲子。音乐一遍放完后，他用蹩脚的中文要求老板娘再放一遍，因为没什么客人，屋里空场得很。也许就因为空场吧，等音乐再起时，黄依依心血来潮地邀我起舞。我当然不从了，我说，哦，我不会跳。他说，不会我教你啊，坚决要求我跳。我坚决不从，我简直觉得荒唐，在咖啡馆跳舞还跟个陌生女人，这种事我想一想都不敢，更别说做了。但黄依依像中了邪似的，看我死活不肯，不知是想报复我还是怎么，掉头急去找那个大胡子跳。大胡子欣然起身，还对我说声谢谢，好像是我恩赐给他这个机会。在起舞前，黄依依对老板娘说了一句俄语，老板娘听了笑嘻嘻地从柜台里出来陪我坐下。老板娘的中文说得不错，除了腔调难听外，意思基本上能正确表达。她问我是不是卡门的男朋友，我问卡门是谁，她指着黄依依说，就是她。我说，她不是叫黄依依吗？老板娘笑着说，看来你不是卡门的男朋友。然后她对我解释说，黄依依是她的名字，卡门是她的昵称，这里的人都这样叫她。我问为什么要叫她卡门，老板娘反问我，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像卡门一样可爱。说真的，当时我不知道卡门，但说到可不可爱，我知道不，一点儿也不。我想，这也叫可爱？这叫神经病，13点，疯子。看着两个人恶心的像苍蝇一样在我身边转着，我浑身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很快就抽身走了，不辞而别。这一段文字把黄依依的异类写得非常具体，她随身带着象牙金珠算盘，蒜珠子小如绿豆，他用假指甲像弹琵琶一样拨弄着，速度快的骤风暴雨。这种细节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卖家用来建立这个人物天才与怪异的双重标签。安塞天第一次见他是在咖啡馆，他邀他跳舞，被拒后立刻转头找大胡子跳。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派让安塞天觉得他是神经病，13点，疯子。但正是这个疯子后来成了701唯一能破译光复一号的人。卖家在这里埋下了一个悖论，最不适合体制的人恰恰是体制里最需要的利器。
1: 找我？
2: 是啊。
1: 有事儿吗？
2: 你们不是在招人吗？
1: 你是干什么的？
2: 你猜猜看。
1: 哦，我不想猜。
2: 哎，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严肃啊？我又不是个坏人。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从美国回来的数学教授，爱国知识分子，周总理接见过我。走吧，带我去你的房间。
1: 去我房间，没这个必要吧？
2: 为什么？有什么秘密吗？
1: 对，有什么话你就在这说吧。
2: 哦，你的考试题在你的房间里，你怕我偷试题是吧？那好，就在这说。
1: 我没有时间，对不起。
2: 你是真没时间，还是不愿意跟我谈？你不会像那些人那么势利吧？既不让我参加考试，也不告诉我什么情况。
1: 你想了解什么情况？
2: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考试？
1: 那你应该去问你的领导。
2: 可我的领导让我来问你。
1: 抱歉，我实在是没有时间，那边等着我拿考卷进行考试呢。
2: 那你来定时间怎么样？
1: 那只能等考完了试。
2: 不行，那我就失去机会了。我现在找你就是在争取机会。
1: 那你应该先去跟孙书记沟通一下。
2: 我不用跟他沟通，我想你跟他沟通也没什么用，他这个人没什么水平，也不会向你推荐你需要的人的。
1: 那好，你房间有没有电话？
2: 我住320，房间号就是电话号码。
1: 等我电话吧。
2: 一言为定。哎，吃饭喝了吗？
1: 喝了。
2: 那不谢谢我。
1: 啊。
0: 电视剧《暗算》的看风篇章，陈数饰演的黄依依一出场就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她穿着列宁装，扎着白手绢，在数学所拦住安在天，自我介绍时眼睛直视对方，没有当时女性常见的羞怯。陈数演出了黄依依身上那种中西混合的气质。她打算盘时是传统的，她说话做事又是西式的。有评论说，陈数在这部戏里美得很有侵略性，这种侵略性不是演出来的，而是黄依依这个角色自带的。她看安在天的眼神不是试探，是打量；她解题时的专注不是表演，是本能。黄依依被带回了701，她爱上了安在天，可安在天心里装着亡妻，一个为了掩护她而假死，实际上去从事秘密工作的女人。黄依依不知道这个秘密，她只知道安在天拒绝了她。下面这段书摘写的是黄依依破译光复一号密码进入瓶颈期，她向安在天提出，如果我能破译光密，你娶我。安在天被逼到绝境，终于说出了真相。我该怎么说呢？说真的，这个要求不过分呀。阿炳为701立了功，组织上都要送给他一个老婆。黄依依要侦破一光密，立的功远比阿炳要大。这时候他提任何要求，我们都应该满足他，只要不违法。何况是我，他破一光密，我是直接的受益者，于公于私我都没有理由拒绝他。如果没有特别的隐情，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哪怕我一点儿也不爱他，我都愿意娶她。何况我怎么可能不爱她？她那么漂亮，那么有才华，那么有风情，哪个男人不会为她动心呢？我敢说是男人都会喜欢她的。如果说她有点作风问题，也是因为喜欢她的男人太多，对她的诱惑太多，加上长期在外，对男女关系看得比较随便而已。作为老婆，这当然是个缺点，但我认为对一个男人来说，他的优点远远大于缺点。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只要他破译了光密，哪怕他没有那些优点，同时又有作风问题，我照样愿意娶他。正如林小芳一样，就全当是为英雄献身。可是我不行啊。为什么？因为小雨其实没有死。你不知道，这是个骗局， 是总部精心策划并制造的一个大骗局，目的是为了我走后让小雨以一种绝对隐秘的身份从事谍报工作。他死后改名换姓，从莫斯科到了彼得堡，从公开的使馆工作人员变成了黑道上的军火商，与飞机同志一起出生入死，沉浮谍海。当时除了总部的个别领导外，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包括罗院长，包括我开始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是铁部长告诉我的。铁部长可能在风声专门给我送来密件，郑重告诉我事实真相，就是那天罗院长转交给我的那个密件。那一天我震惊极了，同时我也明白当初组织上为什么要让我那么招摇地捧着小雨的骨灰回国，外交部为什么要开那么隆重的追悼会并发简报，然后又让我在家里专设灵堂，等等，一切都是为了扩大传播他的死讯。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丧了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小雨能够安生的条件。相反，多一个人知道真相，对小雨的生命安全就多一份威胁。但是那天晚上我没办法，黄依依把我逼到绝地，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答应她的要求，她破译光密后我娶她，二是对她道明实情，让她心甘情愿死了心。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明白第一个选择绝不可能，那将对她造成极大的伤害，这等于是双倍的欺骗她，她也将受到双倍的伤害，我于心不忍，于情也不忍。最后在他对着毛主席的像发过毒誓后，我一五一十地对他道明了真相。他像被这骇人的事实吓坏了，虚弱地望着我久久不语，后来又像突然爆炸似的嚎啕一声，涕泪交加，双手捧着一张泪脸，跌跌撞撞地破门而去，任凭我怎么喊和追都置之不理。这段文字是黄依依命运的转折点，安在天这段内心独白把701的组织逻辑和个人情感的冲突摊开了给人看。他承认黄依依漂亮，有才华，有风情，承认是男人都会喜欢她，甚至承认如果按功论赏，组织上都要送给她一个老婆，可他就是不能娶她，因为那个亡妻还活着，活在另一个秘密里。麦家在这里写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在701连爱情都是情报工作的一部分。黄依依的嚎啕大哭不是失恋，是她终于明白自己爱上的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属于她的人，不是因为不爱，是因为组织不允许。黄依依后来真的破译了光复一号，她成了701的英雄，也成了安在天永远的愧疚。她最终没有离开701，而是留下来当了破译处处长，可她的心已经死了，她最后死在了医院厕所里，后脑勺磕在水管接口上，颅内出血。有人说那是意外，也有人说那是张国庆老婆的报复。无论如何，一个为701立下汗马功劳的天才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暗算这本书用三个篇章完成了对701这个秘密世界的全景素描，听风者用耳朵，看风者用头脑，捕风者用性命。电视剧暗算在2006年播出时，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原来谍战剧可以这么拍，没有枪林弹雨，只有人心和智力的博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沉默的英雄，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用耳朵，用头脑，用性命守护过我们看不见的安全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霹雳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5: 霹雳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6: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2: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科学里的人间烟火，我们来说的是化学。哎呀，一听到化学，很多朋友立刻就想到实验室里边穿着白大褂的人，或者是烧瓶里头冒着泡的液体。但其实呢，化学不仅仅在实验室里，化学也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在厨房里头啊，蒸馒头啊，或者看到这个铁锅生锈了，以及您在切洋葱的时候会流眼泪，其实这些事情的背后啊，全都是化学。
11: 切洋葱流眼泪不是太敏感了吗？这是化学的问题。
12: 你是歌听多了吧？
11: 动感情了，这是。所以你看，咱们今天呢，就从两件好玩的事儿说起。第一件就是1869年，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把63种元素写在63张卡片上，反复排列，最后就排出了一张元素周期表。那么这第二件事就是咱们走进厨房，看看厨房里的化学小秘密。
12: 好，那么在说这两件事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古代人类是怎么一点点的认识万物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啊，包括石头、水、空气，还有你和我，这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呢？这个问题啊，人类问了至少几千年。中国古人给出的答案是五行，金木水火土。这个说法呢，来自于《尚书》啊，原文是这么写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圆架色。啊，这个翻译一下，水曰润下，说这个水呢，它是往下流的，能润万物。火曰炎上，说的是火呢，它往上烧。木曰曲直，就是木啊，它能够弯也能够直。金曰从革，说的是金属它可以顺从改造，也就是说它能够去锻造。那土圆架色，指的是土可以种庄稼。古人观察自然呢，就把万物分成这五类，这其实啊，可以算是比较早的一个元素观了。
11: 没错，不过中国古代的五行更多是一种哲学分类，不像现在化学里的元素那么精确。同一时期呢，西方也有这样的想法，古希腊人提出了四元素，叫土、水、火、气。 那这种四元素也统治了西方1000多年，直到18世纪末，一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在1789年出版了《化学基础论》，提出了一整套新的元素体系。
12: 嗯，
11: 那这个过程其实很有意思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燃素说，燃烧的燃啊，元素的素，燃素说。以前的人认为火之所以能烧，是因为物质里有一种燃素。但是呢，这个拉瓦锡用一个精确的实验证明，物质燃烧根本不是因为燃素，而是因为和空气里的某种东西结合了，给它起了个名叫氧气。
12: 嗯，
11: 1777年，拉瓦锡正式命名氧气。1789年写《化学基础论》，从此化学从一门炼金术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可以说，拉瓦锡是现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啊。
12: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名鼎鼎的门捷列夫。
11: 嗯，
12: 他在化学界的地位啊，相当于牛顿在物理学界的地位。1869年，他干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就是把当时已知的63种元素，一张一张的写在卡片上，反复排列，按原子量排啊，就是按每个元素的基本重量从小到大排啊，排着排着，哎，发现了个规律，好像每隔一定数量的元素呢，就会出现性质相似的元素。打个比方哈，像钾、钠、锂这三种，它都是软软的金属，哎，能和水反应，也能和氯气结合成盐。它们不是连着排的，而是隔了几位再出现一次。所以呢，门捷列夫就琢磨，哎呦，这个背后啊，它一定是有规律的。所以他就开始反复的去啊调换卡片，看一看哪种排法可以让性质相似的元素在纵向上对齐。
11: 嗯，门捷列夫为了排出这张表啊，是几天几夜没睡觉，最终他是排出了一张二维表，横着看是原子量递增，竖着看呢是性质相似，这就是第一张元素周期表。而且更了不起的是，门捷列夫不光排出了这张表，他还做了一件大胆的事儿，他在表里啊留了好几个空位，说这些位置应该有元素，但是目前人类还没发现，我来预言它们的性质。于是就根据空位上下左右相邻元素的性质做差值，比方说他就预言了有一个叫类铝的元素，就类似的类，铝合金的铝，类铝的元素，它的密度啊、熔点呢、原子量是多少都写出来了。它没有这玩意儿啊，现在世界上就没有这东西，但是我觉得应该有。结果1875年，法国化学家布瓦伯德朗在研究一种矿石的时候，发现了一种新元素，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镓。一测性质、密度、熔点、原子量，跟门捷列夫15年前预言的类铝几乎完全一致。
12: 是的，是的，当时全世界都震动了，这是人类第一次靠理论预言找到了一种新的元素。那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推荐一部特别好看的纪录片，叫《门捷列夫很忙》。这个就是以著名的化学家门捷列夫的动画形象为串联，带着您去了解元素发现的历史，认识对于宇宙或者说对于我们特别重要的氢啊、氧啊、碳等等这些元素，领略有毒的一些元素的威力及它们的功用，最活跃的和最不活跃的金属、非金属元素的特质，以及对人类文明进程起到关键作用的碳、硅、铀、铁等等元素的故事。这样，咱们先来听一段哈，门捷列夫当时排出元素周期表的片段。
13: 隆重请出大胡子化学家兼纸牌高手门捷列夫。门捷列夫出生在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是家里1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母亲慧眼独具地发现他这位小儿子极其聪明，于是带着他连走路带搭车，行程2000公里，辗转到达了圣彼得堡求学。伟大的母爱使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没有被埋没在西伯利亚的瑟瑟冷风中。在门捷列夫之前，已经有很多科学家发现一些元素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关联，比如德国化学家德贝莱纳就发现钙、铯、钡这三种元素的原子量居然可以排成一个等差数列，而且它们的化学性质非常相似。另一位德国科学家佩滕科夫进一步发现一些相似元素的原子量之差都是8的倍数。英国化学家格拉斯顿惊奇地发现还有一些性质相近元素的原子量几乎是一样的。到19世纪60年代，很多化学家确信元素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
14: 门捷列夫也全力投入到元素规律的研究中来。据说门捷列夫从小就喜欢大海，这次他把元素的名称、性质和原子量等等制作成一套63张的七色扑克牌卡片，经常像个占卜师一样摆弄他的牌阵。在一次俄国化学会的研讨会上，门捷列夫用他的化学扑克牌展示了他的元素周期表，结果却是招来了

0: 有趣的是，门捷列夫在发表论文的前一天突然不舒服，于是就委托他的朋友代笔宣读，结果这位无姓的朋友被当场批了个体无完肤。门捷列夫的第一张元素周期表之所以被集体炮轰，是因为这张表散发着门捷列夫对自己研究成果过于强大的自信，甚至是张狂。首先，他不顾当时已经公认的原子量，而坚持改变了一些元素的排列位置。其次，为了使元素放到他认为正确的位置，他还修订了其他一些元素的原子量。最后，他在表中留下了四个空格。门捷列夫认为，这是四种应该存在但还没被发现的元素。
1: 他在发现这个元素周期率的过程当中，对于性质并不重合的这些元素留出了空位，正是由于这些空位使得这个元素周期率变得非常的完美。
0: 这种大胆甚至疯狂的想法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人们质疑这位门捷列夫先生到底是化学家还是占卜师呢？过了两年，门捷列夫进一步修订推出了第二张元素周期表，这已经接近我们目前使用周期表的样子了。科学界对这位爱玩纸牌的年轻人不以为然，直到四年后的一天。这一年，法国科学家布瓦伯德朗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命名为镓。这种新元素的大部分数据和性质与门捷列夫周期表中的空格之一类铝几乎完美契合，只是密度和门捷列夫的预测相去甚远。拥有强大自信的门捷列夫写信给布瓦伯德朗，大意是：我建议您重新测一下密度。本着严谨的科学精神，布瓦伯德朗重新提出了镓，并测量了密度。这次数据与门捷列夫的预测完全吻合，整个化学界震惊了。门捷列夫不是什么占卜师，他的科学预言成真了。六年后，表中的第二个空格也被准确地填补上了。瑞典化学家尼尔森按照门捷列夫周期表的规律发现了元素抗，他与门捷列夫预言的类硼性质完全一致。又过了五年，德国化学家温克勒发现了锗，填上了门捷列夫预言的第三个空格。然而第四个空格在门捷列夫有生之年都没有被填上，人们从对门捷列夫的深信不疑慢慢开始发生了动摇。1937年，门捷列夫已经去世30年之后，这第四个空格类锰终于通过人工合成的方法制成了，这就是元素铯，它是人工合成的第一种元素。始终填不上第四个空格的原因，居然是这种元素在地球上根本就没有，而它确实存在。
1: 那么可以说，之前的拉瓦锡、波义尔他们发现的这些化学现象，他们只能够称为包括道尔顿是近代化学之父，而门捷列夫就是现代化学之父。
2: 听完这段，您就会发现呀，门捷列夫他真的不光是个化学家，更像是给整个自然界排座次的人。化学的世界从此不再杂乱了，每一种新的元素被发现都可以在这张表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也是他的伟大之处。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来聊一聊化学和我们生活的关系。说完了门捷列夫，我们也结合一下生活哈，走进厨房。

0: 这也是化学。
1: 嗯，
0: 铁锅的主要成分是铁。哎，这话说的是一点
1: 没
0: 问题、啊、
1: 这你应该加一个真正的铁锅的主要成分。
0: 真正的铁锅，对，这个铁呢遇到了空气里的氧气，遇到水就会发生氧化反应，变成氧化铁，也就是铁锈，所以铁锅用完得擦干了、
1: 嗯、
0: 啊。为了不让它氧化，就是你把它擦干了，要不然它自己就生锈纹。所以你看这个背后的化学方程式也很简单，简单的说就是铁加氧加水等于铁锈。
1: 对对对对，这个工程式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哈。另外还有像是切洋葱会流眼泪，不仅仅是因为悲伤，
0: 对，
1: 这是因为洋葱的细胞里头呢有一种酶，切洋葱的时候啊，酶被释放出来了，和洋葱里的硫化合物反应，生成一种挥发性的气体，叫什么呢？叫丙硫醛 S 氧化物。那这种气体啊，它飘到眼睛里头之后呢，眼睛就会流泪。这个也是我们的身体为了保护眼泪啊，分泌眼泪把它冲走。你可以理解为眼泪在这儿充当的是一个灭火器的作用。所以你看，厨房这不就是个家庭化学实验室吗？
0: 哎，你看，这个从中国古代的五行，哎，到拉瓦锡推翻燃素说，到门捷列夫拍出元素周期表，再到咱们厨房里发生的发酵、生锈、切洋葱流泪等等，化学呢？没有我们说的那么抽象，
1: 嗯，
0: 它就在您的锅碗瓢盆的每一个动作里。接下来咱们再延伸一下，讲一讲中国古代化学。您听说过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吗？这个其实过去呢帝王都相信呢，对吧？
1: 嗯，
0: 得炼出那长生不老药来。再不济西游记总看过吧，对吧？
1: 对 对， 对，
0: 太上老君炼丹炉，哎，咱得知道。但是呢太上老君炼出来了，但那是神话传说故事、
1: 嗯、
0: 小说。古代帝王都没炼出来，倒是炼出了很多新物质，比方说炼出火药来了。
1: 是啊，火药呢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嘛，唐朝的时候已经有了雏形。炼丹术士在炼丹的时候呢，会把硫磺、硝石、木炭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本来呢是想炼出长生药，结果砰一声给炸了，这个其实是火药的雏形。后来呢火药传到了欧洲，才有了近代的枪炮。那古代炼丹术士的失败反而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0: 嗯，而且中国古代的化学智慧并不止于此，比方说宋代的《梦溪笔谈》就记载了施法炼铜，把铁放在硫酸铜溶液里，铁能够置换出铜来，这个其实就是化学里的置换反应嘛。
1: 哎，
0: 2015年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青蒿素的提取本身就是一个化学课题，它用乙醚低温提取青蒿素，背后的原理就是化学里的萃取。
1: 嗯，你看从炼丹术哈到青蒿素，中国人对化学的探索从来都没有过停过，而且化学也比较适合在家里头和孩子一起玩，玩那种不太危险的哈。
0: 嗯，
1: 咱们在这儿也给大家介绍两个。第一个小实验呢，就是紫甘蓝汁变色水。先准备半颗紫甘蓝，切碎之后加水煮上10分钟，你就会得到一碗紫色的水。
0: 嗯，
1: 然后呢准备几个杯子，分别倒入白醋、肥皂水、小苏打水，还有柠檬汁、雪碧、淘米水，然后再往每个杯子里头去加上几勺紫甘蓝汁。
0: 嗯，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嗯，
0: 你会发现加白醋那个变红了，加肥皂水的变蓝了，加小苏打水的变绿了，加雪碧的变粉红了，所以一杯紫水变成了一桌彩虹水。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紫甘蓝里有一种叫花青素的物质，遇到酸碱会变色，酸变红，碱变蓝，中性不变色，这就是化学里的酸碱指示剂原理。
1: 是的，那第二个小实验呢，这个也很好玩，叫小苏打火山。可以准备一个小瓶子，装上小苏打，加上一些红色颜料和水，然后呢再准备一杯白醋，往小瓶子里头一倒白醋，砰的一下就像火山喷发一样，红色的液体咕嘟咕嘟冒出来了。这是因为小苏打和白醋反应生成了二氧化碳的气体，气体一冒泡呢，看起来好像是火山喷发一样。这两个实验都很简单也很安全，但孩子会玩得特别开心。
0: 没错，而且做完之后呢，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想一想，为什么紫水变色啦，为什么气体一冒泡就鼓起来啦，这种常问为什么的习惯比让他记住答案更重要。
1: 嗯，
0: 所以你看化学不是做题，是观察世界。
1: 嗯，这说了半天啊，很多朋友包括我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啊，大大的脑袋小小的疑问哈，就是、
0: 哎、
1: 这些化学元素他们这名字当初都是怎么来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跟着门捷列夫了解一下。
2: 在周期表里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他们名字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
3: 金

0: 银、铜、铁、锡、铅、汞，还有硫和碳。这些元素，人类在文明的懵懂时期就和他们打交道了。他们的名字是真正的自古有之，在各种文明漫长的使用过程中固定了下来。
1: 金，在几乎所有古文明语言中，它的名字都与光辉、黄色有关。拉丁语中金的意思是闪耀的黎明。在中国的甲骨文中并没有明确的金字，有几个字疑似是金，比如这个，可能代表用火从石头中炼出金属。到了商周时期的金文，金字的形象就相对清晰了，比如这个，有研究认为左边两点像颗粒，右边下面是土，上面就是今天的金字的变形，是寒字的本意。整个字总体来解读就是土里面包含着的金属颗粒，你细品是不是金的意思。然而在商周时代，金字并不代表黄金，很可能指代的是当时最盛行的青铜，后来金又代表所有的金属，比如铜就叫赤金，银就叫白金，铁就叫黑金。春秋战国时期，金字有一些意思开始专门指代黄金，秦汉以后，金字代表黄金的含义就基本固定了。
2: 那到了秦汉以后，人们对于黄金的开采、冶炼、加工技术越来越强，黄金逐渐确立了它最高贵的地位。那从那以后，狭义的金就慢慢的越来越趋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黄金了。
1: 银，拉丁语的原意就是白色和明亮。16世纪，欧洲探险家首次登陆南美洲的阿根廷，看到当地土著身上佩戴着大量的白银首饰，以为这里遍地银矿，于是就把登陆的大河叫做拉普拉塔河，也就是白银之河。其实当地人拥有的白银都是从玻利维亚运来的，本地几乎没有大银矿，但这个地方还是和银结下了不解之缘，最终用银的拉丁语词根命名为阿根廷。中国秦代文字小篆里出现了银字，左边金字旁代表金属，右边的艮有学者认为代表靠近、次之的意思，也就是仅次于黄金的金属，这不正是银的定位吗？铜的拉丁文明源于塞浦路斯岛的名字，因为那里是古希腊重要的铜产地。中国战国时期，因为铁器时代已经到来，为了区别青铜和铁，必须给这种黄色的金属起个名，于是就在金字旁右边加了一个铜字，意思很直接，是一种地位等同的金属。
3: 好的，听完了元素名字的来历之后啊，咱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也要先暂告一个段落了。明天的话题呢，咱们换一换，会从化学跳到生物，来看看生物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关联。不要走开，稍后是今天的文化漫游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法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少年艺术课，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音乐课上的乐器。竖笛、口琴等是很多中小学音乐课老师们教给孩子们学习的乐器，更多热爱音乐的同学们还会加入学校的民乐社团，系统学习种类丰富的传统民族乐器。孩子们沉浸在多元音色碰撞交融的情境中，共同奏响饱含东方意韵的合奏乐章。说起充满欢乐与活力的音乐课堂，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都留存着一段与乐器相伴的难忘时光。像竖笛、口琴这类课堂乐器是专门为校园集体教学设计，它们轻巧便携，上手简单。现在很多学校都推行普惠性音乐学科教育，坚持小乐器进课堂。轻快的欢乐颂、婉转的望春风、抒情的与你同在等等这些经典曲目，用千把竖笛齐奏出来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在泉州市新华中心小学，千人竖笛齐奏的场面令人震撼，悠扬的笛声回荡在整个校园。千人竖笛已经成为这所学校的音乐学科教学特色。每周一的升旗仪式结束后，学校3到6年级学生便会在操场上一同吹奏竖笛。每周的音乐课上，老师们会结合教材内容教孩子们看谱子、吹乐曲。低年级学生年纪小，手指不够长，学习竖笛相对困难，就可以从口风琴学起，掌握看谱能力，既能让学生多掌握一种乐器演奏技巧，逐渐培养和提升艺术素养，也为孩子们之后学习竖笛奠定基础。经过多年坚持推广，新华中心小学实现了一人一乐器，同时学校还结合学生兴趣开设了葫芦丝、陶笛等兴趣班，培养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说到校园里的音乐课，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上海。在今年秋季开学时，一曲《天上星星亮晶晶》在上海浦东新区群众文化艺术指导中心响起。在台上表演的是来自浦东新区三林镇中心小学民乐队的孩子们，台下也坐着一群孩子，有来自上海的，也有从江苏太仓赶来的新朋友。开学第一天，孩子们在一声声清亮的丝竹声里开始了新学期。当一曲迎宾曲响起时，舞台上的江南又有了另一种模样。这首由作曲家顾冠仁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创作的新江南丝竹作品，在传统小、细、轻、雅的韵味之外，多了一些明朗和开阔。当天顾冠仁也来到现场，从创作者的角度为孩子们讲解这首曲子是怎么写出来的，又应该怎样欣赏。江南丝竹和江南民歌在这场演出中也融合到了一起。声乐指导老师向孩子们科普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生长在同一片江南土地上，许多民歌曲调后来也成为丝竹曲目，同一段旋律可以用歌声唱出来，也可以交给笛子、二胡和琵琶重新演绎。随后指导老师在三林镇江南丝竹乐团的伴奏下唱起拔根芦柴花，明快的歌声和清亮的丝弦交织在一起，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8岁的王诗木刚刚升入2年级，是当天表演的三林镇中心小学民乐队里年龄最小的孩子。他1年级报名参加民乐社团，选了琵琶，如今已经习惯了课后练琴，有时候回到家也会自己练。这是他第一次登台，虽然有点紧张，但是很开心。4年级的陈一佳已经学了3年琵琶，说起什么时候最开心，他的答案是站在舞台上演奏。喜欢一种声音，喜欢一件乐器，喜欢站在台上的感觉，于是愿意在课后多练一会儿，从第一次摸琴到能够完整演奏一首曲子，再到走上舞台，江南丝竹就这样一点点进入了孩子们的校园生活。舞台上的另一支队伍来自江苏太仓市实验小学萱草民乐团，他们带来的曲目《江南春早》描绘的是江南初春烟雨中的水乡景象。潘爱妮同学学二胡已经7年，最初是家里让他学， 中间也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因为摁弦比较疼，有时音拉不准，他甚至会急得哭。可坚持下来以后，孩子渐渐找到了沉浸其中的感觉。江苏太仓市实验小学长期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除了演出，还会让孩子们认识不同的乐器，听辨音色，了解经典曲目，有时还亲手试一试。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民族器乐背后的文化内涵，也让源远流长的民乐艺术在少年群体之中收获新的传播土壤。现在国潮风起，民乐出圈，传统音乐正借助短视频、影视配乐、国风舞台等媒介悄然走进大众视野，尤其受到年轻群体的追捧。琵琶的铿锵雅韵，唢呐的高亢婉转，这些大众熟悉的经典民族乐器其实大多并非来自中原土生，而是千百年来中西文明交融的珍贵馈赠。今天的民乐复兴根植于一段跨越千山万水、绵延千年的乐舞交流史。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听中

0: 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讲述唐玄宗与羯鼓的故事。
1: 这个羯鼓啊，其实是一种来自西域的乐器，玄宗本人呢也十分擅长羯鼓。根据史书记载啊，有一年的二月，刚刚下了一场雨，第二天天气放晴，那个时候啊，春光呀还只是露了一点点头，柳树呢将吐未吐，杏花呢将发未发。李三郎欣赏了一番春色，大为感慨，说这样的春光怎么能辜负呢？他这么一感慨啊，旁边的人可就坐不住了，都想陛下这是想干嘛呀？是不是要赏花饮酒呢？我们赶紧得去准备酒去啊！可是啊，只有高力士知道李三郎的心思，说别的都不用，赶紧去把我皇的羯鼓给拿过来。不久后啊，有人奉上了羯鼓，李隆基呢就临轩纵击一曲啊，就是啊纵情敲打了一曲羯鼓。春光好，我们都知道二月只是初春，还远远到不了春光好的地步。那李三郎为什么要演奏这一曲春光好呢？他是有一个呀要催开春色的意思。果然呀，等他一曲敲完，众人赞叹的时候，再看过去，刚才那些啊还没有吐露嫩芽的柳树全都已经变绿了，那些还没有开放的杏花也全都迎风绽放，所有的人啊都大为惊讶。而李隆基呢也是非常自得啊，对旁边的宫女太监们说，此一事不换我做天宫可乎？有这样一件事啊，你们不叫我天宫那可还行。在这个故事里边啊，我们的太平天子李隆基啊，他不仅是人间的帝王，号令四方，甚至啊还化身为天上的东君，可以催发春色。这个时期的李隆基的确有一个太平天子的气象。荀风在梨园期间很可能有幸听过李三郎敲响的羯鼓，如果说他再幸运一点的话，有可能还会听到一位羯鼓界的偶像少年的表演。这位偶像少年不是别人，就是唐玄宗的侄子汝阳王李靖。说到李靖啊，大家恐怕就会想起啊杜甫的那首《饮中八仙歌》，里边说汝阳三斗始朝天，说的呀就是他。这个叫李靖的汝阳王，他不仅是一位酒仙，而且呢还是一位羯鼓高手，人呢长得也是容貌秀美，风神俊呐。有这样一个侄子，唐玄宗当然也是非常的喜爱，他就曾亲自将自己敲羯鼓的技艺啊传授给了李靖。有一次啊，李靖戴了一顶亚绢帽来拜见李隆基，李隆基一看自己这个侄子，哎，今天这个造型啊特别的俊朗，于是就想不如趁此机会试一试他羯鼓练得怎么样了。于是李隆基呢又摘下了一朵红锦花给他戴在帽子上。我们要知道亚绢帽啊是一种非常光滑的帽子，而红锦花的花瓣呢那也非常光滑，两样光滑的东西要放在一块啊根本就放不住。李隆基光把这朵花插在帽子上啊就用了很大的功夫，那这个样子戴着这个帽子又插着这朵红锦花，对于一般的人来讲那是一动也不能动了。可是咱们这个李靖不是一般人啊，他不仅要动还要去敲响羯鼓。当着众人的面，李靖就敲了一曲五山香，敲完了之后啊气定神闲，他帽子上的那朵红锦花呀纹丝不动。唐玄宗看到这一幕啊，连连夸奖自己的侄子呀，你呀根本就不是凡人了，你是天上的神仙啊。这样一个人啊，他来打羯鼓又有皇帝亲自沾花测试的噱头，这个舞台效果那肯定是拉满了的呀。不仅舞台效果好，这场表演呢也给大家示范了一下唐代打羯鼓的标准仪态。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将军，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

0: 西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文明象征。提到它，首先我们会想到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在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的历史。汉代以前，西域对中原人而言是陌生而神秘的地方。张骞出使西域，此后中原文明和西域文明开始了双向的交流与传播。历史上，西域地区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非常频繁，固有的文化和传入的新文化经过不断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西域文化。音乐和舞蹈是西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一批西域乐器和乐舞传入中原，促使汉唐音乐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史书记载，东汉灵帝时期，西域的生活习俗、日常用品和音乐艺术已经在中原的宫廷和贵族中流行。后汉书记载，灵帝号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尽为之。这是西域文化在当时产生深刻影响的生动记录。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当西域乐器和乐舞源源不断涌入中原的时候，中原音乐也传到西域地区。从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和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壁画所展现的中西乐器兼具的乐队中就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原乐器，比如阮、排箫、古琴等，与琵琶、篦笠、箜篌等西域乐器共同演奏的情形。大家熟悉的琵琶被称作民乐之王，千古名篇《琵琶行》中一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尽显琵琶演奏技法之丰富，表现力之惊艳。近年来，琵琶在国内外舞台以及互联网平台上大放异彩，一些演奏家用琵琶模仿各种乐器音色和人声，普及琵琶知识；一些演奏家通过独奏、协奏等专业曲目展示琵琶技艺，彰显民乐之王的艺术魅力，让琵琶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和生活。琵琶作为一种外来乐器，在中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北周时期，秋瓷乐工苏之婆不仅琵琶技艺超群，而且精通音律，他将西域、五旦、七调等音乐理论带入中原，促进了歌舞与音乐的结合，奠定了隋唐时期宴乐二十八调的理论基础。唐代可谓是中国琵琶艺术历史上的发展高峰，唐朝初年著名乐师裴神甫用手指代替拨子演奏，推动了琵琶演奏技法的变革。据记载，唐玄宗富有音乐才华，爱好演奏琵琶、羯鼓等，而且擅长作曲，相传霓裳羽衣舞为唐玄宗所作。南唐后主李煜与大周后在战乱时期收集整理了琵琶乐谱，为琵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琵琶在千年流传过程中，形制不断演变和发展，但梨形音箱的特点始终是琵琶最具基因价值的存在。琵琶的制作工艺十分繁复，在木头的选材、雕刻、上漆等环节都要求精益求精。优质的琵琶背板通常采用酸枝红木、大叶紫檀、小叶紫檀等木材制作，面板多采用梧桐木，琴弦在过去多用丝弦，现代则更多选用钢丝弦或尼龙弦。作为典型的弹拨类乐器，琵琶主要通过拨弦进行发音，声音的震动共鸣与音箱的形状之间有着较强的关系。相比于采用圆形音箱的弹拨乐器，采用梨形音箱的琵琶在音色上具有多骨少肉的特点，也就是余音短，但穿透力更强，刚性十足，既能刻画龙血玄黄的战争，又能描绘百感交集的情绪，还能书写瑰丽壮阔的自然风光。琵琶刚柔并济的音色特点与表现力，完美诠释了中国人对阴阳平衡的哲学追求。琵琶的演奏方式随着演奏实践从横抱变为斜抱，再到常用的竖抱。琵琶竖抱的演奏方式除了满足审美需求外，更重要的是实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演奏时左手换把，换弦更加灵活，能够演奏更为复杂的乐曲；二是琴弦的角度更有利于右手手指演奏，使各种演奏技法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琵琶行中嘈嘈、切切、错杂弹等就呈现了弹、轮、扫、拂等多种演奏指法。接下来我们来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副院长许燕妮演示琵琶的各类指法，讲解琵琶的发展历史，演奏琵琶曲目《十面埋伏》的精彩片段。
1: 琵琶呢，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因为它的表现力非常丰富，被誉为民乐之王。就今天来说呢，琵琶左右手的指法加起来有60多种。右手呢拨啊，是以弹挑和轮指为基础，
2: 对，
1: 而左手呢，它主要是来负责摁音， 号呢、还有推拉，还有银柔柔弦，在此基础上呢不断的丰富，所以说它的指法非常多。60多种这个概念呢，就是对于乐器演奏来说，它的指法是算非常非常多的。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一诗中呢也有这样的描写，青龙慢捻
2: 抹复挑。
1: 所以刚才说的这个龙捻呢，就好像刚才说的银柔对，抹挑就好像现在的弹挑，所以说诗句也是非常生动的。秦朝的时候，其实我们本土也有我们自己的琵琶，叫秦琵琶。它是一个圆形的身子，上面呢是直向，就好像有点像现在的阮。但其实呢，琵琶是对一大类弹拨乐器的总称。这个呢是在史料上也有记载，汉代刘熙的《释名诗乐器》中呢就这样写道：“琵琶本出于湖中，马上锁骨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把。”啊，所以说。琵琶是一对指法，提手旁的琵琶。后来呢，是在文字形式上，为了跟我们本土的琴和瑟进行一个文字形式的统一，所以写作现在的王芋头的这个琵琶。唐代以后，才由这个广义的琵琶专指这件乐器，琵琶逐渐成为宫廷音乐的核心。当时因为西域的乐人与我们中原的乐师不断的交流，不断的创新技艺，琵琶的指法呀是越来越丰富了，也是在这个时期呢加速了琵琶的本土化发展进程。再往后呢，宋元到明清，琵琶慢慢慢慢的由横抱发展成为竖抱。因为呢，宋朝的时候，像民间的说唱以及曲艺，也就是当时的通俗音乐非常流行，琵琶也从一个伴奏乐器发展成为一件独奏乐器，所以的这个左右手的技法呀就越来越丰富了，要求越来越高了。再加上当时这个西域的传统与我们中原的这个审美，还有与我们农耕文明不断的融合，所以慢慢慢慢它是从横抱变成了竖抱，一直到20世纪。我们国家著名的琵琶演奏大师刘德海先生，他当时呢也是对这个琵琶的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和改革，包括这个指法上的，包括琴体结构上面的，也是在这个时期琵琶的竖抱成为了标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在福建泉州的南音琵琶至今依然保留着横抱
2: 的，
1: 对，依然是这个古老的传统。在我们展柜中呢有一件纳西族琵琶，它的这个梨形琴身要比现在的这个琵琶要大，而且它的这个箱体呢要比现在的要扁，还是相对保留了古老的形制。而且你看上面的这些品是不是要比现在的要少很多。在一开始呢弹的那首《春江花月夜》，它是琵琶文曲的代表作之一。可以说琵琶既能文也能武。那舞曲的代表呢？
2: 十面埋伏。
1: 对，就是十面埋伏。十面埋伏呢，描写的是公元前2022年那场垓下之战。据我所知呀，作为四弦琴的乐器，能用一件乐器来表现一场古代战场的战争，可能也只有琵琶能做到。
2: 我们要不来演奏一段？
1: 好。

近年来，琵琶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作品的同时，不断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独奏曲方面，有彝族舞曲《春蚕》《静默之弦》《山之舞》《火把节之夜》《天鹅》《昭陵六骏》等风格多样、技法高超的精品。协奏曲方面，有《草原小姐妹》《花木兰》《春秋》《云想花想》等具有历史意义、能够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这些现代作品探索了琵琶新的可能性，推动了琵琶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琵琶艺术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如今，琵琶不仅是一种乐器，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来自不同民族、地域的音乐文化不断流变发展，相互交融交织，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貌和时代特色。时光流转，器物迭代，不变的是人们借由乐声安放情绪、传递心意的追求。一代代少年在课堂之上拿起手中的乐器，练习合奏，在一次次指尖流转之间完成和音乐的对话，以悠扬灵动的旋律承载起绵延千年的东方艺术文脉。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五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如果你走进湖北省博物馆，展厅正中那套气势恢宏的青铜编钟，一定会让您感到深深的震撼。
1: 曾侯乙编钟以及确凿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十二律体系。这一发现将人类对音律体系的认知时间大大提前。
0: 9月12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走进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曾侯乙编钟，聆听穿越千年的华夏正音。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2: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4: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

0: 霹雳茶器茶啤酒。
1: 霹雳茶器？
0: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0: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无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精彩视听盛宴即将轮番登场。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即将相继开启。当艺术和科技相遇，2026中关村艺术季于9月到12月上旬举办。线上荧屏方面，剧集《兰香如故》定档9月11日登陆 CCTV8。央视新纪录片带你读懂西北。此外，还有生活报告，解锁年轻人的 AI 生活新姿态。
1: 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走进故宫博物院全新开幕的《典则唐宋书画展》。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体验？翻开旧课本，美术、历史、语文课本的边边角角总会印着一批黑白或者是缩印的古画插图。我们背诵过与之配套的诗文，试卷上见过它的局部截图，考试的时候还要记下作者、朝代与作品名称。那很多图像我们早已眼熟到刻进记忆，但是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它原本的模样。
0: 这些只存在于课本纸张上的面孔，如今集体走出了教科书，来到了故宫文华殿，亮相全新开幕的《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从课本走到展厅，去见一见那些年课本里的熟人们。

0: 这里是对话文艺，夜阑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即将启幕的消息。金秋时节，双节同庆，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如约而至。9月25号至10月6号，八台风格各异的演出汇聚顶尖打击乐力量，将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到中国非遗战鼓，从当代协奏曲到民族打击乐经典，全景式展现打击乐艺术的多元魅力。
1: 本届打击乐节以敲击世界为主题，旨在展示世界范围内百花齐放的打击乐艺术，于中秋国庆双节档期重磅呈现。打击乐节创办以来，首次将绝大部分演出集中落地北京艺术中心，围绕新场地、新格局、新体验的核心突破方向，针对北京艺术中心更年轻的观众构成和差异化演出需求，全方位打造兼具艺术水准和传播力的艺术节品牌。
0: 那值得一提的是，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呢，将于9月28号至10月5号同期在北京艺术中心举办，与打击乐节一同形成逛展加听乐的立体文化假日体验。
1: 是的，在9月25日呢，特别策划的开幕音乐会《敲击无穷动》铿锵启幕，集结10多位国际大赛获奖演奏家，艺术化展示打击乐领域的中坚与新生力量。那这届打击乐节延续了自2010年创办以来的传统，把世界上最优秀的打击乐演奏家和演出团体带到国家大剧院。2026年是中巴文化年，打击乐节特邀巴西流行音乐大奖最佳乐团巴图斯身体打击乐团首访北京演出。这支全球身体音乐领域的标杆团体呢，以人体为唯一发声载体，用拍手、跺脚、拍打身体与人声口技组合出令人惊叹的节奏和旋律。他们曾经参演2016年里约奥运会闭幕式，并且给电影《里约大冒险》配乐。9月26日，他们将带来亚马孙节奏狂想音乐会。
0: 那么到了10月2号，李彪青年打击乐团亲子音乐会将会在北京艺术中心露天剧场举行，以通俗趣味的曲目寓教于乐啊，音乐的乐，培养打击乐的小观众。那10月3号呢，李彪打击乐团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专场音乐会，以兼具经典深度与先锋探索的精品曲目倾力献艺。10月6号，李彪与天津交响乐团呢会带来闭幕音乐会《节奏之歌》，演绎谭盾《大自然的眼泪》、巴赫《羽管键琴协奏曲》等作品，为本届打击乐节画上圆满句号。
1: 10月1号到3号，打击乐节特别策划的非遗节奏将在北京艺术中心露天剧场连续上演，特邀3支具有代表性的非遗古乐团队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首先啊，长山战鼓是咱们中国4大名鼓之一，千年来在燕赵大地代代相传，将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书社演出团队呈现。安塞腰鼓团队来自陕北黄土高原，以6晋著称。西安古乐乐社则来自千年古都，传承着源自唐代的古乐遗音。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这3支团队呢，将会以演出加教学加互动的形式，将原汁原味的非遗打击乐带入京城舞台，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乐千年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魅力。从巴西人声到非遗战鼓，从当代协奏到民族经典，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将以世界节奏、中国心跳为脉络，在金秋的京城奏响一场跨越文化与时代的打击乐盛宴。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另一场音乐节的消息。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下个月要启幕了。那么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音乐节将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国内外顶尖音乐家和艺术团体，在12天之内呈现10多场高水准的演出，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还有跨界演出。
0: 2026年呢，是作曲巨匠莫扎特诞辰270周年。那致敬莫扎特将会是贯穿音乐节的重要主线。 比如10月9号，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将执棒全明星阵容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携手钢琴家伊丽莎白·利昂斯卡亚在国家大剧院拉开音乐节的大幕，以莫扎特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奠定今年深情恢宏的基调。
1: 指挥家戴恩·兰姆、爱德华·加德纳、汉努·林图、杨洋，还有钢琴家格哈德·奥皮斯、小提琴家宁峰、安特耶·魏特哈斯，以及伦敦爱乐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这些艺术团体将会集结顶尖阵容亮相北京。其中啊，伦敦爱乐乐团作为本届音乐节的驻节乐团，将会呈现两套精心设计的曲目。宁峰将身兼独奏指挥的双重身份，与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在一晚之间完整演绎莫扎特全套小提琴协奏曲。
0: 那么此外呢，音乐节还会呈现两部风格跨越极大的歌剧经典。首先是10月10号到11号，香港歌剧院、南澳洲国家歌剧院、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央歌剧院跨越3地联合制作的莫扎特歌剧《魔笛》将会在中央歌剧院连演两场。那这版《魔笛》由邹爽执导，将德语故事植入东方都市语境。
1: 10月18日，亨德尔歌剧《朱利奥·凯撒》将在保利剧院上演，现场将由中国爱乐乐团以半舞台形式呈现，去除繁复布景，让人声和乐队成为绝对的主角，凸显巴洛克歌剧纯粹的声乐之美。
0: 那到了10月20号的闭幕音乐会上，青年钢琴家居晓夫呢将携众人共同完成以古典摇滚为题的跨界狂欢。
1: 值得一提的是呀，今年音乐节将会系统实施音乐家融合发展举措，创新打造消费新场景，配套开展20多场公益活动，以及跟着音乐去旅行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联动潮流商圈、文创园区这些资源，打造商圈快闪、音乐派对、主题市集等沉浸式的体验场景，推出跟着音乐去旅行特色线路，跨界联动相关品牌这些市场主体，开发联名文创和主题产品，落地票根专属权益，激活消费活力。

0: 那么当艺术和科技相遇，我们再来介绍2026中关村艺术季的消息。近日，2026中关村艺术季新闻发布会在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举行。那艺术季呢，定于9月至12月上旬举办，以 AI 海淀赏金秋享艺术为主题，设置了赏盛典、观赛事、看演出、逛展览、品书香五大板块，近30项主题活动，将在畅春新园、国家植物园、五棵松商圈、原点社区等空间陆续展开。
1: 是的，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五大板块的相关活动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赏盛典板块，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大学生 AI 艺术盛典将集中呈现青年创作者的智能生成艺术和数字影像。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汇聚全球学生的短片佳作。
0: 嗯，
1: 还有中关村 AI 艺术嘉年华，以前沿科技营造未来感视觉体验。
0: 再来看观赛事板块，全国电子体育大赛呢首次落地海淀，将带来高水平电子竞技与虚拟体育体验。英特尔极限大师赛落地五棵松体育馆，国际知名战队将同场竞技。还有中国大学生游戏设计大赛金蝉奖面向全国发掘数字创意人才。
1: 另外一个重要的板块就是看演出板块
0: 啊，
1: 这个板块呢把舞台延伸到古建、稻田和水系当中。三山五园加古建音乐季将音乐会搬进古刹园林，上庄稻田生活周在金色稻海之上开启田园诗意的生活方式，圆明园正觉听秋音乐会以中秋国庆时令为脉络，以庄重雅致的艺术形式更续历史文脉，长河光影舞蹈秀在南长河上演水上沉浸实景演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逛展览板块。大学生 AI 艺术展呢，是以智勇新潮为主题，集中呈现 AI 艺术的多元实践。中国国家画院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首次完整展出护生画集6册450幅原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庞勋琴特展回顾一代艺术巨匠的开拓之路，还有伊美美术馆中国当代雕塑创作发展研究展是梳理中国现代雕塑百年发展源流。
1: 另外就是品书香板块，书香海淀阅见万象全民阅读活动联动实体书店，扎根社区街巷，推出50多场经典共读、非遗体验、亲子阅读活动。还有曹雪芹文化艺术季在国家植物园打造红迷嘉年华沉浸式游园。
0: 那么此外呢，多项重点活动也是集中发布，我们也再来列举其中的几项啊。
1: 好的，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大学生 AI 艺术季。那据介绍呢，本届 AI 艺术季是以艺智同构共创美学为主题，一共是收到了1720部作品，覆盖全球350余所高校，优秀作品呢将在9月15号艺术盛典现场揭晓。那 AI 艺术展将于9月至10月在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举办。
1: 另外呢，就是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2026年第25届影展啊，收到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3600多部作品。今年的影展首次走出校园，落地海淀，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将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举办。AIGC 48小时极限创作活动呢，将会联动头部 AI 企业，实现国际化跨域共创。
0: 再来说中国大学生游戏设计大赛金蝉奖，创办于2012年的金蝉奖是国家级高校游戏专业的重要赛事。那2026年大赛呢，是打造一赛一邀一会三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下设游戏设计、游戏与影视叙事、AI 游戏技术创新、VR 交互设计、

0: 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注两部荧屏新作。首先呢，就是电视剧《兰香如故》将于9月11号21:30登陆 CCTV 8首播。电视剧啊，改编自何燕山小说《兰香园》，讲述了一位女子逆境自立、挣脱命运、活出自我的故事。故事当中呢，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林锦旗和大学士府长孙女沈嘉兰因为朝堂变故退婚。沈嘉兰啊，在家族灭门之际，以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的境遇当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努力，凭借自己的善良和聪慧，将命运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 一个活字贯穿了故事的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中，从活着到活得更好，再到活得有选择有价值，许兰香始终保有向内扎根的韧性，也因此呢，让故事拥有了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剧集整体气质呢是浪漫而有生活感，扎根于人间百态展开叙事，让故事中蓬勃的生命力在一粥一饭晨起昏歇的日常中自然生长，传递出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
0: 关注完了电视剧呢，我们再来看看纪录片的最新动态。提起中国西部，您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辽阔、苍茫、遥远，甚至是有点荒凉和闭塞。9月7日至9月12日，6集纪录片《高原之上》在 CCTV 9播出。作品历时2年，摄制组深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跟随20多位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轨迹，把镜头对准返乡青年、能源建设者、科研人员、生态管护员、非遗传承人和基层工作者等等，通过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人生故事，记录今天中国西部正在发生的变化。
1: 这片高原之上，永远涌动着归乡与坚守的温情。有人扎根黄河之畔，成长为黄河边的船长，在直播间为家乡物产拓宽出路。有人告别都市繁华，重返辽阔草原，以马术事业续写草原自由风骨；也有人跨越山海，奔赴西北支教，在一次次相遇中读懂故土与初心。远行归来扎根，无数普通人的选择，让西部的故乡有了全新的模样与温度。
0: 曾经的风沙和日光，如今化作了高原最珍贵的馈赠。在戈壁之上，百米风机迎风运转，工作人员逆风检修，守护着清洁能源的持续输出。河西走廊的反射镜追光聚能，高原储能装置收纳风光电能，自然的力量呀，不再是旷野的苍茫底色，而是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新能源，以绿色动能点亮万家烟火，成就人与自然共生的崭新方式。
1: 广袤高原也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广阔世界。黄土高原的马铃薯跨越山海，

0: 在异国土地扎根生长。中国工程师远赴海外，助力故障工业生产线恢复运转。手艺人深耕古法技艺，以天然植物染色复原高原色彩，让传统藏坛走向国际。物产互通，技术共享，人文交融，闭塞的西部大地早已成为中外交流的温暖桥梁。
1: 山河无恙的背后是一代一代人的默默守护，人们或踏雪奔赴原野守护新生的生灵，或溯流而上探寻水系生态的脉络，或者是深耕荒漠以新技术锁住流动黄沙。面对自然环境的更迭变化，人们以脚步丈量山河，用数据记录变迁，用汗水守护生态，在朝夕坚守当中学会与高原山河温柔共处。
0: 此外，打破大众固有想象，西部藏着与时俱进的硬核实力，算力网络跨山连通，搭建起东西协作的数字桥梁，盐湖科研突破技术瓶颈，萃取珍贵矿产资源，煤炭清洁利用实验久久为功，赋能绿色发展，重离子精准施制，以前沿科技守护生命健康。
1: 烟火相融便是高原最动人的乐章，草原千人共舞，勾勒团圆盛世。传统文艺拥抱新媒体，让民族歌舞焕发新生，邻里欢聚百家宴，聚焦人间烟火。音乐人携手创作，让乡土旋律奔赴远方。多元的温暖和热爱交织共生，奏响属于高原的时代歌谣。
0: 从走进西北到重新认识西北，纪录片《高原之上》希望呈现的不只是一片土地的变化，更是生活在这里的人面对时代所做出的选择。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最后啊，我们再来说一份很有意思的报告。2026有意思生活方式报告日前在全国首个有意思城区啊，也就是深圳市龙岗区发布。这份报告深度调研了全国4747位年轻人，总结 AI 对职场、健康和消费的影响，探寻 AI 时代下的生活与消费图景。今年呢是有意思生活方式大会特别节目，连续第六年举办，也是首次走出北京，在深圳 APEC 举办之际落地龙岗区。
1: 那么这份报告显示啊， AI 是几乎完成了全民普及，重点不再是你用不用，而是怎么用得更好。
0: 是
1: 啊，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这个内容数据啊，说在职场超90%人将 AI 视为工作或学习标配，职场人呢也深知啊，当前 AI 远非全能替代者，希望它能够进化得更专业、够可靠和够安全。
0: 对，
1: 那在健康方面呢，超60%年轻人在身体轻微不适的时候会向 AI 求助，但是面对生死健康的严肃关头呢，还是会将决定权攥在自己和医生的手里。
0: 没错，在消费方面呀，有70%人指望 AI 能够做健康餐。80%人呢把 AI 短剧当成电子榨菜，超70%人习惯用 AI 一键搞定旅游攻略。年轻人对于3C 数码 AI 的功能抱有兴趣，但是却没有因此冲动消费。智能设备在养宠人群当中的渗透率将近60%，但是下单初衷啊，不是偷懒，而是为了安心。面对即将步入家庭的机器人，年轻人指望他干活多过陪伴，但是价格呢，最好不要超过10000元，
1: 就是还是很实际的，看重性价比。
0: 我觉得指日可待，量产之后这个成本肯定能控制下来。
1: 对，总之呢，年轻人呢比想象中更懂得驾驭规则，机械繁琐且消耗精力的任务呢交给机器，核心有温度且充满人情味的生活则由自己把握主动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黄磊，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还记得语文课本里《洛神赋》那篇课文吗？
0: 哎，
1: 就是曹植写他做梦啊，梦到一个女神的那篇课文。课文旁边呢，通常会配一幅画，画上呢有一个仙女飘飘欲仙站在水边，然后身后啊跟着几条龙和鱼。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多想，就觉得啊，这是课文的这个一幅插图。
0: 这可不是一般的插图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那幅插图它可不是随便画的，它叫《洛神赋图》。
1: 嗯，
0: 传说呢是东晋顾恺之画的，虽然原作不确定去向，但是宋人摹本一直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1: 嗯，
0: 而就在这个九月呢，它和另外100多件唐宋书画名作一起，在故宫文华殿的典则唐宋书画展里集体亮相了。
1: 这场展览呢取名叫典则。那古文中讲啊，从师约法约典，就是字典的典，
0: 是
1: 可以传授约则，就是否则的则。
0: 哎，
1: 就是简单来说啊，这一批书画本身就是古代艺术世界的教科书，是后世千百年来临摹学习的范本。
0: 整场展览一共是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的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的时间是9月1号到27号。第二期的主题是两宋书画，展出的时间是9月30号到11月1号。
1: 嗯，那么展览呢是一共分为了5个单元，我们也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0: 嗯，
1: 像第一单元东晋南北朝典则初立，这是展示东晋南北朝时期书画艺术由质转言由简转精的过程。
0: 第二个单元叫隋唐法度恢弘，展现隋唐书画艺术法度恢弘气象雄伟的特点。
1: 第三单元五代承唐启宋，展现的是五代书画艺术承袭唐代传统并开启宋代新风的特点。
0: 第四个单元北宋朱家鼎制，展示北宋书画艺术典雅精致上意纵意的风格。
1: 还有第五单元叫南宋南渡新韵，展现的就是南宋书画艺术在北宋基础上演进而出的新风。
0: 还有更绝妙的是，这些展品里边有24件是近30年来的第一次展出。
1: 嗯，
0: 唐之法度，宋之意韵，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书画的精神内核。接下来啊，咱们就不聊深奥的美术史，也不提专业术语，
1: 嗯，
0: 我们就当是去故宫串个门，
1: 嗯，
0: 看看那些年我们在课本里背过、读过、瞥过一眼的老熟人到底长什么样。
1: 走起，
0: 走。
1: 在展览的第一单元《东晋南北朝典则初立》里啊，策展人放了一组很有意思的对比，把3件东西摆在了一起。一个呢是我们刚刚提过的宋摹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
0: 嗯，
1: 那一件呢是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屏风，还有一件呢是河南的南朝画像砖。这3件东西，你看年代不同，材质不同，出土地点不同，但是啊，说他们共用了同一种笔法，叫做高古游丝描。
0: 哎，什么叫高古游丝描啊？
1: 嗯嗯，
0: 您啊可以想象一下。蚕吐丝，那是又细又均匀，连绵不断的，对吧？
1: 嗯，
0: 古人画画啊，基本上就用这种线条，像丝线一样勾勒人物的衣纹和轮廓，没有粗细的变化，也没有顿挫起伏，它就是一根线，从头拉到尾。
1: 嗯，
0: 在今天咱们可能看起来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有点太单调了？
1: 嗯，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就是最高级的技法。
1: 好，知识点说完呢，我们现在呢就先从那幅语文课本的老朋友《洛神赋图》说起。
0: 嗯，
1: 但凡啊读过曹植《洛神赋》，相信你对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这几句一定不会陌生。那在课本当中呢，这个插图啊往往是截取洛神临水而立的片段作为课文的配图。
0: 是，
1: 那绝大多数人接触到的就是那一个静态的人物局部，
0: 可是它的真实形态啊是一幅长长的叙事长卷，
1: 嗯，
0: 从右往左展开，就像是放电影一样，分段讲述了曹植和洛神从相遇、相恋到分离的全过程，把曹植和洛神相遇相知，最终人神殊途、怅然别离的完整故事，顺着画卷的横向次序，一段一段地铺展开来。 这画卷缓缓展开，岸边徘徊的曹植，水波之上凌波而来的洛神，车马神兽流云山水是依次登场，情绪啊也跟着画面流转，从初见的心动，相处的缱绻，一路走向离别的惆怅。
1: 曹植当年写了一篇赋，顾恺之或者说是后来的宋代的魔画者把它变成了图像，这是什么？这就是古代版的文学 IP 改编电影。
0: 没错啊，这个
1: 顾恺之呢提出以形写神，不只是画人物的样貌，更要捕捉人物心底的情绪。那这一点呢，在宋母本质上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得到。课本截取的那一小帧呢，只是定格了洛神最美的一瞬间，但是可能把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呢省略掉了。当你站在展厅看完这个完整的长卷，我们才会读懂，这个呀不是一张美人肖像画，而是一场铺展在卷素之上、跨越人神两界的完整叙事。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找不到顾恺之的原作了，但是这份宋代摹本最大程度地保存了东晋绘画的笔法神韵，也让千年前的文学想象拥有了看得见的模样。

0: 说完了语文课本上的常客，咱们再来说一个历史课本里的老熟人。
1: 嗯，
0: 刚刚结束为期三年的休眠期的阎立本步辇图。
1: 嗯，
0: 这幅画我们应该在历史课本上见过。
1: 对，
0: 讲文成公主入葬的时候配图多半就是他。
1: 嗯，
0: 画面中央坐着唐太宗，身边围着九个抬步辇的宫女，唐太宗面前站着三个人，最前面那个瘦小精干穿着吐蕃服装的，那就是来求亲的使者。
1: 嗯，而且说这幅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的人物大小完全不是按真实比例来画的。
0: 嗯，
1: 看唐太宗画的最大最醒目，那宫女们呢是身形娇小恭恭敬敬，那来求亲的那个使者陆东赞就更小，缩在一边。
0: 哎，
1: 就是你看这幅图，你根本不需要看文字说明，你就看人物的那个个儿，就知道谁官大谁说了算。
0: 嗯，
1: 就是古代可能没有现代的这种所谓的黄金分割，但是呢它有地位分割，就是官越大画的越大。
0: 这个确实挺直接的表现方式啊。
1: 嗯，
0: 刚才啊咱们说了步辇图刚刚结束了一个为期三年的休眠期。
1: 嗯，
0: 什么叫休眠期啊？纸卷类的文物展出一次之后需要长时间的静养，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休息，让纤维和颜料恢复稳定。
1: 嗯，
0: 所以这幅步辇图过去三年其实一直在睡觉，这次就是他睡醒之后的首次亮相。
1: 好好看看这觉睡得好不好。
0: 哎，这在下边看完再一觉又是三年之后了。
1: 不定多少年了。
0: 对，
1: 这次展览当中呢还有一件近30年才首次公开展出的重磅展品，那就是唐代的伏羲女娲像液。那历史课本的神话单元你会发现常常选用它的示意图，但是课本上面呢可能只是呈现了一个小小的黑白示意图，很多人呢只记住了人手蛇身的神话符号，完全想象不到原作的画面格局。
0: 这件东西呢是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古墓群。
1: 嗯，
0: 画面中央两个人伏羲和女娲都是人手蛇身，尾巴是紧紧缠绕在一起，伏羲戴着头巾，左手拿一把矩，就是木匠用的曲尺。
1: 嗯，
0: 女娲是挽着高高的发髻，右手拿一个龟，就是画圆用的圆规。
1: 嗯，
0: 所谓规矩，规矩这个词它就是这么来的
1: 啊。一个是曲尺，一个是圆规。
0: 圆规，对。
1: 嗯，那这幅画面上方呢会太阳，下方呢会月亮，四周布满星辰，把创世神话日月天象全部收纳在了一方卷野之内。这件文物出土的地方我们刚刚也介绍过，那是距离中原几千里啊，却承载着中原流传已久的创世传说。当这件沉睡许久的文物重新展出，我们不再是只看见课本插图里或者是试卷上的神话符号，而是看见千年前的人们对于天地人类起源的浪漫想象。神话不再是书本上几行简短的文字，而是变成了看得见的图像。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这个课本里的人物看完了，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山水。
2: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魏晋时候的山水画还是背景板，人比山大。那山水是什么时候独立出来自己当主角的呢？
2: 嗯，
1: 美术课本里通常会给一个答案，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哎，这也是美术课本当中的经典篇目。课本告诉我们，这是现存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青绿山水的开山代表。也许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停留在课本和试卷上的这两行知识点。
2: 嗯，接下来我们来拓展一下这个知识点啊。
1: 是，
2: 这幅画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什么意思呢？就说在他之前啊，山水都是给人物来做陪衬的，但是从他开始呢，山水第一次成为了画面的绝对主角。
1: 哎，那这个《游春图》画的是什么呢？
2: 嗯，
1: 其实啊，就是春天去郊游，山是青的，水是绿的，桃红柳绿，是一派春意盎然。技法上用的是青绿山水，就是用石青石绿这些矿物颜料来画山石，颜色鲜艳，富丽堂皇。
2: 嗯，原作呢是典型的青绿设 色，山石呢以墨线勾了轮廓，像山水、树木、游人、舟船排布在画面当中。从画面当中我们会看到山水人物车马的比例已经是趋于合理，不再像是更早的古画当中比如人大于山水不容范的古拙样貌。
1: 嗯，
2: 那画卷呢描绘的就是古人春日外出游赏山水的场景，游人骑马泛舟徜徉于青山绿水之间，是千年前古人的一次春日踏青记录。
1: 但是由于比例的关系啊，咱们看到的课本当中的缩印图片很难分辨山石的层次，也看不清山间点点的游人，只有咱们真的走到展品面前才能体会到隋代的山水还没有后世繁复的笔墨技巧，但是却自带一种质朴开阔的气质。后世无数的青绿山水源头啊，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这件作品。
2: 嗯，
1: 那么刚才咱们提到的点泽二字在此处就有了具象模样。

0: 如果说《游春图》是山水画的开山之作，那么五代董源的《潇湘图》，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改头换面的那一位。董源是谁呢？他是五代南唐的画家，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山水画风，叫做南派山水。北方画家画山呢，喜欢用硬朗的线条，就像斧头劈出来的一样，有个名字叫做斧劈村。但是董源画江南的山呢，他用的是另一种笔法，叫做劈麻村。
1: 咱们具体说说啊，什么叫劈麻村啊？大家见过麻布吧？麻布的纤维啊，是一缕一缕柔软蓬松的。董源画山石的时候呢，就是用这种一缕一缕的线条层层叠加，所以画出来的山温润柔和，一看就是江南那种土山，植被茂密，是烟雨朦胧啊。
0: 对，气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
0: 那这幅潇湘图呢，画的就是湖南潇湘一带的景色，江面开阔，山峦起伏，渔人泛舟，一派恬静的江南风光。那它是很多初中美术课本当中南派山水画的标杆之作，也是后世江南山水的典范范本。那课本的缩略图自然是很难展现长卷开阔的平原构图，而原作之上，平缓连绵的土山，浩渺开阔的江面，淡淡的云雾萦绕山林之间，山石呢用披麻村、点子村层层点染，没有凌厉陡峭的山石，处处是江南山水湿润温润的气质。
1: 课本上寥寥数行的介绍不足以还原整卷作品的氛围感，只有大家站在展柜之前，那你才能读懂这古代山水画不只是画山河样貌，更是画人面对山水的时候那份淡然松弛的心境。
0: 没错。

0: 接下来啊，看完了绘画，我们把目光转向展览中的书法作品。
1: 嗯，
0: 我们先来说说展览当中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展品，就是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
1: 嗯，
0: 杜牧课本里最熟的名字之一。
1: 嗯，
0: 《阿房宫赋》里写说六王毕四海一，《泊秦淮》当中写商女不知亡国恨，
1: 都是全文背诵过的，
0: 那是必须的。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杜牧啊不光会写诗，他还会写书法，而且写的是相当的好。行书张好好诗卷呢，就是杜牧存世唯一的墨迹，也是唐代诗人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亲笔手迹。当年啊，年轻的杜牧在江西幕府任职，遇见了13岁的歌女张好好。这位歌女歌声委婉，是名动宴席。经过岁月流转，几番人事变迁，多年之后呢，杜牧在洛阳街头再次偶遇了流落市井的张好好。物是人非，这万千感慨涌上心头，于是他挥毫写下了这篇长长的诗，赠与故人，记录下了这场久别重逢的唏嘘和怅惘。
1: 整卷纸本之上是杜牧一气呵成的行书，笔力雄健，带着六朝书法的余韵，文字不再是课本上印刷排版的诗歌，而是诗人在千年前怀着一腔感慨，一笔一画写在纸上的真情流露。课本当中只截取了诗歌文本，而这件文物把写诗的那个瞬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透过墨迹，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大诗人的文采，还有一个普通人面对世事聚散时的动容。
0: 而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你背过他诗的人突然拿出一幅自己写的字，
1: 嗯，
0: 哎，这感觉是不是这个历史人物一下子从课本里走出来了？
1: 请你点评一下我的这幅作品。哎，
0: 特别生动，特别全面。
1: 嗯，对。
0: 所以呢，大家有空的话真的可以去点择这个展览，好好的补一补在上学期间历史书上没有学完整的那些知识。
1: 对对对，
0: 嗯，
1: 就特别的具象化了。
0: 是的，
1: 像语文课本、书法课本给到我们的大多都是比如印刷字体、碑刻拓片，但是你在展厅之中你看到的就是古人亲手落笔的那些纸本墨迹，像什么纸张的痕迹啊、涂改的印记，它都原原本本的保存下来，你也就是实现了课本知识与文物实物的相逢，
0: 有一种历史穿越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一进展厅，星光璀璨，唐楚隋梁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与东晋王献之行书东山松帖页携手揭开展览的序幕。这兰亭序啊，几乎是每一代语文课本当中必学的一个篇目，
1: 对，
0: 当然很多人也都背过，说永和九年岁在癸丑，
1: 嗯，
0: 哎，那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我们背诵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课本页面印的是排印的宋体文字啊，我们今天看到的呢是最接近原作的，也就是楚随良、冯承素这些唐代名家的摹本。
1: 嗯，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名字楚随良，这个人是谁呢？他是唐太宗的书法老师。
0: 嗯，
1: 说他摹的王羲之兰亭序是所有摹本里最著名的一件，流传千年，上面呢也是布满了历代的印章，你凑近看甚至还能够看见摹写过程当中修改补笔留下的痕迹。
0: 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课本上没有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建藏的印章，
1: 嗯，
0: 可能也看不到纸本上细微的墨色变化，但是还是那句话，当我们站在展柜之前的时候，不再只读印刷出来的文章，才能看见唐代人小心翼翼去复刻书圣笔墨的模样，才能感受到为什么千百年来《兰亭序》被奉为书法的最高范本，不再只是书本上的一句话，这笔墨流转之间就能切身地感受到那份气韵。
1: 嗯，那我们刚刚说楚随良啊是唐代上法书风的代表，那什么叫做上法？上就是上位的上，法就是法度的法，意思呢就是追求法度，追求规矩，就是每一个字你该怎么写，笔画之间的比例是多少，那是都有严格的标准。那唐人在书法上呢讲究一个法度。

0: 谨，就是你写一个字儿都不能马虎。
1: 是，那这个事儿到了宋代呢，风气就有点变了。
0: 嗯，
1: 宋人讲究上意，写的是心情，是意趣，不再死守规矩。
0: 嗯，
1: 这次的展览当中有一件宋代书法的代表作《蔡襄的行书自书诗卷》。蔡襄是宋四家之一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代书法四座高峰。
0: 嗯，
1: 他的这幅自书诗啊，写的就是他自己做的诗。这行书呢，自然洒脱，不像唐代人那么拘谨。
0: 嗯，
1: 唐代人写字就像是在做规矩，
0: 对，
1: 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练字儿啊，一笔一画都有标准答案。
0: 嗯。
1: 但是宋人写字啊，像在发朋友圈啊，情绪到了就写，意趣优先，
0: 我乐意优先。
1: 哎，没错，从上法到上意，这不仅仅是书法风格的变化，也是一个时代审美精神的转向。
0: 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杜牧、褚遂良、王献之、蔡襄，相信这些名字啊，你都在课本里见过，你背过杜牧的诗，读过《兰亭序》的课文，知道宋四家是常识。但是他们的书法真迹长什么样，笔画的轻重缓急，墨色的浓淡干湿，这些只有当你真正站在真迹面前才能感受到。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那些课本上的老熟人跨越千百年时光，又跨越课本的书页来到我们面前。所谓点缀呀，从来不只是艺术技法上的条条框框，它同样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代代传递。一代代人通过课本认识这些名作，然后再通过博物馆重新读懂这些名作。画卷记录时代的故事，笔墨留存古人的心绪，而我们呀，在一次次与文物相逢的过程当中，接住这份流传千年的文化记忆，不必强求读懂每一处笔墨细节，单单是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重逢就已经足够珍贵了。
1: 从课本到展厅，这些作品走了成百上千年，但是今天他们就在文华殿里，不吵不闹，安安静静地挂着铺着等着，所以你有机会就去看看吧，跟那些年在课本里见过面的老熟人好好打个招呼。
0: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张杰，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

0: 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携人们认真的研究战争，积极的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事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APP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00，80克，详询建行95533。北京时间19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

0: 心，文化赋能生活。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哎呀，我以前总觉得就像机器人做饭是科幻电影里的桥段，
5: 对呀，
6: 只会动作僵硬啊，按照程序出餐，煮个面呀，热个饭呢，做的怎么也不好吃。
5: 那现在呢？
6: 现在我前两天看了个视频，
5: 嗯，
6: 好多的饭馆啊已经开始用上专业的机器人开始炒菜了，什么西红柿炒鸡蛋，辣椒炒肉，又能颠勺，掌握的是非常的精准呢。
5: 哎，你说的这个我也知道，就前一段时间我不是看一热搜嘛，就说北京亦庄啊机器人厨师已经落地营业了，除了啊能制作这个中餐，还能制作什么咖啡啊、煎饼啊等等等等。你说这是不是科技照进现实了？
6: 哎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们完全想象不到啊，这个人形机器人不断的突破能力的边界，让这个科技是我们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5: 哎，你说的太对了，尤其啊我觉得对上班族特别友好。
6: 嗯，
5: 你看啊这个口味的表现可能比较稳定吧，而且不会出现什么忽咸啊忽淡的情况。有很多的网友已经体验过了，说呀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6: 哎，所以呀我们想说这个 AI 下厨的时代看来已经来了。
5: 哎呀，这仅是一部分，传统相声其实也不再传统了
6: 啊。
5: 这不吴斌和袁旭光要给大家讲一段 AI 相声吗？
7: 尊敬的各位评委，亲爱的朋友们，我是来自延庆的袁旭光。当然今天您来着了，不光观看比赛，主要是呢由我隆重地向您介绍，由我个人独资设计并建造，经过国内最先进的 AI 算法和仿生工程制作的首款人工智能相声机器人零号机吴兵，今天就要跟您闪亮登场。
8: 大家好
7: 啊，您看看啊，这就是根据我的搭档吴兵设计并研究的，甭管是个头模样啊，这个眉毛鼻子眼儿，包括啊这个脸上刚刮完就要滋出来这胡茬子，都是一模一样。去年我们俩参加咱们相声节得了个三等奖，我们今年打算用高科技吴兵争取得个一等奖。谢谢您，谢谢。
8: 对，就像是你上台前跟我说的。
7: 我说什么了？
8: 他们要是不给我一等奖，我一哭二闹三上吊，让他们相声节办不下去。
7: 那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
8: 你就是这么想的。
7: 我没这么想啊。
8: 通过你的虹膜，我读出来了。
7: 读出什么了？
8: 微表情反映内心活动
7: 啊，
8: 经过24篇数据推算，得出你的内心真实想法。
7: 我
8: 的，他们要是不让我得一等奖，我跟他们没完。
7: 我怎么这么讨厌呢？不是你人工智能不能推算点好的吗？
8: 可以，
7: 推算推算。
8: 经过我的推算
7: 啊，
8: 本场比赛，我们的胜率还是很高的。
7: 有多高？
8: -97.337%。
7: 那叫惨败。
8: 没有付出就没有结果，
7: 这倒对。
8: 知道什么叫奇迹吗？
7: 咱俩有奇迹吗？
8: 基本没有。
7: 基本没有，没有你说的干嘛呀？
8: 这叫但行好事
7: 啊，
8: 没有前程。
7: 哎呀，你这嘴可比真无病死。
8: 这叫继承传统
7: 啊，
8: 发扬光大。
7: 这玩意儿就不用发扬了，好吧，我的活爹。
8: 哎，
7: 良活不怎么样，这占便宜他属一流啊哈。
8: 你还不入伙吗？
7: 啊，
8: 再不入伙就凉了
7: 啊！
8: 没看见评委都坐不住了吗？
7: 是，
8: 你不是要说论捧逗吗？你倒是说呀！
9: 一个棒槌。
7: 哎，对，啊，这我落一棒槌。啊，行，接下来给您表演这段论捧逗。您看啊，我们曲艺就是这个特点，一场一个形式，一段一个内容。
9: 论捧逗又名八步咧，是反映相声演员之间捧逗关系的作品。
7: 对，您看我们这场呢，形式就非常简单，没什么道具，俩人站着呢就开始说去了。
9: 上世纪由相声名家苏文茂、朱相臣根据八步咧改编成论捧逗，成为传统相声经典动物。
7: 虽然是俩人表演，但您主要听我。
9: 对
7: 对，这你能说对吗？论捧逗你不会啊？
9: 我人工智能什么不会？哎，
7: 会你倒按词儿说呀。
9: 这是为了给观众朋友介绍这段作品的创作背景。
7: 不用介绍，我们这又不是科普，这是相声比赛呢。你能不能按词儿说？好好的行吗？
9: 明白了。
7: 哎，咱们快点进活啊。
9: 马前。
7: 哎，这也懂。
9: 那么我呢？
7: 按词儿说啊。
9: 那么我呢？
7: 按词儿说就行。
9: 那么我呢？
7: 按词儿说。
9: 那么我呢？
7: 说词儿。
9: 我说词儿了。那么我呢？
7: 哎，啊，这就开始了。
9: 还等什么呢？你个棒槌。哎，
7: 各位您不知道，吴兵平时开跟我排练的时候就这么骂我。行，咱们就进行表演。哎，你呀，好比是这个聋子的耳朵，
9: 太刀娶媳妇打分跟着凑热闹。哎，我们逗哏的往这一站，嘴里边滔滔不断。哎，像你们捧哏的会什么呀？啊，嗯啊是，哎呦，哦嘿，最后一句别挨骂了，鞠躬下台，这就算胜利完成任务。哦，合着我们说了这么些年相声，就会一句别挨骂了。
7: 你别挨骂了，你说的都是我的词儿行吗？你站好了。你说都是我的词儿，我的活爹。
9: 哎
7: 哎，他超偏还超出拐弯来了。
9: 我这是为了加快速度。
7: 哎，加快速度也不能说我的词儿啊。
9: 为了满足你的心理预期，加快了速度，你反倒怨起我来了，真是狗拿耗子，不识好人心。
7: 那叫狗咬吕洞宾。
9: 你把吕洞宾咬了。
7: 我呀，我咬吕洞宾干嘛呀？你能别搅和吗？咱好好说相声。说到哪儿我都忘了。
9: 你能别搅和吗？好好说相声。
7: 说到哪儿我都忘了。我是说节目进行到哪儿了？
9: 根据时长计算
7: 啊，
9: 该我逗哏了
7: 啊。我这位劲儿怎么这么大呀？
9: 您辛苦。
7: 等会儿吧。行，谁给你店门开开了是吗？说词儿啊？
9: 什么词儿？
7: 而你不会。
9: 我人工智能，我什么不会？
7: 会你倒是说呀，忘了？
9: 没忘，
7: 没忘说，
9: 想不起来了。
7: 哎，这不一样吗？
9: 不一样。
7: 怎么的？
9: 忘是全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啊，提醒一点，我就会了。
7: 行，我知道了。要演腿子活是吧？上台对台词儿，
9: 腿子活我也会。
7: 什么？
9: 黄鹤楼、窦公训女、分河湾、
10: 丁山儿啊，
7: 说什么来什么是吧？不是，这段是论捧逗，你会。还是我来，过来，您辛苦。
10: 嗨，
7: 吃错药了。前两天我去您家了。
10: 哦，
7: 我啪啪啪一打门呐，
10: 嘿，
7: 他里边出来一人。你要疯是吗？你干嘛呢？你这，
9: 我是捧着您的。
7: 哎，你这叫捧着我呀？你这不搅和吗？哪有你这样捧哏的？
9: 捧哏就是要捧着说。
7: 哎，你这哪是捧着说？你这太积极了。我告诉你啊，论捧逗，我跟你说说活啊。这段我是逗哏，你是良哏，就是你我说你不好，你又不太高兴。完了之后呢，你似想捧又不得想捧，不想捧你还站台上了。你要拿出就是那种状态啊，就是那种不积极。不主动不负责的那么捧，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7: 哎，
9: 渣男捧。
7: 渣男怎么又出来渣男捧了？
9: 就像你对待感情一样，不积极不主动不负责任。哎，渣男。
7: 就别说这个了，我说那意思你明白了吗？
9: 明白。
7: 啊，明白。咱就开始啊。您辛苦。前两天我去您家了。我啪啪啪一打门呢。
8: 打你们家出了一驴。你们家出一驴是吗？你干嘛呢？你这
9: 说学逗唱，我占一学。哎，
8: 夸你呢，
9: 谢谢。哎，
8: 什么呀？你这是？你们家出了一驴，像话？你能别搅和，咱们好好，你好好的行不行？啊，你要这样，这是相声还怎么说呀？没法说了。
9: 别挨骂了。
8: 干嘛呀？
9: 我呀。
8: 什么呀？
9: 没听说。
8: 你听过什么？
9: 去你的！吴兵下台鞠躬。
8: 哎，回来！疯了是吧？疯了是吧？你干嘛呢？他
9: 不行，我都是按词儿说的，
8: 不能按词儿说呀！按词儿说那不叫相声，那相声叫什么叫活呀？那俩人都得活问起来才成呢。照本宣科那叫对口词啊，这都是反映的是捧逗之间的人物关系、节奏、尺寸、金劲、劲头，那都得对才行呢。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模样，你跟吴兵比，你差远了你。
9: 那你找吴兵呢？找我干嘛？
8: 废话，我不想找啊。吴兵去了。
9: 去哪儿了？
8: 下市了。
9: 哪个市？早市还是晚市？
8: 诚信是吧？吴兵没了。
9: 没了找找吧。登报寻人启事。
8: 行行行，我告诉你吧，吴兵死了。
9: 死了？
8: 对。
9: 不能。
8: 怎么的？
9: 你活爹在这儿呢。哎，
8: 这个时候就别翻这种伦理包袱了。各位不瞒您说，我跟吴兵去年参加咱们相声节，虽然说我们拿了个第三名，对于我们来说那是莫大的荣誉啊。我们就想回去好好写个相声，争取今年再取得个好成绩，但是没想到他就，老先生常说捧逗如夫妻，我恨他，可我更想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是他，吃饭的时候一扭头感觉他就在旁边，站台上甭管谁给我量，我都觉得像他活在我旁边似的。所以我就倾尽所有做了这么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打算替他圆梦，可没想到怎么就这么两句你就说不好呢。
9: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8: 怪我操之过急了。您看我跟吴兵平时在一块排练的时候，只要是说齐的话，没有说不齐的时候。
9: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8: 人工智能再好，他也得想要说相声，不也得靠我们在调教吗？
9: 对不起，让你失望
8: 了。就不会别的了是吗？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就知道。哎，这句怎么说齐了？
9: 对不起，吴兵让你失望了。他提前下车了，相声这条路你还要走下去，加油。
8: 学生袁旭光，
9: 学生吴兵
8: 下台
9: 鞠躬。
5: 刚刚听到的是吴兵和袁旭光合说的相声 AI 在捧逗间。哎，有点意思。
6: 这名字听着就不像一个相声的名字。我怀疑这名字都有可能是 AI 给起的。
5: 这 AI 时代不就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吗？
6: 是啊、这个今年五月首个家庭通用的人形机器人在武汉光谷亮相了吗？它就不仅是单单的烹饪工具，还可以居家帮忙、甚至可以自主的取餐、加热、制作简餐，还能收拾餐桌。就我认为这个下一个机器人发明出来最重要的不是做饭，
5: 那是什么呀？
6: 一定是洗碗。
5: 就是一套活是不是？
6: 他得把洗碗这事儿他得替我干了，
5: 真是居家的好帮手啊，是不是？哎，但是我就想说了，你那么喜欢下厨，你以后怎么办啊？都让机器人给替代了。
6: 哎，那我在家也可以角色转变转变。
5: 变成什么样啊？
6: 我可以跟蔡明学呀。
5: 蔡明怎么啦？
6: 蔡明在家可以指挥机器人啊。
11: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12: 哎，
11: 奶奶抱一个吧。
12: 哎，停、保持距离。
11: 能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12: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13: 这是孙子，真孙子。
11: 哎，

0: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1: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0: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1: 哎，这不错哎，
0: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1: 共享的。
0: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1: 那可不一定。
0: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1: 上来吧。
0: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1: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1: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2: 奶奶奶奶奶奶！哎呦！
0: 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3: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啊！
0: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1: 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0: 他还会哭呢？
1: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啊！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啊！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嗯，您弄这东西干嘛呀？那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啊，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哟，
1: 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啊，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的。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嗨，
0: 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3: 奶奶奶奶，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0: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3: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
0: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你们俩，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啊。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巧妙啊。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3: 你确实是个笑话。
0: 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1: 不许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3: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哎，
0: 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啊，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4: 来一个。
0: 旁边刚才
4: 来一个，
1: 来一个，
4: 来一个，
1: 来一个吧，
0: 那就是来一个呗，那就。哼，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哦，您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脸丢了。哎，
0: 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嗯，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哎，
0: 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嗨，
0: 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0: 奶奶，您。

0: 保持距离。
1: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0: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1: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啊！
0: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1: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0: 你看你孩子，
1: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0: 走吧，走吧，走吧。
1: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0: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1: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2: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1: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2: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
1: 哎，是。
0: 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1: 奶奶。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0: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1: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0: 来，奶奶抱一个。
1: 等一下，保持距离。
0: 哟，长大了，害羞了。
1: No， 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0: 哦，哈哈，他呀。
1: 谁呀？
0: 我估计啊，充电呢。
1: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0: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1: 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啊，
0: 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3: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1: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啊！
0: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1: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0: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1: 就他欺负的最狠。
0: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哎、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来你试试来。
1: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0: 对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
1: 哎、啊，好嘞，好嘞，好嘞，
0: 还得绕。
1: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哎，
0: 对对对，还暖和吗？
1: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0: 不是等你吗、啊？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汁儿，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1: 下回不让您吃这么长了啊。嗯，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0: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1: 啊，不用天天来啊。
3: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
1: 哎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0: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1: 这是什么福啊？
0: 220幅，机器人可喜欢了。
1: 哎，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0: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1: 那还行。
0: 哎呀呀呀，小不迷，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1: 直播、哎、啊？哪来您这么时髦呢？
0: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音乐。
1: 哎呦，他真会跳舞啊！特种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0: 走。

0: 刚刚听到的是蔡明、王天放还有这个机器人们哈表演的一段小品，叫做《奶奶的最爱》，是2026年总台春晚当中的一段作品。
1: 哎，我们听完了这段作品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一会儿继续来聊。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80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今天咱们编辑部啊，还是一个话题，就是 AI 大厨来了。
1: 呵，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说这机器人做饭再好啊，但是咱就说这家常菜的味道，能有那个味儿吗？
0: 嘿，不得不说啊，你真的思考了。
1: 是啊，
0: 而且我认为啊 ，AI 下厨从来不是取代烟火气。而是什么呀？而是解放那些被厨房消耗的人群。
1: 这话怎么讲的？
0: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咱们上班族来说，每天上班是不是挺累的？
1: 对呀，
0: 不想洗菜，不想炒菜，不想洗碗，不想啊，回了家还得为三餐忙活。
1: 嗯，
0: 如果有这么一个机器人，是不是他就替你解决了这上面的烦恼？
1: 哎，你说的对呀，解决了这些生活痛点。
0: 哎，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想下厨做饭，我完全可以不用它，甚至说我就让它帮我切配以及洗碗。
1: 哦，最后你再负责那么一颠勺。
0: 哎，我负责炒菜，这不也挺好吗？所以啊，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出现，也不会说是让我们少了生活当中的烟火气。
1: 哎，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最好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啊，它不会抱怨，做点饭啊，我累呀、啊。然后我身体不适啊，也不会担心啊有这油烟啊围绕着自己，我觉得挺好的。
0: 哎，所以你看啊，这每一个人啊都对 AI 它有不同的需求，对机器人有不同的需求。
1: 没错，
0: 看孙华晨和芭比他们俩人表演了一段相声叫我的捧哏，哎，这芭比啊在节目里就扮演成了机器人。
2: 我亲爱的搭档，我亲生的祖宗，明儿就演出了，你人呢？什么给我找了个 AI 捧哏？什么换景丝芭比芭比？你快过来！喂，啊！完了，又一个捧。

0: 跟他说脱口秀去了。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芭比，芭比，
1: 我在。
0: 哎呦我、真能唤醒啊！芭比，请问一个逗哏失去了搭档该怎么办？
1: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请您节哀。哇！
0: 你嘴比说相声的都损，人家是不搭了，不是不活了。
1: 呵呵，很抱歉没理解您的意思。相声里有句老话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0: 这你都知道。
1: 没有了捧哏的逗哏，就像没有了叶子的花，没有了爹妈的家，没有了鱼儿的手，没有了螃蟹的虾。
0: 芭比，芭比，
1: 我在。
0: 你懂相声？
1: 董相声生于1973年，山东省临沂焦化厂第五车间八级钳工。
0: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幽默呢？
1: 哈哈，
0: 嘲讽我。来，行，就你了，你给我捧哏。
1: 让我来想一想，
0: 深度思考上了。
1: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嗯、
0: 哎，讽刺的非常到位，你都多于深度思考，那捧哏能有什么深度？再一个。你这夹子音给我捧哏有点不搭呀，你换个音色。
2: 小伙子，我麻三立给你捧一个狗不狗歌啊。
0: 爷爷，我错了，芭比芭比，
2: 我在。
0: 你早就不在了。
2: 我说我能不能
0: 别逗我玩了，接回去。
1: 好的，
0: 就这音色啊，不许变了啊。打上来开始，相声演员孙华晨说话。芭比，芭比，
1: 我在。
0: 上台鞠躬。你这儿干嘛？
1: 手扶在桌子上是捧哏的常用动作。
0: 不是你学点好不行吗？我真服了，你就站着吧啊。今天呢，我跟我的 AI 捧哏给大伙说点相声。您看今天来的观众真是不少。
1: 是这满坑满谷的观众，我很欣慰。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说天晴。
0: 芭比，芭比，咱不蹭啊，咱不蹭。再一个，咱票卖的一般，这哪儿满坑满谷了？
1: 也是，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0: 零人问你。
1: 实际上座率17.1%。
0: 不是。
1: 好笑程度已成功超过1%的脱口秀演员。
0: 那我别干了，别让我走。
1: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0: 我发现你攻击力真的很强。行，我不跟你聊了，我跟观众互动互动，行吗？贾老师。也好，长多帅呀、
3: 啊！一般。哎呵，
0: 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1: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0: 怎么样？
1: 不堂堂。
0: 挺唐突的你。对不住，贾老师，这不懂事啊！
3: 来，把灯撤了。
0: 我给大伙卖卖力气，来段贯口。我请您吃蒸羊羔，
1: 好吃；
0: 蒸熊掌，
1: 无期；
0: 蒸鹿眼，
1: 死刑。
0: 嘎巴，报个菜名，报死了。
1: 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0: 我知道，咱这不传统相声吗？我在这使唤，你别跟我较劲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就
1: 嘴瓢啦。您这业务能力堪称欺师灭祖呀，你这样容易被摘字哟。

0: 两天刚摘字你都知道是吧？啥都会是吧？行，咱俩说到八马褂，我吹个牛，你要能给我圆上来，就算你厉害。
1: 听起来好难呀。
0: 难，难就对了。这有一个大蛐蛐，蛐蛐脑袋比楼房还大，蛐蛐须的比电线杆子还长。您猜它干嘛呢？它跟神舟十九号在太空遨游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1: AI 图片已生成。
0: 哎呦，谁敢跟你演八马褂？啥都会是吧？行，我非得来个你接不上的。AI 是战胜不了人类的。老几位，献丑了。相声中没使必炸百试百灵的终极大招伦理梗，芭比芭比，
1: 我在，
0: 我是你爸爸。
1: 那你为什么叫我芭比芭比呢？
0: 去你的吧。
2: 刚刚听到的是孙华晨和芭比表演的喜剧短剧啊，我的捧哏，这是央视校友新生当中的一段作品了。
3: 哎，刚才啊咱们聊了这么半天，我倒想问问你，这 AI 下厨的时代既然来临了，你最想让机器人为你做哪一道美食呢？
2: 哎呦，那可多了。你比如说早餐吧，我这人喜欢吃清淡一点的啊，可以给我做一道减脂餐
3: 啊，省食还减肥。
2: 哎，对呀，中午呢我还得来一顿吧，就要那个妈妈的味道，比如我妈做的什么醋溜土豆丝啊、鱼香肉丝啊、清炒菜心啊，就要那种家常的味儿。
3: 这要求有点高。
2: 这个晚饭呢，我想来顿烧烤，毕竟上了一天班嘛，挺累的，我就想在家实现这个烤串自由，还不用出门排队。
3: 哦，重油重盐
2: 那才香嘛。所以我就想啊，
3: 你说这等会儿吧，你别想了。
2: 怎么啦？
3: 您想的太多了，您这什么菜都让机器人做呀？
2: 对呀。
3: 那您干脆报个菜名，您让机器人把所有菜全做了吧。
4: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5: 您客气，
4: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5: 倒是经常的广播。
4: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5: 对呀、啊，
4: 原籍是北京人，
5: 不错，
4: 一直就在北京住。
5: 哎，
4: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5: 啊，在北京呢。
4: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5: 啊？对对对，
4: 是不是？家里多好啊，
5: 都不错。
4: 哦。老太太好啊，
5: 身体健康啊。
4: 大哥好啊，
5: 也不错呀。
4: 大嫂子好，
5: 不错。
4: 孩儿们都上学了，
5: 全上学了。
4: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5: 谢谢您。
4: 几口人？
5: 六口人。
4: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5: 哪位全不错？
4: 您住的是小五条
5: 啊？
4: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5: 哦，咱俩是邻居。
4: 我住小六条
5: 啊，
4: 一条胡同。
5: 对对对，
4: 我比您大一岁。
5: 嗯，
4: 我今年45，您44，
5: 差一岁。
4: 那年我8岁。
5: 嗯，
4: 那年您7岁。
5: 对，
4: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5: 发孩，
4: 咱们是小朋友，
5: 不错，
4: 小弟兄。
5: 嗯，
4: 长大了又是同学。
5: 嗯，
4: 现在又是老朋友，
5: 咱俩相好。
4: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5: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4: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5: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4: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5: 那你说一说。
4: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5: 那么你呢？
4: 我就是先进分子。
5: 这话对。
4: 你要是劳动英雄，
5: 你呢？
4: 我就是生产模范，
5: 不错。
4: 你要是光荣军属，
5: 你呢？
4: 我就革命之家。
5: 嗯，
4: 你要说相声，
5: 你
4: 我就讲滑稽。
5: 哦，
4: 你要当演员，
5: 你
4: 我就搞文艺。
5: 嗯，
4: 你要演电影，
5: 你
4: 我就唱京剧。
5: 我、
4: 您体育家，
5: 你
4: 我运动员。
5: 嗯，
4: 你是冠军，
5: 你
4: 我是选手。
5: 嗯，
4: 你是健将，
5: 你
4: 我是第一。
5: 有意思。
4: 你要科学家，
5: 那你呢？
4: 我就工程师。
5: 嗯，
4: 你高中毕业，
5: 你
4: 我小青年。
5: 哦，
4: 你做小买卖，
5: 你
4: 我做小生意。
5: 嗯，
4: 你要卖金鱼，
5: 你
4: 我就卖花盆。
5: 哦，
4: 你要卖鸭梨，
5: 你
4: 我就卖金鱼。
5: 嗯，
4: 你要卖草帽，
5: 你
4: 我就卖凉席。
5: 啊，
4: 你卖豆腐丝，
5: 你
4: 我卖豆腐皮。
5: 有意思。
4: 你卖咸鸭子，
5: 你
4: 我卖酱猪蹄儿
5: 啊。
4: 你卖红鱼虫，
5: 你
4: 我卖花生仁吧。
5: 哎呀，
4: 你要是开大买卖，
5: 那你呢？
4: 我开大商店
5: 啊。
4: 您是大经理，
5: 你
4: 我是大老板。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5: 怎么回事？
4: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5: 嗯
4: 啊，这个连环话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5: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

0: 开玩笑，
1: 说个笑话。
0: 您可错了，
1: 怎么了？
0: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1: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0: 哎，
1: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0: 我不爱听，
1: 有点过分了。
0: 就是，
1: 使您不高兴。
0: 那当然了，
1: 我表示遗憾。
0: 哎，
1: 这是我的缺点。
0: 哎，
1: 我的不对。
0: 对，
1: 我的错误。
0: 就是，
1: 我对不起你。
0: 嗯，
1: 你向我道歉吧。
0: 喂。我向你道歉呢，
1: 应当的。
0: 你向我道歉，
1: 我向您道歉。
0: 哎，
1: 我怎么跟您道歉？
0: 怎么道歉？
1: 我给您赔礼
0: 啊！
1: 我给您鞠躬。
0: 您客气了。
1: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0: 就是，
1: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0: 啊！
1: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0: 是吗？
1: 根据我的水平
0: 啊，
1: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0: 用什么方法呢？
1: 我请请客。
0: 请客，
1: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0: 哦，您要请我，
1: 好不好？
0: 行，
1: 我请请您。
0: 行，
1: 我请您干什么？
0: 干什么呢？
1: 我请您看电影。
0: 现在看电影吗？
1: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0: 对，
1: 请您吃糖。
0: 嗯，
1: 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0: 哎，
1: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0: 哎呀，
1: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0: 您那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1: 啃不了。
0: 怎么啃不了？
1: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0: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1: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0: 那您说怎么啃呢？
1: 有一种要领，
0: 你说一说。
1: 就是横着啃解渴
0: 啊，
1: 竖着啃洗脸。
0: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1: 不，我反正想办法。
0: 啊，
1: 我得请请你。
0: 你怎么请我呢？
1: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0: 你研究研究。
1: 嗯，有主意了。
0: 嗯，
1: 我给你买双皮鞋。
0: 啊，这倒可以。
1: 也不行。
0: 怎么？
1: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0: 你看看，
1: 给你买条裤子。
0: 行。
1: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这样吧，
0: 啊，
1: 您到我家去吧。
0: 干嘛去？
1: 明天到我家，
0: 嗯，
1: 我请您吃饭做客。
0: 哦，您要请我吃饭，
1: 好不好？
0: 好，
1: 我请您吃饭。
0: 行。
1: 您爱吃面爱吃米？
0: 北京人爱吃面。
1: 爱吃面
0: 啊，
1: 春天到了，
0: 嗯，
1: 咱们吃点春饼。
0: 行，
1: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0: 啊，
1: 春饼也就是薄饼
0: 啊。
1: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0: 可真不少，
1: 吃不了剩下
0: 啊。
1: 主要吃的是菜，
0: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1: 我给您炸点鱼，
0: 可以
1: 炸点鱼，炸点虾，
0: 嗯，
1: 炸鱼炸虾炸铁锹，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0: 您等
1: 熬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鸡就驴蹄子。
0: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1: 给您炸会儿。
0: 干脆
1: 啊
0: 你也甭炸了。
1: 怎么了？
0: 得了薄饼啊。
1: 哦，
0: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1: 为什么？
0: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1: 菜太硬。
0: 哎，
1: 给您来点软和的。
0: 就是
1: 烙张薄饼
0: 啊，
1: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0: 这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1: 炒菜当
0: 间。哎，炒几个菜？
1: 我给您炒菠菜
0: 啊，
1: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0: 啊，
1: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叫精米粥。
0: 嗯，
1: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0: 啊，
1: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0: 这话怎么讲？
1: 谈谈心，嗯，
0: 有意思，
1: 好吧？
0: 好好好。
1: 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0: 我一定去，
1: 我家里等你。
0: 我准去
1: 啊。
0: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1: 不远。
0: 哪儿啊？
1: 张家口。
0: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1: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0: 嗨，你说清楚了。
1: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
0: 什么叫12号半呢？
1: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
0: 嘿嘿，12号。
1: 12号。
0: 哎，
1: 我在家里等您。
0: 我一定去。
1: 记准我的名字啊。
0: 啊，
1: 12号啊。
0: 哎，
1: 李伯祥。
0: 薄饼货菜
1: 找我啊，
0: 您请我，
1: 咱们就吃薄饼。
0: 哎，
1: 炒货菜，
0: 不见不散。
1: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0: 哎，
1: 对不起诸位，
0: 您请客就行了
1: 啊。您只用
0: 客气。
1: 您演出吧。
0: 您慢走慢走慢走，
1: 明天见。
0: 我不送您了。
1: 薄饼货菜
0: 您慢点走。
1: 不见不散，
0: 吃饭就行。
1: 您只用
0: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1: 您这是客气过火了。
0: 走吧您的
1: 薄饼货菜。
0: 哎，
1: 我走了。再见再见。
0: 回见
1: 几位。回见
0: 回见。
1: 我没戴帽子。
0: 没有您呢。哎呦，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1: 我说陆老师啊，
0: 啊，
1: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0: 怎么又不吃了？
1: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0: 啊，
1: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0: 那怎么办呢？
1: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0: 那吃什么呢？
1: 我给您煮俩秤砣。
0: 是。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1: 也可以
0: 啊。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1: 对，瓷实的范式。
0: 哎，
1: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0: 这可解馋。
1: 买的5斤牛肉要肥瘦，
0: 我吃不了那么多，
1: 吃不了剩下
0: 啊。
1: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
0: 哦，
1: 带了一个阳泉。

0: 砂锅，砂锅炖牛肉，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解闷儿，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1: 太好了。
0: 可是有一样，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1: 哎，少点。
0: 为了请您，
1: 怎么办？
0: 为了赔礼道歉，狠了狠了吧，舍了舍了吧。我家有只老母鸡，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1: 哎呀，
0: 买它一斤毛栗子，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这真好吃。
0: 怎么样？
1: 好，
0: 这只老母鸡我告诉您。这个牛肉甭说五斤，二十斤我都舍得。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不舍不得给你吃。
1: 为什么呢？
0: 特殊啊。
1: 怎么了？
0: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1: 啊，
0: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1: 啊。
0: 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1: 特别老
0: 啊。
1: 您说它老到什么程度呢？
0: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1: 哦，
0: 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1: 怎么说的呢？
0: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两岁。
1: 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0: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这二姨儿。
1: 好，这不错，这个。
0: 这个为了请您
1: 啊，
0: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1: 黄焖栗子鸡，
0: 烙点螺丝转饼。
1: 好，
0: 张家胡同口，
1: 不见不散。
0: 十二号，
1: 我准去。
0: 十点半，
1: 行，
0: 不见不散。
1: 就这么办，
0: 再见，
1: 再见。
0: 不给您鞠躬了，
1: 回见。
0: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1: 哎，没意思了。
0: 握握手吧，
1: 握握手吧，
0: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1: 我就不送您了，
0: 明天一定去。
1: 您甭客气，
0: 我没穿大衣吧？
1: 没有，您那。哎呀，
0: 没穿着，
1: 还真不错。要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呢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0: 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0: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1: 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1: 什么呀？
0: 请你吃窝头。
1: 喂喂，窝头啊？
0: 对。
1: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怎么了？
1: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0: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1: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0: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1: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0: 跟我这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这小米面的。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加上点玉米面
1: 啊。
0: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还不怎么不一样。
0: 您这窝头什么样式？
1: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啊。
0: 跟我这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1: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0: 我这面多。
1: 都什么面呢？
0: 有棒子面
1: 啊，
0: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
1: 哼，
0: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1: 还真不错。
0: 正明斋的做不了，起下您都没这手艺
1: 啊。
0: 怎么样？
1: 好，
0: 咱们就这窝头了。
1: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0: 干点儿
1: 啊，
0: 干点儿给您熬点粥。
1: 可以。
0: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1: 行，
0: 给您买五盒挂面
1: 啊，
0: 六十鸡蛋，四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1: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0: 那就这么办了。
1: 什么就这么办了？我这坐月子。
0: 哦，咱们就窝头了。
1: 窝头吧，
0: 窝头挂面。
1: 哎，
0: 明天十点半。
1: 走吧您。
0: 啊，回见回散。
1: 回见。
0: 再见再见。我一定去啊。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1: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0: 我说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窝头了，
1: 咱喝点儿煤油吧。
0: 煤油太贵了，
1: 咱喝点儿凉水吧。
0: 凉水我挑不动它，
1: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0: 就这么办了吧，
1: 走。
0: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1: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0: 请你，请你，请你！
1: 啊、
0: 开玩笑，真要请你
1: 啊，
0: 不在家里吃，
1: 怎么回事？
0: 家里吃太小气
1: 啊，
0: 也没什么好菜。
1: 嗯，
0: 咱俩外边
1: 哪儿啊？
0: 咱们俩北京饭店，
1: 北京饭店
0: 高级餐厅，
1: 请我吃什么呢？
0: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北京饭店、
0: 对，
1: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0: 嗯，
1: 我不是瞧不起你。
0: 是啊。全国大赛南北全席，
1: 南北全席。
0: 哎，
1: 今天这么办？
0: 怎么办？
1: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赛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0: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1: 啊！
0: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1: 啊，
0: 就代表请你了。
1: 哎，
0: 我说说，
1: 说说，
0: 你听一听
1: 啊。
0: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1: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0: 四干就是黑瓜子儿、白瓜子儿、核桃蘸子、糖杏仁。
1: 四鲜：
0: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 四蜜饯：
0: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 四冷荤：
0: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1: 三甜碗：
0: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 四点心：
0: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 还真不少。
0: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1: 啊，真不少啊？
0: 真不少
1: 啊，
0: 真不少，这是压桌碟摆压

0: 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1: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0: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1: 这可是大菜。
0: 后边还有呢，
1: 啊，
0: 后边还有蒸熊掌，
1: 哦，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1: 还真不少。
0: 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卵，炒田鸡。还有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
1: 够了。
0: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窝，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 吃不了了。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
1: 啊，
0: 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垂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焙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我兜里没带钱，
1: 馋我。
2: 刚才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报菜名，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3: 最后一句话还是咱们要好好吃饭，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2: 拜拜。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

0: 团跨越山海旗帜，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3: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3: 文化有故事，
14: 文化有故事。
13: 听文明的呼吸，
1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3: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0: 慢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1: 大家好，我是小昭。
0: 昨天是教师节，我们一同走进了先师孔子与弟子们的动人故事，回望春秋杏坛，回望华夏教育的源头，孔子与3000弟子的师徒佳话，跨越2000余年依旧熠熠生辉。在多数人的固有印象中，孔门圣贤大多是安贫乐道，固守清贫，终身以修德问道为追求，淡泊名利，远离俗世荣华。
1: 没错，我们熟知的颜回居于陋巷，不改其乐；子路出身寒微，勇武守义；袁宪归隐乡野，安贫守道。这些深入人心的孔门形象，让我们习惯性认为孔门求学、儒家修身，就等同于甘于清贫、深耕本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位孔门之中最特别、最鲜活、最多面的圣贤弟子。
0: 他位列孔门4科十哲，是言语科的顶尖人才，口才卓绝，善辩通达。他出身世家，通晓商事，是千古儒商的开山鼻祖，胸襟开阔，名动诸侯。他曾年少自负，恃才傲物，在孔子的因材施教、悉心打磨下，褪去锋芒，沉淀心性，最终以才载道，以商传儒，成为孔子传道路上最坚实的后盾、最忠诚的弟子。他就是端木赐，子贡。
1: 翻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迁收录孔门10位顶尖贤才，定下德行、政事、言语、文学4科10哲的格局。德行为首，政事次之，言语、文学居于其后，这也是孔子教书育人的核心排序。在这份看似标准的圣贤排行榜中，子贡与宰我并列言语科，同为言语科的杰出代表。
0: 纵观整部《仲尼弟子列传》，可以说啊，司马迁给子贡留下了最立体的刻画。子贡的人生、才华、功业蜕变被史书完整留存，世人皆赞颜回之德、子路之忠，可真正让孔子之名名扬天下、让儒学文脉绵延千载的关键人物，恰恰是这位看似非主流的孔门弟子子贡。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他的传奇人生，读懂一段跨越半生的师徒修行与成长蜕变。
1: 很多人细读孔门十哲榜单，都会心生疑惑。按照儒家传统评判标准，德行是立身根本，颜回、闵子骞等人稳居前列，理所应当。子路冉有擅长政事，能够治国安民，是务实之才。宰我、子贡长于言语，擅长外交辩论。子游、子夏深耕文学，传承典籍文脉。
0: 在这套成熟的评价体系里，子贡的长处似乎并不突出。他没有颜回极致的德行修为，没有子路忠诚的忠义刚直，甚至常常被孔子点评规劝，刻意打磨。司马迁在列传开篇直言诸多弟子的短板：子张性情偏激，曾参天资迟钝，高柴耿直愚朴，子路粗犷鲁莽。即便是至圣颜回，也常年身处匮乏，屡遭清贫。
1: 唯独对子贡，司马迁引用了孔子一句极具反差的评价：赐不受命而获直焉，义则履重。这句话说的是，不同于其他弟子固守诗书、潜心修德，子贡不安于官府公职，主动投身商事，经营致富。最难得的是，他眼光独到，判断精准，每一次布局都能精准踩中市场规律，屡屡获利。
0: 在尊师重道、修德清贫的孔门集体中，善于经商、家境富庶的子贡无疑是最特殊的存在。很多人不解，重德轻利的孔子为何会悉心栽培这样一位热衷商事、坐拥富贵的弟子呢？位列言语科次席的子贡， 为何能超越诸多榜首贤才，成为史书琢磨最多、对儒学贡献最大的孔门弟子？答案就藏在子贡独一无二的人生格局与成长轨迹里。
1: 子贡出身魏国世家，家族世代经商为官，家境优渥，眼界开阔。二十多岁的子贡早已是学识过人、经商有成的青年才俊，兼具学识、胆识、财富与人脉。初入孔门之时，他心高气傲，自视甚高，对孔子的学问并未全然信服。
0: 《论衡·讲睿》中记载的这段求学之路真实又动人。入学第一年，子贡甚至自认学问要远超孔子。第二年，他退去自负，认为自己与孔子学识相当。直到第三年潜心求学，他才彻底窥见儒学的浩瀚深邃，深知自己学识浅薄，格局有限，由衷感慨：夫子之不可及也，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
1: 这份从自负到谦卑，从浮躁到沉静的蜕变，正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最好见证。面对天资聪颖、锋芒太露的子贡，孔子从不用严苛的规矩强行约束，而是时时点拨，处处打磨，纠正他的短板，拔高他的格局，让这位自带光环的世家子弟、商界奇才慢慢褪去浮华，扎根。

0: 说起子贡的处世成就，史书留下了极为震撼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霍职列传》中写道，子贡经商有成，车马骈田，金玉满堂，游历诸侯列国，各国国君皆以礼相待，分庭抗礼。
1: 但最难得的是，子贡的积累从不是投机取巧、见利忘义所得，而是源于他独到的商业眼光、精准的时局判断和坚守道义的处世底线。很多人误以为子贡的底蕴源于家族积累，实则不然，他的格局与成就早已远超祖辈父辈，开创了春秋时代全新的儒商格局。
0: 子贡立身成事最核心的秘诀就是一个识字，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他深谙春秋商事规律，传承管仲轻重之术，秉持人气我取、人取我予的核心准则，精准捕捉市场供需变化，物资充裕，众人抛售之时，他低价收纳；物资稀缺，市场紧俏之时，他合理售出，从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让资金高效流转，良性循环。
1: 为了深耕世事，把握时局，子贡精准布局形势版图。子贡出身魏国，往来游走于曹、鲁等诸侯国之间，穿梭列国，开展商贸，掌握最优流通通道，依托鲁国发达的司马手工业，把控优质货源，占据天时地利的双重优势，牢牢抓住春秋社会发展的时代风口。
0: 子贡周游列国，孔门弟子散居各诸侯国，不少人在各地出仕为官，同门交游让他得以了解各地风土与时局，再加上自身出色的外交交际能力，使子贡在诸侯之间拥有很好的声望。
1: 这层同门情谊让子贡拥有了最及时、最真实的列国信息渠道，各国物产丰欠、风物变迁、时局变动、民生百态，他都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同时，子贡凭借出众的言语才华、外交能力，常年周旋于各国君臣、名士之间，品行端正，谦恭有礼，为自己积攒下极佳的口碑，成为行走列国的金名片，为处世行道保驾护航。
0: 纵观春秋贤士，范蠡、伊顿、郭纵皆以立业闻名，但唯有子贡跳出了单纯逐利的世俗格局，他行事有度，坚守本心，始终以儒家道义为底线，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准则，恪守诚信立身、谦和处事的初心，开创了以儒兴世、以商扬儒的全新模式，成为千古儒商鼻祖。
1: 面对富足的生活、出众的才干，子贡也曾经心生自得，向孔子请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贫穷时不卑躬屈膝，富贵时不骄矜自大，在他看来，这已是极致修养。
0: 孔子回答：外在的谦逊克制远远不够，真正的修行是身处逆境坚守本心，乐于问道；身处顺境尊崇礼仪，心怀敬畏。
1: 正是孔子的点拨，重塑了子贡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他自此明白，世俗的积累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践行道义、传承文脉的工具。与此同时，弟子冉求帮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极为愤怒，号召弟子公开声讨冉求。这件事也让子贡深深记住儒者不可苟取不义之财的底线。在孔子的悉心教化下，子贡彻底褪去功利之心，扎根儒道，坚守礼义，完成了从世俗奇才到儒家贤才的蜕变。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化 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如果说孔子的教诲成就了子贡的格局，那么子贡的才干与胸襟便成全了孔子的传道理想。孔子周游列国十余载，遍历山河，辗转四方，只为传扬儒学，推行仁政，前路布满荆棘，屡遭险境，而一路保驾护航、排忧解难的核心人物正是子贡。
1: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战乱频发，诸侯征伐不断，时局动荡不安。孔子带着一众弟子周游列国，无官无职，无人庇护，常常风餐露宿，衣食无着，屡屡陷入绝境。一众弟子多清贫立身，有心护师，无力解围，唯有子贡以胸襟纾困，以口才解难，以人脉铺路，成为孔子师徒的坚实后盾。
0: 最凶险的一次便是经典的陈蔡之困。孔子游历至蔡国三年，楚昭王听闻孔子贤德，派人重金聘请，想要重用孔子推行仁政。陈蔡两国大夫深知孔子贤才，若被楚国重用，必将威胁两国利益，于是暗中派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荒野之中，断绝前路，切断物资。
1: 绝境之中，师徒众人断粮多日，饥寒交迫，不少弟子恶病缠身，无力起身，前路断绝，求救无门。危难之际，唯有子贡挺身而出，他凭借机敏的胆识突破重围，出使楚国求援，让孔子一众脱离绝境，转危为安。
0: 不止于危难解围，子贡更是以一己之力斡旋列国格局，守护鲁国安宁，以言语之才止戈西战，以处世智慧化解纷争。春秋时期，齐国内乱初平，借机出兵进犯鲁国，边境告急，家国危殆，鲁国国力微弱，无力抗衡，朝堂上下束手无策。
1: 危急关头，孔子再度托付子贡出使列国，斡旋战局。子贡凭借多年游走诸国的阅历，对各国君臣心性的精准洞察，开启了一场千古经典的外交斡旋。他精准拿捏齐臣田横的夺权野心，吴王夫差的称霸雄

国通路，让儒学思想得以传播四方，以口才化解一次次危机，为孔子传道保驾护航。可以说，若无子贡的财力支撑、人脉加持、外交斡旋，孔子的周游传道之路只会更加坎坷艰难，儒学的传播脉络也必将暗淡许多。

0: 纵观子贡的前半生，有才有识有智有辩，学识过人，功业斐然，在世俗层面早已功成名就，无人能及。但在孔子眼中，这位得意弟子依旧有着极大的成长空间，也藏着最厚重的期许。
1: 师徒二人那段关于虎脸之气的经典对话，藏着孔子对子贡最深刻的打磨与期许。子贡诚心问道：“夫子何气也？”询问自己的品性才干如何。孔子淡然回应：“汝气也，虎脸也。”
0: 虎脸是宗庙祭祀最尊贵最华美的礼器，贵重非凡，功用极大。这是孔子对子贡才干的极致肯定，他认可子贡的聪慧通透，实干有才，认可他是可担大任安邦济世的栋梁之才。
1: 但我们都知道，儒家至高修养是君子不器，真正的君子绝不会局限于单一才干单一功用，不会只做有用之器，而是心怀大道，包罗万象，格局无疆。后世学者大多认为，孔子一句虎脸之气看似夸赞，实则是温柔的提点与鞭策。你天资卓绝，才干出众，已是当世重器，但仍困于功用，尚未抵达大道无界心怀天下的至高境界。
0: 读懂老师深意的子贡自此潜心修行，沉淀心性，褪去功利浮华，深耕道义本心。他不再执着于商事获利、外交扬名，而是将所有才华、心力、尽数倾注于尊师传道，传承文脉之上。
1: 公元前479年，孔子病重垂危，彼时子贡出使在外，得知恩师病重，星夜兼程，火速归鲁。当他匆匆赶回信坛，孔子早已拄杖伫立门前，一句赐也，何来之迟也，满含思念与期许，也成为子贡心中终生的愧疚与执念。七日之后，万世师表孔子溘然长逝。
0: 恩师离世，山河同悲，孔门弟子齐聚鲁地，为孔子守孝三年。三年期满，一众师兄弟纷纷辞别，各奔前程，唯有子贡选择留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粗茶淡饭，独自再次守墓三载。曾经纵横列国、名动诸侯的贤才名士，褪去所有光环，静心守墓，追思师恩。
1: 这几年，子贡褪去列国之间的盛名光环，静心守墓，追思师道，不断沉淀自己对儒学义理的理解。世人有人妄言子贡贤于仲尼，子贡断然驳斥，留下千古名句：夫子之强数任，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0: 子贡极力维护师道尊严，倾尽毕生之力弘扬儒学，传颂师恩，以自身名望、阅历、人脉向天下诸侯名士推介孔子思想，让儒学从易于讲学的学派，成为名扬天下、深入人心的大道文脉。
1: 从年少自负、恃才傲物的世家子弟，到谦逊好学、潜心修德的孔门贤才，从逐利守时、精准谋事的商界奇才，到以才载道、以商传儒的千古儒商，从局限才干、止于功用的虎脸重器，到心怀文脉、传承大道的君子大儒，子贡用一生完成了最完美的

0: 蜕变。
1: 他的一生完美诠释了孔子富而好礼的至高教诲，也诠释了最好的师徒传承，终身的成长修行。他证明了世俗积累与道义追求从不相悖，才华与谦卑从不冲突，事功成就与精神信仰可以相辅相成，彼此成就。
0: 回望这段信坛佳话，回望子贡的半生修行，也让我们读懂了古人育人成才的真谛。真正的因材施教，从不是打磨统一的模板，而是包容每个人的特质，发掘每个人的潜能，打磨短板，拔高格局，让每个人都能发挥所长，成就自我，承载大道。
1: 新学期新成长，重读子贡的故事，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人生启示。真正的优秀从不是单一维度的出众，而是内外兼修，知行合一。真正的成长是终身修行，不断突破，跳出固有格局，奔赴更高远的人生境界。因材施教，成就贤才，笃行坚守，方成大道。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进入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孩子要上小学了。

0: 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品读国宝文物，溯源中华文脉。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进入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青铜器是殷商时代最耀眼的文明名片，一件件秀色沉敛、纹饰庄严的青铜重器，静静穿越三千年岁月，默默记录着上古王朝的礼制、信仰与王权。提到商代青铜国器，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鼎鼎大名的后母戊鼎。很多人从小就在课本上认识了它，知道它是国宝重器，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尊重达800多公斤的青铜巨鼎究竟为何铸造，在商代有着怎样神圣的用途，它出土之后又经历过怎样惊心动魄的护宝往事。那些关于出土地点、铭文定名、文物断代的争议与考证，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陈彦辉教授，解锁后母戊鼎背后的厚重历史与文明密码，一同触摸殷商文明的磅礴与璀璨。
0: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人们为什么要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来铸造这样一个重达832.84公斤的庞然大物后母戊鼎。放到今天，这就相当于一口近1吨重的巨大的铜锅，它需要上千公斤的金属原料才能铸造成。答案很简单，但也极其神圣。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而鼎在所有的青铜器中，它的地位最高，意义也最为重要。后母戊鼎是一件祭祀的礼器。在甲骨文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商代人非常的重视祭祀，大到国家出征，小到王室天丁，都要占卜问天，举行祭祀仪式。后母戊鼎正是在这样的信仰下，作为商王祭祀其母亲戊最隆重的祭器而铸造的。在商王室的祭祀大典上，侍者们将烹饪好的牛、羊、猪等牺牲供奉在这口大鼎之中，献祭给天上的神灵和先王先比的灵魂，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母戊鼎也是王权与正统的象征。商周时期，鼎被视为立国重器、传国重宝，后来的问鼎中原、一言九鼎这些成语典故都源自这个传统。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体积最大、分量最重的一件青铜礼器，能在3000多年前铸造出如此巨大的青铜器， 本身就说明了商王朝掌握了当时顶级的资源和技术，享有无与伦比的权力。在那个重视血缘和世袭的时代，能用如此巨鼎来祭祀母亲的地位和声望，也同样说明母戊本人一定是在王室中地位极高的女性，或许是一位曾辅佐君王德高望重的母后世人物。今天我们站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前，看到的不仅是一件锈迹斑斑的青铜，更是一个古代王朝信仰的物证，一个时代对天地祖先最深沉的敬意。这也是为什么后母戊鼎被称为镇国之宝，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享受最严格的保护待遇的原因。
1: 读懂了后母戊鼎在商代的礼制价值与王权意义，我们便能理解它为何能成为当之无愧的镇国重器。但这尊国宝的传奇不止止步于3000年前的铸造与祭祀，他现世的80余年恰逢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一件绝世国宝的出土在战乱年代，究竟是天降瑰宝还是无妄之灾？面对日军的觊觎掠夺，普通百姓又是如何用血肉之躯、赤诚之心拼死守护这尊中华文脉重宝的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后母戊鼎跌宕起伏的护宝传奇。
2: 后母戊鼎身上不光承载着古老的礼乐文化，它从出土至今的80多年同样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近代中国家国情仇史。故事要从1939年3月讲起，那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在河南安阳的武关村，一位名叫吴锡增的村民在自家亲戚吴培文的农田里探宝时，意外探到了一件坚硬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向下深挖，一尊巨大无比的青铜方鼎逐渐地展现在面前。可是这样惊世的发现在当时那个年代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因为当时安阳正处在日军的占领之下，日本鬼子一直在四处搜罗中国的珍贵文物，妄图劫掠回日本。如果这件国宝落入到敌寇之手，那将是中华民族无法承受的损失。于是一场民间自发的护宝行动悄然上演，吴锡增和吴培文决定暂时把这口鼎重新埋回到地下，以躲避日军的搜查。他们选定了吴培文家院子里一个废弃的大水坑，把鼎重新的掩埋起来。可是日军不知从哪里得到了风声，三番五次的到村子里搜查，吴培文为此四处奔走，甚至一度不得不离家躲避。他后来被

0: 誉为国宝守护人，实至名归。就这样，这口巨大的青铜鼎在地下又沉睡了七年，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这口大鼎才得以重见天日。在1946年6月，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在驻军的协助下，将后母戊鼎从武关村重新掘出，但此时大鼎已经只剩下了一只耳，另一只耳在当年出土后就已经丢失，至今下落不明。我们今天看到的另一只耳是后来复制装备上去的。在1946年10月，后母戊鼎作为蒋介石60寿辰的寿礼被运往南京，入藏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辗转，先由南京博物院收藏，1959年正式入藏刚刚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从此，这件历经劫难、饱经沧桑的国宝终于在首都安了家，成为亿万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1: 听完这段护宝往事，让人由衷感慨，乱世藏国宝，布衣守文脉，正是一代代普通国人的坚守，才让这尊千年重宝得以留存至今。而除了跌宕的现世经历，后母戊鼎的身世之谜更是困扰考古界多年的难题。
0: 我们已经了解了后母戊鼎的护宝传奇，但是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值得追问，后母戊鼎到底是从哪里出土的？它的出土地点对于我们理解这件器物有着怎样的意义？后母戊鼎的出土地点位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侯家庄西北杠一带，这里不是普通的农田，而是商代晚期的王陵区，换句话说，就是商王和高级王室成员的安葬之地。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大鼎主人的身份绝非寻常百姓。但人们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后母戊鼎到底出自哪一座墓葬？因为当年是村民私自挖掘，没有留下科学的考古记录，出土的墓葬一度成谜。直到45年后的1984年9月到12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安阳工作队对这一区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最终确定了出土的墓葬。这是一座带有墓道和大型椁室的大墓，属于典型的商代高级贵族墓葬。这座墓主人的身份，我们通过与其他考古发现的比对，逐渐浮出了水面。1976年，距此不远的安阳小屯村，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著名的妇好墓。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同时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军。她的墓中出土了一件后母心方鼎。当考古学家将两件方鼎放在一起对比时，发现它们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几乎完全一致。这一对比的发现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后母戊鼎身世之谜的大门。考古学家由此推断，后母戊鼎的墓主人母戊和妇好一样，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他的庙号叫做戊，他很可能是武丁的另一位重要的王后。根据甲骨文的记录，他之所以能有如此隆重的祭祀大鼎，是因为他的儿子后来继承了王位，很可能就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一件在乱世中被偶然发现的大鼎，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接续努力，最终还原了他的身世背景。这本身就是一个跨越3000年的关于母爱与记忆的动人故事。
1: 随着考古考证的不断深入，后母戊鼎的主人、出处、用途一一得到印证。但相信很多听众心里都有一个大大的疑问，我们小时候课本上一直叫司母戊鼎，如今 却统一改称后母戊鼎。这短短一个字的改动背后是学术界长达半个世纪的研讨与争论。
0: 前面在介绍后母戊鼎的身世时，我们反复提到鼎腹内的后母戊三个字，可是很多朋友可能从小就听过另外一个名字，叫司母戊鼎。甚至到今天，我们走进殷墟博物馆或中国文字博物馆，那里的说明牌上可能还写着司母戊鼎这四个字。这就带来了一个困扰中国文博界和学术界大半个世纪的难题。这件国宝到底应该叫司母戊鼎还是后母鼎？让我们回到鼎腹内壁那三个古朴有力的铭文，它们在鼎腹内呈品字形排列，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第一个字最为关键，关于它的释读，学术界的争议非常大。1946年，大鼎重新出土后不久，有学者发布了文章，认为鼎内的铭文应读作司母戊。后来据传有甲骨文研究大家郭沫若先生定名为司母戊鼎，这个称呼从此沿用下来，写进了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那么司母戊鼎是什么含义呢？最早的解释是司同祀，也就是祭祀的意思。司母戊连起来就是祭祀母亲戊的铜鼎，这个解释在字义上合情合理，也符合这件鼎的实际功能和用途。可是随着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司母戊的释读产生了怀疑。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铭文中的第一个字应该释读为后而不是司。质疑者最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首先在甲骨文中，字的写法左右无别是普遍的现象，就是说同一个字向左写向右写都是它，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字。后母戊鼎上的铭文之所以被读成司，极有可能是后字的反写。更有力的证据来自于1976年妇好墓的考古发现。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件后母新房鼎，其上面的铭文清清楚楚地刻着后字，而两件方鼎的铭文风格和排列方式完全一致，这让反写说获得了实物的支撑。那么后母戊又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古文字学者的考证，在商代，后的字义不是后来理解的王后，而是庙号，是一种尊称，是指君王或君长。鼎的铭文中称母戊为后，是表达一种极高的尊崇，至于母指的则是辈分。因此后母戊三个字组合在一起，器主的爵称、辈分、庙号一应俱全，堪称是实至名归，文从字顺。在2011年的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之际，经过多年的学术讨论和内部的论证，馆方正式将展品的标牌从司母戊鼎更改为后母戊鼎。央视新闻也同步确认了这一变动，后母戊鼎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所以各位朋友们请注意，今天我们称这件国宝为后母戊鼎，代表的是国家博物馆和主流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如果我们在其他的博物馆看到了司母戊鼎的称呼，也不必惊讶，那并不代表错误，而是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完全统一的认识。这也是学术研究健康开放的标志。一个3000多年前的古老文字引发数代学人的追问和探讨， 这本身就是一个谜。

0: 迷人的文化现象。
1: 我们常说后母戊鼎距今3000余年，属于商代晚期武丁时期，这个结论不是随口推断，而是层层科学论证得出的结果。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碳十四测年，这些听起来专业的考古方法究竟是如何为千年文物精准断代的？下面让我们跟随陈彦辉教授一起解锁文物背后的时间密码。
0: 有朋友可能会问，考古学家凭什么说后母戊鼎是商代晚期的器物呢？既然有3000多年的历史，这个年代是怎么确定下来的呢？毕竟鼎身上又没有刻着铸造于公元前1200年的字样。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它涉及到考古学中一个核心的方法论问题，如何为没有确切纪年的文物断代的问题。首先，最基本也是最可靠的方法是考古地层学。简单来说，就是文物埋藏的地层越深，年代就越早。后母戊鼎出土于殷墟王陵的大墓，这是一座典型的商代晚期甲字形贵族大墓。这个墓葬的形制、规模、葬式，以及和它一起出土的其他的随葬品，都将它的年代锁定在了商代后期。其次，考古学家运用了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这是一种通过比较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风格的演化规律来排定相对年代的方法。后母戊鼎的腹部装饰以兽面纹和夔龙纹，以云雷纹为底纹，鼎足的上部装饰着浮雕的饕餮纹，这是商代晚期青铜器最经典的装饰风格，被称为三层花，也就是雷纹、地纹、突出的主纹、主纹上的鹰刻纹三者叠加，细腻繁复，极尽华丽。1976年妇好墓出土的后母新鼎，在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上与后母戊鼎高度一致，而妇好墓的年代已经有明确的甲骨学证据，可以精确地断定为武丁时期，也就是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这两件鼎的相似性将后母戊鼎的年代也就锚定在了武丁及其子祖庚祖甲的时代。再者，最精确的绝对年代测定手段是碳十四测年法。碳十四是一种具有放射性的碳同位素，植物和动物在活着的时候，体内的碳十四和碳十二的比例与大气保持一致，生物体一旦死亡，碳十四就会以固定的速率衰变减少。考古学家通过提取墓室中残留的含碳的有机物，比如说木炭、骨骼、植物的残骸等，来测定其碳十四的含量，就可以推算出这些生物体的死亡时间，也就是墓葬的年代。虽然说由于后母戊鼎出土的年代久远，早期发掘时可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碳十四的取样，但殷墟遗址群的整体断代框架已经由大量的碳十四数据反复的验证和校准，其精度可以达到误差不超过几十年。综合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的比对、碳十四测年以及甲骨学的证据，后母戊鼎的年代最终被确定为商代后期，也就是公元前约前14世纪到前11世纪的武丁、祖庚、祖甲的时代。正是这些看似枯燥的考古方法，像一把精密的钥匙，打开了通往远古时间的大门。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透过这尊沉默的铜鼎，隔着千年的光阴，仍试图聆听来自殷商深处的回响。这本身就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后母戊鼎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曾经属于那个远去的神权时代，更在于我们对它的探索永远在路上。也许当您下次走进国家博物馆，关于这件国宝又会有新的故事在等待着您。
1: 感谢陈彦辉老师的精彩分享。 一顶藏起。

千年一气越华夏，后母戊鼎不只是一尊青铜重器，它承载着商代的礼制信仰、王权气度，见证了近代中国的互保风骨，更凝结着一代代考古人的坚守与求索。从铸造初心到乱世互保，从身世解谜到文字考证，再到科学断代，我们一步步读懂了这尊镇国之宝的文明重量。它沉默伫立三千年，既是殷商文明的璀璨见证，也是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最好印证。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再次认识后母戊鼎，读懂国宝背后的故事与温度。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好啦，
17: 好香啊，
1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2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今天我们要翻开的是作家麦家的长篇小说《暗算》，以及2006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麦家这个名字，很多听众朋友是从《风声解密》开始熟悉的，但早在2003年，《暗算》就已经出版了，2008年拿下了茅盾文学奖。这本书写的不是正面战场的硝烟，而是一个叫701的特别单位，一个负责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的情报机构，藏在南方山区的山沟里。全书分为三部：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分别对应侦听、破译、谍报三条战线。暗算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他写的都是天才，可这些天才都带着明显的残缺。瞎子阿炳又傻又瞎，却能凭耳朵在无线电海洋里捞出敌台。女数学家黄依依风情万种，破译密码是一把好手，却在感情里撞得头破血流。麦家说过，密码的本质是反科学反人性的，所以与密码打交道的人往往也要付出反人性的代价。2006年，柳云龙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自导自演，剧名就叫《暗算》。电视剧分为听风、看风、捕风三个篇章，王宝强饰演阿炳，陈数饰演黄依依，柳云龙自己饰演安在天。这部剧播出后，成了中国谍战剧的一个标杆，网络评分至今保持在8分以上。有评论说，它开创了一种智力谍战的类型。不靠枪战，靠智力；不靠爆破，靠人心。

一个天才什么都看不见，却什么都听得见。一台收音机，20部录放机，在无线电的海洋里打捞敌台。他找到了1309套频率，却听不出自己枕边人的心跳。天才的耳朵救得了国家，却救不了自己。一个女人打算盘的速度能让冯诺依曼站起来鼓掌，她破译密码的手却解不开一个男人的心结。祖冲之的塑像前，她许愿能破译光密；杜黎树下，她许愿能得到爱情。一个天才女数学家在密码的世界里畅通无阻，在感情的迷宫里走投无路。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同走进麦家的暗算和同名电视剧，走进701，走进701没有硝烟的战场，走进701没有硝烟的战场。

0: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的故事得从一双耳朵说起。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声浪再起，隐藏在大陆的特务电台一夜之间全部静默，继而更换了所有频率，701侦听局顿时成了瞎子。上级限期3个月找回敌台，侦听处副处长安在天奉命去上海寻找一位听力奇才，不料人刚到，奇才就已被人推下楼死在了面前。弥留之际，那位调音师告诉安在天，过黄浦江到炼油厂，顺着支流往下走5里，有一个叫陆家宴的村庄，那里有你要找的人。下面这段书斋写的是安在天初到陆家宴，第一次见识阿炳听力的情形。老人告诉我，阿炳是个怪物，生下来就是个傻子，3岁还不会走路，5岁还不会喊妈。5岁那年，阿炳发高烧，在床上昏迷了3天3夜，醒来居然会张口说话了，可眼睛却又可以烧瞎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奇怪的是，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晓的东西似乎比村里任何一个明眼人还要多。庄稼地里蝗虫成灾了，他知道。半夜三更，村子里进了小偷，他知道。谁家的媳妇养了野男人，他也知道。甚至谁家住宅的地基在隐秘地下沉，他也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有一双又尖又灵的神奇的耳朵。村子里有什么事儿，别人还没看见，他已经用耳朵听见了。有人说他耳朵是风长的，只要有风，最小最小的声音都会随风钻进他的耳朵。也有人说他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是耳朵，因为人们发现，即使把他的耳朵堵住，堵得死死的，他的听力照样胜人一筹。可以这样断言，阿炳的耳朵是了不起的。靠着这双耳朵，他虽然双目失明，但照样能够凭声音识别一切。老人认为凭阿炳出奇的听力最适合去当个乐器调音师，所以一度想让罗山认阿炳做个徒弟，好让他谋碗饭吃。但罗山来村里看阿炳这个样子，又瞎又傻，断然不肯。阿炳的母亲还有村里很多人求他都不肯。老人认为罗山是个自私的人，对他现在的结局老人没有幸灾乐祸，但也没有表示一点悲伤或者惋惜。就在我跟老人聊谈之间，有人抱着一个小男孩又来考阿炳了。孩子才1岁多一点，还不会说什么话，只会跟人鹦鹉学舌的喊个叔叔阿姨什么的。从穿戴上看，孩子不像是村里人，说的是普通话。来人把孩子丢在阿炳面前，一边引导孩子喊阿炳叔叔，一边要阿炳耳测他是谁家的孩子。孩子鹦鹉学舌地喊过一声阿炳叔叔后，就抓住阿炳手上的拐杖，叽叽呀呀地要抢过来玩。就这时，阿炳没有丝毫犹豫地一口气这样说道：这是陆水根家老三关林的孩子，是个男孩，我不会记错的。关林出去已经9年0.2个月有12天，在福州部队上当兵，出去后回来过4次，最近一次是前年端午节，他带着他老婆回来。他老婆跟我说过话，我记得，是个北方人。这孩子的声音像他妈，很干净，有点硬。虽然说话的声音还是有点发嗡，但已全然不见刚才那种紧张结巴，感觉像在背诵什么，又像是一台机器在说。像这一切早在他心中滚瓜烂熟，只要他张开嘴，他们就自动淌出来一样。老人向我解释道，他 们陆家堰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大村庄，有300多户人家，大大小小近2000人。村里没有谁能够把全村人都有名有姓、有家有户地指认出来，唯独阿炳，不管大人小孩，不管你在村里还是在外地生活，只要你是这村里的人，父辈在这里生活或者生活过，然后你只要跟他说上几句话，他听声音就可以知道你是哪家的，父母是谁，兄弟姐妹几个，排行老几，你家里出过什么事情等等。反正你一家子的大小情况，好事坏事，他都能如数家珍地报出来，无一例外，少有差错。刚才这孩子其实是生在部队长在部队的，这还是第一次回村里来，但依然被阿炳的耳朵挖得根底朝天。我惊诧不已，我想这个又傻又瞎的阿炳无疑是个怪人，是个有惊人听力和记忆力的奇才，当然就是我要找的人。村里没电话，当天晚上我赶回城里给我们局长要通电话，把阿炳包括姓罗的情况做了如实汇报，该要的人不行了，想要的人又是个瞎子傻子。我们局长犹豫再三，把电话转给了院长大人。院长听了汇报后对我说，俗话说10个天才9个傻子，10个傻子1个天才，听你这么说啊，这人可能就是傻子中的天才，把他带回来吧。这段文字里，卖家写阿炳的听力用的全是实打实的细节，一个1岁多的孩子刚学会喊叔叔，阿炳就能从这一声里报出孩子父亲的名字、当兵年限、回家次数、母亲的籍贯。更可怕的是，这孩子生在部队长在部队，第一次回村，阿炳照样把他挖得根底朝天。这种写法不渲染不抒情，就是让事实自己说话，反而让人后背发凉。安在天作为叙述者，他的惊诧不已也是克制的，但读者能读出来，这个人701找对了。
1: 这是38的怀表，这是安同志的手表，你听听看，这两块表走的是不是一样快，还是哪一块快，哪一块慢？
2: 两块表长得不一样。
1: 是不一样哎，怀表是放在身上的，手表是戴在手上的。
2: 哪一块贵？
3: 一样贵，可能也一样快，你听一听，哪一只快？
2: 不一样快，安同志这个快，但快的不多，一天也不会超过1分钟。
3: 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阿炳耳朵的神奇。
4: 送给你的，不要钱，给你是钥匙。
5: 不要。
6: 阿炳，阿炳，
7: 有人要来考你了。
6: 来，我们也看看。三天两头啊，有人要考阿炳。
2: 谁要考我？
8: 阿炳，这次一定要考好。我们打了赌的，输了他要娶我妹妹。
6: 阿炳，你一定要输啊！我娶了他妹妹，请你喝喜酒。你会吃喜蛋吗？
8: 阿炳，你耳测一下，他是谁家的孩子？
2: 他是陆水根家老三关林的孩子，关林出去已经9年0个月12天了，直到前年端午节他和他老婆回来过一次，他老婆还跟我说过话，是个北方人，这孩子声音像他妈，很干净，有点硬。
3: 听三爸说，小男孩其实是生在外面长在外面的，这还是第一次回乌镇见爷爷奶奶，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1: 是真的，我们陆家是本地大户，
5: 有100多户人家，近千人，因为人多，村里啊没有谁能够把全村人都指名道姓的认出来，只有阿炳，不管你是大人小孩，不管你在这个村里的还是从这个村里出去的，你是在村里的人，父辈在这里生活，你只要跟他说几句话，他就能够知道你是哪一个家里的人，
7: 父母是谁，兄弟姐妹几个，排行老几，家里出过什么事情，
5: 反正这一家的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他都能够如数家珍地说出来，很少有差错。
0: 阿炳被带回了701，接下来这段书斋写的是他第一次走进机房，第一次真正用耳朵去听那片无线电的海洋。这一天他坐了18个小时，抽了4包烟，找到了之前所有侦听员10天都找不到的东西。战场其实是上好的机房，木头地板，落地窗户，进门要换拖鞋，因为机器都很昂贵，有娇气，比人还要干净，怕灰尘。阿炳进屋后，我安排他在沙发上坐下，在他右边是我们侦听局一位最行家的机器操作员，男，姓陈，科长职务。左边是一只茶几，茶几上放有一只茶杯，一包香烟，一盒火柴，一支烟缸。我把陈科长给阿炳介绍认识，并对他说，阿炳啊，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的一只手，希望你们俩合作愉快。

0: 阿身上。所以说真的，阿炳的天才也不是那么好使用的。从发现之初到现在，他愉快地坐在机器前，这中间有我们的努力，也有我们的运气。两人略作商议后，陈科长的手机紧地落在频率旋钮上，手指轻巧捻动，频率旋钮随之转动起来，同时沉睡在无线电海洋里的各种电波声、广播声、啸叫声、歌声、噪音纷至沓来。阿炳端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以一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侧耳聆听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不时在沙发的扶手上点击着。能不能转快一点？太慢了。还是慢，再快一点。还可以快，再快一点。几次要求都未能如愿，阿炳似乎急了，起身要求亲自上机示范。他试着转了几下，最后确定了一个转速，并要求陈科长以这个速度转给他听。当时陈科长和我都愣了，因为他定的那个转速少说在正常转速的5倍之上，在这个转速下，我们的耳朵已经听不到一个像样的电波声，所有的电波声几乎都变成了一个疏忽即逝的低或者大。换句话说，转速快到这个程度，所有不同的声音都变成了一样的噪音。打个蹩脚的比喻，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无线电里找电台，感觉就如同你想在录像带里找个什么东西，由于要找的东西夹杂在一大堆貌似相同的群体中，以致用正常的速度播放带子，你都不一定轻易找得到。可现在有人却要求按下快速键，快放着看。当然，这下走带的时间是节省了，可所有影像都成了转瞬即逝的影子，你去哪儿找你想要的东西呢？这简直是胡闹。陈科长不知所措地望着我。我想了想，与其让他发怒，不如陪他胡闹。胡闹总有收场的时候。再说，我们认为是胡闹，他可能不呢。就这样，陈科长按照阿炳刚才示范的速度转起来，一下子我耳朵听到的全变成了奇音怪声，置身其中，心慌意乱，坐立不安。而阿炳却照样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依然吸着烟，依然是一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在侧耳聆听，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依然不时地点击着沙发扶手。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突然，阿炳猛喊了一声“停”，然后对陈科长吩咐说：“往回转，就刚才那个低声，让我听一下。对，慢一点。对，就这个，守住它，把声音调好一点。”陈科长把声音微调到最佳状态，阿炳听了一会儿，会意地点点头，说：“不会错，就是他。”嘿嘿一笑，对我说：“这可比我在收音机上找个广播要难多了。”电台正在发报，我们一时难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敌台，只好先抄下电报，拿去破译再说。陈科长抄完一页丢给我，继续抄收着。我拿上这页，直奔破译局，要求他们尽快证实是否是失踪的敌台。我刚回来不久，就接到破译局打来的电话。我放下电话，兴奋地冲到阿炳跟前，简直无法控制地抱住他，大声说道：“阿炳，不，你太伟大了。”完了，我发现我流泪了。
1: 停，往回转，把刚才那个低声让我听一下。
2: 哎，
1: 对，慢一点，再慢一点。

0: 就是他，不会错的。安同志，安同志，
1: 我在。
0: 这可比在我收音机上找广播要难多了。
1: 我知道，我知道。陈队长，赶快上帮我送你回去。

0: 这个也是。
1: 嗯，好像就是。
2: 什么？
1: 这应该是马玉山特务站和台湾联络的又一套频率。下午我们的同志找的位一套，你看 BSR-31-2， 听着很像。
2: 来人，送报。
0: 这也是。
3: 通知下去，把这个频率控制。
2: 好，是。

胡处长已经证实，刚才送去的电报，正是台湾至大英山国民党特务联络站的电台。

0: 谢谢你，太伟大了，谢谢你。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下半段我们要翻开《暗算》的第二部《看风者》，去解读另一个天才黄依依。他留过洋，会打算盘，能破译最复杂的密码，却破译不了安在天的心。稍后，精彩继续。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暗算。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上半段我们读了阿炳的故事，一个又傻又瞎的听力奇才，为701找回了上千套敌台频率，最后却栽在了最平常的人伦悲剧里。下半段我们要读的是暗算的第二部《看风者》，主角叫黄依依，是701历史上唯一的女破译处长。如果说阿炳的故事是关于耳朵的，那黄依依的故事就是关于心的。她出身名门，爷爷是两广第一算盘，她自己在美国给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当过助手。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号召回国，可她身上有太多当时的环境容不下的东西。她热情张扬，不拘小节，最重要的是她敢爱敢恨。组织上把她挖来是为了破译一部叫光复一号的高级密码，可她一到701，先爱上的是安在天。这种爱在当时的701，在当时的年代注定是一场灾难。2006年电视剧《暗算》的第二部《看风》，陈数饰演的黄依依成了很多观众心里的白月光，也成了意难平。有评论说，陈数在这部戏里风情万种，有才华横溢，把黄依依的骄傲和脆弱演得恰到好处。他和柳云龙饰演的安在天之间的对手戏被很多剧迷反复

0: 一个天才什么都看不见，却什么都听得见。一台收音机，20部录放机，在无线电的海洋里打捞敌台。他找到了1309套频率，却听不出自己枕边人的心跳。天才的耳朵救得了国家，却救不了自己。一个女人打算盘的速度能让冯诺依曼站起来鼓掌，她破译密码的手却解不开一个男人的心结。祖冲之的塑像前，她许愿能破译光密；杜黎树下，她许愿能得到爱情。一个天才女数学家在密码的世界里畅通无阻，在感情的迷宫里走投无路。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同走进麦家的暗算和同名电视剧，走进701，走进701没有硝烟的战场，走进701没有硝烟的战场。
1: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黄依依是怎么被安在天发现的？说起来很偶然，安在天去中科院数学所挑人，本来已经挑中了两个男候选人，黄依依却自己找上门来。她穿着黑白细条纹的列宁装，涂着红唇，说话夹带着外语单词，在安在天眼里像个怪物。可就是这个怪物，用27分钟解开了安在天用来测试候选人的数学迷宫题。下面这段书摘写的是安在天和黄依依的第一次见面，以及他解题之后安在天决定冒险录用他的过程。他叫黄依依，正如他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我记得安德罗曾对我说过，当今世上冯诺依曼是最伟大的破译家，他有两个脑袋，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世界上只有他既可以破东方的密码，又可以破西方的密码。他收罗了大批东方学子，为的就是领略东方智慧的玄奥，所以有人说他的脑袋比爱因斯坦还要复杂，还要深不可测。黄依依与诺依曼博士的缘分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于他打的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他打算盘的绝活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原镇的皇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御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是他爷爷老人家晚年说的。年珠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说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3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13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盘打得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了。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予他，引得皇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大小只有半只烟壳子一般，有如一块玉佩，可以合掌互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大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105颗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两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实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已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 只能用指甲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术。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食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蒜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的快，飞沙走石的响，那感觉如同你看一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他的手艺，也是他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他总是随身带着这件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都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他的哪里都能引人瞩目，叫人铭记。1942年，黄依依以优异的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来给他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课间休息时，他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啪啪地击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一年后，在博士答辩会上，他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他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他果真做了冯诺依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国际数学界有名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6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之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21位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女教授，年仅26岁。后来她又去莫斯科做访问学者8个月，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这一切当然是我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到咖啡屋后，并没有说什么就分了手，是我溜走的。咖啡屋不大，是以前的一个教室改成的，老板是个中年妇女，长得像新疆人，其实是个哈萨克苏联人。据说她丈夫曾经是最早来这里工作的苏联专家，她开这家咖啡屋本来是为那些苏联专家服务的，如今专家走掉了一大半，包括她丈夫也走了，而她却留了下来。听黄依依说，她现在跟这里的某个人好着，留下来就是舍不得她，不是舍不得咖啡屋。在大批专家撤走后，咖啡屋的生意已经日渐惨淡。我们进去时看见只有一个客人，国籍不明，但肯定是个外国人，留着满脸大胡子，跟马克思似的，正如醉如痴地听着电唱机里放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子。音乐一遍放完后，他用蹩脚的中文要求老板娘再放一遍，因为没什么客人，屋里空场得很。也许就因为空场吧，等音乐再起时，黄依依心血来潮地邀我起舞。我当然不从了，我说：哦，我不会跳。他说：不会我教你啊。坚决要求我跳，我坚决不从，我简直觉得荒唐，在咖啡馆跳舞还跟个陌生女人，这种事我想一想都不敢，更别说做了。但黄依依像中了邪似的，看我死活不肯，不知是想报复我还是怎么，掉头急去找那个大胡子跳。大胡子欣然起身，还对我说声谢谢，好像是我恩赐给他这个机会。在起舞前，黄依依对老板娘说了一句俄语，老板娘听了笑嘻嘻地从柜台里出来陪我坐下。老板娘的中文说得不错，除了腔调难听外，意思基本上能正确表达。 他问我是不是卡门的男朋友，我问卡门是谁，他指着黄依依说，就是他。我说他不是叫黄依依吗？老板娘笑着说，看来你不是卡门的男朋友。然后他对我解释说，黄依依是他的名字，卡门是他的昵称，这里的人都这样叫他。我问为什么要叫他卡门，老板娘反问我，你不觉得他很可爱吗？像卡门一样可爱。说真的，当时我不知道卡门，但说到可不可爱，我知道不，一点也不。我想这也叫可爱，这叫神经病，13点，疯子。看着两个人恶心的像苍蝇一样在我身边转着，我浑身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很快就抽身走了，不辞而别。这一段文字把黄依依的异类写得非常具体，她随身带着象牙金珠算盘，蒜珠子小如绿豆，她用假指甲像弹琵琶一样拨弄着，速度快的骤风暴雨，这种细节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卖家用来建立这个人物天才与怪异的双重标签。安塞天第一次见他是在咖啡馆，他邀他跳舞，被拒后立刻转头找大胡子跳，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派让安塞天觉得他是神经病，13点，疯子。但正是这个疯子后来成了701唯一能破译光复一号的人。卖家在这里埋下了一个悖论，最不适合体制的人恰恰是体制里最需要的利器。
2: 找我？
3: 是啊。
2: 有事儿吗？
3: 你们不是在招人吗？
2: 你是干什么的？
3: 你猜猜看。
2: 我不想猜。
3: 哎，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严肃啊？我又不是个坏人。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从美国回来的数学教授，爱国知识分子，周总理接见过我。走吧，带我去你的房间。
2: 去我房间？没这个必要吧？
3: 为什么？有什么秘密吗？
2: 对，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3: 你的考试题在你的房间里，你怕我偷试题是吧？那好，就在这儿说。
2: 我没有时间，对不起。
3: 你是真没时间，还是不愿意跟我谈？你不会像那些人那么势利吧？既不让我参加考试，也不告诉我什么情况。
2: 你想了解什么情况？
3: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考试？
2: 那你应该去问你的领导。
3: 可我的领导让我来问你。
2: 抱歉，我实在是没有时间，那边等着我拿考卷进行考试呢。
3: 那你来定时间，怎么样？
2: 那只能等考完了试。
3: 不行，那我就失去机会了。我现在找你，就是在争取机会。
2: 那你应该先去跟孙书记沟通一下。
3: 我不用跟他沟通，我想你跟他沟通也没什么用，他这个人没什么水平，也不会向你推荐你需要的人的。
2: 那好，你房间有没有电话？
3: 我住320，房间号就是电话号码。
2: 等我电话吧。
3: 一言为定。哎，吃饭喝了吗？
2: 喝了。
3: 那不谢谢我。
1: 电视剧《暗算》的看风篇章，陈数饰演的黄依依一出场就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她穿着列宁装，扎着白手绢，在数学所拦住安在天，自我介绍时眼睛直视对方，没有当时女性常见的羞怯。陈数演出了黄依依身上那种中西混合的气质。她打算盘时是传统的，她说话做事又是西式的。有评论说，陈数在这部戏里美得很有侵略性， 这种侵略性不是演出来的，而是黄依依这个角色自带的。他看安在天的眼神不是试探，是打量。他解题时的专注不是表演，是本能。黄依依被带回了701，他爱上了安在天，可安在天心里装着亡妻，一个为了掩护他而假死，实际上去从事秘密工作的女人。黄依依不知道这个秘密，她只知道安在天拒绝了她。下面这段书摘写的是黄依依破译光复一号密码进入瓶颈期，她向安在天提出，如果我能破译光密，你娶我。安在天被逼到绝境，终于说出了真相。我该怎么说呢？说真的，这个要求不过分呀。阿炳为701立了功，组织上都要送给他一个老婆。黄依依要真破译光密，立的功远比阿炳要大。这时候他提任何要求，我们都应该满足他，只要不违法。何况是我，他破译光密，我是直接的受益者，于公于私，我都没有理由拒绝他。如果没有特别的隐情，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哪怕我一点儿也不爱他，我都愿意娶她。何况我怎么可能不爱她？她那么漂亮，那么有才华，那么有风情，哪个男人不会为她动心？

0: 心呢？
1: 我敢说是男人都会喜欢她的。如果说她有点作风问题，也是因为喜欢她的男人太多，对她的诱惑太多，加上长期在外，对男女关系看得比较随便而已。作为老婆，这当然是个缺点，但我认为对一个男人来说，他的优点远远大于缺点。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只要他破译了光秘，哪怕他没有那些优点，同时又有作风问题，我照样愿意娶她。正如林小芳一样，就全当是为英雄献身。可是我不行啊。为什么？因为小雨其实没有死。你不知道，这是个骗局，是总部精心策划并制造的一个大骗局，目的是为了我走后，让小雨以一种绝对隐秘的身份从事谍报工作。他死后改名换姓，从莫斯科到了彼得堡，从公开的使馆工作人员变成了黑道上的军火商，与飞机同志一起出生入死，沉浮谍海。当时除了总部的个别领导外，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包括罗院长，包括我开始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是铁部长告诉我的。铁部长可能在北京听到一些关于黄依依追求我的风声，专门给我送来密件，郑重告诉我事实真相，就是那天罗院长转交给我的那个密件。那一天我震惊极了，同时我也明白当初组织上为什么要让我那么招摇地捧着小雨的骨灰回国，外交部为什么要开那么隆重的追悼会并发简报，然后又让我在家里专设灵堂，等等，一切都是为了扩大传播他的死讯。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丧了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小雨能够安生的条件。相反，多一个人知道真相，对小雨的生命安全就多一份威胁。但是那天晚上我没办法，黄依依把我逼到绝地，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答应她的要求，她破译光秘后我娶她；二是对她道明实情，让她心甘情愿死了心。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明白第一个选择绝不可能，那将对她造成极大的伤害，这等于是双倍的欺骗她，她也将受到双倍的伤害。我于心不忍，于情也不忍。最后，在她对着毛主席的像发过毒誓后，我一五一十地对她道明了真相。她像被这骇人的事实吓坏了，虚弱地望着我，久久不语，后来又像突然爆炸似的嚎啕一声，涕泪交加，双手捧着一张泪脸，跌跌撞撞地破门而去，任凭我怎么喊和追，都置之不理。这段文字是黄依依命运的转折点，安在天这段内心独白，把701的组织逻辑和个人情感的冲突摊开了给人看。他承认黄依依漂亮，有才华，有风情，承认是男人都会喜欢她，甚至承认如果按功论赏，组织上都要送给她一个老婆，可他就是不能娶她，因为那个亡妻还活着，活在另一个秘密里。卖家在这里写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在701，连爱情都是情报工作的一部分。黄依依的嚎啕大哭不是失恋，是她终于明白自己爱上的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属于她的人，不是因为不爱，是因为组织不允许。黄依依后来真的破译了光复一号，她成了701的英雄，也成了安在天永远的愧疚。她最终没有离开701，而是留下来当了破译处处长，可她的心已经死了，她最后死在了医院厕所里，后脑勺磕在水管接口上，颅内出血， 有人说那是意外，也有人说那是张国庆老婆的报复。无论如何，一个为701立下汗马功劳的天才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暗算这本书用3个篇章完成了对701这个秘密世界的全景素描，听风者用耳朵，看风者用头脑，捕风者用性命。电视剧暗算在2006年播出时，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原来谍战剧可以这么拍，没有枪林弹雨，只有人心和智力的博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沉默的英雄，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用耳朵，用头脑，用性命守护过我们看不见的安全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22:00。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8: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7: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8: 邂逅不朽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9月11日，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是中秋了。这段时间呀，天高云淡，风里呢带着一丝初秋的凉意，晚上的月亮一天比一天圆，正是古人所说的秋色渐浓。其实啊，古人在秋天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他们不急着赶路，也不急着收成，而是会停下来赏菊望月，雅集闲聚。比如说清朝京城的富贵人家就常以赏菊品榭为主题来举办雅集，主人将各色品种的菊花盆栽布置在园中，邀请亲友携盆菊前往赴会，被称为斗菊。更早一些，在《续晋杨秋》里记载了一个经典的故事。 陶渊明9月9日舞酒，坐在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菊饮把，远远望见白衣人送酒而来畅饮之醉。这个故事后来被无数文人反复书写，成了秋日雅集最经典的意象。古人到了秋天还喜欢玩乐，唐代的赏月之风大兴，昔日严肃的祭月之俗变成了轻松欢愉的赏月活动。
1: 三五文人相聚，登楼赏月，赋诗抒怀。五代的王仁玉在开元天宝仪式里也讲到了唐代的中秋雅集。到了宋代，宫廷在重阳节前日便会列万菊，灿然炫眼，点菊灯，掠如圆溪。那时候的秋天节奏是慢的，一杯酒，一盏茶，一支菊，一轮月，就能消磨一整个晚上。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但过得一点都不无聊。
0: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节目主题就是秋雅古趣，乐沁人间。在中秋将近的日子里，我们通过几部国产经典影视作品，回望银幕里古人秋日宴集、赏月赋诗的风雅场景，品读流传千年的传统秋日民俗意趣。在文艺回想板块，我们将从1989年电影《红楼梦》开始， 跟着刘姥姥走进大观园，和贾母一起赏菊花，听余文华演唱的《葬花词》，再看刘姥姥品茄想，一道菜吃出贫富之间的天壤之别，听琵琶里黛玉以泪研墨的深情，再走进电视剧《庆余年》的诗会现场，看范闲如何用杜甫的登高技压群雄。
1: 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请到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从古人赏菊望月雅集的秋日风俗聊起，看看这些雅士背后承载的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
2: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秋天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3: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 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我是刘乐。
1: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秋雅古趣，阅尽人间。第一站，我们要走进1989年的电影《红楼梦》。这部影片历时数年拍摄，汇聚了当时最顶尖的创作力量。在众多的经典片段中，刘姥姥进大观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贾母带着刘姥姥同游大观园，众人共赏菊花。那些菊花不只是秋天的装饰， 更是那个时代贵族生活美学的缩影。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反复写菊，探春邀诗社，黛玉做咏菊夺魁，菊花是红楼女儿们秋日生活里最寻常也最风雅的陪伴。
0: 作为一位闯入者，刘姥姥站在大观园的菊丛前，对眼前的一切既惊叹又陌生。她不知道这些菊花的讲究，但她懂一件事，这里的日子过得真讲究。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片段。

0: 老太太，这是才摘的菊花，您若是喜欢就带一朵吧。
1: 啊，
0: 快送上。
1: 哎，刘亲家，
2: 哎，
1: 你也快来带花，让我来打扮你。过来。
3: 这么漂亮。你的这朵好看。

0: 我的头哪辈子修的福，今儿个也体面起来了。
1: 你还不拔下来，摔在他脸上呢，他把你打扮成了个老妖精了。
0: 我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着呢，爱个花啦粉的，如今我老了，那就来个老风流。
2: 刘亲家，
0: 哎，
2: 到这边来。
0: 哎哎哎，
2: 你看这园子好不好啊？
0: 阿弥陀佛，这比那画上都强十倍。
2: 那我这孙女儿就会画，明儿叫她把这园子画下来。
0: 啊，这姑娘真能干哎。
2: 咱们到前面看看去吧。
0: 哎。
3: 宝子快上来，
0: 不相干的，不相干的，这泥道我们都走熟了，姑娘们走吧，姑娘穿的绣花鞋可别弄脏了，我穿的这样。
2: 快把姥姥扶起来。哎，小蹄子们只管笑。
0: 哎呀，刚说嘴就打嘴。好客气了的，把鸳鸯姑娘的衣裳也给弄脏了。
3: 怪事呢，
4: 别操心了，她的衣服多着呢，
2: 扭了腰不藏，叫丫头们给捶一捶。
0: 瞧您说的，我能那么娇嫩，在我们村我哪天我不摔她两下，都捶她还得了。
5: 大观园里赏的是菊花，而黛玉心里开的是另一种花，她自己。1989年的电影《红楼梦》当中，女高音歌唱家余文华为林黛玉配唱了《葬花词》。
6: 1987年，当时还在中国音乐学院读大二的余文华，第一次走进录音棚，为电影《红楼梦》录制了《葬花词》与《太虚幻境》这两首。他后来回忆，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葬花》和《琵琶》两首。作曲家王明拿到曲谱后，一句句教他唱，用了近2个月的时间打磨，每周末他都要到王老师家上课。葬花词的旋律融入了评弹的元素，王明和王香珠为了一个猴字和余文华练了整整一个晚上。
5: 一首葬花词细腻动人的演绎，让现场所有的录制人员潸然泪下。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林黛玉葬的不是花，是她自己。余文华的声音像绣花针一样，一针一线扎进人心。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余文华演唱的《葬花词》。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

0: 着贾母享宴，吃到了一道让他终生难忘的菜——茄鲞。
1: 王熙凤给刘姥姥包了一大串的配料，鸡脯肉、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全部切成丁，用鸡汤煨干，再用香油收住。刘姥姥听了直咂舌，我的佛祖，倒得十几只鸡来配它。一道茄子吃出了贾府的排场，也吃出了贫富之间的天壤之别。
0: 秋日享宴，赏菊赋诗，茄鲞配酒，这不只是吃吃喝喝，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下面我们再来听听这个片段。
2: 姥姥，尝尝这个。你把那茄鲞煎些喂它。
3: 哎，
2: 姥姥，
3: 嗯，
2: 你们天天吃茄子，
3: 嗯，
2: 你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好吃不好吃。
4: 姑奶奶又冤我了，茄子它能跑出这味儿来，那我们就不种粮食了，就种茄子。
2: 真是茄子，
5: 姥姥，
2: 这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的。
4: 真是茄子
2: 啊，
4: 都白吃了半天。姑奶奶，你再煎一口喂我，我仔细的嚼嚼。
2: 哎，
4: 倒是有那么一点儿茄子香，可是还不像。姑奶奶，告诉我怎么做的，我回去我也这么做着吃。
2: 这也不难，你把裁下来的茄子剥了皮儿，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蘑菇、香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都切成碎丁子，然后用鸡汤煨干，酱香油一收，用鸡瓜子一拌就成了。老祖宗，二嫂子说的是完话，是真话？
3: 是真的
2: 啊。
3: 嘿
2: 嘿，
4: 我的佛祖，这得用十来只鸡陪他，这么多的菜，这得花上百两银子吧，够我们乡下人过几年的。
2: 姥姥，您多吃点吧。对，姥姥，你就多吃点吧。
3: 哎，
1: 看完了茄鲞，我们再回来听余华的另一首《琵琶》。在电影《红楼梦》当中，琵琶是黛玉与宝玉之间情感的隐秘线索。宝玉挨打之后，担心黛玉为自己伤心，让晴雯送去了两条旧手帕。黛玉领会其中深意，在帕上题下三首情诗，以泪研墨，以情作笔。
0: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这三首诗是黛玉内心情感最直白的流露，也是宝黛爱情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歌手余文华在《葬花词》之外，又把《琵琶》这首歌唱出了不敢说出口的深情。他说，《葬花》和《琵琶》是他最喜欢的两首。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琵琶》。

0: 跟你们打个赌，我这首诗写完了之后，你们要是能写出更好的，我这辈子不写诗了。
1: 我若输了，此后再不作诗。
0: 你呢，不是作诗，是作死。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1: 无边落木萧萧下，
2: 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好诗。
4: 万里悲秋常作客，
3: 百年多病独登台。
4: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
3: 浊酒杯。
5: 庆余年的诗会让我们看到了古人以诗会友的风雅，而李健为这部剧创作的主题曲《一念一生》则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了那个世界的底色。
6: 为了写好这首歌，李健特意抽时间读完了庆余年百万字的原著小说，他连续推翻了好几版歌词，最终在精心打磨之下才有了这首曲调婉转悠扬的作品。

0: 大观园里赏菊花品茄饷，家府上下用最讲究的方式过着秋天。电视剧《庆余年》里，范闲在诗会上技压群雄，歌手李健用一首歌唱尽了一个少年的江湖与庙堂。这些故事啊，之间隔着几百年，却都在说着同一件事：秋天是值得好好过的季节。
1: 古人在秋天慢下来，不是因为没事做，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急不来。看花要一朵一朵的看，酒要一杯一杯的喝，诗要一句一句的吟，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
0: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由陈丽演唱，王丽萍作曲。八七版《红楼梦》的音乐在剧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名不见经传的歌手陈丽因演唱《枉凝眉》等12首歌曲在全国走红。这首歌被形容为百转千回，悲而无助，悲而无求，乃至于悲而无悲，穿越时空，绕梁不绝。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黄磊，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

0: 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2: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在刚才的文艺回响板块，我们从大观园的菊丛走进了电视剧《庆余年》的诗会，从余文华演唱的《葬花词》听到了李健演唱的《一念一生》。古人的秋天，赏菊品榭，赋诗雅集，过得不快，但过得有滋味。
2: 古人赏菊望月雅集的这些秋日风俗，看起来只是风雅之事，但他们能流传千年，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些雅事背后承载了古人怎样的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呢？古时候这些充满仪式感的秋日民俗，对当下节奏匆忙的现代人又可以带来哪些生活层面的启发呢？
3: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出节目嘉宾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从古人的秋日雅趣聊起，说说那些藏在民俗里的生活态度。
4: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4: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进入九月之后一些秋天的相关的习俗习惯，一些好玩的休闲活动。那秋天和春天一样，它都是这种温度相对适宜，很适合出门聚会啊，去野外亲近自然的这样一个季节。这个季节有很多的这个传统活动，比方说赏月、赏菊、登高啊、聚会等等。这些传统的活动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身和秋天的节气物候变化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比方我们都很熟悉嘛，中秋主要是赏月，那在这个寒露前后重阳的这段时间主要是赏菊花饮酒等等。咱们的传统社会当中主要是按照自然的节律来安排日常的生活活动。赏月的活动在我们国家来讲应该是由来已久了，至少在魏晋时期就已经有了中秋赏月之风。那到了唐朝，文人雅士更是把月亮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意象。不过那时候确实呢，赏月主要也还是文化人圈层当中的这个活动，还没有形成完全社会面的这种节日。到了宋代，中秋节真正意义上成为全民性的节日，那么赏月也就成为了一个全民性的活动。在《东晋梦华录》还有《孟梁录》里面都记载了宋代时候非常热闹的中秋节的活动。书里面是这么写的哈：贵家节事台榭，民间征战酒楼玩月，城里的夜市呢也是通宵营业，可以说无论从王公贵族到民间百姓，在那一天大家都是通宵达旦的赏月游玩。那除了中秋节赏月啊，秋天我们还有一个很合适的活动，就是赏菊。而赏菊这个活动呢，又通常是跟雅集聚会宴饮联系在一起的。中秋节之后不久啊，就到了这个寒露这个节气。那寒露的第三个午后就叫做菊有黄华，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菊花开始黄了，开始盛开了。菊花在咱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文化符号。首先因为它开放的时节的特殊性，古人认为呢，菊花是后时之草，因为这个时候其他的花草基本上都不开了，唯独菊花还开着啊，甚至它整个持续整个秋天甚至到冬天。所以它的这种在寒冷中开放的品性，让菊花成为了一种生命力的象征。所以呢，古人也把菊花叫做延寿客，他们也因此相信喝菊花酿的酒能起到一个延年益寿的功效。一直到现在啊，山东的一些地区像临沂啊等等，都还保留着这个重阳节酿菊花酒的习俗。当地有这个谚语是这样说的，就是九月酒，酒重阳，菊花做酒满缸香。 那除了代表吉祥和长寿，菊花呢，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它通常也代表这个高洁的品德，或者是一种隐逸超脱的气质。那这最典型的呢，肯定是陶渊明笔下的菊花了。大家从小就会背的这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把菊花跟这种不慕名利、隐逸田园的人格理想联系在一起。在这之后，基本上菊花也就成为了归隐田园的一种象征，它也被称为这个花中隐士。除了文人雅士对于菊花的欣赏，那我们其实普遍的普罗大众在秋天也是很喜欢出游，很喜欢赏花的。秋天跟春天一样，都是很适合亲近自然的时节。那春天出去郊游，我们一般是叫踏青，秋天呢一般是叫辞青或者送青，因为在这之后很快马上就要落叶，草地就要变黄了。那9月9日重阳节就是一个很传统的登高宴饮的节日。其实最早重阳节登高的这个习俗，它是跟避祸有关，因为古人认为啊，9月初9它是阳数的极盛，就最盛的时候，那盛极必衰，所以这一天呢有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就要离开家到高处去躲避这个可能发生的不好的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避祸的思想它慢慢的就减弱了。九月九日登高呢，它逐渐变成一个比较纯粹的这种游玩的活动。大概是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9月初9赏菊宴饮登高就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习俗了。讲一个大家可能不太能想到的例子啊，在像《水浒传》这样的小说里面，也有赏菊花宴饮聚会的场景的描写，甚至它还是情节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它发生在梁山英雄好汉齐聚梁山忠义堂十节寿天文排座次之后，也就是梁山好汉气势最盛人最齐的时候。宋江在这个时候摆了一场菊花宴，书里是这样写的：宋江自蒙氏之后一向不曾下山，不觉炎威已过，又早秋凉，重阳节近，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会同众兄弟同赏菊花，唤作菊花之会。而到了菊花宴的当天，忠义堂上遍插菊花，众好汉依次坐下分头把盏，宋江还趁着酒意写了一首《满江红》。我们其实都知道，在梁山好汉的人员构成当中，文人知识分子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武将草莽。但是《水浒传》里面还是专门有这样一场赏菊聚会宴饮的场面，而且这个宴会在全书当中的位置很关键，它是发生在梁山好汉事业的顶点，也是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这就正应了前面我们讲到九九重阳的这个日子，在古人心目当中它也是一个阳数盛极而转衰的时间节点。夏天刚刚过去，万物的生命力正从一个很旺盛的时期转向衰减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安排了这样一场好像跟梁山的草莽英雄日常生活喜好不那么搭配的比较文雅的赏菊宴饮聚会，通过这个时间节点的意象去把梁山好汉的命运跟这个时节呼应起来。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漫谈，也感谢罗山老师刚才的分享。刚刚罗山老师聊到了古人秋日雅趣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些风俗背后所承载的生活意趣。赏菊不只是看花，望月不只是看月亮，雅集也不只是聚在一起喝酒。这些事的本质是让自己停下来，和身边的人一起好好感受这个季节。
2: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物质丰裕的秋天，人们去过日子，而不是简单的活着。那么这些充满仪式感的秋日民俗，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会带来哪些启发呢？我们继续来听罗山老师的分享。
3: 那说回当下，这些传统的习俗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秋天的这些跟休闲相关的习俗传承的还是很好的，而且可以说是一直在鲜活的生长，是活态的，它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重阳节。重阳节在传统社会，其实刚才我们介绍了，

0: 并没有发现它跟敬老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它最初是避祸啊，或者是祈求这个延长寿命的一个节日。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各个地方陆续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到了2012年，国家通过法律明确了农历9月初9就是老年节。这就是一个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改变。首先，它没有抛弃传统，因为重阳节包括菊花这个意象本身，它都有延年益寿的这个含义在里面。这就跟老年人的愿望跟家庭成员的愿望是能对应上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凭空造出来的时间节点，它有它的文化传承文化脉络在。那同时呢，它又是属于在新的社会环境当中给传统节日找到了新的含义，或者说我们使用了这个含义放在了我们现在需要确立的一个新的节日上啊，因为我们官方的这个节日体系里面现在有儿童节，有青年节，有妇女节，有劳动节等等。那老年人群体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尤其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就是很看重尊老爱幼，有敬老的这种文化传统。那么我们需要给老年人群体定一个节日，重阳节就是一个很适合的时间节点。今天我们过重阳节，既可以登高赏菊，也可以看望老人，这两件事情呢，它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重新丰富了重阳节的文化内涵和活动。在秋天开展的这些习俗休闲活动呢，还能够给我们带来文化认同感。传统的礼仪对社会是有凝聚作用的，这个凝聚作用落到个人层面，其实就是一种仪式感带来的归属感，就是你知道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要做这件事，而且你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现在我们经常说人的生活需要仪式感，但是像这类习俗它带来的仪式感不是个体生活的仪式感，不是那种我们现在讲爱你老己，让自己吃顿好的买想买的东西的那种生活的小小的仪式感，它是一种集体的仪式感，是你知道在这个时间点有很多人在同一个时空都在去做同样的事。它包含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人，大家都在共享这份生活日常，是这种行为这种认识会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连接，也会带来文化上的归属感，帮我们增强整个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并且现在秋天的这些赏月赏菊花的活动很多呢，都跟文旅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在传统社会，这些活动可能更多的是跟家庭或者是熟人社会当中的社交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那但是现在我们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中秋国庆佳节又有相应的法定假期，那无论是赏菊还是赏月，很多都跟旅游活动结合在了一起，让我们能够在不同区域不同文化氛围当中获得不同的赏花赏月感受。比方说杭州西湖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就推出了这个赏月的攻略，因为西湖十景里面有一个景就是专门为赏月设的，它叫做平湖秋月。那他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就为大家提供了西湖秋夜赏月的攻略，该怎么看，去哪儿看，什么时间等等都告诉大家，吸引大家在中秋时节到西湖去赏月。赏菊的活动也非常多，现在各地在秋天都会举办像菊花文化节、菊花艺术展等等，基本上都是依托各地的植物园公园等等的这种公共文化空间开展，很多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这些活动都能很好地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现在交通的便利也让我们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在进行传统习俗活动的同时体验不同区域文化特点带来的新的感受。
1: 感谢罗山老师带来的分享，秋天还在，月亮还在，菊花也还在，变的不是风景，是我们看风景的心情，那些慢下来停下来认真对待一天的好习惯，我们在这个秋天也可以试着捡起来。
2: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
0: 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2: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2: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2: 照亮生活。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秋雅古趣，阅尽人间。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从大观园里的菊花，到庆余年里的诗会，从余文华歌声里的葬花词，到李健歌中的一念一生，我们走过了古人的秋天，也听到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1: 古人过秋天讲究的是一个慢字，慢下来看花，慢下来喝酒，慢下来写诗，慢下来陪家人。那时候没有效率这个词，但他们把日子过成了诗。
0: 希望在这个秋天，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哪怕只是一小段慢下来的时光。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空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拌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5: 第三十七集，
16: 涂百耀和戚艳荣来到了李美静的女儿舒月的墓碑前。墓碑往后约20米，有一排高大的青松。涂百耀确认这是舒月的墓碑之后，就和戚艳荣一起到一棵树下避雨。戚艳荣把雨衣给叠了，铺在干燥的地面上，让涂百耀坐。涂百耀没坐，他靠在树干上，告诉戚艳荣，李美静就要来了。
17: 戚艳荣既兴奋又紧张，如果他真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6: 来了再说呗。涂百耀说话的时候，同时把手机又拿了出来，把手机调成震动，戚艳荣也这么做了，然后他们两个就静静地等待着。
17: 怀抱期望的等待最是熬人了。天黑下来的时候，戚艳荣忍不住了，怎么还不来啊？
16: 关键我们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如果离得远就会多花些时间。
17: 其实戚艳荣到现在还是不太相信李美静真的会来。那您怎么确定她今晚一定会来呢？
16: 还是那句话，你没孩子自然不能理解做母亲的那种焦虑啊。
17: 涂老师，听说您的孩子不幸去世了。
16: 是，死了。涂百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手插进了泥土里。所以我特别能够体会李美静的心情。可悲的是，李美静还有仇可报，而我却只能自己恨自己啊。
17: 这事儿 我想问您很久了，一直都不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16: 涂百药沉默良久，终于还是说了出来。我的孩子叫涂成，诚实的诚，我叫他阿成。要是活到现在，应该是9岁零110天。阿成来到世上的那一年，我才36岁，正是人生中最艰难也最忙碌的时候。我的媳妇是一个珠宝商，也是一个不孕主义者，以前有过2次怀孕，都打掉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要不要孩子是次要的，主要还是为了所谓的事业。因为我当时的公司正在大规模的扩张，范围扩展到了电子、进出口、房地产、钢铁等行业，还说了一些豪言壮语啊，说什么要进世界500强。媳妇儿怀阿成完全是意外，她不想要，因为两个人都忙，请保姆吧又不放心，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孩子做掉了，不要了。说实话，年轻的时候我对孩子完全没有概念，有时候看到客户的孩子，为了做生意假装去摸摸头啊，逗一下什么的，但是后来客户们都说呀，说你还是别逗孩子了，因为孩子不喜欢你。的确，我对孩子是敷衍，没有真心爱过。所以当媳妇说要把孩子打掉，我就告诉她你自己去吧。媳妇说前2次都是她自己去的，这次你不去我们就离婚。所以我就开车把媳妇送到了医院，而医生说孩子已经3个月了，你们的年龄又这么大，不考虑一下吗？我俩都说不考虑，于是医生就开了单子，但是当天的手术排满了，要我们第二天去。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去世的母亲，穿着一身青衣，手里拉着一个胖乎乎的娃娃。我妈已经去世30年了，梦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可是在这回的梦里，她就犹如在我5岁的时候那么年轻漂亮。我当时问她，我说妈，您干什么来了？她说我给你送个娃娃来。我醒了以后，梦中的情景啊，就像刻进脑子里一样，根本就忘不掉。天明以后，在送我媳妇去做手术的路上，我讲了这个场景。我媳妇说这是你编的吧？我说你知道我不喜欢孩子，但我对地下的娘还是很尊敬的，怎么会拿我娘开玩笑啊？这是母亲送给我们的孩子呀。我媳妇就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冥冥当中这是定数。正好那天啊也堵车堵得走不动，我媳妇忽然就说要不咱们就回去吧。媳妇考虑了很久，说孩子如果要是生下来，你得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来陪我们。我当场就答应了，但是随后呢，我忙着赚钱啊，兼并企业呀，在我媳妇怀孕的期间我也没有时间陪她。有一次她都大出血差点流产了。生孩子那天呢，我正在考察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想借这家老牌的企业的壳上市。我媳妇做了剖腹产之后非常的生气，打电话说你再不回来就别回来了。我说我做的这一切也不是为了你跟孩子吗？坚持一下，快成了啊，没钱怎么养孩子呀？但是呢，不久之后我又去了欧洲、美国、日本。阿成2岁之前很少见到我，而媳妇儿为了孩子放弃了事业，在家带孩子。她一个人带孩子情绪非常不好，经常发火，我们俩见面就吵架。阿成长到3岁，见我的眼神呢，像个陌生人一样，需要我用玩具反复的哄他才叫一声爸爸。阿成5岁那年过生日，我在酒店订好了房间，可是那天也巧了，主管这家国企的市长来到深圳， 临时通知我，让我去接待。我需要争取这个大项目啊。等到接待完了之后，我又赶回到酒店。他们娘俩已经走了。阿成在一口没有动的生日的蛋糕上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涂百药，我恨你。”
17: 涂百药讲到这儿，鼻腔被堵住了，眼泪流了出来。他没有接戚艳荣递过来的纸巾，直接用手背把眼泪和鼻涕擦去。
16: 哎呀，那次我儿子的留言啊，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已经错过了五年了，不能继续错过了。我回到家里，真诚地向他们娘俩认错，说要陪伴孩子的成长。阿成很高兴，第二天让我带他到郊外去看蚂蚁搬家，我去了。实际上蚂蚁怎么搬的家，我完全没有心思看进去，因为不断有电话打来。经过几年的谈判，公司收购国企的事情终于定下来了。几家大学的 MBA 甚至要把我这个案例写进教材啊，就等着完成相关的手续了。所以这个蚂蚁还没有搬完家，我就强行把阿成拉回家，放到门口就走了。此后就是没日没夜的忙，主要是做最后一次考察。被兼并的这家老牌企业呢，是钢铁企业，规模很大，每次去考察的时候都干得轰轰烈烈，当地的政府也很支持，那个市长也信誓旦旦地保证全力支持我。我就发短信给我老婆说，这次成功之后我就功成身退，回家好好陪他们。可是他没有回我的短信，他已经不再相信我了。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个被业界看作是大手笔的民企收购国企案，真是一个黑洞啊。这家名气很大的国企，实际上早就资不抵债，所有的账目都有问题，就连几次考察见到的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那都是精心安排表演的。我的公司借壳上市之后，问题接踵而来啊，股票先涨后跌，银行呢，一看情势不对，串通好了一样，全部冻结贷款。都怪我当时心太大呀，辛辛苦苦办起来的优绩集团公司啊，就这样被拖下了水，子公司和相关业务也跟着受连累。那位市长呢，也因为贪腐问题被双规了，但是那家国企的新老职工仍然要开支啊。我那个时候天天嘴上长泡啊，别说家里的事儿，就连我自己的生活都陷入黑暗了。最终啊，公司被打入 ST 冷宫，财务黑洞也吞噬了我，勉强支撑了两年，公司宣告破产。那些准备把这个案例作为教材的大学啊，笔锋一转就成了失败案例了。可是
17: 涂百药的声音越来越小，松树上的雨水落进了戚艳荣的脖颈，让他打了一个寒战。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家经历了炼狱般的折磨，能支撑到现在，他的心智是何其坚韧呢？
15: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8: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5: 演播：小曾、王明君。
17: 涂百药沉默了半晌，深吸了一口凉湿的空气，叹道。
16: 可是后来再想想啊，这些都是过眼烟云，这些无法把我打倒。但是家庭的崩裂却让我如入地狱啊。我是法人代表，集团倒闭之后欠债过多，几处房产都被法院判给债主了，妻子就把阿成带回了娘家，也不再见我。我那个时候天天买醉，醉了就跟儿子打电话，可是没有人接。我一无所有， 只希望阿成能认我这个爸。可是阿成是由他妈妈一手养大的，不敢违背妈妈的意思，拒绝跟我见面。后来啊，我就像一条狗一样，天天在岳父岳母楼下的那个大木棉树下等，只求在媳妇儿开车送儿子的时候，能见儿子一眼。
17: 戚艳荣听了，忍不住俯下身子，抱住了涂百药。涂百药没有推开，浑身抖动着。戚艳荣感觉平时坚强的涂百药，此时是一个受伤的孩子。他冰封的心底突然触电似的涌起一股暖流来，他感觉自己的双臂不再瘦弱，变得强壮有力。然而，涂百药轻轻地推开了他。
16: 啊，哎呀，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不该这样打扰他们，也不该给阿成造成这么大的心理负担。我记得有一天啊，站在树底下的我的脑袋忽然被一架折得非常精致的飞机给撞着了。我捡起来一看，纸飞机的翅膀上画了一张脸，是阿成的脸。我抬头一看，楼上的窗户关了。我打开纸飞机，上面写着一句话：爸爸，我爱你。是我儿子的字迹，看着我儿子的字啊，泪如泉涌啊。我是一边哭一边向前走，我发现角落里有一模一样的纸飞机。我粗心啊，原来儿子一直在叠纸飞机，可是我以前根本就没有察觉。我一边捡飞机一边哭，那天我捡了17架纸飞机，我就像收集宝贝一样啊，把这些纸飞机一个一个都收集起来。我觉得我浑身又有力量了，因为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7岁了，会画画，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字，据说数学还在全班是第一名。
17: 涂百药沉浸在深深的追忆里，接着又讲了许多儿子的细节。戚艳荣发现平时最烦啰嗦的他，今天晚上讲起儿子来比任何一个母亲都絮叨。隶属了儿子的各种优点之后，涂百药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低的被雨声压制住了。
16: 后来我们就用纸飞机联络，每天晚上在出租屋里叠纸飞机，我一个晚上会叠上百架，然后我就练习放纸飞机。一开始我老是扔得不好，没有准头，乱飞。后来我慢慢练的呀，就能够控制纸飞机的高度和落点。再后来，我每扔10架，就有2架一定能飞进儿子的窗口。有一天，我在纸飞机上写啊，儿子想跟老爸一起到公园扔纸飞机吗？儿子把那个纸飞机给扔回来，上面多了几个小字：明天下午，妈妈要陪姥姥姥爷去医院体检。哎呀，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啊，那种心情比当初想把公司弄上市还要焦虑。终于熬到第二天，我就像小偷一样，在上午10点就守在儿子住的小区的角落里，直到看着妻子开车送他的父母去体检，我才冲上楼。儿子已经换好了衣服，准备了一大堆纸飞机啊。我们爷儿俩呀，高高兴兴地下楼，打了一辆车去公园。我们整个下午啊，就在那儿扔纸飞机。

0: 多懂事的孩子呀。我一边听啊，就一边流泪。然后我就答应儿子。我记得在我的泪眼朦胧里头啊，儿子楼下那棵高大的木棉树就已经看到了，就在眼前了，再左转一下就到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整个人都被抛了起来，一下的事儿，我的两个眼前一片发黑。我只觉得我身边的儿子，他像纸飞机一样一下子就飞出去了。
1: 齐艳荣心头一凉，他伸出右手紧紧地抓住涂白药的左手，涂白药用力地握着齐艳荣的手，仿佛是他抛起来之后本能地抓紧能够够得着的东西，但是他的声音仍然非常的低沉。
0: 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我的岳父在床边对我说：“白药啊，咱爷儿俩的缘分尽了。”我赶紧问是怎么回事，岳父告诉我，在出租车左转弯的时候，迎面来了一辆宾利，一个刚满18岁的富家子弟，刚刚拿到驾照，就买了新车出来飙。富家子弟和另一个孩子当场残疾了，出租车司机撞断了腿，我被撞断了腰，而阿成，他坐在我的左边，那辆速度足有130迈的车正好撞到他，还没有到医院就没气儿。
1: 涂白药讲到这儿，把牙咬得紧紧的，用力地掐住了齐艳荣的手。黑暗之中，齐艳荣觉得涂白药的双眼就要喷出火来了。
0: 我当时觉得我已经死了，我混蛋啊！如果那天我不带儿子去放纸飞机，就不会出事儿。如果当时我没有被快乐冲昏头脑，我就会让儿子系安全带。如果当时我没有被泪水迷了眼睛，我就会提醒出租车司机。可是一切都晚了。我的腰虽然断了，但是我感觉不到疼。我只觉得这个世界都变成了黑暗。我的心死了。我疯了，我现在根本就记不起来那几个月我是怎么在医院里度过的。我的伤好了之后呢，岳父带来了一份协议，当然了，是我妻子给我的离婚协议，我看都没看就签了字。是我害了妻子，也是我害了儿子，是我害了两位老人。从那之后，我就变成了行尸走肉，我也不敢再待在深圳了。还是宋时雨救了我，他让我到北京来啊。
1: 齐艳荣听完，轻轻地擦去了腮边的泪水，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他知道这都是多余的。冷风把雨水斜吹过来，打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都像木雕一般的枯坐不动，整个墓园里只有风雨声。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38集，听完了涂白药和他儿子的故事，齐艳荣轻轻地擦去了腮边的泪水，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他知道这都是多余的，冷风把雨水斜吹过来打在他们的身上，他们都像木雕般枯坐不动，整个墓园里只有风雨声。过了好久，涂百耀松开了戚艳荣的手，小声地说，
5: 谢谢你啊。
4: 戚艳荣摁亮了小手电，看了看表，哎呀，都12点了。
5: 涂百耀猛然惊醒，哎呀，光顾着讲往事了，把正事都给忘了，这个李美静也该到了吧。
4: 戚艳荣感到背脊一阵发凉，刚才他被涂百耀的讲述给吸引，完完全全地忘了他们身处墓地，此刻漆黑一团，身上又淋了不少从树上滴下来的水。他站起身来准备活动一下身体，就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突然感觉腰上冷冰冰的。戚艳荣以为是树上掉了一汪水，他伸手一摸，整个人顿时僵在了那儿。顶在戚艳荣腰上的是一柄匕首。
5: 别出声。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戚艳荣的耳边响起，随即他觉得自己的脖子被一只粗壮的胳膊给箍住了。涂百耀还没站起身，就被一记闷棍打趴在了地上。黑暗中突然多了三个人，如同从地底下爬出来一般，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但依稀可以分辨出是两男一女。
6: 把他绑起来，
4: 一个女生说着，这个声音很低很哑，吐字也不清晰，还有点沉让式的结巴。突袭涂百药的那个男人扔了短棍，四处看看，没有发现有什么可以当绳子的东西，就把外套脱了，再脱下衬衣充当绳索，把涂百药的双手反剪结结实实的给绑了。那个极其难听的沙哑女生说，
6: 轻松，你把手放开，让他老实点。
5: 姐，要是这娘们乱喊怎么办？
4: 那个控制戚艳荣的男人这么问着。那女的把这男人手中的匕首夺过来，对准了涂百药的背心。
6: 敢喊，他的小命就没了。
4: 声音阴森可怖，吓得戚艳荣直发抖。
5: 那个捆绑涂百药的男人把外套穿好，取出一支烟点了。没事儿，现在墓园管理处只有一个老头值班，方圆五里除了我们几个只有鬼没有人。
6: 自以为聪明，王平，把他弄醒，让他死个明白。
5: 姐， 直接弄死算了。
6: 不忙，有些事情还没弄清楚，得好好问问他。
5: 没凉水啊，弄不醒啊。王哥，你让开，我来。说着，那个叫青松的男人不知从哪里摸出了一柄闪着寒光的匕首，蹲下身，在涂百药的左手中指上划了一刀。涂百药呻吟了一声，睁开了眼睛，头上的血流进了左眼。青松恶声恶气地说：“你敢嚷，我剁了你！”说完，迅速地把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的手机又给抢了过来，并且给关了。涂百药拼命地眨着左眼，他想把血从眼睛里挤出来，但是没有成功。他不再挣扎，对那个女人说道：“你们别伤害她，要问什么我都说。”
6: 算你识相。我问你，牛星这杂种还活着呢？
5: 当然活着。他要是死了，我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6: 戚艳荣的心里一紧，涂百药说牛星没死，他俩想活可就难了。女人沉默了一下，突然怪笑了一声：“你想骗我？他要没死，就会和你一起来。王八蛋，是个着急的人，他等不了的。”
5: 是他告诉我你女儿的事儿的，他还说3亿的事儿就算了，就算是对你这些年的补偿，不追究了。
6: 牛胖子爱钱如命，你当我是小孩啊？青松、黄平，咱们上坟。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5: 王平和青松压着涂百药和戚艳荣，跟在那个女人的后面。那个女人径直走到了109-B号墓前，取下了头巾。微光下，戚艳荣看到了一张鬼魅般的脸。他从包里取出了一把香，点着了插在墓碑前，然后又撕了一把纸钱点了，一边烧一边说：“
6: 孩子，你的仇妈为你报了，仇人牛星已经下地狱了，你走得早，安心去啊。妈到国外之后，年年给你烧纸。孩子，你死得好惨呐、啊，妈对不起你，这么多年妈都活在地狱里，但是妈没有哪一天忘记给你报仇。”
5: 这个女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听着这撕心裂肺的哭声，戚艳荣仿佛置身于阴曹地府，冷汗浸透了内衣。忽然他感觉他的后腿被人踹了一脚，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随即他也听到了涂百药膝盖着地的声音：“
6: 月儿，孩子，妈让这两个帮凶给你磕头。
4: 那个女人继续哭，哭到后来整个身体都扑到了石碑上抖成一团。两个男人垂手而立， 似乎也非常的悲戚。
5: 正在这个时候，戚艳荣的耳边忽然响起了涂百药的声音：快跑！
4: 戚艳荣想都没想，借着跪姿，左脚弓起，右腿后错使力，向着黑暗处狂奔起来。他越跑越快，越跑越远，耳边是呼呼刮过的风声和身后传来的呼喝声。当身后终于无人追赶，戚艳荣才停了下来，他喘着粗气，拼命地把一颗就要蹦出胸腔的心给压制住。最后，戚艳荣发现自己的手被什么东西给划伤了，火辣辣的疼。可是戚艳荣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涂百药怎么样了？他突然后悔了起来，涂百药被捆着呢，这个时候肯定被那两个壮汉给打死了。戚艳荣为自己的逃跑羞愧不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还是决定回去。如果涂百药遇害了，他还有什么面目回中途岛呢？戚艳荣沿着原路走了回来，他惊奇地发现涂百药好端端地站在那儿，地上蹲着两个人，坐着一个人。戚艳荣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涂百药看了戚艳荣一眼，戚博士，平时我建议你跑步，今天终于知道有用了吧？
4: 戚艳荣张大了嘴。涂百药虽然站着，但是他的身上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儿。此时他正在用牙齿咬住右手手臂上的一根带子，自我包扎。戚艳荣关心地问：“涂老师，你受伤了？”“
7: 皮外伤。”涂百药笑了笑，指着被捆了双手的肌肉男：“这位青松先生嘛，好像是练过几天，不太好对付。”
4: 戚艳荣看着被制服的三个人，他们的眼睛里都是愤怒、惊疑和疑惑。显然，在戚艳荣跑开之后，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就算黑衣女人没什么战斗力，但这两个男人都身强力壮啊。纵使涂百药是特种兵出身，这个打斗的过程应该也是相当的残酷的。
7: 但是结果才是最重要的，那结果就是涂百药赢了。戚艳荣忍不住一下子扑到了涂百药的怀里，颤抖着哭了起来。这个时候他才发觉自己原来也是个小女人呢，在极端的惊吓之后仍然是需要男人的安慰的。涂百药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后背，学着黑衣女人的腔调：“好了好了，刘刚他们就要来了，没事了啊。”
4: 刘刚，您联系他了？
7: 在出发前我就告诉过他，只要收到短信就往这儿赶。你见我一直在玩手机，实际上我是在确定舒月的妈妈来了之后按了发送键。
4: 可是我怎么不知道啊？
7: 你进入我的故事中了，当然舒月的妈妈也听进去。舒月妈妈，就凭这一点你还算是存着一点点的人性啊，所以我只打伤了你的膝盖，让你不能走而已，否则你的腿早就残废了。
4: 靠墓碑坐着的女人惨笑着：“算算你狠，老娘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是狠角儿，但是死也让老娘死个明白，是谁帮你解开的？”“
7: 解开什么？你是说这件破衬衣？”涂百药捡起了散落在地上的衬衣：“就这个东西能捆住我？我是经过严酷的训练的， 我至少有七种办法解开被反绑的手。当然了，要是用一根细绳，再用像我捆他们那样的专业手法捆，这才是真的没办法解开。旁边被捆着的肌肉男咬着牙，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其实你们早就到了，在我讲故事的时候你们就来了。虽然我的听力已经衰弱了，十年前我能听清十米之内蚊子飞过的声音，但是现在你们的脚步虽然很轻，对这里的环境也很熟悉，但我仍然还能听出来啊。
6: 那你为什么要装？
7: 我当然要装，因为我没有把握一下子能捉住你们三个人。
6: 所以你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偷袭？
7: 偷袭？谁叫偷袭啊？啊？那我这脑袋上挨的这一闷棍叫什么呀？旁边被捆着的肌肉男瞪着眼睛，
8: 姐，别跟这人废话，咱们落入他手中，横竖是一死嘛。
4: 涂柏要让戚艳荣把地上的包拿过来，找到了手电，然后他手握匕首迅即挥出，戚艳荣差点惊叫出来。不过涂柏要只是割开了肌肉男的衣服。
7: 戚博士，你看看，涂柏要的手电光照着肌肉男的脊背，他的后背上纹了一条龙。
9: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0: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9: 演播小曾、王明君。
7: 戚艳荣听涂柏要讲过，牛星看到的录像中有一个背上纹龙的人在虐待白静，看来此人就是嫌犯。
6: 黑衣女人说，你究竟跟牛星那个杂种是什么关系？
7: 没什么关系啊，他只是我的客户啊。
6: 你把我们放了，我给你钱，或者做你的客户。
7: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得等警方把你审完以后啊，判完刑之后你再到我那儿去。你的心理疾病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严重，得请咱们的戚博士好好治治啊。
6: 什么？警察？
4: 黑衣女人挣扎了一下，终于还是没能够站起来。
7: 当然要有警察了，我们只是治疗心理疾病，不管犯罪的事儿。当然了，我也没有骗你，因为牛星真的没死，那个毒苹果让荣坤荣总啊，也就是经常到你们家串门的那个瘦老板啃了一口。
4: 黑衣女人听了涂柏要的话，浑身颤抖，放声大哭。
7: 还有，先别哭，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串通王平，指使这个青松先生诱骗白静实施非法囚禁虐待，这已经都构成了犯罪。
4: 可是黑衣女人只是哭，绝望地哭着。
7: 你要是聪明人呢，你就只承认转走了牛星的3亿，但是见了警察你要主动自首，这样才能保命。牛星这边我跟他说，尽量不要提到其他的事情。至于王平嘛，看在你老婆是宋时余的本家，我白让你打一棍子。但是这位青松兄弟，我实在想不出好办法帮你洗脱罪名啊，因为你是一个罕见的人渣。
4: 墓园外雨幕深处，警笛的声音由远及近。戚艳荣实在是太累了，在上车回到中途岛之后他就睡着了，这一睡如同一个世纪那么的漫长。当他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大病了一场，浑身关节就像被打散了一样。昨天晚上的场景瞬间又在他的脑子里回放，至今仍有余悸。 就在这时，叶风琴推门进来了。戚艳荣问：“风琴，涂老师呢？”叶风琴没有立刻回答他，而是怀有深意地看着戚艳荣：“姐，屠夫真的跟你讲他的事儿了？”“
11: 是啊，讲了。”
4: 戚艳荣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大概情形说了一遍。叶风琴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这些涂总都告诉我了。姐啊，你可能会认为涂老师是在你的感动之下讲了自己的故事吧。哼，实际上他是用这个故事吸引舒笑娥，让他动了恻隐之心。不然王平和舒青松直接杀过来，你们俩能不能活着回来可就难说了。谁？舒笑娥？她不是叫李美静吗？哎呀，舒笑娥是她的真名，警方初步调查已经完结了。牛总的管家舒笑娥趁牛星不在家的时候转走了3亿元，但是呢，因为主动承认并且返还巨款，可能会减轻处罚。不过他的堂弟舒青松涉嫌诱骗白静，并且实施非法拘禁，还有性侵、虐待、故意伤害，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取证。哦，还有那个王平，就是那宋小月的丈夫，和舒笑娥有说不清楚的关系，但是主要是为了宋小月和获得牛星的承包项目，所以他的犯罪情节不算严重，可以取保。哦，那白静呢？找到了吗？哎，说来你都不信，你知道白静在哪儿吗？你知道白静藏身的那个地下室在哪儿吗？就在万同公墓旁边的那个汽车修理铺里。那修理铺是舒青松开的，你们的车开到万同公墓的时候，舒青松就已经知道了。目前白静已经被成功解救，正在医院检查呢。戚艳荣打了一个寒战，舒笑娥三个人就藏在墓地的旁边，连精明的涂柏耀都不可能想得到。看来这次我们算是险胜啊。好在凶险归凶险，毕竟都结束了。唉，白静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按牛星的意思可能是要转到咱们这儿来。这对夫妻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治疗工作才刚刚开始呢。是啊，串起这个故事说简单也简单，应该就是牛星当年和舒月好，舒月怀孕之后自杀了，他的母亲舒笑娥从印尼回来之后呢，就发誓报仇，隐姓埋名，装聋作哑，以苦肉计潜伏到牛星的身边，把他引入了精神地狱，再实施谋杀计划，掠夺巨额财产。叶风琴不住地点着头。戚艳荣继续说，但是更深层的问题其实还是心理问题。牛星的问题咱们比较清楚，但是咱们对白静的问题知之甚少。他究竟是怎么被一个汽修店的老板拐走并施虐的？而且作为一个有钱人的妻子，他有什么困惑？是什么让他陷入情感的怪圈？这些不搞清楚，牛星夫妻的婚姻治疗是不会完结的。说完之后，叶风琴就去为戚艳荣做吃的了。戚艳荣隐隐感到小叶子在变化，可是到底哪些方面起了变化，他一时又归纳不出来。
1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0: 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3: 多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109讲。
4: 上一集啊，我们讲到了北京的四合院和大杂院。其实很多的大杂院啊，它是由四合院啊演变而成的啊。我记得我当年采访这个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周汝昌先生呢，当时是住在哪儿呢？是住在这个东城北竹竿胡同113号院。他住这个院子呀，当时呢是文化部的一个宿舍。据说呢，这个院子啊，住过很多的名人啊，当然周汝昌也是个名人了啊，就是文化名人。我在采访周汝昌先生的时候啊，他对这个大杂院啊，这个乱呐、破呀，他呢也持着一种啊否定的态度啊，他觉得是这个实在是啊没法住。后来搬到楼房里去了啊，他说呢可搬出去了。但是呢，一说到啊当年的啊他住在四合院的这个情景，老爷子呀，还是啊一番的啊感慨啊，对四合院呢还是有留恋之情啊。当时，啊周先生住过的房子，还贴着他写过的对联呢。当时他亲手写的对子啊，五风十雨皆为瑞，万紫千红总是春啊。这是当年老爷子在自己家门口贴的，啊贴的一副对联。因为这个周先生已经搬走了啊，我看到的是他住过的房子啊，那个对联还在那贴着呢，也就是说那是2年前周先生写的啊。通过周先生啊，通过采访周先生啊，可以说呢能看出啊，这个许多啊北京住过大杂院的人的一种啊非常复杂的一种心境。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住这大杂院啊，确实有酸甜苦辣，但是呢，也有呢这个脉脉的人情啊，浓浓的人情味儿啊，还是呢有啊割舍不断的啊这个一种情怀在这里边。所以呢，当北京人告别大杂院啊，搬到新楼的时候啊，对生活几十年的大杂院啊，总有一种啊留恋之情啊，就像北京人喝的这个二锅头酒一样啊，味儿啊是那么啊醇厚浓烈，但是呢这种韵味呢是在楼房里啊找不到的。如果您能明白这一点啊，就对一些海外游子啊故地重游的时候，放着这个高级宾馆啊五星级的宾馆不住，宁愿住这个四合院啊和大杂院，您能啊了解这个，对这种心境啊就不难理解了。 啊，也许呢他们是在寻找逝去的大杂院的情怀啊，重温呢大杂院那种浓厚的京味儿。世界上往往就是这样，只有离开的东西啊，我们才会觉得它的珍贵。也许啊，再过十年二十年啊，我们只能啊从记忆中去寻找老北京的大杂院了，在这个文物保护单位里重温这个大杂院的这种脉脉温情了。说到这个啊，老北京的这个四合院和大杂院啊，让我呢又想起一个啊，这个老北京的一个顺口溜啊。这顺口溜说的是什么呢？啊，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这个车船垫，这个垫呢，就是说的这个住的那个店，住的地方啊，住的地方呢，老北京这个旅馆不叫旅馆，叫住店啊，叫旅店。这个店啊，为什么跟这个车船跟脚牙并列？最后还弄一个无罪也该杀呢？当然了啊，你一看这无罪也该杀，显然这是一句啊气头上的狠话啊，你没罪啊，凭什么要杀人家呀？啊，为什么啊这么恨这几个行当呢？啊，就车船垫脚牙，实际上是五个行当啊，五个行当。这五个行业啊遭人恨，为什么？因为啊这几个行当跟老百姓的生活呀息息相关，而且呢用北京人的话说容易犯小啊。什么叫犯小啊？就是啊耍小聪明，抖小机灵啊，做一些啊这个见不得人啊藏着掖着见不得人的一些勾当吧，啊叫犯小啊。也就是在客人身上做手脚啊，宰人割肉啊。更可恨的是啊，那会儿的店家看人下菜碟，没啊这个没身份的欺负，有身份的巴结，经常让人有苦难言，产生一种憎恨。但呢人们又离不开他。什么叫车船垫脚牙呢？这个车船好理解啊，这个老北京啊没有火车汽车之前，人们运货主要是马车、骡车和舟船。当然运货的货主啊跟这个车主和船主少不了在运费上啊要计较啊，加上这个行路行船的时候也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那时候劫道的也特别多。所以呢这货主啊跟车主还有船主啊之间啊经常发生纠纷，自然吃亏的肯定是货主啊。货主呢记恨这车主和船主也是在所难免的啊。所以呢这个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这个车行跟船行啊是遭人恨的啊。这过去啊，店呢指的是大车店。老北京啊没有像样的旅馆啊，更没有现在的星级饭店。人们打尖儿也好，住宿也好啊，主要啊是在会所和大车店。现在意义上的旅馆、旅店啊，包括饭店啊，都是在清朝末年以后慢慢出现的。体面一点的人来京啊，赶考和公干，主要是住会所。一般的小买卖的，啊，打工的、学徒的啊，引车卖浆者，只能住大车店。这个大车店呢，在老北京又叫鸡毛店，啊，为什么叫鸡毛店呢？因为冬天啊，给客人盖的被子，啊，这个开店的啊，舍不得在被子里啊放棉花，而是啊往里塞鸡毛。这个被面呢又是糙布啊，所以呢这被子呀没盖几次，鸡毛啊就从这被子里啊钻出来了。您睡着一宿觉啊，能沾一身鸡毛啊，快成鸡毛掸子了啊。所以呢住店的呀啊盖的都是这样的被子，人们呢就叫它呢鸡毛店。住店的啊都盖这个鸡毛的被子，其他条件你就可想而知了。饶是这样，还时不时的被店主啊宰一刀。所以您琢磨琢磨，住宿的这些客人跟这个店主发生磕碰，这不是家常便饭吗？所以开店的往往招人恨啊，被人纳入了无罪也该杀之列。脚啊，脚就是指老北京的脚行啊。脚行有点像现在啊开这个出租车啊，这个就是有点像现在开出租车公司的啊，主要是拉人的。脚的意思是代替人的脚，在老北京呢 也叫拉脚的。拉脚的本来应该是讲诚信的行业啊，因为顾客呀坐您的马车也好啊，这个洋车也好啊，等于啊把自己这100多斤交给您了，您就得精心照顾照应着啊，否则的话您出点闪失也得跟着啊，吃不了兜着走啊。那会儿呢也没有保险这么一说，主人跟客人纯是一种啊相互信任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啊一旦涉及到运费啊，也就是钱，就变得非常复杂和纠结起来啊。比如说老北京拉客的啊，主要是这个马车呀、骡车、洋车，轿车要到哪儿呢？要到十字路口啊的车口啊，那时候啊这个都有车口啊，也就是也像我们现在啊这个等出租车司机啊专门有固定的地方啊一样啊。通常呢您要坐什么车啊，跟这个车主啊讲好价，比如说您要从城里啊西四啊到西郊的啊颐和园，车主啊搭个旗算一下里程，会说出一个价，比如20块钱啊，咱们比如这么说啊。您如果是有钱的也许就不在乎了，当时就答应了啊。拉车的这位呢一路上又把您照顾得挺好，您呢也感到挺满意，到了地方也许还会给这个拉车的2块钱小费，这当然是安然啊无事了。但是多数情况没这么简单啊，因为大多数车主啊是想多挣钱啊，而大部分雇主呢又憋着少给钱，于是啊这双方难免啊会讨价还价。在这方面车主肯定是强势啊，是吧？因为你想他整天接触不同的人啊，什么阵仗你说他没见过呀，所以啊往往啊就会耍鸡贼啊，这个耍鸡贼这个也是北京的一句土话。怎么耍鸡贼呢？咱们啊下一讲再说。
3: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110讲。
1: 我上一讲呢，咱们也说到了啊，这拉洋车的跟这个雇主啊耍鸡贼，他往往提出各种苛刻的条件。你本来啊这个车价啊20块钱就够了，但是呢，他非要你啊30块钱或者更多。为什么要30块钱呢？他知道你肯定啊要往下杀价，啊就讨价还价嘛，所以啊要给你留下空间。如果这车口上还有别的车，您可以选择，但是呢，就他这么一辆，那怎么办啊？啊，他要您30块钱，啊，你要等着办急事儿去，那也没辙，只好认头。假如您舍不得去当这冤大头，啊，又不得不坐他这个车，30块钱啊，就他要30块钱，您只给他25块或28块，惹他心里不痛快，那好，您就坐他的车吧。这一路上啊，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让您心里也不痛快，比如咯噔咯噔一下啊，诚心走那些颠的人的地方，诚心颠倒你啊，不给你啊，不让你舒服。老北京啊，在车口洋车夫之间合伙宰客的事儿，那是司空见惯的啊。比如从东单到西单啊，明明只需要3块钱，他非要5块啊。刮风啊，下雨啊，下雪啊，他呢也啊，这些拉洋车的人也会啊，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加价，啊，这一下雨了啊，明明啊是3块钱，他要您4块或者要您5块，所以啊，京城老百姓对这脚行处于一种啊，这个无奈的心理啊，你既啊这要用他，但是呢又知道他要宰你啊，没辙，你只好呢伸着脑袋去等着挨宰啊，所以呢。就特别恨这个行当，把他们列入啊无罪也该杀之列。这无罪也该杀的最后是个牙啊，车船垫脚牙的牙。关于这个牙字儿啊，很多人啊不理解啊，说这牙字应该怎么写啊？有人认为啊，应该是写成衙门的衙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衙门的衙就是政府机构啊，啊就管人的地方。啊，那会儿的衙门呢，啊，不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儿，而且呢，也经常啊仗势欺人、鱼肉百姓，所以呢，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衙门口冲南开，有礼没钱您别进来。啊，这衙门口就是啊，只是这个政府的办事机构吧，啊，或者是政府啊，它是势利眼，那么老百姓呢就恨他们。就把他们呢列入啊无罪也该杀之列，所以呢车船垫脚牙就给写成衙门的衙了。这种理解呢，啊有没有问题呢？其实呢，这个要说起来，无罪也该杀，因为他平常老鱼肉百姓，老百姓出于啊仇恨的心理啊说两句啊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呢，因为前四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商业。啊，离不开的商业服务业，而不是官府衙门，所以这衙门的衙字搁在这儿就不合适了。这个衙字应该是牙齿的这个牙。有人看到这个衙字啊，就觉得啊，这个牙齿的牙怎么会啊搁在这儿了？其实啊，可能您不知道，这个牙字还有另外一个字义，就是什么呢？就牙行。字儿呢是牙齿的这个牙字儿，啊，但是呢，这个行业呢，啊，不是啊这个看牙的牙啊，就是您啊牙齿有病了，您去修牙补牙看牙，不是那个牙，是什么呢？是一个行当，啊，叫牙行。牙行是干什么的呢？简单说啊，就是买卖双方，啊，给买卖双方啊进行撮合，吃两头的中介。啊，实际上就是中介人、中介，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行当被取缔了啊，人们啊也不提这个行当了，所以呢，许多人啊，这个对这个牙行啊就啊不知道了啊，对这个牙字呢也不甚啊不，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就只一看这个牙就想到啊吃饭的那个牙，牙齿的牙了啊。其实啊，现代汉语词典里边在牙字的注释里有牙字的词条，这个词条是这么说的，就是为买卖双方撮合 从中取得佣金的人啊叫牙行，牙子啊就是牙行，由牙啊引申出来的词儿，还有啊牙婆、菜牙子、果牙子等等。由此看来啊，这个牙子的原意是说客，它也是由牙齿的牙字儿引申出来的啊。因为你想这说客嘛，耍的是嘴皮子呀，啊当然需要啊伶牙俐齿了。您这个满嘴没牙，说话不利落，您也干不了这差事啊。所以呢，这个把这个行当啊，就当说客这个行当啊，成为牙子啊或者牙行啊，也还是有出处的。但是牙子吃的可不光是开口饭呢，您光嘴皮子利落还不行，得给买卖双方撮合事儿啊。实际上呢是利益之争啊，您没点势力谁听您的呀。所以啊这牙子吃的是势利饭，换句话说，不是任何人都能当这个牙子的。这个牙子呀、啊、必须是黑白两道通吃，在市场上啊，在每啊这个某一个行当啊有一定势力的人，否则的话呀，您无法在这个市场啊或者行当里边站住脚。当然了啊，这个牙子在撮合事儿的时候难免啊也会啊吆五喝六啊，甚至会动胳膊根儿啊，北京话叫动胳膊根儿，叫打架啊。许多人受了牙子的欺负，敢怒不敢言，甚至啊连怒都不敢。因为您这一怒啊，他肯定啊他会要伤你啊，是吧？所以呢怎么办，就把他们啊就列入了无罪也该杀的之列了。这无罪也该杀实际上是一句气话，是吧？说这些人啊他没罪都该杀啊，实际上是一种气话啊，真正杀你也杀不了人家。或者说呢是一种呢无可奈何的一种抱怨吧。当然了，这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社会的特殊行业啊，这个车身垫脚牙啊也发展。

0: 一个行当啊，叫镖局。过去老北京有啊保镖的啊走镖的，这个镖局是受人钱财，保人免灾啊，也就是专门啊为了这个为人啊保护财物或者人身安全的这么一个行当。这个在老北京啊也管这个行当呢叫镖行啊，在镖行。在汽车和火车还没有出现的年代，从京城往外府啊，就是外府就是外地啊，运送货物你全靠这个马车骡车。那会儿呢也没有柏油路，好一点的是石头子儿铺的啊大车道啊，送一趟活儿啊您得啊翻山越岭啊小型夜宿啊走大道穿小路，路上的啊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最要命的是安全俩字儿啊。为什么呢？因为那年头啊，盗贼成帮，土匪成患，江湖险恶呀。这路上啊被这个劫匪打劫的啊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弄不好啊货被人抢了不说，连小命啊也就搭进去了啊。所以说呢，做买卖的商家啊，或者是钱庄票号运送货物啊，还有票据啊，还有值钱的这些啊这个宝贝，都怕路上有人劫道，就请了这个武艺高强的人啊来保驾护航。镖局实际上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呢人们啊发现有了镖局就有了平安，你想这多省心的事儿啊。于是啊这个找这个镖局保驾的这个事儿和人呢就越来越多了。到后来啊，连官府衙门啊运送上缴的这个税赋饷银也要找这个镖局啊走镖。甭管什么时候，人比东西值钱呢。关于这个镖局啊，这个走镖，还有呢这个保镖护驾的故事，咱们啊下一讲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第111讲，
3: 老北京的这个标行啊，它还分出了这个六大标系。什么叫六大标系呢？有信标、票标、银标、粮标、物标、人标。信标、票标、银标啊，实际上呢就是过去啊，银行在老北京就是票号啊、钱庄啊。信标呢就是啊，这个送信的，有一封信要送给他，那走这个邮局，那走邮局可能就是7天8天的，但是呢，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呀，只能是靠这个通信。还有粮标跟物标，人标呢就是，雇这个随身保家护

0: 标。有人考证啊，镖局最早是在清朝才出现的。清朝以前有没有呢？肯定有啊，比如《水浒传》里边有给皇上送那个生辰纲，路上不也有专门押运的武士吗？但那会儿啊，这些保驾护航的人还不叫镖师，当时也没有这种专门的机构啊，也就是保镖啊，就镖局这样的机构还没有。有一部书啊，叫《山西票号史》，书里有这么一段话。这个《山西票号史》这本书里啊说的，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乃系乾隆时神力达摩王，山西人神拳张黑武者，请于达摩王传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四由妻子怀玉记忆走镖，是镖局的开始矣。这段话呀，说的是镖局的老祖宗啊，是山西人张黑武。这张黑武啊，不但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连乾隆皇上都知道他。后来呢，这个乾隆皇上特批准他在前门外啊开设了兴隆镖局。他认为呢，张黑武啊是开的啊，是历史上啊开的第一家镖局啊。这个镖局的镖号就是字号，叫兴隆，兴隆镖局。这个兴隆镖局是不是京城最早的镖局，咱们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啊，从镖这个字儿上啊，有人考证出他跟山西人开的这个票号确实有关啊。这个镖，镖局的镖啊，就是金字边加一个票啊，粮票的票。确确实实啊，这个镖局这个字儿啊，跟这个票啊是有关的啊。因为这个镖字左边就是一个金字，右边是个票字嘛。众所周知，票号啊是山西人发明的，镖局最早是为山西票号服务的，也没错。老北京的镖行有一句行话，何武一生镖车走，半年江湖平安回。这句啊带有点广告味的话，第一句的头两个字儿会武，实际上呢就是山西话黑武的谐音啊。您看看，这个确实是这北京的镖行，最早山西人开的这个票号是有直接关系的。开镖局要有镖号和镖旗，帮雇主押运护运的叫保镖。那年头啊，开镖局的可不是一般人，这头一样您在江湖上得有一号，不论是身上的功夫还是心里的活路，您得戳得住。此外呢，您的人品还能要降服住人，做人要规矩，仁义厚道啊。但是光厚道还不行，还要啊有侠肝义胆，虎道热肠，就是说您得有份儿吧，或者说您得有范儿。第二样，您脚底下得有根啊，换句话说啊，您官面上要有人啊给您当这个戳杆。老北京大一点的镖局背后都有朝廷的大官啊给戳着，江湖险恶呀，镖局走镖很多时候拼的可不是啊胳膊腿儿啊，也就是武功，拼的是什么？拼的是势力。按现在的话说，叫黑白两道，您得通吃。这第三样，开镖局，您手下得有武功过硬的好镖师。这些镖师啊，不但是武林高手，而且还要啊能这个舍生忘死啊，有这种精神，敢走这个险镖啊。什么叫险镖啊？啊，北京到山西要经过河北一段山路，这个山路啊经常的出事儿啊，每走到那儿就被这劫匪啊和土匪啊给劫了，所以呢啊人们就管它叫险镖啊，谁一提这段谁害怕。所以说呢，这个好的镖师您不但武艺高强， 而且呢还能舍生忘死啊，肯节上能豁得出去，这三样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否则的话您这个标号就立不起来了。也有人说哈，京城最早的镖局不是山西票号室里边说的兴隆镖局，而是会友镖局啊，因为这会友镖局啊在老北京那是非常有名的啊。不过呢，这个史料显示啊，这会友镖局是宋彦超在同治年间创立的。这个宋彦超啊，是道光25年，也就是1845年，来的北京。他呢，先在神机营比武获胜，后来呢，结识啊这八卦掌的创始人啊董海川，两个人啊结为了挚友啊。后来呢，这个宋彦超啊，觉得这个朝廷腐败，报国无望，于是呢，创办了这会友镖局。要照这么说，这会友比这个兴隆创办的时间要晚得多。这个前面那书里说的这个兴隆镖局呢，是乾隆年间建的。乾隆的这个年间啊，要比这个啊道光年间，所以说呢，这个会友比啊兴隆创办的时间啊要晚。不过呢，在道光年间以后，随着金融票号业的发展，京城的镖行也进入了兴盛期，啊，镖局呢越来越多。到光绪年间，京城有名的镖局有8个，人称啊北京的八大镖局。此外啊，还有一些跑散镖的啊。这个八大镖局啊，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的周边。啊，这八大镖局是：第一是会友镖局，第二是顺源镖局，第三是永兴，第四是志诚，第五是同兴，第六是益友，啊，第七是正兴，第八是万盛，啊，八大镖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会友镖局和元顺镖局。元顺镖局在前门外大街半壁店13号，它的创办人是王正仪。这王正仪可了不得啊！王正仪啊，正确的正，友谊的仪，他啊名字叫王正仪，字叫子斌，啊，我一说子斌，您可能就知道了，人称大刀王五，啊，这大刀王五在老北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啊练武术的，因为啊结交了谭嗣同啊，你像这谭嗣同啊，都跟这个镖局啊的。啊，王子斌都是啊结为了兄弟啊，于是呢这个王子斌呢也成了戊戌变法的人物。不过呢，这个大刀王五啊还是在这个庚子事变的时候死于八国联军的枪下。这大刀啊再好，武术再高啊，最后还是死了。后人根据王子斌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大刀王五啊。这个呢上瘾了，这个演这个大刀王五啊，这个电影公演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影响啊。大刀王五呢，也成了这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元顺镖局的旧址，现在已经辟为北京的一个旅游景点了。前门外的八大镖局，值得一说的还有会友镖局。关于会友镖局的事儿，咱们下一讲。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112讲。
1: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了老北京的镖局啊，会友镖局。这个会友镖局啊，当年在前门外的粮食店街的南口，是著名武术家宋彦超在道光年间创立的。当年会友啊，在镖局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他

之所以这个在京城闻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它是创办的时间比较早，在这个八大镖局当中名望最大。第二呢，是它的规模比较大，就是徽有镖局在八大镖局当中是规模是最大的。第三个呢，它的信誉比较高因为那镖局它是给人家保驾护航的呀，能找镖局来保镖的，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和一般的行当，所以说呢，最最主要的就得讲究信誉。按这个镖行的规矩镖局可以在外府设立分号，镖局，跟分号实际上是一种师兄弟儿或者是师徒关系。当时，南北各地，挂着徽有镖号的，有二三十家，打着徽有这个镖局的旗号的二三十家。属徽有镖局的师兄弟儿，在徽有挂名的这个镖师有1000多人你想这规模是多大呀，是吧？这一个镖局有1000多镖师徽有之所以在京城镖行能成为龙头老大，主要是因为他有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背景。据说李鸿章是徽有背后的戳杆儿。当年李鸿章住的地方都是由徽有的这个镖师看家护院。他到日本也好，到欧洲也好到美国也好这个李鸿章都去访问过这些地方。身边的保镖都是徽有的人就是徽有的镖师给他保镖。此外徽有镖局也出过像李尧臣这样的著名武术家。这个李尧臣这个人物在老北京特别是武术界那是赫赫有名。李尧臣是河北冀州人，18岁进徽有镖局，当时呢他学的是三簧炮锤除了三簧炮锤三簧炮锤是一个武术的名字就像这个太极八卦形意一样三簧炮锤也是一个武术的名字。李尧臣不但会三簧炮锤，之后呢他又学了18般兵器，而且呢还会这个穿房越脊、飞镖暗器就是这些武艺都是或者是功夫集于一身，在京城的镖行一提这个李尧臣。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著名的武生杨小楼为演这个安天会也就是大闹天宫吧，向李尧臣学过猴拳猴拳就是梅兰芳演这个《霸王别姬》，还跟这个李尧臣学过剑术。李尧臣晚年就赶上这个北京解放了他呢，曾经还进过中南海，给毛主席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过武术。北京的前门外朱市口西大街，原先呢有个30多户人家的大杂院，北平解放之前，这个大院呢是脚夫们打尖儿的永丰客店。这个永丰客店呢，后来就变成了这个大杂院了有三十多户人家。我记得大概是在1990年前后，我在这个老院子里老院的西屋，采访了徽有镖局的镖师大强董。这个大强董本名叫董英俊，15岁，到徽有镖局当保镖。直到这个徽有镖局散伙，当年我采访董英俊的时候他已经82岁了。老爷子跟我说他当年在徽有当镖师的时候，柜上年龄最小的就是他了，上面的都比他大。
我记得啊，当时就是1990年前后，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啊，还健在的啊，会有镖局的镖师了。这当然了，这个老爷子现在早已经离开人世了啊。我从董英俊老镖师那里啊，了解到很多咱们这个镖行就是或者说镖师，镖局的故事镖师的故事。董英俊的老师或者就是他的师傅叫大枪侯，这大枪侯啊。当年在会友镖局也是很有名的，他会的功夫很多。但是呢，你不管你会什么武术，会友镖局啊，它有一个规矩，就是你不管原先你练过什么拳，进了会友这个门儿，必须要练三黄炮锤。三黄炮锤啊，可以说呢是会友镖局的看家的这个看家的武术吧，或者叫看家的本事。所谓三皇有几种说法一种呢是说三才，就是天地人；另一种呢说法叫，就是盘古开天地的三皇就是伏羲燧人氏和神农。会友的创始人宋延超，平生的绝技就是三皇炮锤。他认为这三皇是轩辕皇帝为祖形成的，仁宗门、仁祖门、三皇门，三皇炮锤是古代就有的拳术，但是有文字可查的是清初，清初河北的蓟县现在叫蓟州了有个村子叫南冯馆村，有个练武术的高手叫乔三秀。这个乔三秀呢，就精通这三皇炮锤，并把这个拳术传给了他的儿子，叫乔灵。乔灵字鹤灵。那么乔灵呢，又把三皇炮锤传给了宋彦超。宋彦超，他的字呢叫宋麦伦。宋麦伦呢，当年在京城的武术界也是赫赫有名。他呢，当年跟着乔灵学这三皇炮锤非常的努力同时呢还创出了自己的绝技，叫夫子三拱手，所以呢江湖人称这个宋麦伦为神拳宋老麦。这个位神拳宋老麦后来就是在前门外粮食店街创建了会友镖局。董英俊进会友的时候已经是民国了会友的鼎盛时期早已经过去了由于那时候已经有了铁路交通邮政已经很发达了镖局的业务就越来越少了可以说呢到这会儿镖局呢已经成了夕阳产业了那个时候京城的八大镖局只剩下会友这一家了，此外还有一些散镖。那会儿会友的活儿主要是跟班儿，也就是走镖和守地。守地就是什么呢？就看家护院。董英俊进会友以后，只赶上了十几次走镖的差事，但是呢，这几次给他的印象都挺深他跟我讲了很多这个走镖的故事，当然也这个守过地也就是给人家看家护院，也做过这样的镖镖事儿。有一年前门外的宝生银号的经理家闹贼，找到了会友镖局，掌柜的叫孙兰亭，知道这前门外过路贼多，这前门外是比较热闹繁华的商业街所以呢，这过路贼多。什么叫过路贼？这个贼也就是偷东西的这个有小偷跟大偷，大偷就叫贼，小偷呢小偷小摸，

0: 那叫啊这个小偷啊。这个贼呢，有啊过路贼啊，也就是这个偷在这在北京啊偷完东西了啊他就走了啊，比如上广州了，上上海了。有的贼呢是啊坐地贼啊，也就是北京人。那么呢，这个宝石银号啊家里边闹贼，也就是说他们家里边的东西啊让贼给偷了。掌柜的会有镖局掌柜的孙兰亭知道前门外啊过路贼多啊，得派个硬手啊去盯着啊，派个硬手来盯着。于是呢就让董英俊啊到那儿去作业。什么叫作业呢？咱们啊下一讲再细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

0: 第113讲。
1: 什么叫走人标啊？就是比如说一个有钱的啊大老板，他呢要到南方啊去开个会啊，或者办点事儿，那么得雇一个临时雇一个保镖的啊，这个保镖的就叫人标啊，就跟他到一趟广州啊，等他办完事儿回到北京啊，这趟差事就算结束了啊，就是临时雇用的啊，这个保镖啊，这个标呢叫人标啊。那么还有守家待地的啊，就是给人看家护院的，这个呢也叫坐标啊，也叫坐标。当时啊，前门外保生银号的经理家啊，这个闹贼，掌柜的孙兰亭啊，就让这董英俊到这个保生银号经理家呀，去给他这个看家护院吧。董英俊啊，到了保生银号经理家之后，所以说呢，他一开始啊，这个贼忽悠镖局的人啊，在这银行家里边啊看家呢，所以他没有轻举妄动。大概过了有半个多月吧，这个贼呢才下手。没想到啊，董英俊呢在那儿呢使了个招，抓着以后呢，等于说呢给那保生银号这经理吧，当时呢也是非常的感激这个大强董啊，要给他一笔钱，但是呢这个大强董啊，董英俊呢就没要啊，就说这是我们应该镖师应尽的责任。但是通过这档的事儿，让董英俊呢在京城这镖行也出了名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啊，这个民国以后啊，北京的镖行已经呢范围很小了，八大镖局你像就剩下会友一家了。不过会友呢确确实实在京城的镖行也是起了重要作用了。你比如说啊，民国六年，也就是1917年，北京城大乱，张勋的辫子兵为了复辟帝制啊，在这个内城啊四处这烧杀抢掠啊，前门外大街多处铺户啊遭到了劫难。但是珠宝市和大栅栏因为有会友众镖师把守，您猜怎么着，这辫子兵啊走到跟前没敢进去。所以当时这个镖师啊确实呢为保护这些商家铺户也算立了功了。1921年啊，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字号会友镖局散了伙，镖局里啊年纪大的镖师回家养老啊，年纪小的便分散到各个银行商号大宅门当贴身保镖或看家护院去了。当时这大强董还年轻啊，便在前门外啊两家银号当了几年保镖，又接他父亲的家业吧，当了洗染匠。为了谋生啊，他也只能是这样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位老镖师的武术得到了政府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啊，这个大强董啊，也就是董英俊呢，跟着李尧臣等几十位老武术家被邀请到中南海，为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过武术。他表演的大枪啊，这门武艺啊也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啊。上个世纪60年代，大强董从北京习染厂正式退休，晚年他出于对中华武术的热爱，这个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他带的这个他有100多个徒弟，其中有6个人啊曾经在北京市和全国职工武术比赛中获得了大奖。我记得我采访董英俊的时候啊，他已经啊82岁了，但是体格健壮啊，每天坚持练武。当年啊，这个大强侯把那杆大枪啊传给了啊董英俊，不但把大枪传给了董英俊，而且把这个绰号啊也传给了董英俊啊。这个他的师傅叫大强侯啊，到了他这儿了，

0: 改叫大清董了啊，大清董了。大清董呢，当年啊，在因为他家呢就住在朱日口那点儿，经常呢在朱日口一带。我曾经啊也摸过他那个枪，那个枪的枪杆啊，是这个有一种特殊的木头叫白蜡杆啊，用白蜡杆做的这枪杆啊，那枪头也是很啊，都是那是纯钢啊。这杆大枪长有多少呢？长得有啊一丈多。到了这个董英俊的手里，这个大枪呢啊运用自如啊，啊运用自如，展示出他的武术的啊风采。董英俊啊也是啊，我采访他的时候80多了啊，但是呢啊面色红润啊，脸上啊透着精气神啊，身体啊非常的硬朗啊，而且呢这个胸前啊也飘着啊长髯啊，像是这个有点仙风道骨啊，像是老道。这个说起老道来了啊，我想起啊这个老北京有一家药铺，它生产的这个一个药上面这个印着一个啊老道的这个图像，叫孙老道啊，孙老道。这个孙老道啊当年在老北京可以说是啊家喻户晓。这个老北京啊大一点的中药铺都有自己的独门小药，这种小药啊看起来不值钱啊，也治不了什么大病，但是啊平常有个头疼脑热皮肤瘙痒，吃了或抹上这种小药啊，立刻能减缓一些痛痒。老北京有一味小药叫避瘟散的，就能起到这个作用。说起这避瘟散，上岁数的北京人肯定忘不了啊，因为它属于啊文药啊。什么叫文药呢？就是您有了这个，比如头晕了、头疼了啊，把这个避瘟散的小盒你给打开啊，闻两下啊，当时呢就能够起到啊神清气爽、二脉相通，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讲究的主啊，闻这个避瘟散，像当年啊闻这个鼻烟那样。就是打开盒盖啊，张开拇指和食指，做出一个八字形，把药里的药啊倒在虎口上啊一小撮，然后在鼻子下边抹一个花蝴蝶啊。为什么叫花蝴蝶呢？就是你把那八字往下啊，在鼻子那儿啊这么一放，一吸气，那药呢就在鼻子下边啊就形成了一个像蝴蝶的那个形状。但是呢你深深的吸一口，就会觉得一股啊这个凉爽之气啊沁人肺腑，顿时会觉得啊身上特别痛快。这个呢就是避瘟散的这个神功。老北京啊装避瘟散的盒非常有意思啊，盒啊有这个现在人民1块钱硬币那么大小，形状呢是锡制的八角形的扁盒，它是锡做的啊，不是铜的也不是铁的。小小玲珑啊，携带方便，盒里边是啊一个小纸袋，避瘟散呢就装在这个纸袋里边，纸袋上面印着一个慈眉善目抱着一个啊八卦图的啊道士像。说到这儿您可能问了啊，这个避瘟散干嘛要用这个啊印着八卦图的老道啊作为商标呢？原来啊这是一段啊，中日两国大夫啊斗发的事儿。您知道人丹，您肯定知道啊。这个夏天啊，这个天一热的时候啊，吃一两粒啊，这个人丹能提神醒脑。但呢，它是日本人发明的啊。您看这个人丹啊，还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您看过反映抗日战争的老电影，就会知道啊，当年在中国的这城市乡村，到处啊都贴着日本人丹和保丹的广告画，上面有个头戴黑礼帽撇着两撇啊八字胡的东洋人像，这个呢就是当年的这个啊人丹的广告。关于啊人丹啊有哪些故事，我们下一讲再细说。
1: 歌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 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114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啊，日本人的人丹。不过这种广告画啊，并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才有的。早在清末民初啊，许多日本的药品啊就已经开始啊倾销中国了。当年啊也贴的啊北京街头啊到处都是。很多人看得多了啊，也就见怪不怪了，啊，就是这个到处都是这个人丹的这个广告，啊，见怪不怪了。但是这些广告画却惹恼了一个老北京，谁呢？此人姓孙，名崇善，崇文门的崇啊，崇敬的崇，善良的善，名崇善，号三明，一二三的三，光明的明，三明。这位孙三明的爷爷叫孙振兰，祖籍是哪儿啊？山东招远县。这位孙振兰啊，是啊招远有名的郎中啊，就中医大夫。清朝乾隆的末年，孙振兰摇着响铃就来北京闯荡了，啊，靠着自己的医术和精明，在前门外大街长巷头条开了一家门脸不大的药铺。这个药铺除了卖啊丸散膏丹之外，还卖当时啊颇为流行的文药，买卖不大，生意还不错。孙振兰啊，他信奉老子的道德经，讲仁义，卖的这文药虽然价格不高，但是啊在原材料的炮制上却精益求精啊，一丝不苟，没有发到啊什么大财啊。直到这个老人家去世啊，这药铺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啊，还是小门脸儿啊。孙振兰死后，这药铺由他的儿子孙学奎来接着经营。同治二年啊，也就是1863年，孙学奎生了一个儿子啊，他就是啊，孙三明。说起来啊有点怪，孙学奎啊本想让自己的儿子学中医，这样呢对这个经营啊这个药铺啊会有好处。但是啊这位孙三明啊却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偏偏啊痴迷于道教。他呢不到20岁啊就结了婚，婚后不久啊就到房山的一所道观受了戒了，哈哈，当了在家修行的火炬道士。啊，这道士啊，这也有这个出家的，啊，也有呢在家修行的，在家修行的就叫火炬道士。后来，啊，孙三明在永定门外买了几亩地，修了一个道观，取名叫长春观。常年的长，春天的春，长春观。再后来呢，啊，孙三明把孙家的药铺也改了字号了，叫什么呢？叫长春堂。啊，您听好了啊，就长春堂。因为现在长春堂也是北京啊的一家老字号啊，老字号药铺。这位孙三明啊，特别有意思啊，他不但呢自己啊这个蓄发梳揪。啊，每日啊都穿着道袍，啊，见着人啊行道礼，啊，一副仙风道骨的做派。而且呢，这个药铺啊也弄得啊像这个道观似的，啊，里边也摆着啊老子的像啊，啊，每天也烧着香。人们一看啊，这位孙三明这副仙风道骨的做派，啊，都管他叫老道啊，叫孙老道。他呢也自己啊自称自己是孙老道。这位孙老道啊，虽然每天啊打坐练功，好像两耳不闻窗外事， 但是他内心呢却有正义感，也很爱国。看到这日本人除了宣传人丹，还大张旗鼓的啊，这个宣传清凉的文药保丹啊，这不光是人丹，因为人丹是吃的啊，保丹是闻的。这位孙老道啊，心里边就犯了嘀咕了啊，他说药王爷可是中国人呐，啊，华夏是中药材的故乡啊，难道连个人丹和保丹都生产不了吗？让这个日本的这些文药在中国耀武扬威。长春堂呢也卖文药，但是日本的人丹和保丹呢在北京大行其道以后，他的药铺里的文药变成了滞销品啊。为此呢他心里边也憋了一口气，心想无论如何也要研制出一种文药，让日本人的人丹和啊这个保丹在他生产的文药面前俯首称臣。自打有了这个心眼之后，这位孙老道睡觉可就不踏实了，他一天到晚的啊琢磨啊文药的事儿。有这么一天啊，他在罐里边打坐啊，朦朦胧胧啊，觉得有股香气啊飘了过来啊，他猛吸了几鼻子，感觉到啊这个神清气爽啊，揉揉眼睛一看，原来啊是神像前边燃的这两柱香散发的气味儿。他呢这个顿开茅塞呀，决定啊这个文药要在啊这个香料上打主意。最初啊这孙老道呢是自己动手啊，试着把这个啊烧香的那个香条研碎了试着闻，但是呢这个粉末粗糙干燥，闻着不是味儿啊，也起不到提神醒脑的功效。一连啊试了两个多月依然不得要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孙老道啊遇到了在北京的日本川田医院工作的药剂师蔡希良啊。这位蔡先生啊经常到这个长春堂买药，跟孙老道也是老朋友了啊。孙老道呢把自己研制文药的事儿就跟这位啊蔡先生说了。没想到啊这位蔡先生听说孙老道的初衷是要跟日本的人丹和保丹叫板，便对啊孙老道心悦诚服啊，就跟孙老道说，你放心吧，这个忙啊我一定要帮你。因为这位蔡先生啊是个药剂师，懂得怎么调药，他给孙老道提供了几味中药，同时呢选用大沙拉云香阁出产的优质香啊。因为这个孙老道啊他不是一直想用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这个拜佛烧香的那个香嘛啊做原料嘛，所以呢这个蔡先生呢特意从这大沙拉有一个叫云香阁的啊专门卖香的，就烧的那个香的那么一个店，它的字号叫云香阁。云香阁生产这个香啊，就是他卖的香实际上也是自己生产的啊，前店后厂，就是买他的这个香最好的香拿回去啊进行研究。经过半年多的反复调整，最后呢啊这位蔡先生啊在香里面加进了薄荷、冰片、朱砂

0: 一下就改变了啊，日本人单保单。在后来全国掀起的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孙老道的避瘟伞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啊，这个常春堂的发展却一波三折呀。原来啊，这孙老道把这个避瘟伞研制成功后，过了有十多年就病故了啊，1926年死的。常春堂呢改由他的内侄张子瑜接手当了经理啊。这位张子瑜啊也是一个火炬道士啊，他是在白云观啊受的戒啊，也是火炬道士。但呢他比这个孙三明啊，也就是孙老道的侄子，他比呢孙三明啊要精明的多，脑瓜也灵活，善于交际啊。虽然他也是一个道士，但是呢他的呢经商嘛，是吧，经营思路也多。常春堂是1914年试销避瘟伞的，从老铺的账底子上看，从1921年到1923年，平均每年生产销售啊也就是3-4万盒。但是呢张子瑜接手常春堂后，销量啊是年年提升。到了1933年啊，这个小小的避瘟伞的销量啊就高达250万盒啊。你瞧这销量一下提高了啊，不但涵盖了国内各大城市，而且呢还远销泰国、缅甸、印尼这样的东南亚国家。当年啊孙老道经营常春堂的时候啊，店里的伙计啊只有5-6个人。但是到了1930年的时候，店里的员工就有150多人，而且还有自己啊印包装的啊印刷厂，做西河的铸造车间。此外啊，这张子瑜啊还以合股和独资的形式开了很多的啊店铺啊。都有哪些店铺呢？咱们下一讲再细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115讲。
2: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孙老道的侄子啊，张子瑜，靠这个小小的避瘟散的发迹，张子瑜后来成为京城商界的四大巨子之一啊，真了不得了啊，了不得了。但是呢，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常春堂的避瘟散遭到了日本人的打压。他这个避瘟散是跟这人丹跟保丹啊，就日本人生产的人丹和保丹叫板。那么呢，这个北平沦陷后，肯定啊，这日本宪兵队啊，要对啊张子瑜啊下手。当时呢，日本宪兵队不但限制常春堂对外省的邮寄，而且呢，寻找借口，以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把这张子瑜啊给逮捕了。强迫常春堂用200两黄金来赎身，啊，你想想这个一下啊，这个拿出200两黄金呢，这波灾难刚躲过去，谁能想到没多久，常春堂又着了一把大火，把这店铺里的东西啊烧得精光，而且大火还殃及了，华乐戏园子，啊，也就是后来的大众剧场。把傅连城科班的衣箱和舞台道具付之一炬，你把人家给烧了，你肯定得赔呀，是吧？这场大火呀，可以说让这个常春堂伤了元气啊，不但老店啊损失惨重，而且还赔了啊这个华乐和傅连城几十万。日本投降后，张子瑜又一次啊遭到国民党军统的逮捕。关押了9个月，最后啊，张家花了300两啊黄金，才把这位张老道啊，就是张子瑜啊，给赎了回来啊。看来这老道啊是不能发财啊，发财就要倒霉。不过呢，从孙老道这儿开始，常春堂就开始办善事了啊。孙老道那会儿啊，他就把这个长春观啊腾出一个套院啊，开办义学，以后又在永定门外和安定门外啊，增办了2小和3小。那么张子瑜呢，接管常春堂以后，接着办这3所小学，学校的一切费用，啊，都由啊常春堂来负责。这个学生不但啊不交学费，所有的这个书本啊，包括笔墨文具啊。甚至连校服都由常春堂包了。3个小学加在一起有近200多人呢，可以说这常春堂也没少积德啊，积德行善吧。张子瑜倒霉是因为所处的那个黑暗社会，那年头啊，吃大户是恶势力的一种手段，没辙。几经折腾，到北平解放之前，这常春堂已经啊衰败了。解放以后，这老字号的常春堂又获新生啊，店址从长巷头条啊搬到了前门外大街路东，门脸呢也由啊原来的啊的小门脸变成了这个面阔5间的大门脸啊，成了大药房，不光经营啊，丸散高丹的中药， 也卖水剂、片剂等西药。当然，长春堂卖的药品啊，种类非常多。可是，它再多，人们依然没忘啊，他们家的看家的小药避蚊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每到夏天，家里的老人啊，便张罗着啊买这个避蚊散。我记得我们家这个西单附近药店不少，有时候啊还买不着这味小药。这个时候家里的老人就会说了啊，到前门的长春堂买去。于是呢就骑着自行车就奔了前门了。那时候这长春堂在前门那边啊也挺显眼的啊。长春堂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卖药为主，自己的药厂在公私合营以后啊，逐渐就没了。到了1960年以后，他们卖的这个避蚊散啊，都是别的药厂生产的了。由于这味小药虽小，配料却挺多，而且成本大，利润低，再加上呢，跟它疗效差不多的新药现在也出来很多，所以呢，到了20世纪80年代，避蚊散啊就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连它的发明地长春堂啊也买不着避蚊散了。避蚊散啊，这味小药的处方啊，把这个檀香啊、零陵香、香柏草、片姜黄、甘松、玫瑰花、宫丁香、广木香啊、白芷这九味药研成细粉儿，再备以下的五味药，就是人造香、朱砂粉、冰片、薄荷冰、甘油，将人造香碾成粉末，冰片和薄荷冰研制成液体，用朱砂粉把前面说的粉和液体调研均匀，兑上甘油，这个研匀以后啊，装缸密封，半年以后装盒。说起来啊，这个避蚊散的这个制作工艺啊并不是很复杂，但是也希望啊有关方面啊听了我说的这个孙老道跟避蚊散这段故事啊，能把这味小药啊能够给恢复起来，能让这味小药啊有一天起死回生，重新啊造福啊老百姓啊。因为这样小药也不贵，但是呢有的时候

0: 说啊，确实啊，能起到闻上救灵的作用啊。你比如说，你突然头疼了啊，头晕了啊，恶心了啊，或者夏天啊中暑了啊，这个闻一闻啊，这破避瘟散啊，确确实实啊能管用啊，能管用。说起啊，孙老道来了啊，让我想起啊，这个北京寺庙啊。最多的时候啊，北京的寺庙啊，得有上千座啊，上千座啊。当然，有的这个寺庙呢，啊，它可能叫不同的名字啊，或者呢，这个比如说由啊这个信奉道教的，后来改成佛教了啊，这种事儿也有啊，也有啊。所以呢，这个关于寺庙的故事啊。啊，非常多。有一首古诗啊，说："深山藏古寺，云里听梵音。"其实呢，在老北京啊，可以说"胡同藏古寺，幽深有梵音。"就是每条胡同啊，都有啊，几乎吧，每条胡同啊，都有一个啊庙啊观呐。深山藏古寺，云里听梵音。那么呢，胡同藏古寺，幽深有梵音。在东城的鹿米仓胡同的深处，就有一座保存相对完好的寺庙，叫智化寺。这座寺庙啊，年头长了。它始建于啊明正统9年，啊，也就是1444年。最初是当时明英宗的啊这朝啊有权有势的太监王振自己建的家庙，后来呢被明英宗赐名为报恩智化寺。这明朝啊，得宠得势的太监大都喜欢建庙。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有名的这个庙啊，都是啊这个明朝的太监修的啊。您知道这个京西有一个法海寺吧？这座庙就是明英宗时候的大太监李同啊募捐建的，跟智化寺是前后脚。它呢建成于啊正统8年啊，1443年。但智化寺的历史啊，它比较传奇，传奇在哪儿呢？我们下一讲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116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啊，智化寺。智化寺啊，在北京的一条啊幽深的胡同里边啊，就是鹿米仓胡同啊。这鹿米仓胡同啊。在北京东城啊，也算是一条非常有名的胡同了。胡同呢比较安静，智化寺呢，保存啊相对还比较完整，啊，但现在呢也对外开放，啊，希望朋友们啊有时间啊到这个鹿米仓胡同啊参观一下这智化寺啊。它这个庙不大，但是里边的这个建筑啊。非常的奇特啊，非常的完整，保存的也比较好。为什么说这个智化寺啊，它有很多的故事，比较传奇呢？因为建这个智化寺的时候，正是啊太监王振啊，因为咱们上一讲说了，这智化寺啊是英宗啊时候的大太监啊王振，当时他修的家庙。建智化寺的时候啊，正是这王振， 姓王的王，在英宗那儿正得宠啊，在朝廷内外不可一世，如日中天的时候，甚至有些大臣呢、啊、管这个王振叫翁父啊，你瞧这管他叫翁父了。谁知道这智化寺盖起来刚五年，也就是1449年，北边的瓦剌军呢、啊、就长驱直入，打到了北京城的边上。这个明英宗啊，朱祁镇，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皇帝啊，就是明朝，他曾经啊两次当皇上。这个第一次当皇上的时候啊，就九岁登基，到这个1449年的时候，啊，这个英宗啊已经20多岁了。这个朱祁镇呢，啊，有点这个血气，有点血性啊，就年轻嘛，是吧？在这个王振的这个撺掇下呀，他亲自带领军队出征，跟这个瓦剌军啊死磕，啊，但是呢，毕竟啊，他这个太年轻。虽然啊有这个王振在他旁边辅佐，你也想啊，他就是一个太监啊，他哪有这个扭转乾坤的本事啊？结果呀，这个明军在内蒙古的土木堡被这瓦剌军呢、啊、打得大败，王振啊也死于乱军之中啊，英宗呢也成了俘虏了，让这个瓦剌军给抓走了。这个就是明朝有名的土木堡之变。为什么叫土木堡之变呢？啊，因为你想想，这英宗啊，让这瓦剌军给当了俘虏了，给抓走了。这个明朝不能没皇上啊，这个于是呢，朱祁镇的弟弟，啊，就是英宗的弟弟啊，朱祁钰，借机呢就登基当了皇上了，年号叫景泰，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珐琅啊，也叫景泰蓝，啊，为什么叫景泰蓝呢？啊，因为它是景泰年间，啊，这个研制出来的。那么呢，景泰，啊，当了才8年的皇上，啊，当了8年的皇上。武清侯石亨和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啊，趁这个朱祁钰病重，便这个率领军队啊攻入紫禁城，成功的演绎了夺门之变，把这个软禁7年的朱祁镇又重新给扶上了皇位，年号叫天顺。啊，您瞧瞧这个朱祁镇呢，等于说是第二次啊又当了皇上了啊，就等于说这个一生啊当了2次皇上。可惜啊，他当了2次皇上，在位才22年，活了38岁啊就死了啊。这个朱祁镇后来葬在了啊13陵的玉陵了啊，葬在玉陵了。经过土木堡之变啊，8年之后啊，这个风水轮流转啊，英宗又复辟当了皇上了。但是呢，他还是挺重旧情的，没忘了那位啊，这个死了的王振，在这个智化寺啊，给王振呢，啊，立了一个精忠祠，还给他塑了个像，啊，你想这皇上如此看重这个庙啊，老百姓啊更觉得王振这个庙啊灵，不但灵。您说他不灵，怎么成了阶下囚的这英宗后来又当了皇上了呢？啊，这么一来，这智化寺可了不得了啊，全城的善男信女啊都跑这个智化寺啊来上香祈福来了啊。所以说呀，这智化寺啊成了香火非常旺的这么一个庙了。但是啊，智化寺的香火在京城一直很旺，到了清朝的乾隆年间却受到了冷落。啊，原来啊是一位高官瞅着这个庙不顺眼，把这个庙给告了。哈哈，你说这你说逗不逗， 把这个庙给告了，告到谁那儿了？告到这个千。

0: 乾隆爷那儿了。这位官员啊，就是乾隆朝的监察御史沈廷芳。监察御史官不小啊。有一天啊，这沈廷芳闲来没事儿啊，到智华寺去溜达。这一溜达不要紧，看到了王振的塑像，摆在庙里啊非常显眼的位置。这些烧香拜佛的呀，香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到这儿来不但是拜佛。拜这释迦牟尼啊，拜这个观音呢、啊，还拜这个王振，啊，于是这位沈爷呀、啊、心里不舒服了。这沈廷芳他知道明史啊，他认为啊，这王振在明朝算是罪人呢，是吧？你想要没有他的这个撺掇，这个英宗20多岁能出去带兵打仗，啊，皇上亲自带兵打仗啊，而且呢也当了。这个被瓦剌军啊打得大败，最后呢当了俘虏啊，当了8年的啊阶下囚啊，这算起来这谁的主意啊？都是王振的主意。所以啊，这个沈廷芳认为啊，这个王振啊这个太监应该算明朝的罪人啊，怎么罪人能享受这待遇呀、啊？是吧？这个在这个慈华寺里边啊，给他还立了塑像了。啊，这些香客不但是拜佛，还拜这个王振啊！你说这什么待遇啊？于是呢，沈廷芳就给这皇上啊奏了一本。这个乾隆爷听说一个太监被神化成了这样，龙颜大怒，当下啊就下了一道圣旨，把智华寺里跟王振有关的。什么塑像啊、画像啊、祠堂里边的碑呀、啊、等等，立即销毁。你说这有意思的是啊，在这个毁像之前，啊，庙里的和尚啊得到了信息了。虽然说，啊，烧毁这个王振的塑像、画像啊、碑文，这是乾隆爷的谕旨啊，但是这和尚啊，他呢，啊，不怕这个，不管这个。就悄没声的啊，悄没声的把王振的画像的石刻呀、啊、给藏起来了。心说呀，这和尚心说啊，得让啊王振的后人知道啊，这位庙主啊长什么样啊？因为这个智化寺不管怎么说，这是王振啊建的呀，啊最早是王振的家庙嘛，是王振啊，你想啊当了一辈子太监，他也没有后啊，把自己的积蓄。全扔在这个庙里了，但是啊，由这儿开始，啊，智化寺呢，便开始没落了啊。你想这个皇帝的下的谕旨，把王振所有的啊塑像也给砸了，啊，这个祠堂啊也给毁了，啊，画像也给烧了。从这儿开始啊，智化寺便开始没落了，不但香客越来越少。而且啊，庙里的和尚也得不到政府的补贴了，赏赐啊更甭说了。到了清末民初，智化寺的香火基本上是断了，这个庙里的和尚怎么办？只能靠这个出租店房，啊，勉强度日了啊，靠这个出租禅房勉强度日了，啊。这个勉强度日了啊，靠这个出租店房，他这里边又发生了很多啊非常奇怪的故事，究竟怎么奇怪呢？咱们下一讲再细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

文艺评论全新品牌。八点到九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九点到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八十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正报》上。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
2: 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3: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
4: 长351.5尺，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
6: 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丞相把那胡亶往前这么一推，猛获，你已经四次遭擒，今日还有何话讲啊？刀斧手，有，将猛获推出。斩首！杀！哎，两边站着的这些武将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心说可听见这声令下了，杀得好，杀得对呀。这时候哗，捆绑手就过来，抓住孟获的这胳膊就往外推他呀。孟获把两肩这么一抖，砰！周围这几个小校往后退了好几步，心说这家伙真有劲儿啊！啊，这得亏是捆着呢，要不然还不得把我们扒拉到大帐外边去。孟获把脸这么一扬，干嘛？意思之间是用不着推，我可以自己走，不是叫杀吗？大丈夫视死如归。哼！他一转脸，甩开大步就奔这帐口来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才静呢，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大家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的看丞相，有的看着孟获的。孟获呢，大瞪着俩眼，是目视前方，眼珠都不转。丞相呢，丞相诸葛亮啊。

0: 目不转睛的就盯着孟获的这背影。孟获走到大张帐口这儿，咔噔的一下子，怎么了？他站那儿了。嗯，两边的文武都一愣，心说孟获要干什么呀？就见孟获怎么一回身，看了诸葛丞相一眼，今日误中奸计被斩，非死不服。说完了拔腿往外就走，就是说今天你不是杀我吗？你就杀了我，我也没折服。为什么？我中了你的奸计了。这句话这么一说呀，说的诸葛丞相哈哈大笑，满帐中文武全乐了。怎么回事？这南王孟获真有意思，感情四次被擒，今天丞相要杀他，他还是没服啊。这时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丞相，只见诸葛丞相一招手，来将孟获推回来。啊，孟获将军，老夫四次将你擒拿呀，今日要杀你，怎么你不服吗？哼，丞相，我当然不服。你为什么不服呢？因为你并不是在两军阵前凭真杀实砍用武艺把我孟获捉住的，而是使用的奸计，我误中诡计呀，所以嘛，我不服。哦，那么你怎么才能服呢？什么？孟获听着这会儿瞪起大眼，他看了看诸葛亮，我怎么才能服啊？丞相，我倒要问问你，有话请讲当面，这次你还敢不敢放我了？哎呦，诸葛亮这么一听，那么这一次我要放了你，如果你要放了我，再把我捉住，我孟获是心悦诚服啊，我就把所有的珍藏异宝全部贡献给西蜀，到那时候我才能宾服称臣呢。你再一次把我逮着，那我算是真服了，这次啊不算。众文武听的这会儿，大伙儿看着丞相，心里说，丞相您可不能上这当。怎么？他大概这使用的是激将法，孟获又要逃命，不能听他这个，还是应该把他推出去。只见丞相轻轻摇了摇头，哦，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呐，是你孟获将军在我的大帐里亲口说的，这次不算，再有一次捉住你才能心悦诚服。那好，老夫我今天放了你。好，孟获好像是听错了，他都不相信自己这俩耳朵了，心说怎么着，这次诸葛亮真的还敢放我吗？丞相，此话当真？君无戏言。好，说的这会儿，孟获转身就走。
1: 慢来，
0: 怎么丞相把他拦住了？你哪能这样走啊？你看看现在你是铁锁加身，还锁着你绑着你呢，怎么能让你出我的大营？那我太不礼貌了，吩咐捆绑手松绑。过来给孟获松绑了，有人把衣服给他拿过来，孟获穿好之后，丞相吩咐摆酒给南王孟获压惊，多谢丞相。孟获不饮呢，心说我怎么喝人家酒啊， 再要端人家

0: 诸葛亮这酒杯这酒下去得从哪一经走啊？干脆告辞吧。
1: 丞相，孟获告我辞了。他转身就走啊，恕老夫不送。
0: 哼，孟获一听还送呢，哎呀，四擒四纵啊，孟获这可真够丢脸的。孟获也在想啊，我的弟弟孟攸哪儿去了？难道说我这所有的人马都全军覆没了吗？不可能啊。他出的大营往前走不远，只见前面呢，嚯，来了好多人呢，为首的正是他弟弟孟攸。啊，先帝，哎呦，孟攸赶快下马了，兄长，我找了好多残兵败将，凑了这么几千人，我来搭救您来了。我以为您没被诸葛亮捉住，出来我就找。哎呀，找得我好苦啊，好不容易在这儿见着了。哎，孟获长叹一声，过去砰的一下一把把兄弟抱住了。弟兄二人在这儿是抱头大哭啊。本来这二位啊，在这一带都是很有名气很有威望的，哼，今儿个成了难兄难弟了。孟攸解劝孟获几句，哥哥不必伤悲，胜败军家常事，你我呀把兵马收拾收拾，再与诸葛决战。先帝说的对呀，走，咱们赶快翻回大营。嗨，孟攸摆了摆手，哥哥，咱那大营啊回不去了。
1: 怎么了？咱的大营早已经被西蜀上将军赵云、赵子龙和魏延、魏文长给占领了。
0: 诸葛丞相在安排妙计之前，不是派赵云和魏延吗？吩咐他们两个人如此这般给了一支密令，干什么呀？就是说等我把孟获人马引过来之后，你们从小路包抄过去，去抄他的大营。感情孟获一出兵啊，人家赵云将军就把他营寨给占了。赵云将军占了孟获的大营，魏延呢捉住的孟攸。孟攸被丞相给恩放之后，他本想回营，感情回不去了，他才收集了这么多残兵败将。等他把这话这么一说，哎呀，孟获大叫一声，扑通，怎么了？坐地上了。他真想再哭一通，这也太惨了，这不是有家难办了吗？我的大营我都回不去了，这诸葛亮可真够厉害的呀。哦，他把我引出来之后，感情派大将赵云占了我的营寨。哎呀，贤弟，你我兄弟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如死了吧。生不如死了。他苍啷一下把佩剑拔出来就要自刎呢。孟攸一看，哎，慢来慢来，兄长怎么能这样轻生呢？您就这么就抹了脖子了？难道说诸葛亮对咱们四次羞辱，这仇就不报了？这笔恨就算掌笔勾销了吗？啊，孟获这么一听，那你说我应当如何呢？哎，兄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不要紧，您跟我来。我有一好友啊，此人久居屠龙洞，是屠龙洞的洞主朵思大王，跟我十分亲厚，咱们投奔他去得了。
0: 这个孟获这么一听，听着名字很熟悉，我知道这个人，不过我没见过。先帝呀，你我兄弟去投奔他，能把咱们给收容了吗？孟获为什么这么问呢？孟获不愧是南王啊，他粗中有细，他心里暗暗在想，锦上添花千个友，雪里送炭一个无啊。 你看我那时候是南王，有军马有地盘，都跟我孟获亲近，现在我落到这步田地了，人家朵思能收留我吗？要把咱们赶出来可怎么办呢？贤弟呀，你真的和此人很要好，哎呀，哥哥你就放心吧，我们虽然是异姓的兄弟，可是亲似手足啊，他对待我就像您对待我一样，哥哥你就随我来。好，只得如此了。一是到那儿避避风声，二呢请朵思助你我兄弟一臂之力，好报着四次羞辱之恨。哥俩商量好了，带着这些残兵就奔屠龙洞来了。人家在这一带待的时间长了，可称得起是土生土长啊，怎么拐弯怎么抹角，哪儿绕远哪儿抄近儿，人家都清楚，远远的就望见了屠龙洞的洞口了。孟获一把把兄弟拉住了，贤弟啊，是不是你先看看这位朵思大王在没在洞中，如果要在那儿，你可以探探他的口气，咱们兄弟二人不要贸然而入。哦，孟优就明白，哥哥留个台阶儿，想的也算是周到，那您就在这会儿休息片刻，带小弟我亲自去见大王。说着他带领着几个军丁就奔这洞口来了。离老远这么一看呢，这屠龙洞口可真够特殊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就先说这山吧，这山长得呀就像那龙的那脑袋一样一样的，但是就缺俩犄角，龙有角没犄角，要怎么叫屠龙洞呢？就像那龙张着那大嘴一样，感情那龙嘴就是洞口，在洞口外站着好多洞钉啊，这些洞钉都猛人一头扎人一背，一个个虎皮披肩，腰扎抱拳，手里头提着钉钉狼牙棒。哎呦，孟优的这几个军丁吓了一跳，心说咱们穿的新鲜，长得有点奇特，看看人家这些位比咱还出奇呀、啊。孟优赶忙上前请洞丁到里边给他通禀一声，说是外面有故友孟优求见，朵思大王亲自从里边接出来了。孟优贤弟在哪里？孟优贤弟在也哪里呀？呵，他这一嗓子震得那洞口嗡嗡，洞口有回音呢、啊。随着声音由打屠龙洞中闯出一人，把孟优身边的那几个小校给吓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怎么回事呢？他们听这位二大王孟优讲过他这好朋友，但是没见过，就是这么一瞧，哎呦喂，这位朵思大王是身高过丈，一丈来高，要说也不算太高，不过在当时来讲那个儿也够可以的了，生的是胸宽背厚，腰扎实围，这张脸面似青苔呀、啊，就像几场雨过去之后那瓦上面长的那层青苔一样，蓝哇哇绿不羁的，是黄发碧目，那头发跟那胡子呀都金黄色的打着卷儿，眼珠是绿的，赤眉阔口啊，两耳戴金环，头上戴着一顶冲天冠呢、啊，旁边斜插雉鸡尾，身上穿着一件锦袍。哎，您别看他手下的洞丁都披着虎皮围着豹裙，这位穿的可很漂亮，锦袍啊也是掐金边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 人家还特为系了一条玉带，玉带坠八宝，是光华闪耀，肋下有一口宝剑。他这剑和普通人使的那剑完全不同，怎么回事呢？这宝剑没尖儿。俩人一见面十分亲热，孟优把来意这么一说呀，说我哥哥已经来了，离此不远，在那儿等我的消息。意思呢，好像是告诉朵斯啊。那么南王孟获没好意思，就直接着闯进来，怕呢不给面子，借不去兵。朵斯这么一听，什么？南王亲自来了，就在此地呀！哎呀呀，孟优贤弟，你怎么就不早说呢？他立刻传令啊，在洞口外把队伍排开，把他所有的洞丁全都带出来，干嘛呀？列队相迎，迎接南王孟获，和吹吹打打呀，把孟获给接进屠龙洞。孟获手下的人这么一看呢，哟，这位朵斯大王手下的这些洞丁啊，是与众不同。不同什么地方呢？这脸色怎么都这样？有黑脸的、红脸的、绿脸的、白脸的，反正什么样颜色的脸全有，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也不知道是多种色了，数不过来了。孟获明白，这是这一代的一个习惯，他们全都把面孔涂起来，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化了妆了，用颜色把脸都给涂了。朵斯把孟获给让到洞中来，大排筵宴，呵，杀牛宰马，青牛白马，麋鹿全羊，然后歌舞上来，干嘛呢？给南王孟获宽宽心，压压惊，解解闷，礼节性的这些过场全都完事儿了，这该坐下来谈谈心了。孟获就不能隐瞒了，说自己这次为什么到您的屠龙洞来呢？因为我与汉丞相诸葛亮四次交锋，四次遭擒呐。虽然他打败了我四回，可是我哪一次也没服。怎么回事？他不是凭武艺把我胜了，而是凭诡计，嘿嘿，我上了他的当了。现在我手下的人马也不多了，我的大营也被诸葛亮给占了。由我兄弟孟优提起大王您，我才到这儿来，想在这儿躲避几日，不知朵斯大王能否收容？哎呀，朵斯一听南王说的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到您呐。您别看孟优是您的亲兄弟，可是我们兄弟两人也同骨肉一般呢，像亲兄弟一样。您这不是到这儿来了吗？您哪儿也别去了，不但我不让您走了，同时呢，小弟不才，愿为南王学四次骚秦之辱。诸葛亮不是羞臊您四次吗？这次啊，我给您把这气儿出了。同时您还放心，我连一兵一卒也不派。哟，孟获一听这奇怪，哎呀呀，朵斯大王，我可不是长诸葛亮之威风灭大王您的锐气呀，您要不派兵将，怎么能够胜得了诸葛孔明？此人上有天文，下知地理，用兵如神。嘿嘿，南王您就放心吧，别说是他呀，就是当年那姜尚、姜子牙，这人会用兵吧？黄石三廖、子牙六韬吗？那还了得吗？以及那孙武子，这人也会用兵吧？写兵书的，他到我这儿都得束手待毙。我为什么不派兵？我要把话跟大王您说清楚啊！您初次来到我的屠龙洞，在我这洞前有两条路，一条在东北，一条在西北。
1: 东北路就是您来的这条路，此路较为平坦，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

0: 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第二眼泉叫灭泉呢、这灭泉这泉水呀、特别热，与滚汤无异，就像烧开了锅的那水一样。这水点子要溅在人身上，这人身上的皮肉就烂了，烂死为止。第三眼泉叫黑泉，谁要一沾这个水，手脚变黑，不久即亡。第四眼泉叫柔泉，其水如冰，那水凉的就像冰一样。有这四个泉眼，是足可以挡住诸葛的雄兵。这番话孟获听完了之后，一个劲儿的直搓手啊，怎么回事？他激动的，他现在就好像看见了诸葛亮的好多人马呀，都趴在那四眼泉旁边那儿喝上水了。太好了，多思贤弟呀、那么他要是不喝呢？多思摆了摆手，南王你只管放心，他非喝不可。要是不喝呀，就得活生生的把他渴死啊。他要是来到我这四眼泉这儿，如果说还能给他剩下点兵马，也回不去了。怎么见得呢？假如没有当地的向导给他领路的话，他根本甭想再往回走了。他进也进不来，是回也回不去了。他想找个向导，甭找，怎么回事？那地方连鸟兽都没有。单有这么一段路，这段路是寸草不生，那是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光是石头，光秃秃的石头啊。同时那还有座蛇蝎洞，如果没有向导指引，他们就要穿洞而过，从那儿走就要被蝎子蛰死，被毒蛇把它咬死。我家南王啊，你就踏踏实实在我洞这儿住着吧，等着有一天去收诸葛之尸，把他的尸首抬来，您不是照样可以报仇雪辱，出胸中这口气吗？孟获听得这会儿挺身站起来，冲着朵斯大王拱了拱手，我说贤弟呀，这次南王孟获能雪四次羞辱之仇，全赖朵斯贤弟。你我自家兄弟休得客套，来呀，摆酒接茬喝呀，好吗？姐这儿孟获就住在这个屠龙洞里，没别的事儿，是喝完了跳，跳完了喝，他是蛮高兴的呀。这孟获也不露面了，他不露面了，诸葛亮那儿找不着他了。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孟获之后，孟获说还有一次决战，怎么再没有消息了呢？丞相诸葛亮派出探报四处打探，探了一圈啊，回来都说没见踪影，不知去向。哎呀，这不行啊，丞相吩咐把吕凯画的那图拿过来，打开图看，好好找找吧，看这位南王能跑到哪儿去呢。恰巧就在这时，又来探报禀报，说是孟获兄弟带领残兵败将啊，远遁而去呀、跑得好远呐、跑哪儿去了呢？屠龙洞方向。屠龙洞，丞相在这图上找啊，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么个标志，这屠龙洞在哪儿啊？把吕凯找来，吕凯一听，丞相，我知道这地方，我也知道这个方向，但是我没把它绘在图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太不好走了， 一个是山路不好走，有的地方是原始森林，进去就出不来，有的地方是不毛之地，寸草不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没必要画。哎呀，丞相一听，吕凯将军，这怎么能不画呢？你知道这个地方，我知道方向，你重新把它标一标，重新给我画一画，然后咱们再商量。遵令。吕凯冥思苦想，根据自己的记忆以及别人提供的这个线索，呼，他想了大半夜，画出一张小图来给丞相拿来。丞相就按照这张图纸，派王平将军率精兵500，找那体格好的、适应性强的，备好马匹，带好水葫芦、干粮袋，干嘛呀？让王平奔屠龙洞方向探路，我是随后领大军就到。王平领令，带领着这几百人就出了发了，小行夜宿的奔屠龙洞方向走来了。走着走着，有人来报王平将军啊，前面这个道虽然挺好走，过不去了。怎么了？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啊，那道上插了好多的石头，把这个道给插死了。再去打探还有没有路了，说西北还有一条路啊，那就从那条路走。奔西北这条路走下来，走着走着就全下了马了。怎么回事？没法再骑马走了。王平领着这些精兵站到这山头上，这么一看呢，全傻眼了。什么缘故啊？没看见过这么凶的山林。哼，这大山呐，简直的看不见那山尖尖，同时呢是怪石错愕，草木朦胧啊，竹藤色落。你要往山上看，上山小道盘盘曲曲，直接青云，那道插在那云彩里头去了，大概蹬着那道就能上南天门，找玉皇大帝去聊聊，就那么高。你要低头往下看，那下山小路是弯弯绕绕，看不见尽头啊。再看那石壁上，山岭下是石窟土穴，遍布菱角山崖。在那山坡上、石壁上竟是窟窿，也不知道里边住的是人呐，还是什么兽洞，说不上来。看那有树木的地方，是章坛南山，遮天蔽日啊，苍松翠柏，藤萝盘绕，野草喷好，一望无边呐。我的个天，咱们怎么来这么个地方？这过得去吗？我说将军呐，即便能过去，还回得来吗？王平一听，别对付，能过去不就能回来吗？走吧。他们呢，攀藤上山，穿林绕竹，这通走哦，哎呦，有的时候费很大的劲呐、趟出条小道来，有的时候这马呀，稀溜溜、稀溜溜的在那打晃，就走不了了。怎么回事？让那树藤啊，把那马蹄子给绊住了。就这劲费的，不打火给渴的呀，实在受不了了。不是带着水葫芦吗？就喝吧。王平将军一看，我说：“咱们这水可得少喝呀。”怎么回事？我看一时半会儿咱们探不明白这屠龙洞在哪儿。这水要全喝光了可怎么办？大伙儿一听，不喝哪行啊，将军，他真渴呀，前边说不定还有什么险路呢。嗨，将军，有险路也没什么，怎么可有山就有水嘛，对不对？哪能没水呀？咱们临时找个山泉喝去呗。哎，也倒有理呀、他们好容易攀过这一段山路了，再往前走一看，要啥了？要怎么了？前面这段路那可真称得起是开阔地呀、一眼望不到边，全都是石头山，大小石头块，一根草不长，连个小草毛毛都找不着，这可真是不毛之地。留点神，怎么一蹬这石头，贼溜滑那不算，马蹄子踏在上的踏踏的劲， 那马掌钉一蹭那石头板，咔咔直冒火星啊。哎呦，这时候正当午时，大伙抬头一看，这太阳，这哪是太阳，这是哪位挂在半空的大火球啊。你说奇怪吗？这太阳咱没少见呢，今儿怎么觉得这太阳突然间离着咱们近了呢？啊，近了不少，这么烤的哈。哎呦，以王平将军为首的以及手下这500精兵啊，浑身上下的汗毛孔唰的一下炸开了，把浑身的汗涨全出来了，干了。你看不是有那么句话，血流尽汗流干吗？哎，浑身汗呢没了，这得补充啊。怎么补充？得喝水啊，各地各找自己的水葫芦，把那水葫芦喝光了。随后怎么办？脱衣服吧。王平一想，对，是得脱了。什么头上的盔呀、啊、身上的甲呀、啊、有的把靴子扒了，赶快又穿上了。怎么又穿上了？不行，烫脚。脚底这石头，这哪是石头板，这饼铛。不穿鞋袜站在上边，按木下钟点说2分钟这鸭子就熟了，赶快穿上吧。哎呦，一个个这馅儿大。王平回头一看呢，王平也乐了，怎么这都什么模样？一个个穿一小汗摊儿，穿着裤头，脚底下蹬着两只靴子。你瞧这模样，有的全往那马上放吧，马也受不了了。怎么他马到时候也得印印呢？马都不动窝了，渴得难受啊。哎呀，将军呐、啊、咱们可不能走了，要再走一段路啊就都得渴死啊。王平点了点头，说的有理呀、啊、暂时休息片刻，哎，找点水源呢、啊、对对对，实在找不着水了，这么着吧，浇点草根吧，草根湿润呢、啊、哎呀，王平将军，草根树叶，我们知道树叶上面有露水珠，哪有啊？什么全没有。王平守的凉棚一看，可不是嘛，真什么都没有，嚼草根都没地方嚼去啊。那咱们不能在这儿歇着，怎么歇着功夫一大呀？哼，咱们都熟了，往前走一段路再说吧。哎呦，这惨哦，怎么实在走不了？这渴上来这个滋味可比那饿难受多了。就在这时啊，也不知道是谁喊了这么一嗓子，前边有一眼泉。呵，就这一嗓子值了金子了。怎么回事呢？这什么时候？一个个正在干渴的不得了的时候，有的那士卒嘴唇上起了这么一层大白泡，简直七窍都生了烟了。怎么着？听人喊前面有一眼泉，这简直不可想象的事儿，这不是苍天睁眼天赐眼神泉吗？在哪儿呢？都差生了，在这儿呢。哦，快过去看看。王平往前紧抢几步，他挺身这么一看，果然在路边有一眼泉水呀、啊、嘿，泉水清澈，慢来。怎么，王平那是将军呢、啊、什么水啊就喝呀、啊？啊，咱们五途五壮来的这地方咱没来过，知道这是什么地理风情，知道这山水是怎么回事，知道水里边有没有什么毛病，他不能不想啊。他们手这么一扬说慢来，要搁往常啊，那这就是一道军令，这一个慢来咔嚓一下，所有军校都得停住。今儿个愣没好使。怎么回事呢？这些军校都渴红了眼了，有的呀是听见了，也有的真没听见，那听见的也装没听见，呼啦这一下子就涌过去了。当时啊就把这眼泉水给围起来了，喝吧， 玩着命的喝呀，有的用手捧着喝，有的干脆趴那儿喝，有的把这脑袋就扎在那泉眼里边去了，有的用那

0: 帽子款，有的把靴子扒下来，咚，来上一靴子，喝，滋隆滋隆，大伙儿你这么一喝，我一喝，喝完了之后啊，全躺那儿不起来了。哎，王平一瞧，喝泉水倒是可以呀、啊，怎么这都渴极了？可是不能喝完了全在这儿躺着呀，赶快把他们叫起来，叫起来。都起不来了，而且啊，瞪着俩大眼睛瞅着王平，全说不出话来了。怎么了？都哑巴了？这大概就是屠龙洞洞主朵斯大王和孟获说的那四泉之中的那个哑泉吧，正是那座泉。是哑泉是不错，但不是说喝了就不会说话了，人立刻就变哑巴了。那倒不是，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水里头不是含有多种化学元素吗？如果这化学元素要是特高了，含量特多了，这人呢就要中毒了。今天呢，这些西蜀军呢都中了毒了，喝的特多呀，有点过了量了，可能是。可王平这一看吃不消了，他大吃了一惊啊。王平这么一紧张，你说这事儿也怪。还有那些没抢过去没挤过去的那些没喝着的，也就都不渴了。怎么回事？急的赶快派精明小校去回禀丞相。诸葛亮一听也吓了一跳，什么好多军校行军走着走着发现一眼泉水，喝完了之后都不会讲话了，岂有此理，带我亲自去看。丞相亲自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瞅，这个泉水很清啊，就看着这清凉劲儿啊，肯定这水质不错，一定是纯净甘甜呐。但是丞相想到了，可能这水里边含有什么毒质，别喝了。别喝怎么办呢？找水吧，上哪儿找去啊？有小校回来报，离这眼泉不远处啊，还有一眼泉水。哎呦，这泉水可新鲜，新鲜什么呀？顺着那泉眼冒热气，人没往前凑合，凑合到跟前去呀、啊，那水呀、啊，就像火一样都烤的。看那意思，把那鸡蛋本儿一下扔到里边，一眨眼的功夫就熟了。哦。这甭问呢，这是温泉呢。诸葛丞相一听，不管什么泉，这水咱别动，赶快找一响岛来，派人出去找响岛，找当地的百姓。哼，找去吧。大伙儿出来这一找，才发现这地方甭说住人呢，连只鸟都没有。也难怪，这地方没树啊，既不长树也不长草，哪儿找鸟兽去啊？咱往前找找不行吗？找吧，也不知又找出多老远来。哎，行了，怎么行了呢？前面发现树林了，天哪，可看见树了。这几个军校跑到树林前，扑通的一下，有的趴在那儿，有的躺在那儿了，喘口气儿，凉快凉快吧，渴死啦！快喝点水吧。我说啊，这水咱们可得省着点儿。你要知道，为了咱们探路啊，多少人在那儿忍着干渴，把这点水给了咱们了。咱们不能说喝，得一点一点阴，就用舌头尖沾点这水啊就行了，不要紧了。怎么不要紧？有树啊，它就有树根，咱把这地方刨一刨，嚼点那树根，嚼点草叶也能解渴。慢着，又怎么了？出来的时候丞相吩咐得很清楚，不要轻易动这盒的一草一木，这倒不是军纪，小心中毒。树叶，这地方的树叶我看跟咱们那儿全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不是也是绿的吗？
0: 绿的，哼，看见没有， 比咱们那边那绿的差得多，不是重得多，到底是什么多呀？嗨，别废话了，可一会儿咱们忍一会儿吧，啊，待会儿咱们看看这左近有没有人家。歇了会儿，几个人起来了，想在这儿找个小村子。村子什么也没有啊！哎呀，几个人好不容易又爬回来了，禀报丞相，把这树林子的事儿说了一遍，没人烟儿啊，荒无人烟。蒋琬这么一听，丞相，既是这样，我看咱们把兵退回去吧，来个奏凯还朝吧，也差不多了。丞相您想，咱们的人哪是五月渡泸啊，渡过泸水那时候就已经热得不得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六月三伏啊，这么热的天，咱们连口水都找不着，带着这么多的人马还怎么进兵，怎么打仗？据我看，孟获现在是已经是服了，他也没办法与您抗衡了，他不定猫到哪个山洞去了。咱们就算把南边这儿算平了，丞相，您看咱们班师，您意下如何呀？丞相听了蒋琬这番话，笑着摇了摇头：“蒋琬先生，咱不能退兵啊！怎么呢？已经走到这儿了，很不容易。如果咱要一退兵，肯定孟获是随后杀来，那咱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还得要继续打探，非使得孟获心悦诚服，咱是绝不班师。蒋琬一听，好，丞相下定决心了，那探，又把那波探报打发出来了。这些探报越过那片树林，找啊找啊，找来找去，哟，有人惊叫一声，你们看，看什么呀？在那山崖下边有一缕炊烟，哎呦，不容易哟，说明有炊烟，说有人家。呼啦几个人跑过来，这么一看，在山崖前有一座小石屋。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旗帜，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6: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如果你走进湖北省博物馆，展厅正中那套气势恢宏的青铜编钟，一定会让您感到深深的震撼。
1: 曾侯乙编钟以及确凿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十二律体系。这一发现将人类对音律体系的认知时间大大提前。
0: 九月十二日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走进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曾侯乙编钟，聆听穿越千年的华夏正音。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
13: 周末无聊怎么办？
14: 期待有朋远方来，
13: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4: 包袱抖不完，
13: 笑声连成串，
14: 有朋远方来，
13: 周末超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新朋友，来自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相声演员高小潘。
1: 欢迎小潘。
2: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1: 这个剧场相声其实跟这个登上舞台的这个说相声作品其实那种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跟小超，就是2017年上春晚，说的那段老说，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可能会勾起大家很多童年的回忆。
0: 对，曾木根的这种，
1: 对，
0: 它主题更加的明确。那我要上春晚的舞台，我的主题可能是需要表达一个亲情，表达一个这样的主题，而不像你之前《狂人日记》的那种作品，我是那样的表达，是截然不同。那上春晚，对于你来说，应该也是人生不一样的一个阶段。
2: 对，是一个阶段。
0: 那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味？是不是就巅峰了？当时觉得。
2: 当时没有觉得巅峰
0: 啊，
2: 我老说人见过巅峰，就见下一个巅峰，像大多数都是白巅峰了。跑步的时候，然后突然想到了姥姥这件事儿，然后我就写了这样一个作品，因为我没有见过姥姥嘛，就写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后来第一天念稿就基本上就能够差不多了。
0: 哦，
2: 对，
0: 所以这是为春晚量身打造的？
2: 没有。
0: 也不是，
2: 就是因为找到了你觉得你能写，然后呢我就说我之前写了一个作品是关于姥姥的，然后要不要听一下，然后听完之后大家觉得特别好，然后后来就登上了春晚，然后就一稿一稿的改，加包袱，加东西，加内容。
0: 说到春晚上的作品啊，咱们就来听一段是由高小潘和尤宪超合作的老说。
3: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4: 哎，
3: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4: 没错，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
3: 刘宪超，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4: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3: 小超，回家
4: 啊，
3: 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4: 怎么着，
3: 家里有条件呢
4: 啊，
3: 再要一个。
4: 哎，那我呢，
3: 埋了吧。
4: 哎，埋了，
3: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

0: 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能不能不说话？
1: 不能。
0: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1: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0: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1: 老话说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0: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1: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0: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1: 你姥姥说的话
0: 有现钞有现钞。
1: 怎么着，
0: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1: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0: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1: 你来呀。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1: 哼，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0: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1: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0: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1: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0: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1: 咱俩一样。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0: 这不一样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1: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0: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1: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
0: 咚咚啪，
1: 咚咚啪，
0: 咚啪
1: 咚啪，
0: 咚咚啪，
1: 啪啪啪啪啪啪啪，
0: 咚咚了隆咚，
1: 啪啪。
0: 后来石头碎了，
1: 后来屁股废了。
0: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0: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0: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我，
0: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0: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英语
0: 生厌啊。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1: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0: 改护食了。
1: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0: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啊。
1: 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啊，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0: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0: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0: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0: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1: 也是规矩。终于一样了。
0: 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1: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0: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1: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0: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1: 什么呀？哼，
0: 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0: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0: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
1: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哎呦，
0: 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0: 结果呢？
1: 我输了。哎，
0: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啊，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1: 嘿，你老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嗯，呼了呼了毛，吓不着啊。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0: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0: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老说
0: 没钱。
1: 你说
0: 明明有钱。
1: 你老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嗯，怎么这么闷了？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1: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说了有红包。
1: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0: 你姥姥呢？
1: 啊，怕怕怕怕。哎
0: 呦，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0: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啊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1: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1: 孙子，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1: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爱唠叨。
1: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1: 你姥姥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1: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1: 你姥姥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这
1: 没嘚瑟。
0: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1: 你姥姥说啊
0: 啊，往家拿。哎啊，
1: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0: 这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1: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0: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1: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1: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啊啪啊啪啊啪。
0: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0: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1: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0: 小昌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1: 好啊，
0: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1: 哎，小盼，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0: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1: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0: 姥姥说的话 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1: 长大了想听，
0: 却再也听不到的那些话。
2: 这一次是第二次上春晚了，
3: 第二次，
2: 第一次上春晚是2015年，
3: 2015年
2: 演了一段小品，
3: 小品，对，
2: 小棉袄，
4: 跟冯巩老师，
3: 跟冯小
2: 张小嘴，
3: 对，
4: 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3: 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体验，就是因为是有一个新作品的展演
4: 啊、
3: 嗯。当时呢，我们就演了这么一个，我是说了一段相声，又演了一个小品嘛，就演的是这个小棉袄。后来冯先生觉得这个题材啊、内容啊都很不错，后来就演了，演了之后就一步一步的到春晚。
2: 嗯，
3: 对，
4: 因为我知道冯先生如果要上春晚的作品是要到处去压场的。
3: 对，
4: 这跟冯先生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3: 艺术家就是艺术家。
4: 哦，
3: 就是我觉得从台上到台下都值得我们这些演员去学习。
2: 嗯，
3: 台上对艺术的严谨，哪怕今天就两三个人，他也会给你演一遍。然后呢，四五个人也会演，就什么场合都会去演。我老说，艺术家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很珍惜有一次巨大的曝光的时候，自己做的不够好。
4: 嗯，
3: 所以他就会大量的去演真正的大角儿、大艺术家，不管是金斗老师、姜昆老师、冯先生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艺术家，台下的做人、做艺、做事儿，都是值得我们晚辈去学习的，如何为人。
2: 而且当时我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对小潘唯一的一个印象就是，是福州还是湖州？
4: 这个包袱，我当时觉得，像这种包袱，你是自己编出来的，还是说网上看到的？
3: 这个包袱是冯先生的。
4: 哦，
3: 是冯先生的。冯先生这个包袱呢，是来自于王振华老师的。
4: 哦，
3: 我们老说水有源，树有根，我们得知道，
4: 不是一个东北人怎么能想到这个包袱的呢？
3: 看看，王振华王老师绝对是创作的怪才
4: 啊，
2: 嗯，
3: 创作的怪才。然后呢，一直每天在写新段子，写新包袱。后来呢，这个包袱给冯先生念到了，冯先生呢，为了区分这个女婿小超那个角色，就想到了这个包袱。后来我们因为这个包袱决定你是一个福建人。
4: 嗯，下面咱们再来听一段你和冯巩、张小斐合作的小棉袄。
5: 你有诚意吗？
6: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取取，不能取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5: 你还许了别人家了，
6: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取走你要多少钱？
5: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6: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5: 你脑子没进水吧？
6: 没有。
5: 让你进。
6: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5: 出去。
6: 哎呀，别刺了。
5: 走。
6: 怎么还刺呀？
5: 滚。
6: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呀，
5: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7: 哎呦，哎，还真来了啊，
6: 叔叔，
5: 哎，
6: 我这，
5: 哎，你这，
6: 您应该先接我，
5: 你有医保？
7: 他没有啊，
5: 没事吧，小伙子？
6: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5: 送给我的？
6: 里边有炭。
5: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6: 哦，
5: 坐。
6: 您也坐。为什么坐在这里？
5: 这个地方接地气啦。
6: 叔叔。
5: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知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 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8: 我是南方人。
5: 南方什么地儿？
8: 您猜。
5: 哦，那哪猜得着？
8: H 大头。
5: H 大头。湖北。
8: 错。
5: 湖南。
8: 错。
5: 海南。
8: 错。

0: 是什么地方啊？
1: 福建。
0: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1: 非常正确。哎呦，
0: 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1: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0: 可我听说了。
1: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0: 娶吧，现在就娶走。
1: 现在就娶走？
0: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1: 您还答应了别人？
0: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1: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0: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1: 您打算要多少钱？
0: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1: 30？
0: 你看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20。
1: 20？
0: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碳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1: 18就取走？
0: 骗你是小狗。
1: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造不了天，都不了。
0: 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爸，我爱你。
0: 住口！干嘛呢？你爬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拔火罐？
0: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1: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0: 哦，这就走了。哎呀，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0: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1: 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您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0: 还是我会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这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

0: 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主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掰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你让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加油！
0: 对。
1: 哎呀，你这拿走啊，送给你了，不要钱。
0: 白给呀、
1: 啊！是啊，
0: 哎呀，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
0: 嗯，
1: 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1: 嘛絮的、女婿，
0: 哎，啊，哈，明白了。该您道喜，
1: 过年了，你别走了
0: 啊！
1: 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自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相声演员高晓攀。
2: 大家好。

0: 我是高小盼。
1: 那其实说到你对于春晚上的作品，包括你说舞台上的一些演绎啊，包括脱口秀上的演绎，包括影视剧上的演绎，就你个人觉得哪一样对于你来说成长是最大的？
0: 脱口秀吧，现在
1: 来
0: 说，现阶段是脱口秀。
1: 40多岁，已经很成熟的相声演员，
2: 要去说脱口秀了是吗？
1: 就是肯去，
0: 对我
1: 重新学，我觉得
2: 就沉下心来去干这个事儿，是吧？
1: 这是一个特别难的事。你说我要是没成名，也就算了。我是一个说相声团体的负责人，是下什么的狠心？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件事非常触动你，你说我必须得去这么干。
0: 没有没有，其实去年是因为有节目找我，说能不能来说脱口秀，两个节目都找过我。后来呢，我就觉得这有什么呀？说相声呢，这个天生的觉得自己可以。
1: 降维打击。
0: 去了，然后我就开始报开放麦，说了一个月的时间，段子都自己写。说了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导演就问我，小潘你要不要来？我说我不去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去了？我说了一个月脱口秀，我肯定干不过3-4年的脱口秀。我说这世界上的成功都得是拿时间去换的，没有说一下就能成了。我认为我跟这些脱口秀演员比，我比不过他们。如果我赢了，这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后来我就推了，但是虽然没有节目的邀约，一直在讲。到处去跑开放麦，一天三四场，然后演完之后跟所有的脱口秀演员在一块儿去聊创作，让他们帮我提意见。然后我很喜欢那样的创作氛围。
1: 那接下来咱们听一段是由你和尤宪超合作的相声《兄弟别闹》。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就是合作多年，配合默契，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兄弟组合啊！不是高攀，我刚说完咱俩感情好，你就推我是吧？你干嘛呀你？
4: 你当我面光了，你知道吗？
3: 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就没顺过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认识这么一玩意儿？我这不是，我怎么认识他来着？对了，上小学的那天。

0: 怎么没摔死我呢？摔死我就不用上学了。
1: 啊，心梗犯了。
0: 高手。同学，
2: 起开。
0: 同学，你也不想上学吗？
1: 我表现有那么明显吗？
0: 就在这一天，多了一个他。
1: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无休止的厄运呐。
0: 那个，你作业借我抄抄呗。
1: 我作业没了。啊？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回校照顾她，我给她出去买药，回来刚给她哄睡着了，我刚要写作业，我们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呀，眼睛都快熬瞎了呀。我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困了，我一不小心就把作业本掉水沟里，我作业就没了。但我写作业了，我真写作业了。
0: 别哭了，别哭了，一会儿你就这么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老师会相信我吗？
0: 会的。老师来了。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去给我妈妈买药，回到家我们家又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的。老师，我太困了，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的作业本掉水沟里去了。老师，我真的写了。同学，你的作业呢？
1: 那我就没写呗。能量炮。
0: 当我腾空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古人云生命如水，岁月如歌，我竟然上高中了。
1: 这么快呀、啊、

0: 小潘，咱们班的篮球比赛就靠你了呀，
1: 给我加油。
0: 好嘞，小潘必胜，小潘必胜，小潘必胜。 哎，对面犯规了、
2: 这大个怎么过不去呢？
0: 小潘啊，爸是校长。
2: 校长，嗯，
1: 给您球。
3: 兄弟啊，下回少玩球吧啊，多学习。明天见吧。
1: 哪还有明天呀、今天毕业了。
0: 小潘，什么时候考的试？
1: 上午。你错过了。
0: 我错过了这么多呀，
2: 后悔无期。
0: 兄弟，珍重，珍重，真low啊！
2: 哎呀，大学第一天，我是既兴奋又兴奋。
3: 哎，我跟你说啊，都是大学生，你别急我啊，急我没好果子吃呢，半个屁股坐死你！我跟你说，你别急我，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哎，我就你，
2: 我
0: 小潘，
1: 小超，
2: 真的是你吗？天要亡我呀！人命吧，
1: 小超，你知道大学校的土特产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女朋友啊？
0: 多少钱一斤？
1: 不论斤，得找。我就努力寻找我心目中的，为了能够把她拥入怀抱，我决定让小超帮我买一个礼物。
3: 交给我了。
1: 哎呀，小超，我们俩十几年了，他一定会帮我，而且礼物一定特别特别。礼物呢？
3: 我就是那个大白卖完了，你凑合用吧，巴拉拉拉拉。
2: 这谁帮你又毁了我一个女朋友？
3: 我这小班这卖完了也不能赖我呀。
1: 最近钱富裕吗？
3: 富裕啊，怎么了？
1: 借我点钱花。
3: 你说什么？
1: 借我点钱花。
3: 不是上半句。
1: 最近钱富裕吗？
3: 不富裕啊，怎么了？
1: 不去了。你别废话，你必须得借我点钱
3: 啊！你要钱干嘛呀？
1: 马上都毕业舞会了，咱俩必须得成为全场的焦点呀！
3: 对呀，不能让他们抢咱们的风头啊！
1: 我去准备音乐，
3: 我去准备服装。
4: 庐山升龙霸，老师找我爸，天马流星拳。我们练红拳再来，
5: 来来来上学，
4: 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
5: 波叔不约你管不着。
0: 小胖啊，我心脏病犯了。
3: 兄弟，谢谢你救了我。
2: 你怎么没死去？
3: 咱俩成为全场的焦点了吗？
1: 成为全场的笑点了。
3: 啊，还有意外收获。
1: 你少跟我装蒜。
3: 不是我算是，
1: 你瞧你做的这身破衣服。
3: 高攀啊，就这衣服都是我偷着把我奶奶被子绞了做的，你知道吗？
1: 你奶奶张馨予啊？你故意给我抽风是不是？
3: 我心脏病犯了。
1: 心脏病啊？你长那么黑，你能犯心脏病吗？
3: 长得黑就有心脏病啊？那宋小宝还活不活了？
1: 你长得比他还黑。
3: 我长得比他黑，那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吗？
1: 张冷
3: 哪儿呢？
1: 谁保护谁呀、咱俩？
3: 老潘啊，你推我？
1: 对，
0: 你凭什么推我啊？
3: 我不就把你泡妞机会毁了吗？你偏不推我，
1: 怎么了？
0: 高攀，咱俩多少年了？
3: 16年呀，16年，半辈子的朋友啊！
2: 你才活32呢。
3: 不是，说错了，小潘，
1: 信。
3: 你不能这样，小潘呀，咱俩可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呀！
1: 你生一个我看看。
3: 小潘，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俩可是一个地磕在头上的。
1: 我没磕死你呢，
3: 高小潘，我要今天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啊，
1: 那咱们下辈子见。从今天开始， 咱俩恩断义绝。

0: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恩断义绝，有你没我。这回我删除了他的电话，我屏蔽了他所有的信息，我们好久没有联系，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我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不行，我也得骚扰骚扰他。喂，
1: 是送外卖的吗？
0: 那一夜我们话不多，
2: 但是电话通了很久。
0: 那天我终于明白，一个男人必须得有个男人样。
2: 我发现就算你能抛弃全世界，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兄弟。
0: 就算有一天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虽然是孩子的亲爹，
2: 但也是彼此的干爹。
0: 爸爸，哎，这就是我们一对兄弟的故事，
2: 这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
0: 兄弟就是我不困你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他吃饱了还会陪你吃一顿的人，
0: 兄弟就是别人恭维你敢变成毒蛇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你有难敢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0: 兄弟就是你喝多了痛哭不觉得尴尬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你看完我们的故事
0: 你第一个想起的人。
3: 然后再到后来去年全国巡演啊，又说相声又说脱口秀，我到了不同的城市，晚上就会请不同的城市的脱口秀演员来看我演出，看完演出给我提脱口秀的缺点，就是我哪儿可以更好哪儿可以更好，甚至我自己在做互动专场的时候，然后呢因为去不同的厂牌要去演，我都会跟厂牌的主理人晚上去吃饭喝酒，让他们给我提意见如何更好。
4: 问一句我特别想知道的题外话啊，就你刚才说了跟脱口秀的后台，那请问脱口秀的后台和相声演员的后台你觉得差别大吗？
3: 特别大。嘻哈包袱创业初期的时候，大家还是脱口秀的后台，大家每天会分享自己的段子，然后大家给你出主意啊，加个什么包袱啊。我觉得近五年甚至近七八年，然后呢有包袱就自己留着，大家也不愿意去分享。你可能会有一个特有意思的感受，以前的后台呢，哎，我听了一包袱，我给你讲一讲。
4: 哎，是是是。
3: 现在你看谁会去讲包袱？演完了，我有事儿，我先走了。这其实挺可怕的，就大家很珍惜平时不怎么见面，这次见面了打开话匣子一样畅所欲言的去聊，可我们现在觉得我得卡着点到后台，因为我是角儿，对，然后呢我不会去早到，然后呢我演完之后谁的底我一看，哦，他的底我不认同，我认为他不如我火，我就有事儿，我得先走，我也不可能去谢幕，除非硬性要求去谢幕，要不你看不管是各个地方的演出要求必须得谢幕，必须得谢幕，
4: 必须得跳舞是吧，
3: 对，不谢幕不给结账，就大家就都不走了。
4: 咱们聊了这么半天，接下来再来听一段相声，依然是你和尤宪超合作的带你去拍戏。
5: 前面是一场接着一场，
6: 多好，
5: 这场换上我们小哥俩
6: 轮到了。
5: 刚才看到了陈永泉表演的惟妙惟肖，
6: 多棒啊，
5: 尤其是下面的大爷
6: 怎么着
5: 看着就高兴，
6: 眼都直了，
5: 哎，不单单这样，而且我觉得人家这叫有觉悟。
6: 什么意思啊？
5: 你看人家陈永泉啊，还说相声吗？
6: 他不说相声了吗？
5: 开始搞综艺了
6: 啊，这倒是，各大电视台都能瞅着他。
5: 您比方说吧，贾玲啊，以前干嘛的？
6: 说相声的。
5: 现在呢
6: 拍戏了，
5: 火了。侯振鹏啊，以前干嘛的？
6: 说相声的。
5: 现在呢
6: 骗子。
5: 人家也拍戏呢。
6: 哦，也拍戏了，
5: 火了呀。
6: 是是是，
5: 照你这么干你火不了啊。
6: 不是，那听你这意思都得拍戏。
5: 那当然了。
6: 不是，小潘，你这说的倒轻着，你不也这说相声吗？
5: 谁我谁说相声了啊？我都不说了。
6: 你也不说相声了，
5: 转行当导演了。
6: 谁呀？
5: 我。
6: 你还当导演？
5: 没错，这不现在吗？我回到国内，
6: 是
5: 也准备拍一部戏。
6: 拍戏了？
5: 你看，要比肩张艺谋的一个戏。
6: 哪个戏？
5: 他拍的不叫《长城》吗？
6: 您拍一个，
5: 门头沟。哎，
6: 啊，您这差来挺远。
5: 拍吗？哦，而且现在也要拍网剧了。
6: 是吧，
5: 网剧也
6: 网剧火。
5: 你知道张一山演的那个余罪吗？
6: 啊，太知道了，都看过。
5: 我要跟他拍一个同类型的，
6: 人家那叫余罪，

0: 我叫
1: 什么？
0: 年年有罪。哎，
1: 听着就比那劲儿大。
0: 那当然了，现在正在缺这个男一，
2: 找演员呢。
0: 对，到处在找演员。
1: 不是，小白，你
0: 找一合，
1: 你干嘛？
3: 不是你，
1: 你这你还找什么演员？咱内部消化不就完了吗？我也能演戏，你找我演不完了？
0: 你能演戏吗？
1: 我能演戏啊。
0: 你能演这男一吗？
1: 行啊，没问题。
0: 当场我试试戏可以吗？
1: 啊，您试戏没问题，我行。
0: 你懂什么叫开口音、闭口音吗？
1: 哎呦，这太专业了，什么？
0: 稍微的给你普及一下
1: 啊，您说。
0: 开口音就是把唇齿牙舌喉张开、
1: 打开。
0: 比方说吧，
1: 啊，
0: 我。是你爸爸，这叫开口音，不能急啊，
1: 这不能急啊啊！那那闭口音呢？
0: 我是你爷爷，
3: 你不急，这都是这
1: 是啊，这就是张口音、闭口音。
0: 对，对对
1: 哎，导演，我这闭口音特别好，您听打，我是你。
0: 你学会就行，
1: 哎，这是是是，反正我没问题，这个发声没问题。
0: 那么现在咱们要简单的试一下戏，
1: 可以啊，可以。
0: 你现在就不是尤宪超了，
1: 那我是谁？
0: 你是故事里的主人公。
1: 哎，
0: 咱们这个网剧叫《年年有罪》，
1: 我主人公是谁？
0: 年年。
1: 哎，我天天犯事儿是吧？
0: 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人物
1: 啊？谁？
0: 你知道英国的007吗？
1: 詹姆斯邦德。哦，我是一个特工。
0: 你是一特工，
1: 明白了。
0: 现在开始了，
1: 来吧，
0: 来。
1: 你怎么着？
0: 找着感觉，找特务感觉，来起起范
1: 儿。小样的，
0: 你这叫流氓。特工就有特工的范儿啊，
1: 不是特
0: 绅士一点啊。
1: 特工是，
0: 把枪掏出来，比划一下。哎，保持状态。我跟你起前奏就有感觉了啊。
1: 还有音乐是吧？行，没问题。
0: 当当一个当当，嘿，当当一个当当，嘿。当当一个当当，嘿！
1: 你也说聊斋，是我也说。嘿，这不咔嚓，我
0: 怎么附身了？你这
1: 不是您这不该上身的，都聊斋都出来了。
0: 是敌人看见你跟见鬼一样，
1: 这不害怕我。
0: 内心起的音乐就这音乐，
1: 没问题，没问题。来，
0: 当当一个当当，
1: 这唱，
0: 当当一个当当，
1: 来，
0: 勇敢向前，哈！走向了敌人的总部，
1: 大爷，
0: 哎，
1: 我到总部了，
0: 太好了。
1: 人质在哪儿？
0: 人质被匪徒转移到了顶层。
1: 哼，好，顶层，
0: 对，
1: 多少层？
0: 1600多层。
1: 大爷，
0: 啊，
1: 咱们这个取景地在哪儿啊？
0: 那你甭管，
1: 这那么高呢，啊，太狡猾了。
0: 是
1: 我上去救人质。
0: 你干嘛呀？你啊，
1: 不是等电梯呢？这来了，
0: 等什么电梯啊？
1: 啊，
0: 等你万一你坐电梯上去，
1: 啊，
0: 然后把门一打开，
1: 啊，
0: 中了敌人的埋伏圈，拿枪给你嘟，怎么办？
1: 啊，不能坐电梯，
0: 你
1: 那
0: 走楼梯，
1: 走，爬楼，
0: 爬楼梯，
1: 多少层？
0: 2000多层。
1: 你刚才还1000多，不是有谱吗？你这
0: 1600多层
1: 啊？这爬呗，这
0: 特工，
1: 这特工，这爬，嗨，上
0: 楼。勇往向前，绝不后退，救出人质，
1: 能
0: 好，
1: 嗨，撤！
0: 太好了，
1: 导演，
0: 哎，
1: 到顶层了，
0: 没错，
1: 人质在哪儿？
0: 人质被匪徒转移到了1层。
1: 嗯，不是，
0: 怎么这是？
1: 哎，不是我，什么时候下去的？
0: 你刚才上楼的时候啊？
1: 不是我楼梯没碰着他们，
0: 他们坐电梯下去的呀。
1: 你们不能坐电梯吗？
0: 他们是敌人
1: 哦，
0: 你是那特工，
1: 明白？太狡猾了，
0: 对。你不能坐电梯，你不能接着走楼梯啊！
1: 不是
0: 埋伏圈怎么办呀？
1: 不是
0: 戏没法演了，赶紧走楼梯，快转时间来，转时间救人质。
1: 是，这还在下，
0: 保持状态啊！
1: 走，
0: 状态非常不错。
1: 没事，
0: 哎，
1: 拍戏嘛，
0: 迎敌向前，那当然。
1: 对，
0: 来，好。
1: 快去拆，
0: 没问题。
1: 到1楼了，
0: 太好了。
1: 人质在哪？
0: 人质被匪徒转移到了顶层。
1: 导演
0: 啊，
1: 人质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为什么不拖延一下，帮我争取点时间呀？
0: 干嘛要拖延呀？
1: 不是，
0: 匪徒控制着这个权力呢。
1: 是不是导演？我这么一会儿，我都两遍了
0: 啊！
1: 你要不你改一下剧本？
0: 不可能，你必须得救人质。
1: 是
0: 我
1: 那块
0: 推人质，而且人质是女主人公。你们后边还重场戏呢？
1: 什么重场戏？
0: 吻戏？
1: 什么？
0: 吻戏？
1: 嗨
0: 嗨！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呀，千万不能伤着人质的。
2: 是地上的。
0: 不错，
4: 来，这拆
0: 好。
4: 哎呀，嗯，到顶层了，
0: 太好了。
4: 人质在哪儿呢？
0: 人质被匪徒转移到了一层。
2: 你有病啊，这有
4: 道士啊！啊，不行，导演，我不行，我在这歇会儿呢。
0: 你他妈歇会儿啊？
4: 你放心吧，以我对匪徒的了解，一会儿他们还得上来。我歇会儿吧，我
0: 万一
4: 不能好几分了，
0: 快点来，稳戏，快点。哦，保持状态，稳戏，深稳
4: 啊，深稳，
0: 慵稳，对，保持状态，来，赶紧，好，
4: 再跑我连他都掐，
0: 没错，
4: 哎呀，当一老
0: 太好了，
4: 人质在哪儿？
0: 人质被匪徒，
4: 导演呢？导演呢？不能再跑了，我不想死在楼道里啊，我。行了，
0: 你拦住了匪徒。
4: 啊，对，都别走，
0: 迎敌上前。
4: 啊，这左一个，右一个，右一套，右一套，插眼
0: 的。
4: 对，
0: 你把所有的敌人都打败了，
4: 打败了。
0: 你跟女主人公深情相望。
4: 行了，导演，不用你了，不用你了。
0: 女人质，
4: 女人质是吧？就你是吧，孙子啊？就你是吧？你跑好几番了是吧？
0: 不错啊，
4: 行，过瘾，
0: 演得挺好，
4: 非常
0: 走心，
4: 演了，
0: 非常走心的表演，
4: 演了没问题。我的那个导演，我都得问一句，这个女主角您现在定的是谁呀？
0: 我觉得你刚才的表演要是能够再走心一点
4: 啊，我能更好，我能更好。
0: 当你跟女主人公，
4: 是，我就问女主角是谁演？
0: 我觉得你的打斗戏稍微提高，
4: 再亮。问您女主角是谁？
0: 我觉得你表演的非常
4: 好。不是，我就问您女主角谁演？
0: 哦，你问这女主人公啊？
4: 谁呀？
0: 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周围
4: 演的，男扮女装，我掐呀！
0: 不是。
5: 刚刚听到的这段作品《带你去拍戏》啊，有这个演戏当中的很多身临其境的一些情节。
6: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下一期咱们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八十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2: 拌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7: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0: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9: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8: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9: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

0: 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三种口味都带了，够意思。
1: 吉利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节目。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以及十八点到十九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1: 今天的一览万象为大家汇总京城文化活动，好戏连台，多样体验，一应俱全。 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日盛大开幕， 戏曲迷们可以尽情感受传统戏曲魅力，在国家大剧院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带我们重温红色记忆。
0: 此外，昆虫特展798/2026First惊喜电影展如约而至， 还有沉浸式静心音乐会也将给我们带来治愈听觉体验。
1: 话剧、展览、电影、音乐、齐聚，一起来感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0: 那么今天呢，是9月12日，谐音就要爱，那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爱自己这件事儿。在快节奏的当下，很多人好像总是习惯了把温柔和包容留给别人，把苛刻和疲惫留给自己，不敢停下脚步，生怕不够优秀，不够完美。 把情绪藏在心底，忙着迎合外界，忙着追赶他人，忙着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好好关照那个一直默默支撑着一切的自己。 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走进文艺作品的世界，去听一听他们赐予自我的那封温柔告白。
1: 揽尽文艺万象，速递文艺资讯，文艺世界，一览万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们首先来关注刚刚在国家大剧院开幕的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 由国家大剧院举办的红飘带之行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隆重开幕。 1934到1936年， 中国工农红军以坚贞不渝的理想信念，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跨越千山阻隔，战胜绝境磨难，铸就了光耀千秋、震撼世界的伟大长征。
0: 作为中国革命的不朽史诗，民族复兴的精神丰碑，长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这一精神历经90载岁月淬炼，依然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艺术家沈瑶一一生深耕长征主题创作，十余次踏遍长征沿线红色热土，以脚步丈量25000里征途。 那么这次展览呢，一共分为6个单元，分别是足迹前奏曲、写生1975至1986年的长征路写生、雪山翻越夹金山图记、乡亲心连心的印象、纪念征路漫笔以及尾声让革命骑着马前进。集中展出水粉、丙烯、油画、速写各类作品近200件，完整呈现艺术家数十年的创作心血。 其中1975至1977年，他深入长征采风创作的水粉素描写生原稿为首次在北京公开展出，史料稀缺，弥足珍贵。同期展出的系列主题油画依托多次实地踏勘的生活体悟，以纯粹现实主义笔触，绘雪山草地壮阔山河，塑红军将士铮铮风骨，写居民同心温情图景，构建出立体饱满、饱含人文温度
1: 的长征画卷。本次红飘带之行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将会持续到10月25日，持国家大剧院参观票即可步入展厅，与百余件红色写生佳作当中重走长征路。
0: 此外，值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国家大剧院制作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即将燃情唱响。 音乐厅1层入口处呢，将会举办《烽火弦歌长征路》乐谱里的长征史诗与时代回响专题展，歌剧院1层环廊将推出《不朽的红飘带》单亲绘征图，北京艺术中心也会特别呈现《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作品展。

0: 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将于月底开幕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日在北京园博园开幕，主会场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5日。本届活动依托10周年重要节点，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深化园林中的戏曲、戏曲中的园林品牌特色，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以及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绎、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戏曲城市联动、年度新闻盘点等重要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群众美好生活。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些活动啊。开幕式呢将于9月29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汇聚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豫剧、粤剧等精彩演出，中外票友同台交流献艺，原创京歌《游园入梦》戏韵千秋将迎来首演。
0: 另外呢，精品大戏展集中展演10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产生的国家级获奖剧目，包括昆曲《红楼梦》、粤剧《九金姑娘》、婺剧《三打白骨精》等经典之作，10部剧目在专业剧场、部分高校剧场展演，并将和南中轴 XR 云演艺中心开展超现场联动，名团竞秀，名剧荟萃，给观众奉上高水准的戏曲艺术盛宴。
1: 园林实景演绎呢，是以一园一戏一生活为主题，将京剧、昆曲、闽剧等剧种嵌入园林空间，配套身段教学、戏曲妆造等非遗体验，传统游乐和特色消费业态，观众可以感受一步一景接入戏，一园一境及生活。
0: 戏曲嘉年华呀，推出戏曲快闪、戏曲音乐会、诗词吟唱、戏曲与曲艺对照演出、戏曲电影展映等活动，还有戏精集市啊，设置文创餐饮和互动区，游客可以逛市集、看展演，沉浸式感受戏曲的氛围。另外，戏曲加 AI 创意征集活动设立了视觉、短视频、文案3条赛道，鼓励大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新力，推动传统戏曲和青年创意 AI 技术深度融合。
1: 那么本届戏曲文化周呢，将在宛平城开设10年华章大戏风华主题展，观众可以通过老照片、影像、剧团纪念实物，回望戏曲文化周10年传承创新的发展历程，重温10载戏韵芳华。
0: 戏游神州，一城一戏，戏曲城市联动呢，也是本届戏曲文化周重磅推出的全新板块。活动以北京丰台主会场为枢纽，联动浙江杭州、陕西西安、吉林长春、雄安新区、四川绵阳、广西桂林、广东惠州、江苏徐州、山东菏泽、山西长治等10座城市，开展戏曲展演、惠民演出、戏曲进景区等活动。参与联动的城市共同打造中国戏曲旅游地图，串联各地戏曲文化资源和特色旅游目的地，并且推出跟着戏曲周去旅行主题线路和多元戏韵研学线路。
1: 那么此外，本届戏曲周积极推动戏曲艺术融入大众生活，参演院团将深入旅游景区、古镇街区开展沉浸式演出，面向部分社区、学校、企业、乡村安排公益性低价票或免费演出，让优质戏曲文化服务抵达更多观众。
0: 戏曲周还面向全国开放票友竞演活动啊，不限年龄、行当、剧种，给普通的戏曲爱好者搭建以戏会友、切磋技艺的平台。活动将评选梨园之星与优秀票友，部分优秀票友啊将获得在北京园博园登台展演的机会。
1: 那么此外呢，本届戏曲周联合中国戏曲学院全新打造戏脉戏曲 AI 智能体，依托数字技术促进戏曲文化资源采集整理和活态传承。活动现场会设置3大趣味互动终端，具身机器人演绎优美戏曲身段， AI 数字人开展趣味戏曲科普，还有无人移动车带来沉浸式互动体验，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与戏曲结合的新鲜玩法。
0: 从数字主持人戏宝的虚实互动，到戏曲加 AI 创意成果征集展示，再到戏曲 AI 智能体的亮相，数字元素将会渗透本届戏曲文化周的多个环节，给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朋友 带来富有科技感的体验。活动当中，大家可以在现场欣赏到机甲武行和真人同台现役。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两个新开幕的很有趣的展览。首先呢，去国家自然博物馆看一看啊。近日呢，由国家自然博物馆主办的敬见自然世界精品昆虫印象特展在临展四厅是正式开展。那么本次展览呢为公益展，展期将会持续到11月8号。
1: 本次昆虫主题数字影像展以昆虫标本高清数字影像为载体，以昆虫标本的地理分布为主线，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六大主题单元，共展出昆虫标本203件，昆虫标本全景深高清照片近130幅，涉及六大洲的40个国家和地区，系统展现昆虫在不同气候及地理环境当中的适应和演化。
0: 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比如说亚洲复杂多变的自然生境，孕育出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是名副其实的万象收藏家。
1: 非洲沙漠和稀树草原上的大型甲虫等硬核生存家呀，与马达加斯加岛上热带雨林当中的珍稀物种共同诠释着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0: 欧洲呢，主打枯木微雕师，幼虫分解枯木，成虫林间翩飞，凸显温带生态的共生之美。
1: 北美洲以史诗级迁徙闻名的君主斑蝶，蛰伏地下17年的17年蝉，都是自然界虔诚的时序修行者。
0: 南美洲依托亚马孙热带雨林，是全球昆虫多样性的巅峰秘境，有着蓝色流光的闪蝶，拟态伪装的猫头鹰环蝶，体型巨大的锡金龟，这些都是南美洲的雨林幻魔师。
1: 还有大洋洲千万年的地理隔绝，造就了昆虫独特的演化路径，数量众多的特有种啊，都是小小的孤岛梦想家。
0: 展览精选了国家自然博物馆多年来收藏的各大洲昆虫标本，对应展出其高清图像，让观众既能欣赏细节之美，也能看到标本的真实样貌。
1: 那为了丰富展示内容，展览还特别增加了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昆虫和鸟翼蝶属昆虫等等，多数种类啊都是首次跟观众见面。六大洲200多件昆虫标本，每一件标本，每一张高清影像的背后，那都是千万年演化的痕迹呀。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国家自然博物馆移步北京798艺术区，停产多年的游戏设备重新发声，显微镜下的微观生命生成无限畅想的世界。AI 把金鱼的游动播报成一场拳击赛，人的表情在头顶化为一朵情绪云。日前在北京开幕的2026北京798艺术节主题展《未卜之境一：前人工智能时代中国数字艺术研究》将视线带回前人工智能时代。另一个平行展《未卜之境二：中国人工智能艺术30人展》则是将视线推向人工智能深度参与创作的当下。
1: 咱们先来说说主题展《未卜之境一》。回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规模进入创作之前，那时啊，艺术家手搓代码制作动画，搭建设备，跟尚不成熟的技术反复磨合，这一过程充满着偶然性和执着的尝试，也真实记录着人的判断、感知和经验是如何参与创作的。卜画创作的《猫生之爱》诞生于早期 Flash 时代，每一条线、每一次运动和每一段节奏都经过艺术家的反复选择。费俊创作的《行走的艺术自然人》由观众的步伐驱动，以金木水火土塑造数字分身。晋军创作的《孤鸣与回响听琴闻心》取自宋徽宗《听琴图》，古代文人的生活与感知经验在数字空间当中重新展开。
0: 人工智能深度参与创作呢，激发出了艺术家新的创作方法和语言。我们再来看平行展《未卜之境二》，这是汇集活跃于人工智能艺术与数字媒体创作领域的艺术家和团队，不同知识背景与创作方法在这里汇合，也让展览呈现出 AI 艺术正在发生的多种可能。例如卢英英的情绪云让面部表情转化为可见的云，刘思涵的 AI 罗夏心象呢，是通过读取脑电信号将内在状态转移为影像与诗性语言， 黄恩琪、王欣彤的玻璃房间让 AI 把金鱼游动播报成拳击比赛，陈抱阳的神动迷踪则像一场九个 AI 智能体参与的实景剧本杀。
1: 根据介绍啊，这次未卜之境一将在798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展出到9月26号，未卜之境二呢则在北京798艺术区数字艺术中国多绝工厂持续展出到12月31号，到年底。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正在举行中的2026 FIRST 惊喜电影展。9月9号至15号，第11届 FIRST 惊喜电影展呢在潭谷举行，为期7天的影展会通过竞赛展映、论坛 talk、 创作分享、交互影像、艺术装置及音乐现场等多元内容，让电影与艺术、科技及青年文化在山谷间展开交流与碰撞。
1: 作为华语青年电影创作的重要平台， FIRST 持续关注青年影像力量与类型创作。落地潭谷3年以来啊，双方持续深化合作，并且依托 FIRST 青年电影中心，让电影文化从一年一度的影展延伸到山谷日常。今年 FIRST 惊喜电影展再次集结青年创作者和行业力量，以类型探索、影像实验与跨界交流，打开电影创作的更多可能。
0: 本届类型片实验室呢，将汇聚30位编剧、导演及制片人，在共同创作与跨工种协作中展开新的类型尝试。磁场、竹蜻蜓、拼图等单元将会带来真人、动画等多类型短片展映。Untitled 未命名单元呢，则将影像探索延伸至 AIGC、引擎影像、影游融合等多媒介形式。25部竞赛入围作品与12件交互展映作品将共同呈现生成时代下新的影像实践。
1: 影展期间啊，电影也进一步从银幕走下山谷公共空间。FIRST 青年电影中心、漫闪公园、大草坪等不同场域将承载展映、艺术、音乐与交流内容。大约2000平方米的惊喜大草坪将会汇聚

0: 众多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带来的装置作品，同时呈现音乐现场、互动游戏以及二手循环市集等内容，让电影和山谷自然、公共空间以及日常生活产生更多的连接。
1: First 惊喜电影展的举办，让电影逐渐成为潭谷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潭谷内容场景不断丰富，电影、音乐、文学、艺术等多元内容也不断融入山谷自然、商业街区及公共空间，拓展更开放的文化体验与城市微度假场景。
0: 以 First 惊喜电影展为新的文化节点，潭谷今年秋天还将迎来更多的内容。从即日起到10月7号，每周六日以及法定节假日都会有露天爵士演出。9月25号到27号，双手做工市集劳动者的聚会将在中秋档期举行。11期间，潭谷将会推出山谷奇遇、毛孩子的火星假期、宠物友好主题系列活动。同期，火星人宠居所、宠物主题酒店也将开启试营业。
1: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场沉浸式静心音乐会。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一天的末尾，你躺下来，手机还亮着，消息一条接一条进来，该回的回了，该看的看了，可你的心里好像始终闹哄哄的，说不上在烦什么，就是静不下来。
0: 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太习惯向外接收了，弹窗、短视频、工作、社交，反正外界的信号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几乎没有停的时候，却很少给自己留出一段时光，不必回复，不必应对，只属于自己。9月19号即将在中华世纪剧场上演的《寂静无垠》（Silence Within） 沉浸式静心音乐会，想给观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夜晚。
1: 据介绍呢，这不是一场追求喧闹与强烈刺激的音乐会，它更像是一段被留白的时间。萨克斯、钢琴、手碟与打击乐共同构成了一个介于 New Age、Ambient 与 Jazz 之间的声音空间。手碟悠长而富有共鸣的泛音缓缓荡开，钢琴留下细密而宽阔的和声，萨克斯以温暖自由的音色穿行其中，打击乐则用若隐若现的律动让声音保持着呼吸与流动。
0: 四种声音并不急于填满空间，有的时候是一段旋律，有的时候呢只是一次呼吸，有的时候节奏缓缓出现又悄然退去，有的时候声音抵达很远的地方，最后只留下余韵，音乐就在这样的出现和消散之间慢慢展开。从迷雾走向灯塔，整场音乐会的十首作品也像是一条缓慢向内延伸的路径，从雾、风、山到光梦与远处的灯塔，一组关于自然、时间与内在感受的声音意象次第展开。这内在的寂静并不等于无声，真正的安静是外界的纷扰慢慢的远去，你重新觉察呼吸，觉察身体，借这一晚的音乐帮你暂时抽离拥挤的现实，不必迎合任何人，也不用追赶任何节奏，让声音穿过身体，慢慢的归于平静，在喧嚣的世界里找回属于自己的那片寂静。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如今爱自己成为了一句随处可闻的口号，社交媒体上呢，它常常会和一些消费清单绑定在一起，心灵鸡汤里它可能会被简化成一句轻飘飘的对自己好一点。可是当我们真的静下心来问自己，什么是爱自己，怎样才算爱自己，你有答案吗？
1: 其实啊，这个爱自己从来都不是指的自私，而是人生最基础的课题，是对抗所有焦虑和疲惫的底气，也是终身浪漫的开端。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去文艺作品的字里行间、光影片段当中找寻自我接纳的力量，读懂与自己和解的智慧，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不断丰盈生命的底色，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待会儿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之声，生活多彩，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3: 你好，我是小爱。今天是9月12号，谐音就要爱，我们来说一说啊，爱自己这件事。我爱我是多么通俗易懂，又是多么的重要。那么什么是爱自己？怎样才算爱自己呢？
2: 其实啊，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需要哲学家来给出啊，在那些我们读过看过为之落泪过的文艺作品当中，在那些穿越时间而来的文字和影像当中，早已经藏着温柔的提示。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文艺作品，去听听他们赠予自我的那封温柔告白。
3: 有一位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季羡林，他曾被一代又一代学子称为国宝级大师。季羡林写下过这样的一句话：
2: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3: 这句话平静的几乎没有波澜，像一个老人坐在午后阳光里随手翻开旧相册时的自言自语。可偏偏是这种平静最有力量。
2: 是啊，人生在世，我们总是在追求所谓的圆满，总希望自己活成无懈可击的模样。很多人最大的精神内耗往往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压力，而是来自于内心那个永不满足的声音，说你不够好，你不够努力，你还可以更好。这个声音驱使我们不断地向前奔跑，但是却在奔跑当中忘了问自己，我这是在往哪儿跑啊？我跑到哪里才算是够啊？
3: 季羡林给出的答案是哪里都不算够。既然不完满才是人生的常态，那么不如把那个追求完满的执念轻轻放下。这不是认输，而是看清了生活的底牌之后选择了

0: 了一种更聪明的活法。真正爱自己的人，不是逼自己做到100分的人，而是等对自己说一句算了，这样也挺好的人。
1: 学会接纳自己是人生的大智慧。
0: 在文学的世界里，有太多文字都在诉说着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告诉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完美，不必事事逞强。贾平凹在散文集《自在独行》中写道，
1: 独行是一场心灵的隐居，真正的洒脱来自内心安宁。
0: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独行的旅程，学会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生活的平淡，接纳那些求而不得的遗憾，才能放下内心的执念，获得真正的安宁。周国平在随笔集《当你学会独处》中也写下了关于自我接纳的深刻感悟。
1: 对于有自我的人来说，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则有些寂寞，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时，我们从别人和事物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
0: 他说，人不是机器，不可能永远保持昂扬，累了就停下，痛了就倾诉，迷茫了就静静等待，不必苛责自己，不必强迫自己立刻走出困境。接纳情绪的存在，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他还在《丰富的安静》一文中写道，
1: 现在我觉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我并不完全排斥热闹，热闹也可以是有内容的，但是热闹总归是外部活动的特征，而任何外部活动倘若没有一种精神追求为其动力，没有一种精神价值为其目标，那么不管表面上多么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本质上必定是贫乏和空虚的。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他们总是让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
0: 其实接纳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我们放下外界的评判，放下内心的执念，放下对完美的偏执。没有人规定必须成为参天大树才算成功，只要你喜欢，你可以是青松，也可以是绿草，还可以是路边迎风绽放的小花朵。这世界盛大灿烂，你可以是千千万万。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面对真实的自己，才能把人生活成独一无二的限量版。
1: 我们接下来再读一位当代散文家丁立梅的文字，他写了很多关于花，关于风，关于人间小温情的散文。在与自己和解这篇文章里，他写了一只瓢虫。
0: 一只瓢虫爬上我的书桌，我用一本书去挡它的道。它稍稍愣了会儿，仿佛有点纳闷儿。而后它伸出触角，小心地碰了碰那本书。那本书对于小小的它来说，无异于一座山丘。
1: 丁立梅以为这只瓢虫会一往无前，会锲而不舍地跟这座山死磕，可是没有，他果断地转身向别处爬去。又一次被挡住之后，他也没有硬闯，而是扇动翅膀飞到窗帘上。最后他从窗缝里爬出去，回到了属于他的天地。丁立梅在这只瓢虫面前生出一分敬意，他写道，
0: 我在心里祝福这只瓢虫，它很聪明，懂得与自己和解，而我们有时却不及一只瓢虫。
1: 同样以小动物来开解人生的还有毕淑敏的文字，我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小事，可能源于我们想得而未得，或者源于我们已得又失去， 忽然陷入小小的低落，小小的忧郁。他在散文《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当中写道，
0: 蚕丝是一寸一寸吐出来的，在吐的时候蚕昂着头，很快乐专注的样子。蚕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努力劳动才将自己的身体束缚得紧紧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茧，这些茧背负在我们的身上，吸取着我们的热量，让我们寒冷，令前进的速度受限。撕碎这茧，没有外力可供支援，只有靠自己的心和爪。茧破裂的时候是痛苦的，茧是我们亲手营造的小世界，茧的空间虽是狭窄的，却也是相对安全的。甚至一些不良的嗜好，当我们沉浸其中的时候，感受到的也是习惯成自然的熟络。打破了茧的蚕，被寒冷的空气、闪亮的阳光、新锐的声音、陌生的场景刺激着、扰动着，挑战接踵而来。这种时刻的不安极易诱发退缩，但它是正常和难以避免的，是有益和富于建设性的。你会在这种变化当中感受到生命爆发的张力，你知道你活着、痛着，并且成长着。

0: 当我们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便拥有了挣脱外界束缚的勇气。爱自己啊，从来不是安于现状，而是敢于打破世俗的枷锁，敢于遵从内心的选择，不迎合，不将就，不委屈，活成自己最舒适、最本真的模样。无论身处怎样的境遇，无论面临怎样的期待，都能坚守自我，为自己而活，这才是爱自己最深刻的表达。
1: 嗯，比如说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里的许红豆，便是无数都市人的真实写照。他曾经在高压的职场中奔波，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忙碌的生活，为了工作透支身体，为了生活压抑情绪，在疲惫与内耗中渐渐迷失了自己。直到挚友的离开，让他幡然醒悟，他勇敢地辞去工作，告别繁华都市，远赴大理，开启了一场治愈自我的旅程。
0: 在大理的慢时光当中，许红豆不再被职场的 KPI 束缚，不再被世俗的节奏裹挟，他学着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烟火气，直面内心的疲惫和迷茫，慢慢地跟自己和解，重新找回对于生活的热爱。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爱自己啊，就是敢于放下不属于自己的压力，敢于跳出舒适区，敢于遵从内心的选择，不必为了所谓的体面成功透支了自己的人生。生活的意义啊，从来都不是追赶他人，而是取悦自己，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我们再来看电视剧《在人间》这部剧呢，有人说它是奇幻爱情，有人说它是心理悬疑，但是当你拨开那些多重人格、虚拟空间的概念外壳，这个故事的内核那是出奇的温柔。
0: 是的，
1: 剧中男主角徐天加入了一项号称虚拟空间内测的实验，在虚实交织的意识世界里，徐天以暗恋对象贾小朵的身份穿梭于不同场景，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比如外科医生于旦困在车厢中等待母亲一封永远不会来的信，患有广场恐惧症的柳条常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刷墙，依赖外卖逃避一切社交，还有冲动易怒的王阳明在街头挑衅，在剧场试探，
0: 直到谜底揭晓，观众跟徐天一起发现，这些人啊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徐天的副人格，每一个都承载着他内心深处的某种遗憾、恐惧或者是渴望，把自我和解这个抽象的心理命题转化成了具象的故事。徐天必须在意识世界当中跟副人格们一一相遇告别，才能完成对自我的整合。于旦是他对于亲情缺失的执念，柳条是他对于社交的恐惧，王阳明是他压抑的攻击性，而贾小朵那个勇敢果决温柔的理想化形象是他渴望成为却不敢成为的自己。
1: 把那些曾经撕扯自己的声音放进心里，不再对抗，不再逃避，这大概就是在人间为爱自己写下的一种答案。爱自己不只是肯定那些闪光的值得骄傲的部分，更是接纳那些暗处的破碎的连自己都不太喜欢的角落。当一个人能够与内心所有的我握手言和，他才真正获得了完整。
0: 如果呀，总是想着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到最后却反而会弄丢了自己。其实，与其仰望别人而失落，不如成为自己的光，照亮自己的路，做自己故事里的主角。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成就更好的自己，才算是一场义不容辞的奔赴。

0: 纳不完美是爱自己的起点，活出自我是爱自己的进阶，而温柔自洽、从容度日是爱自己一生的功课。爱自己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日复一日的善待，是在平凡的日子里把爱意藏进每一寸时光，不焦虑，不内耗，不急不徐，与自己温柔相处。
1: 在文学的世界里，有太多温柔的文字，写给每一个努力生活、善待自己的人。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当中说，疯狂是个儿童，在理智的花园里做着最美好的游戏，时光在欢乐中浮游，在忧愁中沉积，遗忘有一把竖琴，记忆用它弹奏无声的忧伤，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0: 真正的爱自己，不只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要勇敢地走出自己心灵的方寸之地，去丰富自己的人生。
1: 是啊，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左右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当你读过很多书，你就不会将自己囿于生活的鸡毛蒜皮，也不会困于一时的人生低谷。书读得越多呀，人就站得越高，所看到的世界就越广阔。杨绛先生曾经说过，
0: 天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天地生人的目的该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促，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人自身。了解自己不是容易，头脑里的智力是很狡猾的，会找出种种歪理来支持自身的私欲，得对自己毫无偏爱，像侦探侦查嫌疑犯那么窥视自己，在自己毫无防备、毫无掩饰的时候，例如在梦中、在醉中、在将睡未睡的胡思乱想中，或心满意足、得意忘形时，捉住自己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怨。
1: 而英国作家王尔德那句流传百年的名言，更是成为无数人爱自己的座右铭。他是这么说的，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这句话简单直白，却直击人心。世间所有的浪漫，所有的美好，都始于爱自己。只有学会爱自己，才能接纳世界的美好，才能感受生活的温柔，才能拥有爱他人的能力。这一生啊，无论遇到什么，都要记得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端。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我们从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读懂了与自己和解的温柔。
1: 我们从活出自我本真，明白了挣脱束缚的勇气。
0: 我们从温柔自洽的岁月中感悟，知晓了爱自己是一生的功课。在文艺作品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无数种爱自己的模样，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己答案。
1: 爱自己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不苛责自己，不内耗自己，安抚好自己的情绪，是慢慢成长，不急不徐，接纳自己的所有模样，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把自己放在心上，温柔相待，不离不弃。
0: 他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仪式，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誓言，只需要一份从容，一份笃定，一份温柔。在平凡的日子里，不焦虑，不慌张，不攀比，不迎合，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善待自己的每一份情绪，珍惜自己的每一寸时光，这便是最好的自爱，最从容的自洽。
1: 这一生啊，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会经历很多事儿，会有欢笑，也会有泪水，会有圆满，也会有缺憾，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那个陪伴自己走过所有风雨的人始终是自己。
0: 不必因为不完美而自卑，不必因为世俗的期待而委屈，不必因为他人的评价而内耗。你很好，你值得被爱，值得被温柔以待，值得拥有世间所有的美好。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是对抗所有疲惫的底气，是人生最值得践行的课题。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无止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

0: 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3: 是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4: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啤梨茶记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16: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15: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16: 哎，听说这啤梨茶记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15: 那可不，这啤梨茶记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16: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5: 对对 对, 对，
16: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13: 啤梨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6: 啤梨茶记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要陪伴，
15: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5: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5: 文艺生活家。
1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